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2: 早安，
0: 青海。早安。
3: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0: 早安，青海。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海源，请继续关注我们的早安青海。
0: 春回大地，万象更新，在这生机盎然的时节，我们迎来了五一国际劳动节，景象辛勤工作在全省各条战线的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各行各业的劳动者致以节日的热烈祝贺和最诚挚的问候，向刚刚受到表彰的全国和全省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致以崇高的敬意。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殷殷嘱托如春风化雨，为我们扎根高原、投身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注入了强大精神动力。
0: 从新中国初期的艰苦奋斗，到改革开放后的锐意进取，再到新时代的蓬勃创造，亿万劳动者用辛勤汗水浇灌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实基础。今天，依靠劳动创造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已成为新征程上全体劳动者最鲜明的时代号角。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也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是当代中华民族最重要的精神财富之一和继续前进的不竭力量源泉。
1: 劳动的伟大意义，既要放在人类文明演进的宏大视野中审视，更要落笔于这片矗立在世界屋脊的热土上，用青海故事做出最生动的诠释。
0: 回望2025年，青海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成绩单，全省地区生产总值历史性迈上4000亿元台阶，产业四地建设取得突破，盐湖产业基地钾、钠、镁、锂、氯五大集群逐步成市，清洁能源发电装机超7900万千瓦，占比超93%，新能源装机占比稳居全国第一，全球单机规模最大的两座35万千瓦光热项目开工，光热在建规模领跑全国，一新一环多带生态旅游格局加快构建，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畅销海内外，同时绿色算电协同全面启示，标准机价达4万架，算力规模超2.2万帕，实现双翻番。
1: 这份绿色答卷凝聚着全省劳动者的智慧与汗水，是风雪中油田深处的石油工人以匠心、降能耗、减故障，为稳产注入强劲动力，是荒漠戈壁的电网尖兵创新输电技术，为清洁能源外送筑起智慧防线，是盐湖基地的开拓者勇攀提锂工艺高峰，为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贡献核心力量，还有守护绿水青山的生态管护员，用脚步丈量每一寸绿色屏障，让江河源头休养生息，传承创新的民间工艺师，让指尖技艺变成指尖经济，带动农牧民增收与文化传承，为人民代言的时代记录者，深耕盐湖产业绿色算力与生态保护的报道前沿，行走柴达木盆地三江源头，用专业笔触架起党群连心桥，奔波街巷的快递小哥以高效尽责的敬业精神赢得信赖，他们以点点微光汇成青海绿色答卷上的璀璨星河。
0: 这些辛勤的劳动者虽然身份各异，却都在各自平凡的岗位上有奋斗，书写着属于高原劳动者的时代篇章，生动诠释了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时代风尚。
1: 1955时期，青海进入战略地位整体跃升期、生态优势转换关键期、现代化产业体系培速提升期，我们清醒地看到前进道路上仍面临经济回升承压、生态转型艰巨、民生短板突出、社会治理繁重等多重挑战。
0: 当前青海需要什么样的劳动，越是面临困难挑战，越需要依靠劳动，依靠奋斗。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而发展的根基在于广大劳动者，需要产业工人扎根车间，精工制造，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坚实支撑，需要高原科技工作者潜心钻研，勇于突破，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基层干部扎根一线，苦干实干，把党中央的决策部署转化为推动发展的实际行动，更需要全体劳动者发扬主人翁精神，以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推动青海高质量发展。
1: 当前青海需要什么样的劳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开展以劳动创造幸福为主题的宣传教育，把劳动教育纳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培养一代又一代热爱劳动、勤于劳动、善于劳动的高素质劳动者。对于青海而言，我们需要更具创新创造的劳动，聚焦清洁能源、盐湖化工、绿色算力、生态旅游、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等特色优势产业，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更具绿色底色的劳动。牢记保护好青海生态环境是国之大责，在推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大道上持续前行，让每寸土地都焕发绿色生机，需要更具拼搏奋进的劳动，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发扬钉钉子精神，一步一个脚印，把现代化新青海的美好蓝图变成现实。
0: 正是基于这样的时代呼唤，2026年，我们要把工作重心落到每一位高原劳动者身上，强化思想政策引领，让劳动最光荣成为全社会共同信仰，完善技能形成体系，让不同行业的劳动者都能学有所成、技有所长，保障劳动经济权益，让辛勤付出获得应有回报，搭建建功立业平台，让每个人都在现代化新青海建设中找到自己的舞台，壮大高素质劳动者队伍，让创新绿色拼搏的劳动蔚然成风。
1: 我们期待在柴达木的油田深处，在黄河上游的清洁能源基地，在西宁的绿色算力车间，在青南草原的有机牧场，让更多劳动者以匠心守初心，以平凡创不凡，让每一度绿电都闪耀智慧的光芒，让每一刻锂盐都凝聚创新的力量，让每一个青字号农牧产品都承载绿色的承诺，让每一处风景都讲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
0: 青海的明天握在每一个劳动者的手里，站在2026年的春天里，我们要以懂感恩、有情怀、重实干，交出亮眼答卷，把正确政绩观镌刻在为民造福的每一寸实际上，在广袤高原上谱写属于全体劳动者的时代华章。

又到了黑锦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锦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锦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锦鹤最重要的繁殖地。

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3: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4: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5: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6: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2: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满了。
1: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源远流长。
0: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1: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16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2: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16字一样团结。
3: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4: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5: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6: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7: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8: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9: 为了让青海湖裸体资源快，
8: 西宁市裸火，
5: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10: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 98.9，
5: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2: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海源，一起走进民生在线，来关注省内新闻。
0: 最近，青海省新闻工作者协会、青海湖旅游发展集团在青海湖二郎剑景区联合举办联媒行动大湖之约青海湖生态旅游宣传推介活动。
1: 中央驻青媒体、省内媒体记者和自媒体代表齐聚青海湖畔，实地探访青海湖文旅融合及生态旅游创新实践成果。媒体代表沿青海湖一号公路二郎剑生态观光线路前行，实地查看星级旅游公厕、全氧旅行服务站等便民设施，了解生态环保积分、智慧景区建设等创新做法，走进中国第一代鱼雷发射试验基地纪念馆、野生动植物标本科普馆、观湖酒店等特色点位，详细了解生态旅游建设成果、服务品质升级进度，以及景区联盟、酒店联盟、联农带农等特色重点项目推进情况。
0: 此次活动是省纪协紧紧围绕省委省政府重大战略部署，深入贯彻落实全省宣传部长会议精神，服务全省中心工作的有力举措，旨在更好发挥媒体优势，擦亮助力青海湖生态旅游品牌，为青海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汇聚舆论力量。活动既为新闻工作者深入基层一线，扎实锤炼四力，创作优秀新闻作品提供了平台，又为企业发展营造了良好舆论氛围。
1: 4月30号，记者从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赛事赛程、赛制、对外交流、服务保障均实现系统化优化升级，赛程、赛制更具连贯性，对外交流更具针对性，参赛范围更具包容性，场地保障更具专业性，人员培训更具时效性。
0: 本届赛事将继续沿用成熟的主客场双循环积分赛制，每个市州设立主场赛区，每支参赛队参加7个主场7个客场的比赛，每轮4场比赛均安排在双休日，共有14轮56场比赛。今年全面取消赛事间隙期，并积极探索设立夜场赛事，以满足更多群众的观赛需求。赛事开幕式揭幕战将于5月10号在西宁市举行，由西宁雪豹队主场迎战果洛格萨尔队，闭幕颁奖仪式将于9月上旬在海东市举办，历时5个月。
1: 本届联赛坚持全民参与、全民共享，与规范有序、专业提升相结合，各市州参赛队面向社会公开选拔参赛队员，参赛球员以当地农牧民、涉农企业职工、学生、行政事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为主体，

0: 覆盖社会各个阶层，球员年龄限定为16到35周岁，队伍发展更趋于年轻化。本届联赛对运动员教练资质进一步细化，更加适配本土教练发展。国内各地邀请对口支援周边省份优秀球员参赛，保留外援参赛机制，每队最多可报6名外援，同时上场不得超过4人。
1: 4月29号，由中共西宁市委宣传部、西宁市总工会联合主办的2026年中国工人大思政课西宁篇启动仪式，暨西宁市职工群众庆五一、书香润初心、思政启新城阅读交流活动在西宁市城市职业技术学院举行。全市劳动先进代表、一线职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及群团组织服务对象等528人参加活动。
0: 本次活动紧扣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主线，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民阅读工作重要指示精神，以劳动创造幸福为核心主题，创新运用经典诵读、主题宣讲、人物访谈、情景歌舞等多种形式，把理论武装、文化浸润与精神传承有机融合，为全西宁市职工呈现了一堂有思想深度、有情感温度、有实践力度的工人大思政课。
1: 活动现场，市总工会为6名职工思政宣讲员颁发聘书，进一步壮大职工思想宣讲队伍力量，持续建强职工思想宣讲矩阵。职工代表现场宣读倡议书，向全市广大职工干部群众发出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听党话、跟党走、建新功的倡议。在朗诵经典环节，职工代表集体诵读习近平与一线职工朋友们部分篇目，深情讲述习近平总书记与一线职工面对面、心贴心、手拉手的感人故事，传递温暖力量，凝聚思想共识。
0: 在五一国际劳动节来临之际，中央宣传部、全国总工会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职工先进事迹，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桂南县仁青藏文化艺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技术总监拉毛叶中光荣入选，成为此次评选中青海唯一上榜者，也是青海首位获此殊荣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1: 1986年，拉毛叶中出生于海南藏族自治州桂南县沙沟乡芒德村的藏绣世家，自幼跟随祖母、母亲研习刺绣技艺，在一针一线中筑牢非遗传承根基。2006年参加工作以来，他扎根藏绣制作一线20多年，面对传统手工艺传承断层的困境，毅然放弃外出发展机会，深耕家乡，全力守护桂南藏绣这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0: 潜心钻研数十载，拉毛叶中熟练掌握藏绣设计、绘稿、选线、刺绣全套核心技艺，获评桂南藏绣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省级工艺美术大师。他的作品屡获殊荣，释迦牟尼获2010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铜奖，千手千眼观音菩萨获国际文博会中国工艺美术文化创意奖。他创新研发的藏绣箱包、挂件等文创产品斩获大美青海旅游商品大赛银奖，畅销省内外并远销海外。
1: 坚守传承初心，拉毛叶中搭建技艺传承平台，培养了上千名藏绣人才，带动数百名农牧区妇女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如今他正带领团队推进268米格萨尔王藏绣长卷创作，以匠心传承文脉，用实干诠释劳模精神，让古老藏绣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彩。
0: 4月30号，以粤选夏都好房、栖居清凉西宁为主题的2026年西宁五一避暑宜居住房展示交易会在西宁市中心广场拉开帷幕。活动汇聚22家房地产企业、3000多套房源，为广大市民提供优质房源推介和一站式咨询服务。
1: 本次房交会将持续至5月5号，惠民政策持续加码。今年西宁市统筹省市两级资金1.2亿元，对2026年内购买新建商品住房并完成网签备案的购房人，每套发放1.6万元购房消费券，用于日常各类消费。补贴按照先到先得、补完即止原则发放，减轻市民购房负担。同时优化公积金政策，扩大偿还住房贷款提取范围及频次，优化异地对冲提取，扩大购房提取范围及频次。此外，居民换购住房在个人所得税方面也推出优惠政策，用于新车购车用户，补贴按新能源汽车、燃油汽车分类设定标准及名额。新能源汽车方面，购车价格10万元含至20万元不含车型，每车补贴5000元，投放名额238个。购车价格20万元含及以上车型，每台补贴6000元，投放名额100个。
0: 燃油车补贴细则则同步明确，购车价10万元含至20万元不含车型，补�贴合计4000元，包含3000元现金以及1000元中石油中石化电子加油券，名额400个。购车价20万元含以上车型，补贴合计5000元，含4000元现金与1000元电子加油券，名额180个。燃油车补贴总名额共计580个，审核通过后将随即发放中石油或中石化电子加油券，具体以官方公示名单为准。
1: 市民可登录注册云闪付 APP 进入2026年西宁市购车补贴活动专区，按指引依次上传购车发票、个人身份证、车辆行驶证、机动车登记证书、购车支付凭证及新车上牌照片等相关材料。补贴资料上传通道预计于5月10号左右开放，符合条件的购车市民可及时关注，依规申报。
0: 与此同时，西宁市同步上线盛夏活力住在西宁住宿消费券，游客可最高立减200元。具体活动规则、参与商户名单及领取方式，市民和游客可以关注西宁市商务局微信公众号了解详情。
1: 4月30号，记者从西宁市公安局了解到，2026年五一劳动节期间，全市公安户籍窗口将推行不打烊服务，推出假期预约服务，就是要打破时间限制，让群众在休息日也能享受到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0: 据了解，5月1号到5月5号，西宁公安全程安排值班警力，全市各户籍窗口将为群众提供户籍办理、居民身份证等紧急事项的预约办理服务，全力保障节日期间群众的办事需求。各窗口将在政策允许范围内尽力简化流程，缩短办理时间，为群众提供高效、便捷、暖心的服务体验。东川工业园区、南川工业园区、甘河工业园区、黄中区、大通县、黄原县片区也可提前咨询预约，可通过官方公布的西宁公安微信公众号的联系方式预约办理。
1: 再来关注，为切实保障节日期间民生商品供应，稳定市场物价，满足群众节假日消费需求，门源县提前部署，精准发力，督促各大商贸商超做好物资储备、货源调配工作，全力保障节日市场货足价稳，守护群众安心舒心过节。
0: 最近，记者走访门源县城区各大超市，看到商超内民生物资摆放规整，品类齐全，粮油米面、新鲜果蔬、肉禽蛋奶、日用百货等商品整齐陈列在货架上，货品琳琅满目，备货充足，生鲜区食材新鲜丰富，整体购物环境整洁有序，节日消费氛围浓厚。同时，商家严格把控商品品质，优化服务流程，持续提升消费服务质量，为广大群众营造品类丰富、品质可靠、便捷舒心的购物环境。
2: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 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2: 早安，
0: 青海。早安。
3: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山绵延起伏，云变化多端，水清澈见底。乡村的绿水青山和袅袅炊烟中，不仅承载着乡愁，也孕育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1: 2016年8月23号，习主席来白杨村视察以后，我们白杨村就发展起来了。
2: 党员把群众带起来，和平共建，乡村发展日有走自治化道路，我们成功了。
0: 全面脱贫摘帽后，乡亲们走在小康的路上，笑容满面。
3: 党指领导下，村民自治自然，一步一步，那我们村民自由博业一来一年呢，
4: 眼睛里看着，嘴里累着，我们现在实话过上好日子了。
5: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特别节目《走向乡村振兴》。

0: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海源，请继续收听走向乡村振兴。
0: 最近记者走进海东市循化撒拉族自治县黄河彩兰高原现代农业产业园，温室大棚内绿意盎然，草莓、西瓜、红黄两色西红柿、陇椒、羊角蜜等各类果蔬陆续成熟，抢先上市。五一期间，这里不仅是果蔬种植基地，更是游客体验田园乐趣、采摘尝鲜的好去处。
1: 在种植户张玉明的辣椒大棚内，辣椒长势喜人，工人们忙着采摘、打包、装车，现场一派繁忙景象。今年张玉明采用四季轮作方式，在八个大棚里种植了辣椒、西红柿等蔬菜。由于果蔬品质优良，周边批发市场的菜商按时上门采购，销路无忧。
0: 为确保五一期间蔬菜市场供应充足，满足群众消费需求，连日来产业园紧盯节点，抢抓农时，组织工人加班加点采摘分拣，全力守护好群众的菜篮子。截至目前，园区通过线上线下渠道日均销售各类果蔬上千斤，最早进入采摘期的辣椒亩收入已达到1.5万元。随着天气转暖，五一期间各类果蔬将全面进入采摘期。
1: 近年来，黄河彩兰高原现代农业产业园以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思路，加快农业结构调整升级，丰富居民菜篮子和果盘子，大力发展设施农业，让蔬菜大棚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致富棚。
0: 五一假期，园区提前组织农户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确保市民采摘到更多成熟甜美的果蔬，以此促进产业振兴，增加农民收入，同时满足市民休闲消费需求，进一步加快现代化都市型农业发展步伐。
1: 从保供到采摘，从地头到餐桌，黄河彩兰产业园以丰富的果蔬品类和多元的农体体验，让市民五一期间的菜篮子装得更满、更新鲜、更有滋味。园区将持续优化种植结构，推动果蔬品牌化发展，让大棚经济成为乡村振兴的坚实支撑。
0: 阳春四月，黄水两岸草木抽芽，山花初绽，田野铺开新绿，街巷深腾起温暖的烟火气。春游海东，不止为看

0: 青山碧水，赏河谷春光，最撩人的风味藏在寻常市井的家事里。
1: 世代生活在河湟谷地的汉族、土族、回族、撒拉族等各族群众，将山川的馈赠揉进一日三餐，一碗面食的温润，一席肉食的醇厚，一篮蔬菜的鲜活，串联起海东人朴素而丰富的春日家常滋味。
0: 踏青路上，浪山途中，一碗热乎乎的擀面片成为许多前来海东游客最踏实的选择。海东面食种类繁多，为何唯独擀面片让老百姓不辞辛苦，带着锅碗也要在野外做上一顿？
1: 市民齐先生向记者介绍道，擀面片有个说法叫三块石头一锅水，一堆牛粪一把面，这句话形象地道出了其制作之简，随地捡来三块石头支起锅，以牛羊干粪为燃料，擀面片便能出锅。
0: 作为美食爱好者，齐先生不仅爱吃，更爱研究河湟美食背后的历史。他告诉记者，擀面片最早由往返于戈壁草原的商人发明，彼时他们居无定所，走到哪儿吃到哪儿，随地露营，擀面片正是在这种条件下诞生，距今已有上百年的历史。
1: 2023年，平安石碑面片制作技艺被列入海东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手工揪制的擀面片配上刚冒芽的时令青菜与鲜美的牛羊肉汤，清爽不厚重，恰合初春温润的气候。
0: 春游途中，无论是野山野林间还是街边小店，一碗热腾腾的汤面片下肚，河湟谷地的微凉便被驱散，温暖从胃里蔓延至心底。
1: 除了擀面片，众多杂粮小吃也备受游客青睐。洋芋筋筋酸辣清爽，褪去冬日饮食的厚重，一口下去解腻开胃。温热的杂粮饺团搭配酸爽农家酸汤，温润养胃。
0: 这些朴素的面片依托高原土地的馈赠，见证着海东人顺应时节、随时而安的生活智慧。每一位春游的客人也在一口烟火麦香中读懂了河湟春日的本色。
1: 海东人的浪山与普通出游不同，烟火气里从不缺少硬菜，而煮羊肉是春日浪山最具仪式感的标配。
0: 出来玩不煮顿羊肉就觉得不尽兴。正在霞群森林公园与家人野餐的游客李先生告诉记者，平时难得带亲朋好友出来聚餐，只有煮过羊肉才配得上叫浪山。
1: 记者现场看到，李先生一家支起炉灶，架上铁锅，切块的新鲜高原羊肉冷水入锅，旺火烧沸，撇去浮沫之后改用小火炖煮，加入适量盐、花椒、生姜等调料，待筷子能轻松插入羊肉时捞出。这一做法是海东人世代传承的煮肉方式，家家户户各有心得，既能保留羊肉最纯粹的鲜香，又能保证肉质软嫩多汁。
0: 2018年，这道美食的代表化龙回族自治县群科手抓制作技艺被列入海东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当地美食文化坐标。
1: 李先生的野餐桌上除了手抓羊肉，还有本地卤味。李先生笑着说，卤肉方便携带，即切即食，切上满满一大盘佐以葱醋油泼辣子，再来一坛青稞酒，吃着格外舒坦，啥烦恼都忘了。
0: 春风温暖，山林间一家人围坐闲谈，羊肉肉质细腻不膻，汤汁清亮醇厚，趁热吃肉喝汤，满口鲜香。吃罢，唱一曲《河湟花儿》，跳一段社火，卤肉接着上桌，卤肉筋道软糯，卤香入骨，回味十足，配上馍馍、凉菜、手工酸奶与奶茶，一席山野简餐，简单而丰盛。
1: 高原土地滋养出优质食材，也涵养了当地人热情豪爽的品性。无论亲朋小聚还是春日浪山，桌上总少不了一份扎实的肉食，没有精致排场，没有繁复讲究，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开怀畅饮。肉食承载的不仅是舌尖的醇厚风味，更是邻里和睦、亲友情深的温情连结。
0: 如果说面食与肉食撑起了春游海东美食的温热厚重，那么高原冷凉蔬菜则构成了春日里最清新的底色，调剂着三餐滋味。
1: 最接地气、最具乡土气息的特色小食，当属当地的琼洋芋。个头饱满的本地高原洋芋，洗净带皮，放入预热好的铝锅中，加少量水，小火慢煨。待琼洋芋至表皮裂开，底部结出一层焦黄的焦巴时，即可出锅。搭配一碟爽口酸菜，口感软糯香嫩，回味悠长。
0: 在平安邑和黄民俗文化体验地，游客王女士买到了正宗的琼洋芋。她告诉记者，他们小时候早上吃炒洋芋，中午吃塌洋芋，晚上吃洋芋饭。现在生活好了，不用顿顿吃洋芋，但她最怀念的还是这个味道，走到哪里都忘不掉。
1: 尝完琼洋芋，不少游客踏春而行，走进田间地头，赏田园风光，访种植基地，品时令蔬菜，在焰火春色中感受高原冷凉蔬菜的独特魅力。
0: 海东是青海高原冷凉蔬菜的核心资产区，拥有高海拔冷凉气候，富硒土壤与充足日照，昼夜温差大，病虫害少，使这里的蔬菜具有脆嫩多汁、营养丰富、天然无公害的特点。乐都长辣椒、寻化线辣椒、互助生菜、化龙菜花等特色蔬菜经历着春日滋养，长势喜人，成为春游海东的生态底色。
1: 乐都区寿乐镇蔬菜种植基地的一位农户向记者介绍道，现在大家都追求养生，偏爱清淡本味，健康低脂。他说他们这里生长的蔬菜都是自然慢生长，冷凉气候锁住了食材本味，既能满足味蕾，又能兼顾健康。
0: 在附近的农家乐里，不少游客指定要用乐都辣椒制作虎皮辣子，游客王先生便是其中之一。他表示，乐都辣椒是冷凉蔬菜中明星产品，肉质细腻，辣度柔和，做成虎皮辣子后，焦香软糯，酸辣开胃，是春游必尝的和黄风味。
1: 以春光为路，以美食为伴，春游海东不仅有山野花海和黄美景可赏，更有一路特色风物可品。温润的面食藏着岁月安稳，醇香的肉肴承载人间温情，清新的蔬菜写就生活清欢。这个五一假期，大家不妨放慢脚步，穿行街巷与山野，在一口家常风味里触摸和黄千年焰火，感受海东春日的暖意。
2: 凡有等待，必有启程。
3: FM 98.9 AM 666，一个有思想的电台。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3: 听得见的
4: 幸福。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2: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海源，欢迎继续关注国际新闻。
0: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中国外交部军控司司长孙晓波29号在一般性辩论上发言时表示，当今世界面临的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全球安全形势复杂严峻，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单边主义是当前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面临的真正威胁和挑战。
1: 孙晓波说，

0: 各国应共同反对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器，增强防止核战争的共同意愿。五核国应继续落实五核国领导人关于防止核战争与避免军事竞赛的联合声明，重申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不得制定针对他国的核威慑政策，不得把任何国家列为核打击目标。中国呼吁核武器国家拿出政治勇气，尽早谈判缔结互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条约或发表政治声明。中方呼吁尽早谈判一项无核安保国际法律文书，让广大无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区免受核威胁。
1: 孙晓波强调，所有核武器国家应承诺不寻求永久拥有武器。中方支持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目的和宗旨，恪守暂停式承诺。中方敦促有关国家认清历史潮流，恢复核试验的严重后果。享受核保护伞国家应在核裁军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而不是给核裁军制造障碍。
0: 达喀尔消息，最近由中国非洲研究院和塞纳加尔国家行政学院共同主办的第二届西非论坛在塞纳加尔首都达喀尔举行。本届论坛以中非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主题，来自中国和非洲多国的政府代表、专家学者及智库人士齐聚一堂，围绕政治治理理念、发展路径与合作机制深入研讨，为推动新时代中非关系发展凝聚共识。
1: 论坛开幕式上，塞内加尔总理办公室主任伊普拉西马盖耶代表总理科松致辞表示，当前国际局势动荡背景下，非洲与中国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非合作长期以来在基础设施、教育、能源等领域取得丰硕成果，为塞内加尔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关键支撑。论坛有助于各治理方案将进一步提升非中合作质量，增进双方人民间的信任。
0: 中国驻塞内加尔大使李志刚表示，在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背景下，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成为应对发展、安全与治理赤字的重要路径。中国式现代化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的借鉴。中方愿同非洲国家一道，坚持多边主义，深化务实合作，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共同促进和平与发展。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安青海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和守候。
0: 今天是5月2号，慢享时光，安度日常，心怀温柔，岁岁安康，不慌不忙，静心前行，接纳平凡，拥抱美好，把平凡的日子过成自己喜欢的模样。新的一天，各位听众早安。
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其他的节目内容，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再会。
2: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3: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3: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2: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4: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5: 杨旭是

0: 阴气重月鹤，山林撼动，川流荡波，五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五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五声扬，重力定举，气清天朗，五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五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月合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2: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
3: 北京时间9点整。

0: 广播连续剧《家在热贡》，出品人李小燕，总策划张新文、王桂如、卓玛、才让、才科杰，总监制张小薇，策划辛红玲，监制张薇薇、蒋静，统筹张武祥、朱莉，编剧易庄，导演王家瑞、辛红玲，副导演武凤春、任杰，领衔主演汤水雨、顾倩倩、赵毅。第一集。
1: 6月16大清早，我就往四合集点，路上全是从四面八方涌来的人，村里热闹的跟过年一个样。说到这儿，还得弹起我的三弦，边弹边唱才够味儿。啥？我会弹三弦？我这可是童子功，就让我用三弦书唱唱我们的《刘元回》。

0: 哎呦，我的索南兄弟过来了，我打个招呼去。哎呀，扎西德勒，索南卓玛，你两口子穿的真是个限量啊！
1: 扎西德勒，汉大哥，
0: 我给你留了咱家里最好的位子。哎呀，谢谢你们请我来过节呀，我带了些治关节疼的药膏，给索南试试。
1: 管不管用，咱都抹上。哎呀，
2: 汉大哥，你对我们实在是太好了，你们一家子都是我们的大恩人啊！哎，
0: 大哥，你的儿子、儿媳妇……哎，别提那茬子事。哎呀，索南，咱认识。 有20多年了吧？在哪年打的火呀？
2: 那是1999年开春的时候。嘿，对着呢。你头一回来我杂货铺子找我，就是1999年。记得那天。
0: 这是德勒，韩老板，我叫苏南。啊，我在市场上见过你，苏南，你是附近村子的吧？
3: 哎，我家在河镇，
4: 我攒了点钱，想和你合伙做买卖，
3: 成不？
0: 哎，成。
3: 哎呀，
0: 走了。
3: 哎，他咋这就走了？哎呀！
0: 老韩，这个藏族小伙真乖，
3: 你一口就答应了，人家反倒吓跑了。哎呀，
0: 我哪句话说差了吗？
3: 你呀，就是对人太实诚，人家反倒不踏实了。
0: 哎，不管做人呐，做买卖呀，那都得实诚啊，虚头巴脑的成不了事。
3: 哎呀，吃饭吃饭，馍馍店买的苦果。 我还熬了胡萝卜羊汤，俺们陕西老家的味道，趁热喝。来来来，哎呦，8点了，梆子爷又开始打更了。哎，你说，梆子爷到底多大岁数了？
0: 哎呀，谁知道呢？
3: 我小时候他就这么老，现在我都40了，他还是老样子，跟个老神仙似的。来，吃点这个，馍馍馍馍。哎呀，这老爷子怕是活成仙了，这么大岁数还天天晚上在街上打更，图个啥呀？哎呀，
0: 没人让他干，也没人给他钱，他呀。
3: 是被71年那场大火吓怕了，怕老街再遭了殃啊！哦，哎，71年，你才几岁呀？还记得这么清楚？哎呀，12岁，咋能忘呢？哎呦，
0: 也是冬天的晚上，想起啊，这心里就痛啊。 当时梆子爷都急疯了，敲个搪瓷盆子，嗓子都喊破了。哎，
2: 嫂，
0: 那个藏族嘎小子，按说不会就这么不辞而别呀，许是有啥事吧？韩老板，我呢，想给你做生意，正经的。嘿嘿嘿，你可回来了。
2: 刚才话说半截子，你转头就走了，去哪儿了？我去找大更的梆子爷了。找梆子爷干啥呀？打听我啥呀？我问他，你这个人实不实在？能不能和你合伙做生意？啊，梆
0: 子爷咋说？梆
2: 子爷说，你这人实在的很，说话像岩石上刻字，做事像太阳底下的影子。 是个实在人。
0: 哎呀，合着你还是信不过我呀？
2: 我们藏族人要做一件大事，
3: 都必须去问问老人。我听说膀子也是这个老街最受尊重的老人，他的话我相信。咱俩合伙。
0: 哦，你这才相信我了。
3: 膀子爷说，上街韩家几代人在龙坞老街做买卖150年，心眼好，爱帮人，你跟谁都不红脸，名声顶呱呱的。哎
0: 呀，我祖上是最早来老街做生意的，名声那是实打实的好着呢。
3: 呀呀，我呢2000块我有，咱们去山上收虫草咋样？藏族庄子我熟得很，这路我呢都认得。
0: 你信得过我？我也信得过你这个藏族兄弟。
3: 哦呀，
0: 我有15000，加上您的2000，一共17000块钱，收虫草去。
3: 哦呀。
0: 进去，去去。小南，真好呀，17000的本钱，咱到山上收虫草，拿回来卖了20000块钱，赚了3000，一人分1500，咋样啊？
3: 哎，不对不对不对，你，我呢嘛，本金嘛2000嘛，我不能分1500，你出15000，你要多拿，我少拿。
0: 哎，上山收虫草，咱俩付出的力气一样多。再说呀，你跟庄子里的人熟，你在庄子里有面子，人家答应咱了，以后可以先欠钱收虫草，卖了再给他们钱，所以这利润啊必须平分。哎，一码归一码。
3: 哦呀，膀子爷说的对，你这人呢实诚，能合伙，跟你搭伙我放心。
0: 进去。
3: 哟哟，
0: 哎呀，不好，风下来了。
3: 哎呀，快，天上驴，躲到石，快快躲到石头后面去。快，
0: 哎，给你绳子，
3: 把你在腰上，咱俩连到一起，别将风给刮跑了。
0: 哎，来，抓紧了，
3: 那哎，
0: 别让风把驴给刮跑了。
3: 走走走走走走。

0: 大哥，这夜里冷得很，我喝酒暖暖身子啊。哎呀，风沙小了点，这鬼地方光秃秃的，生活连个草根都找不到，将就一宿吧。天亮咱就赶路，走走走踏实。哎呀，
1: 真的冷啊！
2: 我再喝一口吧，给，吃块馍馍垫垫。请带雨伞，保带馍。每次出门啊，我老婆子都给我塞几块馍馍，说准能用得上。来，吃上。嗯，
1: 大哥，你是撒拉族，你娶了个陕西的回族嫂子。
0: 你们过得那真的好，哎呀，和睦睦的。哎，我们一起去逛街，一起去走亲戚。我家兄弟姊妹九个，有娶回族、汉族媳妇的，有嫁给藏族、土族的。过年过节聚到一起，五六桌子都坐不下，热闹着呢。呀呀，
1: 比我家好太多了。
0: 我家呀，冷清得很。哎呀，大哥，这太冷了，我再喝两口啊。哎，兄弟，我不赞成你这么喝啊，伤身子不说，脑子也不清醒。做买卖得有个好脑子，清醒着才能干成事。哎呀，
1: 我们藏族汉子离不开这个青稞酒。
0: 哎，五郎。
1: 还是两只啊！哎，狼！哎哎，
3: 来呀！草原上的汉子不怕你们，破，打死，打死！哎，来呀，过来呀！
0: 你疯了，回来吧！
3: 哎呀，就你这模样还想撂倒狼啊？哎，都冲我来，破！
0: 把酒壶给我，哎，别喝了！哎呀，
3: 大哥，你别抢我的酒！哎呀，哎，
0: 大哥，你脱皮袄干什么？关冷的，做火把，赶狼！你赶紧拉住驴来，别让驴跑了！
3: 哎呀，这我的酒壶啊，我的酒啊！哎，
0: 来呀，看你们敢过来！哎，
3: 大哥！
0: 滚！滚！滚！滚！滚！滚！回来我就烧死你们！
3: 滚得远远！滚！别再回来！
0: 是，哎呀，大哥，冻上了吧？你看看，你那皮袄都烧掉了，这可怎么办？哎呀，你别脱，
1: 不行，裹上，咱们俩，快穿一件袍子，暖和点。哎呀，
0: 好兄弟，够意思。
1: 韩大哥。
0: 刚才呢，我喝懵了，多亏了你，要不是你少上火把，恐怕我们两个就被狼娃子吃了。哎呀，咱两条响当当的汉子，还能怕两只狼了？
1: 不过呀，以后还是少喝酒。你看刚才多危险！
0: 欧阳，你呢？好人呢？你救了我，我都记着。
1: 哎，还喝？不喝了，不喝了。
0: 我们呀是兄弟，兄弟是啥？就是生意搭伙做，节日一起过，困难一起扛，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1: 呀呀，好兄弟！明年热贡柳月会，我请大哥到村子里过节，一定来。 柳约会热闹得很，我一定去，到时候还给你弹三弦唱曲啊。
0: 你喜欢，我每年都请你。
1: 好。
0: 哎呀，大哥，你别把袍子都让给我，自己冻着了。咱们一起裹紧点。
1: 好，兄弟，咱靠近点，谁把谁都别冻着。
0: 大哥，我现在没喝酒，这心里也热乎着呢。我想了，这次利润我不拿，还放在本金里，本钱多了，买卖还能做大，是不是这个道理？
1: 哎呀，索南聪明啊，这主意好。那现在你的本钱就是2000加1500，3500。哎，我的利润也不拿，都做本钱，咱兄弟继续合伙做生意，把买卖做得红红火火的。
0: 好，大哥，天放亮了，咱们可以赶路了。
1: 把毛驴牵上，回家。

0: 子丹，那可是我们兄弟的好日子。我俩搭了8年伙，赚了钱谁也不拿，都加到本金里，就这么攒着，每年再能挣8万多块钱，日子越过越红火呀。
1: 大哥，河水深不深，石头知道；人心成不成，时间知道。跟你搭伙8年。 我盖了13间上房，开了家庭旅店，哎，都怪我。08年冬天，听说河曲草原牧民采的虫草没销路，非要自己去收虫草。回来路上喝醉了，又遇上大雪天。 我在雪窝子里待了2天，待的糌粑吃完了，腿都冻坏了。2008年，2008年，都是我的错呀！
2: 哎，弟妹，这么晚了咋来了？
3: 安大哥。
2: 苏南，河曲草原上收虫草去了，走了6天了呢，手机电话也不接，把人急死个着，你说怎么办呢？6天了，该回来了呀，去河曲草原来回顶多4天，怕是出啥事了吧？这么大的雪，我害怕，我想去找他，可娃小丢不开。
3: 实在没有办法了，才来找你。哎，
2: 这样，让我儿子儿媳开车去找，他们车快，能多跑几个地方。
3: 可是，你们家孙娃也小，离不开人啊。
2: 哎，
3: 莹莹
2: 还有我们老两口照看呢，不碍事啊，赶紧的，
3: 我招呼他们去找，别耽误了时间。
4: 哎。

0: 韩大哥，这些事情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大哥，都怪我，那场雪实在太大，害得你儿子儿媳出了车祸。我宁愿死的是我，都是我的罪过呀！
1: 哎呀，索南呀！ 我不愿提这事儿，你说着说着又绕回来了。哎呀，你们藏族人说，人死了就像雪化了，活着的人得好好过。别想了，都过去了，日子还得往前过啊。
2: 哎，韩大哥，这个是我们夫妻俩人心里的一个坎。
3: 这一辈子都过不去，这就苦了莹莹，小小年纪就没了阿爸阿妈。
4: 哎，都别说了啊！哎，看，爬龙干了啊！别扫了兴了。
5: 哎，快看，爬龙干打龙骨了！
6: 哎，热闹了，哎，哎呦，太震撼了！
3: 这没白从天津打捞苗跑过来呀，这太值了！哎呀妈，可不是嘛！哎，这藏族女孩的藏袍啊和装饰，这太漂亮了，还这男孩子还戴大高帽呢，这太带劲了，这个！
5: 哎呦，咱进的很呐，挎着藏袍呢，太帅了！哎呀，真有气势！
3: 这是非遗，这六月会是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稀罕的很嘞！哎，别地方看不懂。
5: 哎，
7: 莹莹，
5: 啊，
7: 我听说热贡的龙布老街也很有名，整条街不到1公里长，有藏传佛教的龙屋寺，汉传佛教的圆通寺，伊斯兰教的清真寺，还有道教的二郎神庙呢，这么神奇吗？
5: 哎呀，这老街有啥好看的？我爷爷在那住了60多年了，我从小看到大，没啥稀奇的。
7: 哦，是吗？哎，莹莹，那你带我们去看看呗。
5: 我们难得来一趟，也想去见识见识。
1: 莹莹也来了，
5: 哎，爷爷，
1: 你咋来了？不是上班的吗？
5: 哎呀，我陪同学来看六月会，他叫文杰，在舟上当记者采访的。
7: 哎，实习记者，实习记者。哎，爷爷，您在龙布老街住了60多年了，那可真是老街的活历史啊！
1: 啊，我今年65岁，在老街也住了65年了。 打小就在这儿长大的，
7: 哇！哎，那网上说老街有200多年历史，比爷爷的年纪还大呢。
1: 哎呀，可不是嘛！以前这儿交通闭塞，林下的大商人瞅着这儿鹿茸啊、麝香啊、牛羊皮价格特别便宜，就运来货物，在龙武寺门前设小市场，以物易物，倒腾着挣钱。 龙武寺60夏日仓活佛看到商贩四处流动，怜悯贫苦百姓，就让人啊在龙武河西岸建了一座土城，城里修了上下2条街道，邀请寻画保安的80多名客商前来经商，这才有了热闹的龙武老街。
5: 哎呦，爷爷，啊，你这话匣子一打开就收不住了，我们要去下一个景点打卡了。
1: 再不去就赶不上了，我们走了啊！哦哦，我们约的车来了，爷爷，拜拜，我们先走了。哎，我们也走，
8: 走了，走了。
1: 哎呀，这些个娃娃没耐心听我说呀！哎，索南，我回我的老街了。
8: 啊，
1: 这人太多，吵得慌。
8: 韩大哥，你先回，我们再逛逛。
1: 好。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家在热贡》第一集，音乐左春龙，主题歌作词蒋静，演唱贺凡，录音合成张赫，后期制作菊芳群，音响效果王进，藏族语言指导娘毛家、白马希洛，剧中人物韩老三由汤水雨演播，靠大姐由扈倩倩演播，索南由赵毅演播，卓玛由武凤春演播，马会长由惠龙演播，梆子爷由李俊演播，韩莹莹由曹一倩演播，文杰由杨帆演播，镇长由任杰演播，韩老大由赵树人演播，夏无杰由杨莹演播，央金由孙卓演播，老奶奶由娘毛家演播，阿宝由王浩宇演播，童瑶由达桑央母演播，出品单位青海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省广播电视局、中共黄南藏族自治州委宣传部。

广播连续剧《家在热贡》，出品人李小燕，总策划张新文、王桂如，卓玛才让、才科杰，总监制张小薇，策划辛红玲，监制张薇薇、蒋静，统筹张武祥、朱莉，编剧易庄，导演王家瑞、辛红玲，副导演武凤春、任杰，领衔主演汤水雨、顾倩倩、赵毅。第二集。

0: 天刚麻麻亮，咱们这条有200多年历史的农务老街就热闹起来了，跟炸开了锅似的。我也得练练我的童子功了，拿起三弦唱起来。
1: 哎，老爸，哎，儿子结婚，工灯梁上水饼做好了没？可别耽误了日子。
2: 啊，好嘞好嘞。
3: 老伴老伴，苏河渔村的壮族群体带着酥油炒面来串门，你给我一袋袋黄花，一袋袋白饼，做婚礼可得像样一点。
4: 莫夫人吃我配吃了他的牛肉热，寒花昨日混粥家，吐日沙拉花飞呀。昨日身子没糊了壳，清苦了酒子味道下，沙拉子老高没吃面

0: 如阿弥陀佛。
1: 哎，老板的坤锅的味道可真香啊！哎，这把我馋的，哎，我得去尝尝。哎，老板，
2: 哎，
1: 来两个小坤锅，哎，刚出炉的，热乎乎的啊！
2: 哎，好嘞。哎，安大叔，
1: 哎，
2: 你拿住啊！
1: 哦，
2: 慢走。
1: 哎呀，
2: 哎，再来
1: 啊！香啊！
3: 奶奶，我今天晚上不回来吃饭了，别等我了。
4: 为啥呀？
3: 哎呀，龙雾河边在办美食节，火得很。我下班跟同事去咖啡馆吃蛋糕。
4: 哎呦，这娃娃，
1: 坤锅毛毛不比蛋糕好吃啊，又香又顶饱的。当个小护士，工资都不够你吃喝的，净瞎花钱。
3: 哎呀，爷爷，你喝你的奶茶，我喝我的咖啡，各有所好嘛。我上班去了啊，拜拜。
1: 哎，啥拜拜啊？说藏语。
3: 老辈人才说藏语，年轻人现在都不说了。
1: 我们老韩家以前跟藏族人打交道，带上茶叶和盐巴，到藏族庄子里换酥油、羊毛，拿到内地卖掉，再把白货搬过来，这才有了现在这么大一家子，都是靠着互相沟通才成的事啊。
3: 哎呀呀，好啦好啦，话匣子又打开了。我说。Demo， 这下满意了吧？
1: 嘿，哎呀 ，Demo， 哎呀，这娃娃，小时候教他的藏语还记得几句，就是不愿说，嫌老土。
4: 哎，现在的娃娃都学普通话，时代不同了，不一样了。
5: 老韩，在家没？有事情跟你商量啊。
1: 哎，在呢，马会长，来来来来来，进来喝茶啊！屋里坐，屋里坐。
5: 哎呀，
1: 坐坐坐。
5: 哎，好。啊，跟你说个事啊，今天郑政府发了司法部门一个文件，帮娃做完礼拜后，我给大家念一念。哎，你可得来听听啊。
1: 哎，好着呢，马会长。老婆子，
6: 哎，
1: 给会长端改丸子，上好茶。
5: 哎，不用麻烦，不用麻烦。你们喝啥我喝啥哈，不讲究，不讲究。
6: 马会长，早上刚熬的茶还热乎着嘞。
5: 那我尝尝啊。嗯，这茶味道正，香得很啊。
1: 早上做完礼拜，买上两个坤锅馍馍，喝上一碗孬茶，雷打不动。这辈子就好这口啊。
5: 老韩，你家日子过得讲究啊，喝茶还使得，景德镇龙碗，有派头。
1: 哎呀，老辈留下来的，舍不得扔，用这也舒坦。哎，咱两家的祖先都是骑着大马，牵着大骡子来的。想当年，咱两家都是老街上的大商铺，你家做木材生意，我家做百货生意，整个老街的铺面房都是连着的。家家户户都通着呢，这头通到那头。哎，咱小时候穿过来穿过去，下雨都淋不着。谁家打酥油茶了，谁家酿奶皮子了，闻到香味就能顺嘴尝两口，不分你我。哎，
5: 你喊老三最皮。有次下河捡石头玩，衣服湿了不敢回家，躲在我家的门板后面。我妈晚上上门板，嘿，吓了一大跳。因为是啥东西呢？
1: 你老马小时候也没少闯祸呀。
5: 我事情多，家族生意顾不上，就放弃了，店铺也卖掉了。不像你家啊，你看，老房子保持得好。
7: 你上回到你的铺子里去了吗？
8: 这里是公共场所，
5: 肯定又是为点啥鸡毛蒜皮的事情。
7: 吓死人
5: 了！我得去管管啊。
4: 哎呦，
5: 这个老街可不能乱啊。
1: 我跟你一起去，哎，也能帮着劝劝。
5: 哎呀，现在的年轻人哪像我们那会儿，老街上的街坊不管啥民族，都你帮我我帮你，和和气气的。
8: 你不听着吗？我只能吵了嘛，那怎么办嘛？
7: 这是我的习惯，跟你有什么关系？
5: 哎，阿宝，啥事啊？
9: 哎呦，马会长你来了呀，
8: 你管管呀，这个杨金大姐租了我旁边的房子，天天在门前喂桑，我一出门，哦呦，那个桑烟呐，熏得我眼睛都睁不开，呛得难受哎。
7: 我们刚搬来，我阿妈70多岁了，她天天要喂桑的嘛。你凶得很，我阿妈和我干妈都吓得躲起来了，不敢出来。
8: 你住在庄子里，咋喂都行嘛，没有人管你。这里是老街呀，你再这样，我就告到社区，让他们来评评理。
7: 评理就评理。
5: 哎，阿宝阿宝，你别发火啊，消消气，我来说。哎呀，有话好好说嘛，别动不动就告状啊。
8: 那马会长，你可得给我做主啊。
5: 杨杰啊，老街人多，房子也密集，跟你们在庄子里不一样，这空间小。像这个大门口啊，它属于公共场所，不是自家院子。你喂桑呢，有些人可能不喜欢这个味道，闻着呛得慌，你要理解，是不是这个道理？
7: 哦家，可这是我们藏族的习惯，从小就这个样子。
8: 那你也得为别人考虑的呀，不能只顾着自己舒服啊，对不对嘛？
9: 哎呀，老街新搬来的住户多了，来自各个地方，习惯不一样，难免有点乱。哎呀，
5: 别吵别吵别吵，大家信得过我吗？信得过我，就听我一句劝。
7: 我跟本来，我谁都不认识，只不到该薪水。马会长，马会长还不一定想着谁呢。
5: 哎，我说你。
10: 对呀对呀，办事要讲公道，谁知道你帮谁呀、啊？可别偏私啊。
1: 哎，我给大伙说说啊，马会长啊，是我们这里受尊敬的人，办事公正又明理，从来不会偏私的。你们新搬来的不知道，前年积石山地震的时候，马会长带着我们干了件大事。那天夜里，梆子爷正打着更。
11: 兄弟们，乡亲们，镇长刚才给我打电话，说集市山发生灾害了，很多人房子没了，住在临时帐篷里。现在天冷得很，哎呦，夜里肯定冻得不行，那里还在地震，路不好走。我们呢离得近，得过去帮帮他们。不能眼看着乡亲们受冻挨饿。
12: 是呀，
13: 马会长，你说我们听你的，你说我们咋干我们就咋干。
14: 对
15: 对
14: 呀，
15: 我们听你的。
11: 哎，我算了一下啊，咱们这里总共有1000多户，大家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啊，咱们连夜捐款，还要捐最用得上的物资，每人家里有啥能用的都拿出来，天亮就出发，不能耽误啊。
5: 好，我捐款。

0: 我家，我把我家面包菜也开来了，全都包装点东西，来收装点。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
0: 马会长，哎呀，马会长，哎，总算是把你给找到了。哎呦，
1: 站长来了，哎，
0: 这么晚了你还跑一趟？哎呀，感谢大家呀，响应党字号召，连夜自发募捐。说实话，真让人感动啊。我们政府部门也折腾给了一个通宵，统筹安排救灾物资，大部队嘛，今天明天分次出发。 你们可真是子时雨啊！哎，
2: 站长，你咋把警车带来了？
0: 你们这个小分队是第一批出发的小分队，现在灾区的路况堵得不好，不安全呐。我们派警车给你们开道，还有统战部门子人和救灾子人在前面引路。你们一定要保证安全。
2: 千万别把事情耽误下了啊！
0: 谢谢，太谢谢了。我们12辆车啊，我押车，保证把物资安全送到。
2: 那就好，马会长，这一趟就把你麻烦了啊。到了灾区以后，物资嘛，抓紧的发掉，大批的物资后头很快就到了，让大家放心啊。
0: 知道了，我们出发，乡亲们。
3: 等着我们，子路平安，安安全全的回来，子路平安。那次救灾，马会长带着老街上各族人捐赠的钱和12车物资到了灾区，现场发放，井井有条，没起一点矛盾。
4: 那个场景太感人了，各族乡亲就跟一家人似的，拧成一股绳。你们说，马会长这样的人，大家可信得过？
5: 马会长，我们信得过呢。
6: 马会长办事，我们放心。对呀，我们放心的呀。
4: 哎，既然大家信得过我，这样啊，你们两个人先握个手，我干戈为玉帛，以后就是好邻居了。
5: 握手哎，
4: 对对对，握个手嘛，多大点事情啊，没有必要一直揪。

0: 好吧，杨金大姐啊，邻居嘛，握个手，啊，以前是我态度不好，别往心里去呀，啊。
1: 哎呀，我手，是我考虑的不周到，给你添麻烦了。
2: 哎，对对对嘛，互相握个手，就是老街上的好邻居了。以后有事啊，互相照应着点。哎，说说我自己吧，啊，我祖上是夏日餐活佛邀请来老街的商户，当年啊，藏族同胞把深山最好的木料配备给我们，我们去伐木，拿来修建清真寺，修圆通寺，修二郎庙。那时候有藏族买卖人借银元给我们做生意，帮我们渡过难关。我家老人过了几十年才还清这笔情分，所以打小老人就教育我们，在这块土地上，不管啥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谁也离不开谁。新来的住户，你们问问街上的韩大叔，老街坊们咋相处啊？都是互相帮衬着过来的。
3: 各位啊，我韩老三在老街生活65年了，活了大半辈子，啥没见过。过去谁家盖房子、结婚啥的，大家都去帮忙，帮着抬东西、刷墙、砌瓦，从不推辞。我常说，大家生意大伙做，节日一起过，困难一起扛。为啥？就是我们各族人交往的好，大事商量着来，小事不计较，互相包容，才能过得舒心。
2: 对，我们热贡啊，人口只有10万多一点点，却有18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超过90%。各民族和睦相处，过年过节，红白喜事，都是你来我往，大家就像一家人，越包容越和和美美，这才是我们热贡，我们老街发展的根和魂嘛。
0: 哎呦，马会长啊，你这讲的比电视上讲的还好啊，句句在理，我听进去了。
2: 我总给街坊们念文件、讲政策，道理清楚着吗？都是实实在在的话。
0: 哎呀，马会长呀，你说这个事咋解决嘛？总不能一直这么僵着呀，对吧？
1: 马会长，我以后还能不能为上？不为上，我阿妈心里不踏实啊。
2: 这样啊，你让你阿妈搬到你院子里去为上啊，自己家里面可以弄，找个通风的地方，别放门口嘛。这样既不耽误你们的习惯，也不影响别人，咋样？
1: 哦呀，这个办法好得很，我咋就没想到呢？
2: 阿宝，他搬到院子里为丧，烟就会小很多，也不会飘到你们门口了。你看这样行不行啊？啊，互相体谅一下嘛。
0: 好的呀，只要不影响我做生意就行了，我没有什么意见了。
2: 那就这么定了啊，你们两个再握个手，哎，以后呢好好相处，有啥事互相帮衬着点
1: 呀。兄弟，握个手。我以后在我的院子里头为丧，保证不寻着你。
0: 没有事，兴许我以后闻习惯了还喜欢这味道了呢。都是街坊邻居啊，别太生分了嘛，对吧？
2: 哎，这就对了嘛。我请你们去喝茶。
0: 哎呦，马会长咋能让您请喝茶呢？应该是我请您上饭馆吃顿饭。
2: 为啥这么客气啊？
0: 在我们浙江啊，我要喊你一声老娘舅，专门给人中间调解矛盾的，您就是我们的老娘舅啊。哎呀，
2: 饭也不用吃了，你们该忙啥忙啥啊，把日子过好比啥都强。
0: 好，那我到漆器店上班了，谢谢马会长啊，谢谢韩大叔啊。
1: 哎呦， 我的奶瓶子也该出摊了，完了就没好位置了。哎，谢谢吧，会长。
2: 都去忙吧，都去忙吧啊！哎，老韩，哎，听说你家老商铺里放了好多石头，啥石头这么宝贝，让你宝贝的不行？哎呀，
3: 祖上的老铺子闲着也是闲着，我们弟兄不是喜欢收石头吗？我就一点一点把石头搬进老屋了，想着以后整个石头馆啥的。
2: 走走走，去瞅瞅。嗯，我倒要看看，啥石头让你这么伤心。
3: 走走走。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家在热贡》第二集，音乐左春龙，主题歌作词蒋静，演唱贺凡，录音合成张赫，后期制作菊芳群，音响效果王进，藏族语言指导娘毛家，白马希洛，剧中人物韩老三由汤水雨演播，靠大姐由扈倩倩演播，索南由赵毅演播，卓玛由武凤春演播，马会长由惠龙演播，梆子爷由李进演播，韩莹莹由曹一倩演播，文杰由杨帆演播，镇长由任杰演播，韩老大由赵树人演播，夏无杰由杨莹演播，央金由孙卓演播，老奶奶由娘毛家演播，阿宝由王浩宇演播，童谣由达桑央母演播，出品单位青海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省广播电视局、中共黄南藏族自治州委宣传部。

0: 广播连续剧《家在热贡》，出品人李小燕，总策划张新文、王桂如、卓玛、才让、才科杰，总监制张小薇，策划辛红玲，监制张薇薇、蒋静，统筹张武祥、朱莉，编剧易庄，导演王家瑞、辛红玲，副导演武凤春、任杰，领衔主演汤水雨、顾倩倩、赵毅。第三集。
1: 来来来，马会长，来，你进来，看看看看。
2: 哎呦，老韩，你家老宅保存的真好啊，门窗上的木雕一点都没坏啊，不容易哦。
1: 祖先留的商铺可不敢怠慢，前几年政府修缮老街，我们家为了保护文物，把后面和前面都修了，保留原来的木材，木头都是过去的木头，200多年了，结实着呢。
2: 哎，对对对，修旧如旧啊！你看，你还收藏了这么多石头，这是有心了。
1: 哎呀，这都是黄河石，我家兄弟五个都喜欢收藏石头，这附近的河里啊，循化也去过，贵德也去过，跑了不少地方，日积月累就收了这么多石头了，哎，每一块都是宝贝啊，
2: 不觉得挺好啊，挺有味道的。
1: 这按规矩啊，祖上老房子是长房长孙继承，可我那大侄子在国外念博士，没时间照看，就让我帮着照看。就想啊，政府花这么多钱修缮老街，咱这老房子不能闲置了呀，得派上用场才好啊。我就和大哥提出来，把咱们的石头都拿过来，让外面来的人都看看，也让他们见识见识咱热贡的石头有多好看。
2: 你这个想法好啊，老铺子传到现在，你们家兄弟没想着拿它赚钱，却开发了他的文化价值，格局大哦。嘿嘿，
1: 还是马会长见多识广，会说话。哎，来来，你看这块石头，可有讲究了。
2: 哎呦，上面两道线，像金线一样，下面还有一条黄河鲤，哎，活灵活现，漂亮啊！
1: 嘿，这是龙雾河的石头。我把它起了个名字，财星高照，掏个好彩头啊。
2: 韩老三，真有你的啊，捡石头都带财气，怪不得你生意做得好嘞。
3: 我现在都在马场，放下，这不是破烂。
4: 阿姨子，你让我把你屋里的破烂都收了，我给了钱的，凭啥不许我带走啊？哎，这也是破烂里头的，我凭啥不能拿个？
3: 我藏在床底下那么严实，你咋就翻出来了？这是老物件，是宝贝，不是破烂呀。
4: 啥老物件不老物件的？我看这个托盘是铜子才拿的，能卖俩钱？哎呀，松手，别耽误我事儿啊。哎呀，松手，松手。
3: 我不松手，
4: 给我松手！别不说好歹啊！
3: 我理由啊，我的车！
4: 你破车你！
2: 住手！你咋能推老人呢？太不像话了！
3: 哎呀哈，梆子爷，你摔到哪儿了？来来来，快让我看看！我的腿！我的车，
5: 别让他

0: 梆子爷的梆子咋没响呢？往常这时候梆子声早响了。
1: 哎呀，白天呀，因为那杆宝贝秤跟收破烂的小贩子吵架拉扯起来，腿摔坏了，住进医院了。哎，这梆子咋响？
0: 这听不到梆子声，咋像缺了点啥似的，心里苦唠唠的。
1: 睡睡。
0: 哎
1: 呀，起因呢，那场大火老街的人忘不了，梆子爷呀

是71年那场大火呀，把百货大楼烧了个

0: 星光。膀子也敲个搪瓷盆子使劲喊，我端了水盆子也跑过去，那火呀越烧越大。那几天自来水刚好通了，又幸亏龙武镇部队的战士训练回来，开上水泵用胶皮管子灭火。哎呀，晚上八点多着的火，十一点多才灭掉，真是万幸啊，差一点整条街就没了。
1: 咋着的火？好好的咋就着火了呢？
0: 哎呀，听说是百货大楼值夜班的老头怕冷，床下围了个火盆取暖，不小心就把大楼点着了。那以后啊，膀子爷就开始打更了，天天晚上提醒大家小心火烛，就再也没出过火灾了。
1: 哎，现在膀子爷住院了，膀子这一不想啊，老街的人估摸着有不少人睡不好觉呢。
0: 哎呀，这个膀子爷呀，明天我得去看看他，给他带点好吃的，让他早点好起来。老街不能没有他的膀子生呀。哎呀，膀子爷呀，好起来了没有啊？你是不是为了一杆秤，你命都不要啊？
2: 是啊，
3: 这次以前，银匠，称金子银子的凳子秤，骨头做的秤杆，铜做的托盘，你看，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宝贝，可不能变成破烂卖掉呀。
0: 膀子爷啊，为了抢这把秤，小腿都骨折了，知道吗？身子要紧啊。
3: 哟，值，太值了。这些老物件都没了，老街的魂就没了。
2: 是
3: 啊，王会长，你也来了。
2: 膀子爷，您这么大岁数，骨头脆了，经不起这么摔。要不是我和韩老三赶过去，这后果不堪设想。你的魂呢，也差点被收破烂的小贩子带走喽。
3: 这里的大夫也说，我的骨头和心脏一样脆了，还缺他的吗？我这把老骨头还硬朗着呢，点着了还能烧好多年呢，能护着老街好几年。
0: 膀子爷呀，早点养好伤，没有你大哥，我睡觉都不踏实，总觉得少了点啥。老街的人也都惦记着你呢。
3: 嫂子，你过来，我有话跟你说。
0: 膀子爷，咋了？有啥悄悄话要跟我说？
3: 哎呀，我十几岁时从宁夏要饭到了老街，一路饿肚子，受尽了苦啊！是你爷见我可怜，让我住在你家的后院，给你家搬搬货物，打扫卫生，一天管两顿饭，让我有了落脚的地方。后来啊，你爷他见我机灵，该学习，会算账，就给了我一杆凳子秤，就这杆。他告诉我说，这老街上人人都是生意人，想要在这儿长久生计，得学一门本事，不管做哪样买卖，心里都得有杆秤，不能亏心，不能骗人。我呀就拜了汉族金匠师傅，慢慢成了金匠，靠着这杆秤养活了我自己一辈子啊。
0: 这杆凳子秤是我爷爷给您的，过 怪不得您这么宝贝他呀。
3: 是啊，我这辈子用他养活了自己，现在我老了，用不上了，就交给你。我要是回不去了，你就帮个手好。你家人多，子孙多，一辈一辈传下去，千万不能三文不当两文掰破烂啊！这个秤啊，不仅是个物件，更是老街的规矩，是做人的道理呀、啊。
0: 哎呀，胖子爷，你说啥呢？你肯定能好起来，好好养伤啊！过几天我就接您回家。
3: 我说真的，哎呀，我死了，这些老物件得留下来呀、啊，他们就是老街的衬托。哎呀，这些老东西都没了，老街就空了，空了，那衬托没了。秤啊，就飘了；人形啊，也就散了啊。
0: 空了，秤砣，人形。我记住了，王子爷，我一定好好保管这杆秤，把它传下去。
4: 古街坡，葬回萨拉共屋檐，熬茶煮日月，萨拉哼葬歌，土姑绣佛阁，阿娘嬷嬷正出笼，桑烟绕房梁，青石铺幽巷，梆子数岁月，石榴结子红胜火，歌谣唱乐共。
5: 加西的嘞，很难哥，
1: 加西的嘞，
5: 古日帮节快乐。哈达妈给你选一个，扎西德莱，祝你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0: 好，好，好，扎西德莱，谢谢索娜和卓玛啊，这么远还专门跑一趟。
1: 韩大哥，嫂子，啊，我早上打的酥油，还有炒面、曲拉、白糖做的点心，你们尝尝，都是自家做的，干净的很。
6: 哎呦，太谢谢了，每年古尔邦节。你们都记得送来哈达和点心，真是太有心了。
1: 每年我们葬礼新年，韩大哥也雷打不动来我们家。古尔邦节是你们的大日子，我们肯定要来庆贺的。啊呀，你家亲戚也回来了吧？
0: 回来了，回来。哎，大哥，哎，
7: 扎西德嘞，索南卓玛，好久不见了。越来越精神了呀，
5: 加西德莱大哥。哎呀，
1: 大哥，不知道您也在，我少准备了一条哈达，真是不好意思。哎，
7: 不要见外嘛，都是一家人。我早上才从西宁上来，专门回来过古尔邦节。索南和老三是兄弟，跟我也就是兄弟，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吧。
0: 哎呀，就是。哎，索南，哎，今天刚宰了羊，我们一起吃手抓好不好？哎呀，
5: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啊，早就惦记着大哥家的手抓羊肉了。
0: 早点吃完饭，我跟我大哥还要去龙武河上游捡石头，好久没去了，说不定能捡到好宝贝嘞。
7: 这个老三呐，还跟小时候一样，一有空就缠着我捡石头，他就好这个。

0: 大哥，看我从河里捞的这块石头，上面的图案像啥呀？我看嘛，像中国地图。你瞅瞅，哎，像不像啊？哎呀，真是呀，就是中国地图嘛。我就说呀，龙武河宝贝多，总能捡到这么好看的石头啊。
1: 哎，龙武河，藏语的意思就是。 九条溪流汇合的河，是咱热贡的母亲河，养育了咱们一代一代人呐。我每次从西宁回来，都发现这里有变化。以前的那个臭水沟子呀，不见了，
0: 不见了，不见了。国家花了好多钱给治理了，你看看这河水清亮亮的，还建了滨河生态园。
1: 漂亮得很呐！晚上还有好多人去散步呢。老三呐，我跟你说个事情啊，兰州有个大老板，也办了一个生态园。听说咱们家老房子里有奇石，就想把里面的石头买走。他给100万呐，价钱可不低呀。
0: 你是咋想的，大哥？你想卖啊？这可是我们兄弟几个辛辛苦苦攒起来的宝贝啊，卖了怪可惜的。哎呀，咱们弟兄五个，就你留在老街自己做买卖，还要打理老房子，你辛苦得很呐。你年纪也大了，要不？ 就卖了，也能让你享享清福，不用这么操劳了。大哥，你还记得咱家那块陶砚吗？啊，记得，
1: 就是爹传给你的那块。对呀，我咋能不记得呢？爹说，咱们解放前爷爷到兰州进货，花了10块银元买了一方砚台，上面刻着。
0: 玉树葡萄和沙和尚，当时10块大洋，那可值钱了呀，能买好多东西呢。别的砚台磨好磨后，放一夜墨汁就干了。这个陶砚磨的墨呀，放3-4天才会干。是个稀奇的好东西呀。爷爷说，家里谁能写出好书法，这砚台就给谁。大哥。
1: 你成了书法家，咱爹就把砚台给你了。这可是咱家的传家宝啊！哎呀，爹给我的时候，说了一件事。60年代，咱家最困难的时候，饭都快吃不上了。有个北京来的，看上咱们家砚台，出3000块钱想买走。那时候3000块钱。
0: 那可是天文数字啊，能接咱家的燃眉之急呀！哦呦，60年代3000块钱，这价钱够高的哈。那爹为啥没卖啊？换了我说不定就卖了旧疾了。
1: 爹说，我儿子这么多，以后还会有很多的孙子、重孙子，我得给子孙们留着些宝贝。
0: 不能为了眼前的困难，把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卖了，那是败家子才干的事。对，梆子爷也说，我们这条街把老东西卖了，以后啥都没有了，就空了，魂就没了。大哥，我们是不是也得给子孙们留着宝贝，让他们知道我们老辈人是咋过来的？
1: 知道咱热贡的文化，知道咱各族人是咋和睦相处的。哦，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是想把这些宝贝留下来，传承下去，是不是？
0: 大哥，你是老大，按规矩，咱家的事听你做主，你咋想？
1: 不卖，咱们得给子孙留下些宝贝。 不能让老祖宗留下的东西 在我们这一辈断了。
2: 哎呀，太好了！我这些天就想着，在咱家老宅办一个民俗展览馆。
1: 嗯，
2: 除了奇石，咱再收集各民族生活用品、石刻字画、老物件啥的，能体现我们热贡的文化，让更多人知道咱热贡的历史，知道咱各族人互帮互助的故事。
1: 嗯，这个主意好啊，先把咱家留的那些老

0: 物件摆上，回头啊，我就把那块陶砚送回来，放在展览馆里，让大家看看。
1: 嘿嘿，这还不够，大哥，你手里还有宝贝。
0: 爹就给了我这个砚台呀、啊。你还要啥？我可没啥别的宝贝了。
1: 你这个大书法家，要给咱家的馆题名。这可是最珍贵的宝贝。
0: 你小子，你就知道算计我。好，我写，一定给你写个响亮的名字。
1: 哎。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家在热贡》第三集，音乐左春龙，主题歌作词蒋静，演唱贺凡，录音合成张赫，后期制作菊芳群，音响效果王进，藏族语言指导娘毛家，白马希洛，剧中人物韩老三由汤水雨演播，靠大姐由库倩倩演播，索南由赵毅演播，卓玛由武凤春演播，马会长由惠龙演播，梆子爷由李进演播，韩莹莹由曹一倩演播，文杰由杨帆演播，镇长由任杰演播，韩老大由赵树人演播，夏无杰由杨莹演播，央金由孙卓演播，老奶奶由娘毛家演播，阿宝由王浩宇演播，红瑶由达桑央姆演播，出品单位青海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省广播电视局、中共黄南藏族自治州委宣传部。

0: 广播连续剧《家在热贡》，出品人李小燕，总策划张新文、王桂如、卓玛、才让、才科杰，总监制张小薇，策划辛红玲，监制张薇薇、蒋静，统筹张武祥、朱莉，编剧易庄，导演王家瑞、辛红玲，副导演武凤春、任杰，领衔主演汤水雨、顾倩倩、赵毅。第四集。
1: 哎呀，这师傅啊，哎呦，这
2: 他家稀罕玩意儿可多了，
1: 就是啊。哎呦，这真稀奇呀、啊！你看这手，你看这形状啊！哎呀，没见过。
3: 我宣布啊，老街民俗馆暨奇石馆正式开张了。
4: 好，
3: 街坊们、老乡们，韩老三为了传承咱们老街的文化，办了一个民俗展馆，收集老物件。你们有想卖的旧东西，就送到韩老三的老屋啊，他都收。

0: 价钱公道。
1: 韩老三收这些过时的东西干啥呀？又不能当饭吃，还占地方。
0: 哎，这些可都是宝贝，是咱老街的记忆，永远不过时，是不是，老三？
2: 对对对，哎，大家有啥舍不得扔的老物件，铜锁呀、马鞍呀、旧农具、绣花衣裳，送到我这儿来，我高价收。如果以后有想要回去的，我也随时奉还，绝不推辞哈。
3: 哦呦，那你门票准备收多少钱呢？那么多宝贝，肯定不便宜吧？
2: 哎，不收门票，免费给游客们参观的，就是想让更多人了解咱热贡的文化，了解咱老街的故事。
4: 老韩，啊，这是俺们萨拉族的绣花枕头、绣花鞋，我阿妈绣的，这绣多密实啊！你看能不能入行？
2: 哎，能能能。
5: 哎，子三子，
2: 哎，
5: 你看看我家这算盘，有些年头了。哎，还有几个珠子是绿松石，哦，一直舍不得扔。
6: 给你了，
2: 给我了。哎呀哎呀
0: 哎呀，这个铃铛是以前挂在马上的，马晚上走路要挂上铃铛，这是老辈人传下来，你收下吧。
2: 哎，好。
4: 这个熨斗啊，有年头了，把热水啊或者是火炭放进去熨衣服，哎，算是古董了，给你掌管添个物件。
2: 好好。
1: 这是陶瓷的汤婆子，解放前的东西，冬天暖被窝用的，现在不用了啊。哎，给你了，给你了。
2: 好好好，我一个一个登记啊，每样东西付多少钱，我们一个一个商量，保证不让大家吃亏哈。
1: 这些东西送给你管理，你摆着给大家展示就行了，能让更多人看到，我们就高兴。
0: 你办这个民宿馆啊，老物件放在你这里是最好的，哎，比放在我们家里吃亏强多了哦。
4: 哎，就是就是，你把我们民族的特色给游客看，那是好事嘛，我们支持你，没人要钱，没人要钱啊。
2: 谢谢，谢谢大家呀，太谢谢你们了，我一定把这个民宿馆办好，不辜负大家的信任和支持。来来来，大家参观参观看看啊，看看看看。
7: 哎，杨金大姐，哦，杨金大姐，过来
4: 干啥？
7: 哎呀，过来嘛。
4: 神神秘秘的，
7: 你看你看看吧，韩老三得意的，就他能出风头。哎，免费展览能赚啥钱啊？这是吃饱了撑的。
4: 哦呀，他怕啥啥的都免费给人看，游客都去看免费的了，谁还买我们的东西啊？
7: 就是嘛，哼。
8: 哎，琪琪啊，热贡特色琪琪，杨金会彩全家宝啊，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哎，

0: 外面吃饭呀、啊？家里饭不好吃吗？
1: 哎呀，同学从外地来，约了去同仓，就是那个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体验馆，现在是咱们这里人气最旺的网红打卡点，不去看看太可惜了。
0: 嗯，我知道，等我的民俗馆火了，也能成网红打卡点。
2: 哎，莹莹，
1: 哎，
2: 天冷，把羽绒服帽子系上。
1: 哦，知道了。

0: 小姨子，如兄，我从此过。我来，我来。妈妈掉到了乌河里了，在哪里？快带我去。
1: 干了，干了，干了，干了。
0: 喂，110，龙武河边，通向铁岸关西边，有娃娃落水了，情况紧急，我先去救人，你们快点来！我来，干了，干了，干了，啊，干了，啊，我让他们救娃娃去马里镇。哎哎哎，在那边是吧？对。我看见了，离岸边不远。哎，快快，顺着往下走了，来不及了。
2: 抓住了！别害怕，姐姐救你！姐姐住！
1: 师傅，请注意，请注意！
3: 嘴唇发紫，都冻成冰疙瘩了，赶紧做心肺复苏，不然就危险了。谢天谢地，总算有反应了。求求，哭出来就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
1: 刚才是你打电话报警说有小孩落水了吗？
2: 是，我给他做了心肺复苏，刚恢复了一点生命体征，还是有点虚弱。
3: 那把孩子交给我们，周医院已经开通了绿色通道，医生在现场待命。我马上送孩子上医院。来，我来背孩子。快上车！
1: 我也去，我就是周医院的护士，我能照顾他。
3: 快上车，别耽误了。
1: 老奶奶，你也上来一起去医院。
4: 秋在行吗？啊，
1: 去了。
4: 是，奶奶现在一起去。阿姨，
3: 来，姑娘，穿上我的大衣，你衣服都湿透了，这么冷的天别冻感冒了。

0: 病人家属，病人家属在吗？
1: 奶奶，医生喊你呢，快过去。
2: 啊，就在。
1: 妈就报告个。
2: 呀，门吧，你阁下一切在动作。
1: 杨大夫，孩子怎么样了？
0: 观察几天就能出院了，放心吧。
1: 太好了，真是谢天谢地。奶奶，阿姨。多求财我救每个，带您看每个。
2: 挂针器是么挂针器？他求啥的？今我是那个手脚动的人，挂针器，求我妈个挂针器。
1: 奶奶，使不得，您不能磕头，快起来，阎老，
2: 就手脚个针器人，你去真来你拿命孙子骂人，就你个怎个针器人呀？就你个真亲人，
0: 莹莹，这一幕真感人。老奶奶说什么呢？
3: 杨大夫，老奶奶说，救命之恩，我当牛做马也报答不了。

0: 其实这都是我应该做的，阿姨，拿温泉。
1: 文杰，你咋来了？这么巧！啊，接到新闻线索，台里派我来采访救人英雄。啊，原来是老同学啊！真没想到你这么勇敢。哎呀，
0: 这点小事还要上新闻，没必要这么夸张吧？哎，
1: 这可不是小事啊！你救了一条人命啊！你一个女孩，敢跳进冰冷的龙雾河呀？啊，胆量真不小，太让人佩服了。哎呀，
0: 当护士的胆子大，而且救人是本能反应。
2: 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就想着赶紧把孩子救上来。哎，
3: 莹莹，啊，我很好奇，你咋会藏语了？哎，
0: 我爷爷教的，从小他就教我，说多学一种语言就能多帮一些人。现在看来，还真的用上了。<笑>
2: 黄南州记者文杰为您报道：零零后萨拉族女孩跳进冰冷的龙雾河，救起落水的藏族男孩。 公安医护爱心接力，龙雾镇城南派出所民警从接到指挥中心出警指令，赶到现场只用了3分钟，将落水男孩救起后，或送到州医院。急救中心医护人员立即展开紧急救治，落水男孩夏无杰现在已脱离生命危险。男孩的奶奶激动地扑倒在地上，感谢他的救命之恩。这位女孩就是黄南州人民医院的护士韩莹莹。下面请大家一起来看现场情况。
4: 瓜真亲，瓜真亲，是木瓜真亲，就真亲吗？阿姨，这个，小九妹，
5: 小韩，电视上是我们家莹莹啊，跟着做生意的女儿住在龙雾老街，
6: 她可真勇敢嘞！
7: 她真是个好妈，没白教她，也没白教育她，真是个好孩子。
2: 做法也报答不了。当问起救人员有萨拉族女孩韩莹莹说。
8: 我爷爷开了一个少数民族的用品店，他有很多藏族朋友。我小时候，牧民建议趟城不容易，有时候晚上赶不回去，爷爷就会腾出家里的大炕，让牧民朋友住。人多了还会打地铺呢。我爷爷总说，各民族之间要互相帮助，谁家有事都要搭把手，都是一家人，不用分那么清。
0: 爷爷奶奶，我回来了。啊，爷爷奶奶。
8: 我回来了，哎，你们看我上电视了吗？哎呀，莹莹啊，哎呀，你个傻孩子，你咋这么大的胆子嘞啊？那么冷的水你也敢跳啊？你爸爸妈妈已经不在了，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奶奶也活不了了呀。
4: 哎呀，奶奶，我这不是好好的吗？你别哭了啊！再说了，我心里头有谱，我是护士，我知道该咋救人，不会让自己出事的啊！
8: 你和爷爷将来还有我伺候呢，我咋会干探冒险的事吗？
4: 哎呀，你这孩子呀，真是好样的，爷爷为你骄傲啊！
9: 嘿，看看你，
10: 爷爷，
9: 再把莹莹整哭了呢。你。喂，马会长。
10: 哎，韩大哥，今天来了一大批游客，指定要去你的民族馆参观。哎，你好好准备一下啊。哎，好好好，哎呀，我去开门，好好给他们介绍。哎呀，
9: 哎呀，你们猜啊，这个铜壶是干啥用的呀？
10: 像个葫芦，猜不是我来这干嘛的。
9: 就是，这叫气死耗子。
10: 嘛玩意儿？
9: 以前老百姓家里有耗子偷油喝，油消耗的特别厉害，铜匠就发明了这种油葫芦，耗子喝不上清油了，就气死了。<笑><笑>
10: 哎，大叔，这个气气喝的卖吗？多少钱？
9: 哎呀！ 管理的东西不卖，这些都是老百姓家收藏的，想给远方来的朋友看看我们以前的生活，也想给子孙留个念想。哎呀，抱歉啊，不卖不卖。
10: 理解理解，就像像抽留个念想。
9: 哦，哎，你要是真想买啊，老街上。

0: 有个阿宝漆器店啊，你去看看。
1: 哦，好好好，一会儿就去你说的那个阿宝漆器店看看，哈哈，看看。
0: 老街上的铺子很多是传统的手工制作，哎，可以慢慢看，哎，不要着急走啊。
2: 哎，还有些啥子宝贝嘞？
0: 哎呀，今天呀，游客这么多，都是远道而来，街坊们商量了，抓了两只羊，请阿红宰了，全部煮出来，各位尝尝我们的手抓羊肉。
2: 哎呦，好好好好，安逸安逸，
3: 手抓肉来了啊，一人一小碟儿啊。哎呦，来来来来来，
2: 谢谢，
3: 手抓肉，手抓肉，
2: 真香啊！哎呦，安逸安逸，
3: 尝尝尝尝。
4: 还有羊皮和奶皮子都是免费的呀。
5: 尝尝，都尝尝，不要钱。
0: 哎呦，你们咋也免费了？
4: 哎呀，韩大师呀，自打你开了民俗奇思馆，游客都往这儿来，连带着旁边这些店铺啊、小吃摊生意都好，我家琪琪都爆单了呀。
3: 我的奶皮子嘛，也卖得更好了。对不起啊，韩大叔，我以前还说过你的怪话。
0: 哎，没事，都是一家人嘛。哎，你咋跪下了？
3: 韩大叔，我俺妈让我给你磕个头。
0: 哎呀，这是干啥呀？起来起来起来。
3: 韩大叔，你孙女从龙武河救的娃娃是我的儿子夏无杰。
0: 啊，哎呦，这么巧啊。
3: 我做生意忙得很，管不上他，我俺妈只会说藏语，要不是遇到了你孙女听得懂藏语，敢下河救人，我的嘎娃就没了。
0: 哎呀，哎，没事没事，都过去了啊。哎
3: 呀，我以前还有个大丫头生病死了，要是我的嘎娃这次淹死了，我也活不成了。
0: 哎呀，哎，别哭了，杨姐，擦擦眼泪。哎，
6: 韩大哥，
0: 哎，
6: 扎西的嘞。
0: 哎呀，索南兄弟，你也来了，你打的这是？
6: 大哥，知道你要开这个民俗馆
0: 啊，
6: 我专门找了个堆绣大师，赶制了一副象征着团结的石榴堆绣，这是专门为你定制的。
0: 哎呀呀，兄弟呀，你真是有心了，有心了。哎呀，我该咋感谢你呢？
6: 大哥，你这说的哪里话？鹿和黄羊、野牛各不同，在一起生活像亲兄弟一样。山里人、川里人，父母各不同，在祖国大家庭像亲兄弟一样，是不是？
7: 是是是
8: 是是，
9: 对。
0: 好，好啊，我要挂在最显眼的地方。我们老街上的人啊，就像这石榴籽一样，一粒挨着一粒，抱得紧紧的，分也分不开。
10: 好，好，好，
11: 分不开，分不开。
0: 街呢，还是那条老街。古城的事嘛，倒是越来越新鲜喽。我的故事讲完了，老规矩，后面的话。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家在热贡》第4集，音乐左春龙。

由库倩倩演播，索南由赵毅演播，卓玛由武凤春演播，马会长由惠龙演播，梆子爷由李俊演播，韩莹莹由曹一倩演播，文杰由杨帆演播，镇长由任杰演播，韩老大由赵树人演播，夏无杰由杨莹演播，央金由孙卓演播，老奶奶由娘毛家演播，阿宝由王浩宇演播，童谣由达桑央母演播，出品单位青海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省广播电视局、中共黄南藏族自治州委宣传部。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他具有杰出的军事才能，为共和国建立了丰功伟业。他具有一身的正气，对百姓如同父母兄弟，在中国大地上树立起了一座人格丰碑。
1: 请听广播小说《彭德怀大传》，由方博演播。1962年6月16号，彭德怀给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写的8万言书，由彭德怀的侄女彭梅奎等亲属保存，几次转移地点。 直到1978年，才请黄克诚转给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胡耀邦收到后，写信给黄克诚和彭梅奎，信中说：“我当作珍贵的历史文物转给中央。”躺在病床上的彭德怀持续高烧，停止进食了一个月，失魂时醒。这一天，他突然清醒过来，挺起身呐喊一声。
2: 我仍然挺起胸膛，大喊百声问心无愧。你喊什么？历史作证，我是清白的。
1: 你要什么吗？
2: 给我泡一壶湖南茶水，给我买一点西北白兰瓜。一会儿，
1: 哨兵端着茶壶。
2: 和一块白兰瓜走近，
1: 彭德怀勉强坐起，用力喝下了半壶家乡的茶水，白兰瓜没吃上，又躺倒了。他回光返照般挺身大叫一声：“
2: 我死后什么都不要留下，一身清白。”
1: 临终孤独地躺在病床上的彭德怀。 抓起床单，用嘴撕咬着，扯成一段一段的布条。9月16号以后，彭德怀失去了痛觉，进入深昏迷状态，顽强不息的生命在死亡线上抗争了2个多月。11月29号14时50分许，彭德怀的脸上突然出现一阵红晕，随之鼻口出血。
3: 他突然啊的呼喊一声，双手一摊，撒手人寰。他的躯体静静地躺在301院14病房5号病床上。窗外北风呼啸，白雪纷飞，大地呜咽。彭梅奎独自赶到病床前，痛哭失声：“伯伯，伯伯！”啊！
1: 他们连彭梅奎痛哭异常的时间也不给，只给了他20多分钟时间与伯伯告别，更不让所有的侄儿女来最后看伯伯一眼。庐山会议后，彭德怀元帅经过19年的批判、8年的囚禁，于1974年11月29号14时52分与世长辞。远在几千里外的湖南彭家围子屋坪上。 出现了奇迹，那棵彭德怀亲手栽种的柚子树突然枯死，枝枯叶落，干杈怒指青天。彭德怀那年从北京回到家乡，临离开时与儿时伙伴易老官在一起栽种一棵柚子树，彭在培土，易在浇水。我明天就要离开家乡回北京了，易老官子。
4: 你想我时，就看看这棵树吧。
1: 万物有灵呢，看树就等于看见了你。真伢子，你当了大官，劝你莫那么真，莫那么直啊。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伢子，咋能变成假伢子呢？这棵柚树长得高约数丈，主干粗壮笔直，树皮深暗厚实，其腰部。 枝繁叶茂，如伞如盖，其顶部犹如塔尖或利剑，直指苍穹。 挺拔遒劲，蓬勃气势不凡。易老官子一直在培育护理，经常浇水施肥，看着他长大。这棵被当地百姓视作神树的柚子树，似乎与彭德怀的命运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当地百姓说，1959年庐山会议后，这棵树枯死过一次，只剩一个黑黑的主干和两三个枝桠戳在那角落里，正因为枯死才躲过那场浩劫，没当反革命砍掉。如今柚树突然枯了，易老官悲天疮地，大叫一声：“真牙子！”扑通一声跪了下去。1979年春天，湖南彭家围子的屋坪上，易老官子提一瓦灌水出来浇那棵半死不活戳在那里的柚子树。他惊喜地发现，干枯的树枝复苏了，枯干的柚子树奇迹般抽出了新条。他浇下一罐水，面朝北方作了个揖，满脸皱纹的易老官站在柚树前，绽开一脸笑纹。易老人走过来，沉沉地说：“树枯是彭总冤气所致，树荣是北京为他平反昭雪所致哟。”不管是万物

0: 物有灵，还是机缘巧合。蹊跷的是，那棵柚子树的确很神奇。彭德怀冤案1978年年底平反后，这株柚子树就开始透出复苏的征候，竟在1979年春天冒出了几点嫩绿的叶芽。再往后，一年胜似一年，越长越茂盛，又高又壮，比当年枯死时还要有生机。难道真是其他生命与人类之间有某种神秘的感应关系吗？反正这是个谜。易老官却很肯定，
1: 我早说了，万物是有灵的嘛。
2: 镇牙子在天也有灵哦。
1: 镇牙子想家呀，他一定会魂归故里的。
0: 魂归故里的路遥远迢递，彭德怀元帅生前坎坷，死后也不得安宁，魂归故里经历了一段曲折的历程。1974年11月29号14时52分，彭德怀在中国人民解放军301医院含冤去世，寂寞而去。专案组给中央的报告仍往他身上泼污水。受审人彭德怀因患直肠癌，经医治无效病死。彭德怀是里通外国、阴谋夺权的反党分子。我们的意见，将其化名王川，尸体火化后，骨灰存放成都一般公墓。王川者，亡命四川的谐音也。这是四人帮给英灵喷溅的恶毒咒符。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批示，照报告上所提办法办。1974年12月17号，彭德怀的遗体由301医院送北京火葬场火化。火化申请表上莫须有的写着申请人王奎，住址301，与死人关系妇女，死亡人姓名王川，男，76岁，印号00-2290。骨灰盒极其简陋，粗糙的木板随便钉成，未上油漆，既无红绸包裹，也无黑纱盖面，上面只贴了一张小纸条，潦草地写着区区三个字：王川，男。专案组的人带上骨灰盒和中央专案组的介绍信来到成都，召来四川省委、省革委和成都军区的三个主要负责人，说明骨灰盒的由来，交代要绝对保密，存放在一般公墓即可。同时也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要精心保管，时常检查，不准换盒，也不准转移，以免查找时弄错。已身患癌症且处境险恶的周总理可谓用心良苦，几句话使彭德怀的骨灰不至于在人间消失。接受骨灰盒的经办人省委干部杜信在填表时想，这份骨灰肯定不同一般，当代名人并无王川其人，一定是个化名。于是为了更安全地保存骨灰，将寄存单改写成王川，男，中年36岁，籍贯四川成都市。他觉得这样更不引人注目。就这样，开国元勋、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彭德怀不仅被人残酷地从肉体上消灭了，而且连自己的英名也被无情地剥夺了，顶上一个子虚乌有的人名，连同地狱烈火炼铸的耿耿中古后的结晶，悄然摆在了这荒郊黑屋阴暗角落中的一排木架，占据了区区一尺见方的空间，变成了骨灰架上的一个编号273。负责保存骨灰盒的老工人辛自全也猜想到这份骨灰必有隐情，在骨灰盒上轻轻蒙上一块黑纱，以示祭奠，并念念在心。1977年10月，他退休时把骨灰盒郑重其事交给接班的人，并嘱咐
1: 千万要慎重对待全部寄存的骨灰盒，不要轻易处理。
0: 这样化名王川的彭德怀骨灰盒一直平安地存放在成都市东郊火葬场273号骨灰架上。 以后

0: 新自泉老人又多次去看这个骨灰盒，生怕出差错。1978年12月，在党的11届三中全会上，中央为彭德怀平反昭雪，完全恢复了名誉。按照通常规格，他的骨灰盒应该被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1978年12月22号，当年跟随彭德怀来三县的秘书齐奎英、警卫参谋景希珍受命护送彭德怀的骨灰盒乘飞机去北京。从火葬场到飞机场，许多干部工人自动向六尺红绸包裹的骨灰盒洒泪默哀致敬。飞机在首都机场着陆，旅客下机后，根据中央军委办公厅的指示，齐奎英、景希珍捧着骨灰盒乘该机在北京上空绕行一周。此时首都已是万家灯火，天安门华灯初放，迎接彭德怀的英魂归来。飞机在西郊机场降落，等候在机舱下的彭德怀亲属、老战友、老部下已泣不成声，解放军的、党的、政府的代表们挥泪肃地，向彭老总的英灵致敬。虽是迟到的死后哀荣，但毕竟到来了。彭德怀的英灵在八宝山公墓仍不能安息。据彭德怀的侄子彭康志介绍，彭德怀关于他的后事曾有过三次遗嘱。第一次是党的8届一中全会后，中央决定领导干部死后火化，彭德怀签名同意，并要求侄辈们把我的骨灰放到一个葫芦里漂洋过海，并幽默地说，我生前没有去看望世界人民，死后想去看看。第二次是庐山会议后，彭德怀在挂甲屯嘱咐侄辈们，我死后要把我的骨灰埋在地里，栽上一棵果树，结很多果子给大家吃。第三次是1974年10月，彭德怀弥留之际，他对流着眼泪去看望他的侄儿侄女说，
1: 我死后想和你们的父辈葬在一起。
0: 他停了停，思考一阵后，眼里渗出眼泪，
1: 他们是革命烈士，可我被打成反革命，只怕会玷污了他们。
0: 彭德怀无疑是想魂归故里，与先世的父母弟弟为伴，长眠在培育他的土地里，从此不再过问人世间的是是非非。但彭德怀的7个侄儿女分布在全国各地工作，难于聚在一起筹办，他的这一遗愿就一直被耽搁着。1996年12月17号，彭德怀的7个侄儿女彭刚、彭梅奎、彭爱兰、彭启超、彭康志、彭康白、彭正祥等联名向中央写信，遵照伯伯最后的遗愿，在1998年10月彭德怀同志百年诞辰纪念时，将他的骨灰从八宝山革命公墓迁至湖南湘潭故里。1997年5月，中央领导同志批准了他们的报告，中组部派人到乌石实地考察了陵墓的选址等问题。正好湘潭县正在筹备纪念彭德怀百年诞辰，筹委会决定将彭德怀的陵墓建设纳入纪念工程之一，并准备于1998年将陵墓建成，向彭德怀100周年诞辰献礼。彭德怀的侄儿女们将伯伯骨灰归葬只作为一件家事，力求从简，加之又分居各地，难以腾出统一时间来过问，陵墓的建筑一直拖到1999年年底才基本完工。1999年12月28号，湖南湘潭县乌石峰下，山河肃容，哀乐低回，彭德怀的骨灰安葬仪式在这里举行。附近群众自发燃放爆竹，摆放斋饭，迎接这位去世后25年魂魄归不了家乡的伟人魂归故里，长眠家乡土地。 彭德怀陵寝选在他故居的右侧，彭德怀纪念馆北面乌石峰东南路的彭怀亭处，陵墓的不远处安眠的是他的两个弟弟，为革命捐躯的烈士彭金华和彭荣华。陵墓为竖立的五棱形，由黑色的花岗岩砌成，正面刻着彭德怀之墓和1898至1974字样，墓的背面刻着彭德怀的生平简历，墓前中央摆放着彭德怀的七个侄儿女敬献的花篮，上书：敬爱的伯伯，您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错误的。时空能检验一切，一切要受时空的检验。经过历史的阳气与沉淀，笼罩在彭德怀头上的乌云已随风逝去，强加于他的一切罪名均已洗刷。1978年12月24号下午2时，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为彭德怀举行隆重的平反昭雪追悼大会，在京的全部中央领导和首都党政军负责人以及各界群众代表2000多人参加了追悼会，沉痛悼念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追悼大会由叶剑英元帅主持，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说：彭德怀同志是我们党的优秀党员，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杰出领导人，他为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为人民军队的成长壮大，为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悼词回顾了彭德怀在历次革命战争中建立的伟大功勋，评价说：彭德怀同志热爱党，热爱人民，忠诚于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他作战勇敢，耿直刚正，廉洁奉公，严于律己，他不怕困难，勇挑重担，对革命工作勤勤恳恳，极端负责。彭德怀同志是国内和国际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一直受到广大党员和群众的怀念和爱护。追悼大会后，彭德怀同志的骨灰盒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与他的老战友朱德、陈毅、贺龙安息在一起。1993年5月5号，中共中央军委举行彭德怀传出版发行暨纪念彭德怀诞辰95周年座谈会，江泽民同志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对彭德怀的一生做了全面深刻的评价，指出彭德怀同志是一位深受大家爱戴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是我们军队德高望重的领导人之一。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奉献了自己的全部智慧和力量，建立了彪炳史册的不朽功勋。彭德怀同志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对党、对人民、对祖国赤胆忠心，坚贞不渝，一生光明磊落，襟怀坦荡，无私无畏，艰苦卓绝，体现出共产党人的崇高品德。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在许多斗争的重要关头，彭德怀同志总是立场坚定，是非分明，以革命的利益为重，挺身而出，维护党和支持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决策，排除左的或右的干扰，对推进党的事业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彭德怀元帅因庐山尚书蒙难，亦因庐山尚书誉满神州。彭德怀对敌人的雷霆之威，对社会的刚正之气，对人民的赤子之爱和生活作风的冰雪之洁，既是历史巨人，又不失平民本色，被他的战友誉为党内军内头号正直的人陈赓宇，在党内军内和中国人民当中竖起了一座光辉的人格丰碑。这就是历史上的彭德怀，这就是人民心中的彭德怀。
2: 各位听众，广播小说《彭德怀大传》到今天为止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腐败透顶，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满足老人的喜好，带去温暖的陪伴，功能实用，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回顾经典故事，收听喜爱节目，丰富精神生活，提升幸福指数。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终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正版授权，畅听无忧。预装内容涵盖经典评书、精品小说、名家相声、趣闻杂谈等6大品类，是老人散步遛弯、分享生活、休闲娱乐的好伴侣。老人的需求，亲友的心意，单位的关怀，赶快下单购买，为老人送上温馨与快乐。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一，辽沈战役秘密战，根据松直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杰勇、艳丽。

0: 第二集，
1: 同志们呐、啊，如果能够把滇军争取过来，这不仅仅是对全国人民解放事业的一大贡献，也是为云南父老做的一件大好事啊！你们是不是同意我这个意见啊？
2: 同意！
0: 大家异口同声地喊起来。
1: 总司令，我有一个兄弟就在滇军。
0: 总司令，我有个亲戚在滇军。
1: 哦，我也有一个同学在滇军呢。
0: 此时的刘健当然是更加的兴奋了。

0: 总司令，我跟滇军上层，包括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和第九十三军军长卢俊全都打过交道，请组织考虑让我到东北去执行这一光荣任务。
1: 看着刘健舍我其谁的激动样子，朱德总司令高兴地笑了。
0: 好好好好，大家踊跃报名，这就是开了个好头啊。既然是老乡聚会啊，就不能让大家空着肚子回去啊，所以今天呢，给大家简单的备了一点酒菜，咱们边吃边聊。
1: 晚上在招待所有开会的人吃饭的时候，朱总司令特意安排刘健和陆石英坐在了他的身边，一边给他们夹菜，一边高兴地对刘健说：
0: 小刘同志，考虑到你各方面的条件，中央已经决定派你去东北执行这项任务，你呢先去做一些必要的准备啊，稍后中央的其他领导同志还要就这次任务和你进行一个详细的交谈。
1: 刘健听了立刻站了起来。
0: 是，总司令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
1: 看着刘健一脸兴奋的样子，朱总司令笑了。
0: 哦，怎么现在就坐不住板凳了？还是先吃饭，剩下的吃完饭再谈。
1: 总司令说完，又分别往刘健和陆石英的碗里加了一些菜。
0: 接下来的两天里，刘健夫妇几乎是夜不成眠，马上就要去执行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而且是总司令亲自点将，他们实在是太激动了。
1: 哎，刘健，总司令说没说咱们什么时候出发呀？
0: 怎么沉不住气了？总司令不是说了吗，中央的其他领导同志还要细致地向我们交代任务和注意事项吗？别着急，咱们抓紧寻找有关资料，尽可能地多做一些准备，说不定中央首长很快就会召见我们的。
1: 刘健估计的没错，第二天中央组织部就派人来通知他们了。
0: 总司令有命令，请你们马上去枣园接受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中央领导？
1: 刘健不禁愣了一下。
0: 中央领导会是谁呢？
1: 刘健来不及细想，便和陆石英急匆匆地赶到了枣园。他们先是去了朱总司令住的窑洞。来到朱总司令住的窑洞时，朱总司令已经在窑洞门口等着他们了。
0: 哦，你们来了，走走走，毛主席要接见你们，我这就带你们过去。毛主席？
1: 刘健一听，激动的心都要跳出来了。
0: 毛主席要接见我们，这可真是没想到啊。
1: 朱总司令听完，望着刘健夫妇笑了。
0: 快走吧，毛主席早已经在他的窑洞里等着你们了。
1: 刘健和陆石英满怀欣喜地跟着朱总司令来到了毛主席住的窑洞。此时毛泽东主席正在起草着文件，见他们来了，立刻放下了手头的工作。
0: 主席，这就是我跟你说过的刘健和陆石英两位同志，你们好啊。
1: 毛主席听了笑着站了起来，跟刘健和陆石英握了手。
0: 快坐吧。你们的情况中央已经研究过了，你们的任务很艰巨很光荣嘛。 你们到达东北以后，一定要把工作做好。我在1946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里说了，我们对一切准备进攻和正在进攻的国民党军队要进行分化工作，一方面对国民党军队进行公开的政治宣传和政治攻势，以瓦解国民党内战军的战斗意志；另一方面必须对国民党军队的内部去准备和组织起义，开展高树勋运动，使大量的国民党军队在战事紧急关头仿照高树勋的榜样站到人民的方面来，反对内战，主张和平。为了使这项工作切实进行和迅速生效，我们才调派了大批的干部专心致志地去从事这项工作。中央研究过，滇军的工作由总司令和少奇同志负责，具体任务呢，他们会向你交代的。
2: 好的，主席，我们知道了，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1: 告别了毛主席之后，两个人就随着总司令来到了刘少奇住的窑洞。刘少奇曾经到中央党校讲过课，对刘健来说应该算是老相识了。刘少奇在党内的威信很高，同学们也都非常的敬重他。
0: 首长，您长期领导过白区工人运动和秘密工作，有丰富的经验，有关做滇军工作的事情还请您多领导多指导，我们一定按照党的指示努力去完成工作。
1: 听了刘健的表态，刘少奇满意的笑了。
0: 刘健同志，是陆英同志，你们这次去执行的任务是很重要的。抗战胜利本来是全国人民休养生息、发展生产、重建家园的时候，可是蒋介石非要打内战，想独吞人民抗战的胜利果实，没办法，我们只好奉陪。你们这次去做滇军的策反工作，是中央的决策，也是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重要一环。我和总司令呢，负责这方面的工作。我们考虑，对滇军的策反工作应当从三个方面进行。第一，要依靠我们在滇军当中的地下党组织，广泛结交朋友，从滇军内部做工作。第二呢，要依靠我们的军事力量和党的政策，在前方积极开展对滇军的政治攻势。第三，要利用各种可能，直接和滇军的上层接触，公开的对他们进行策反，争取他们起义。
1: 刘少奇说完，看向了刘健夫妇。刘健和陆诗英郑重地点点头。朱德见状，插进话来：“
0: 你们去的时候啊，我可以给93军军长卢俊全、60军军长曾泽生和21师师长陇耀写封信，你给他们带去。”“
2: 是，总司令。”
1: 刘健听了，立刻站了起来。刘少奇见状笑了，他摆了摆手，示意刘健坐下来，而后又严肃地说：“
0: 刘健啊，对滇军的策反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也是一项长期的工作。搞好了，当然是对人民解放事业的一大贡献。可万一搞不好，是可能会掉脑袋的。刘健同志，陆石英同志，你们都有这个准备吗？”
1: 刘健和陆石英听了，立刻站了起来。首长，有这个准备。
0: 我们有这个准备。
1: 刘少奇点点头，又示意他们坐下。
0: 有这个准备就好。
2: 但还是要保证自己不掉脑袋，要首先注意保护好自己。这项任务很特殊，所以你们既要有信心、有胆量，也要有智慧，要多动脑筋，才能保证任务的完成。听懂了吗？听懂了。
1: 听懂了。刘少奇看着他们，这脸上露出了温和的笑容。
2: 好好好，坐坐坐，别总是这么紧张嘛，坐下来，这样咱们才好说话嘛。
1: 刘少奇的话令刘健夫妇和朱总司令都笑了。刘健坐下以后说，
2: 首长放心，我虽然离开云南几年了，这期间滇军的情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困难一定不少，可是我已经做好了最好的打算和最坏的准备，一定努力工作，绝不辜负中央首长的期望。
1: 听了刘健的话，刘少奇笑了。
2: 行，想到了最好，也想到了最坏，这符合辩证法，我相信你。
1: 刘少奇说完，刘健不好意思地挠了挠。

0: 泡吧，浩然正气，挺响亮的。
1: 朱总司令和刘少奇一听就笑了。
0: 好啊，那就叫刘浩吧。我们给你在中央立个案，以后你向中央写报告，就用刘浩这个名字。
2: 是。
1: 刘少奇说完，又转向了陆石英说：“
0: 石英同志，考虑到交通等方面的因素，这一次你暂时不能跟刘健同志一起行动。中央还要抽调一批云南籍的干部去东北，包括你啊，还有你们认识的刘慧芝、苏民这些同志，也都要陆续过去。但你们要晚一些时候才过去。不会有其他想法吧？”“
1: 没有想法，服从组织的安排。”“
0: 明天有一架军调部美方代表团的飞机到北平。”“刘健同志。”“哦，不对，是刘浩同志。你正好随即同行。你到达北平以后，叶剑英和李克农同志会安排你去东北。你去东北以后，可以先跟滇军当中的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然后带上朱总司令的亲笔信去做卢俊全和曾泽生他们的工作。这次工作肯定不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就靠你一个人，但是你要尽可能的先跟他们搭上一个桥，和他们建立联系以后呢，你的第一个任务就算是完成了。然后呢，去东北局，在东北局的领导下，再把滇军的工作继续深入地做下去。明白了吗？明白了。
1: 此时，刘浩坐在飞机上，回想着接受任务的前前后后，不禁感到了自己肩上担子的沉重。
0: 请党中央、毛主席放心，我刘浩就是粉身碎骨，也要完成党中央交给我的工作。
1: 刘健正想着，这飞机已经降落在了北平机场。刘浩跟随着同机的人一起走下了飞机。下了飞机以后，遵照中央首长的指示，刘浩先去军调部中共代表团驻地见了叶剑英和李克农。叶剑英和李克农目前都是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的成员。
0: 军调部的办公地点在北平饭店。到了军调部以后，刘浩自报了姓名和身份，工作人员便把刘浩直接领到了叶剑英的房间。
1: 听了刘浩的汇报之后，叶剑英高兴地告诉刘浩：“
0: 卢俊全去东北路过北平的时候，就住在北平饭店，我们中共代表团的楼上。他曾经派过一个自称是姓肖的副官，拿着他的名片来代表团想见我，只是我当时恰巧不在，是个工作人员接待了他。这说明啊，滇军将领还没有忘记过去和我们有过的联系，也可能还隐含着他们对被调到东北来和我们打内战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啊，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好兆头啊，也是一次可以利用的机会。”
1: 叶剑英说到这儿停顿了一下，而后又对刘浩说：“
0: 我上次没能跟卢俊全见上面，这一次你带上了朱总司令的亲笔信去找上他好好谈一谈。”
1: 叶剑英说完转过头来对李克农说：“
0: 克农啊，你和刘浩同志是不是再具体研究一下他怎么安全地进入滇军的问题？好的，

0: 李克农爽快地答应了一声，便起身把刘浩带进了自己的办公室。李克农的办公室不是很大，却很安静，也很安全。刘浩进门以后，李克农习惯性地关严了门。等刘浩坐下以后，他开门见山地对刘浩说：
1: 刘浩，你进入滇军要先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怎么去，另一个是怎么见卢俊全。你和卢俊全过去有过什么接触吗？
0: 刘浩稍作迟疑了一下回答：
1: 有过接触，我第一次见卢俊全是皖南事变前后在张冲的家里，那以后呢又见过几次，但是都没有深谈。后来组织上交给我一位统战朋友写的信让我去见他，这才有机会和他比较随便地谈了几次。再后来，卢俊全他知道我爱人陆诗英是他亲戚，关系呢才又亲近了一些。不过我觉得卢俊全这个人平时待人处事很谨慎，官场上的做派也野得很，和他交谈总是感到有点摸不着头脑。不过我想他不一定知道我是共产党员。
0: 李克农听完之后想了想说：
1: 你去见卢俊全的时候对他说是萧副官介绍来的，卢俊全听了就会明白。关键的问题是怎么去。卢俊全的93军驻扎在锦州，如果你乘火车去锦州会很不安全，因为北宁铁路经常被我们冀热辽部队破坏，国民党军为了加强防护，沿途盘查得非常严，很不容易通过。比较便捷的办法就是乘飞机先到张家口，然后再从张家口坐汽车去承德，然后从冀热辽我军活动的地区想办法化妆进入滇军防区。至于做卢俊全的工作，你得慢慢来，不要操之过急。
0: 李克农说话简单明了，条理清晰，而且很快便能抓到问题的实质，这令刘浩不禁对他产生了深深的敬意。其实啊，对于李克农，刘浩早有耳闻。这李克农是中共最富地下斗争经验的红色特工和秘密工作的领导者之一，不论是在共产党人还是国民党人中间，都是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今天能亲耳听到李克农的教诲，令刘浩不免感到了荣幸之至。
1: 李部长，您的指示我都记住了，您放心，我一定按您的指示办。
0: 李克农接下来又就有关细节问题和刘浩进行了细致的探讨和交代，而后他站了起来。
1: 有关细节的问题就按照我们刚才商量的办，你和当地党组织联系上之后，再遇到什么问题可以向当地党组织汇报，必要的时候可以直接向我们请示。
2: 是。
0: 刘浩站起身来，干净利索地回答了一句。李克农见状请刘浩在屋里稍等一下，自己便去了叶剑英的办公室。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5: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6: 别拍了，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听党的声音，
8: 说百姓冷暖，
7: 关注时事新闻，
8: 网罗热点资讯。
7: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8: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辉静。
1: 大家好，我是玉田，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 APP 三江源 APP 学习相关 APP 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下面呢，我们先来了解到最新的出行提示。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好的，此刻我们来连线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路况播报员胡静，来了解一下全省此时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胡静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0: 那么首先先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此时此刻的高速公路的路面通行情况怎么样。
3: 好的，高速方面呢，为缓解五一劳动节假期期间高速公路的出省交通压力，有效预防交通事故，交通管制的路段有G0611张问高速宁大路段大通主线收费站入口大通至西宁方向，老云庄收费站入口大通至西宁方向，黎明收费站入口大通至西宁方向的中重型货车、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重点管控进行交通管制，执行紧急任务消防救援车、工程抢险等特种车辆及运输生鲜农副产品车辆除外。G0612西河高速南澳城路段河黄新区东入口黄园方向兰州方向，河黄新区西入口黄园方向兰州方向，平安东收费站黄园方向兰州方向，东兴路匝道入口黄园方向兰州方向，黄中路入口黄园方向兰州方向，黄中路匝道入口黄园方向兰州方向，沈家寨入口黄园方向兰州方向，通海路入口黄园方向兰州方向，通海路匝道入口黄园方向兰州方向，西城大街入口黄园方向兰州方向，多巴新区入口黄园方向兰州方向，多鲁互通入口黄园方向兰州方向的中重型货车、危化品运输车、大件运输车等重点管控车辆进行交通管制。G6京藏高速平西路段峡口互通入口平安至西宁方向、西宁至平安方向，运家口互通入口平安至西宁方向、西宁至平安方向，平安收费站入口平安至西宁方向、平安至兰州方向，中重型货车、危化品运输车、大件运输车等重点管控车辆进行交通管制。S104西宁至贵德公路蚂蚁沟匝道入口贵德方向西宁方向，陈家滩匝道入口贵德方向西宁方向的中大型货车和危险品车辆限时管控，小型车辆可正常通行。接下来是高速施工路段，G6京藏高速匝道路段蒙古道隧道附近道塘河至扎马龙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及左侧行车道正常通行。G0612西河高速南澳城路段杨沟湾出口匝道兰州至黄园方向封闭施工，所有车辆禁止通行，请去往西宁市区昆仑东路的车辆继续行驶5公里，从东兴路匝道出口驶出。G3011柳园至格尔木高速插歌路段格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应施工实行交通管制。党大路段榆卡主线收费站1公里处双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交替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请车辆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S104西宁至贵德县西塔高速城南匝道城南至西宁方向塔尔寺方向封闭施工，城南去往塔尔寺方向的车辆绕行至时代大道通行，城南去往西宁方向的车辆绕行至沈家寨匝道通行，西宁去往城南方向塔尔寺去往城南方向的车辆正常通行。高速公路的其他路段是通行正常的。主持人，
0: 那国省道干线的情况怎么样？
3: 普通国省干线方面呢，国道109京拉线明河县响塘大桥至石拉村路段进行路基路面桥涵修复养护施工，道路全幅封闭。国道215马宁县曲马来线不动泉至曲马来上行路段进行危桥改建施工，道路全幅封闭。国道227张孟县门源县铁脉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打板山上下山路段实行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 国道316长通线同恩市宝安大桥存在安全隐患，严禁车祸总重达20吨以上含20吨的载货汽车和19座以上的客车通行，小型车辆通过该桥梁时限速5公里每小时。国道345耆那线安巴拉山垭口至郴多县歇武镇路段路面改造施工，道路半幅通行。省道2015至关亭县民和县巴州加油站至中川乡东河河东村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半幅通行。省道206平龙县甘都镇公石家村全幅封闭施工，便道通行，普通国省干线的其他路段是通行正常的。主持人，
0: 好的，胡晶，那今天的天气对道路的出行有影响吗？以及此刻你监测到的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3: 好的，今天白天海北大部及大通、互助、民和、循化、同仁、共和、贵德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雨夹雪，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对周边的出行没有太大影响。目前通过视频监控显示，新津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均是一切通行正常的。青海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们及时关注青海路网的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错峰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感谢胡静的介绍，再会。
3: 再会。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呢，今天白天海东大部、海北大部及同仁的部分地区呢，有小雨雪或者是雨夹雪的来临。省内其余地区呢是晴或多云。今天夜间的全省各地是晴或多云。好，再来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城中区阴转多云，-1度到12度，偏北风3到4级。城东区阴转多云，-2度到11度，偏北风3到4级。城西区阴转多云。-2度到11度，偏北风3到4级。城北区阴转多云，-1度到12度，偏北风3到4级。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呢，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者是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4: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
5: 走在山路上，我要再走300年300多。
4: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6: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7: 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7: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7: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0: 听说青海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辉静。
1: 大家好，我是雨田。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34410万人次，同比增长3.4%。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31524万人次，水路客运量173万人次，民航客运量233万人次。
1: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5月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070列。4月30号，全国铁路呢发送旅客1979万人次，运输平稳有序。截止5月1号的早晨8点，铁路12306呢已经累计发售五一假期运输火车票10654万张。
0: 记者从公安部了解到，五一假期首日，全国迎来节日的出行高峰，公路交通流量明显上升。截至到5月1号18时，全国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未接报一次死亡、5人以上较大道路交通事故。各地公安交管部门制定方案预案，密切协同联动，严查交通违法，强化疏导管控，全力服务保障群众假期安全顺畅出行。
1: 5月1号，第139届广交会第3期在广东广州开幕。本期广交会以“美好生活”为主题，展览面积51.5万平方米，展位2.5万个，共有12000家企业参与智慧医疗、功能纺织、绿色材料等领域的前沿成果与会。
0: 本期广交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突破3000家。智慧医疗专区呢扩容升级，50家企业全景展示从 AI 诊断、手机机器人到智能康养的创新生态。首设功能与科技面料专区，集中呈现智能温控、环保再生、健康监测等纺织科技前沿成果。绿色时空活动邀请企业代表分享绿色创新新经验，探讨行业发展趋势，搭建交流与合作的平台。
1: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今年1月至3月，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1.15亿人次，金额153.24亿元。
0: 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通过及时调用、被绑定人个人账户、医保钱包等方式实现。1至3月，通过及时调用、被绑定人个人账户方式进行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省内共计1.15亿人次，共计金额149.8亿元。统一统筹区通常是同一个地市内共计1.03亿人次，共计金额131.27亿元。省内统筹跨区域共计1152.53万人次，共计金额18.53亿元。
1: 从共计用途看，用于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由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129.87亿元，用于支付近亲属在定点零售药店发生的由个人负担的费用10.7亿元，用于支付近亲属参与居民基本医保的个人缴费8.47亿元。同期通过医保钱包进行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共42.79万笔，共计金额3.45亿元。
0: 国家数据局最近发布的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5年显示，2025年数字中国发展指数达170.1，比上年末增长12.99%，数字中国建设取得新成绩。

0: 报告提出，2025年数字中国建设实的基础加固，融的效应不断彰显，好的环境持续优化，我国成为全球人工智能专利最大拥有国，占比达 60%， AI 应用向智能整体升级，带动动词源消耗快速攀升，建成高质量数据即超110,000个，数据标注累计规模超85拍字节，相关产值184亿元。5G 眼镜5G A 已覆盖330个城市，6G 研发形成超300项关键技术储备。
1: 数字经济进的态势更加稳健，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10.5%以上，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元，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用户总量突破1.78亿，覆盖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互联网医疗用户规模达4.1亿人次，占网民整体的36.5%。算力绿色化发展特征显著，建设累计建成306个国家绿色算力实施，数字中国投融资服务能力持续增强，高技术服务业固定投资产比达到同比增长3.5%，其中信息服务业投资比上年增长28.4%。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4: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5: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4: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3: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5: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3: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6: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7: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8: 是。
7: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1分钟，
9: 台下10年功。
2: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5000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唱中国文化，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听说青海。大家好，我是辉静。
1: 大家好，我是雨田。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省内新闻。一季度，西宁市工信系统锚定全省工业经济稳增长目标任务，着力推进全省工业经济运行调度“一三五一”工作机制，深入落实西宁市委市政府三张清单工作机制和八个千方百计、四个想方设法工作要求，攻坚克难，精准发力，工业经济实现首季开门红，运行态势持续向好。全西宁市完成规上工业总产值551.83亿元，同比增长11.1%，创近三年来一季度新高。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达7.7%，为“十五五”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
1: 从区域看，西宁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发挥核心支撑作用，实现首季高位增长，规上工业总产值326.95亿元，同比增长17.7%，增加值增速6.5%。区外工业规上工业总产值224.88亿元，同比增长2.6%，增加值增速9.4%。其中，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线上规上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15.1%，增加值增速达41.6%，形成区内区外协同共进的良好格局。运行调度方面，全市各级工信部门全员深入企业一线，推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协同复工。春节停产企业复工率达97%。制定印发工业领域重点企业入取服务线上办公实施方案，构建三级联动调度机制，聚焦有色、光伏、锂电、化工等重点行业，紧盯稳产、增产、扩产、新投产、新入规五条路径，全力稳住工业经济基本盘。
0: 同时开展入企服务现场办公一进三送一招活动，保障生产要素供应，推动泰丰16万吨高能密度锂电材料、时代15吉瓦时动力电池、桥电3×66万千瓦上大压小等重点项目产能释放，助推宏森、铜业、中铝、桥铝等重点企业增产扩产，累计挖潜增量42亿元。省市县区园区联动开展入企服务活动50多家，针对性解决青海利豪、时代新能源等项目审批、用地等诉求15项，问题解决率达80%以上，落实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设备更新资金363万元，融资10.06亿元，组织开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专项资金申报357项。
1: 在多项举措加持下，全市重点行业、重点产品增速迅猛，有色、计算机通信、化工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农副产品加工、电力供应六大行业产值分别同比增长22.5%、18%、15%、60%、10.9%、3%，合计上拉全市增速9.26个百分点。铜箔、锂电池、碳纤维、磷酸铁锂、电解锌、电解铝、复合肥等重点产品产量分别增长63.4%、34.9%、49.6%、20.7%、13.7%、8.8%、13.5%，产业发展质效稳步提升，工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
0: 5月1号，青海电网与福建电网首度开展跨省电力中长期交易，青海绿电跨越2500多公里正式启程送命。在接下来为期31天的交易周期内，将累计向福建输送绿电3500万千瓦时，日均最大出量12.5万千瓦。至此，青海电力中长期交易外送范围扩展至23个省市。
1: 据了解，此次交易在北京电力交易中心支持下，由青海省内24家发电企业与福建9家电力用户售电公司共同参与达成。此举不仅为后续更大范围、更长时间段的跨区域电力交易积累了宝贵经验，也为青海发挥绿电降碳的绿色引擎作用开辟了新通道。
0: 青海拥有得天独厚的清洁能源开发条件，今年一季度电力总装机达8495万千瓦，其中清洁能源装机7924万千瓦，占比93.28%；新能源装机6283万千瓦，占比73.96%，外送潜力巨大。 青海电力交易中心总经理马耀武介绍，此次交易充分利用青海电网现有的输电能力，统筹协调跨省资源，在保障本地消纳的基础上，为福建提供稳定的电力补充。继续再来关注，4月30号，夏季到青海登雪山，2026年祁连山港石卡登山季活动在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回族自治县港石卡雪峰正式启动。省内外300多户户外爱好登山者和7家专业户外登山俱乐部齐聚港石卡雪山脚下，挑战自我，亲近自然，乐享生态。
1: 此次登山活动是青海推动文旅产业提质升级的具体行动，也是丰富文体产品供给、激发户外消费活力、提升青海文旅影响力的重要举措。活动进一步擦亮夏季到青海登雪山的特色品牌，深度推进生态保护、文化传承、体育赛事、旅游发展多元融合，全力激活高原特色资源，推动冷冰雪持续转化为热经济，实现全域全季旅游质量提质增效。
0: 近年来，门源县始终锚定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目标，深耕金色门源、林海雪原品牌，持续夯实基础设施建设，优化服务保障体系，建强专业服务队伍，筑牢安全防线底线，努力为广大游客和登山爱好者打造安全、舒心、优质的游玩体验，让每一位游客都在雪域高原尽享自然之美、运动之乐、人文之韵。聚力将祁连山港石卡户外运动目的地培育成国内知名的高品质户外运动目的地，大众登山爱好者的人生第一座雪山。
1: 4月28号，鸟鸣湖湾邂逅生态之美2022鸟青海湖观鸟季主题活动在青海湖景区举行，以生态科普加观鸟体验为核心，沉浸式体验与多元化场景相结合，全方位呈现万鸟翔集、水鸟共生的盛景，让生态保护理念深入人心。
0: 每年的4月至6月，数万只候鸟如约抵达青海湖畔栖息繁殖，绘就水草与鸟兽共生画卷，尽显高原湿地生机与灵韵。近年来，随着保护力度不断加大，青海湖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为鸟类提供了理想的栖息繁衍环境，指示物种水鸟数量超过60万只。此次活动由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主办，青海省青海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承办，青海国家公园观鸟协会协办，通过科普宣教、公益市集、趣味活动、多维度宣传等形式向公众普及鸟类知识，有助于增强全民生态保护意识，让更多人了解青海湖鸟类的生存现状与生态价值，共同守护这片鸟类家园。
1: 观鸟季期间，在青海湖景区科学布设生态观鸟点位，划定安全观赏距离，投放便民观鸟望远镜，引导游客远观近赏，文明护鸟，打造高品质生态观鸟场景，以观鸟为契机，三方携手打造青海湖观鸟特色生态品牌，不断丰富生态旅游产品供给，以实际行动守护高原生态。
0: 4月29号晚，周末放松去趟海东，青海省海东市平安区第10届乡村旅游季启动仪式在平安区益州湿地公园举办。活动以月月有主题、周周有活动、村村有特点为主题，将陆续推出文化惠民演出、无人机展演、电音狂欢、射箭比赛、惠游平安、青海家宴、文旅促消费等21项特色文旅活动，全方位展现平安区文旅特色，推出系列惠民举措，持续丰富游客体验。
1: 启动仪式上，主办方为10名文旅推介官颁发聘书，文旅推介代表做主题推介，各乡镇街道依托乡村文旅宣传视频，多维度呈现辖区秀美的自然风光与人文历史底蕴，特色文艺表演轮番上演，生动展现地域文化艺术特色。现场还设置了专属的展销区，集中展示富硒农特产品、非遗文创产品及各乡镇街道优质文旅好物。
0: 今年以来，平安区紧扣青青河黄、春游海东主题，精心策划实施乡村旅游季系列活动，展现自然风光与古韵特色文化魅力。此次旅游季活动启动，既是平安区丰富群众文旅生活、拉动文旅消费的重要举措，也为区域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搭建了新平台。
1: 打造高原特色文化展示盛宴，构建观赛加出游融合消费新场景，推动赛事加经济双向赋能增效。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期间，青海将持续优化农体文旅商养多业态融合发展，全方位擦亮山棕水源大美青海文旅名片。这是记者4月30号在赛事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的消息。
0: 赛事期间呢，将开展非遗活态实景展演，结合各赛区赛事进程，同步配套开展花儿演唱、热贡艺术展演、清秀技艺体验和黄原排灯制作等沉浸式的非遗实景活动，统筹配调全省优质的文艺资源，在赛前暖场和场中互动、赛后欢联等一些环节，突出关键打造看清超唱花儿、看清超跳锅庄等特色亮点，开展歌舞、广场舞等惠民演出，联动举办全国四季春晚、四季村歌示范展示活动，组织开展戏曲进乡村、文艺轻骑兵基层巡演、全省情歌大唱等群众文化活动。
1: 精准打造观赛精品旅游线路，依托各赛区区位资源优势，精心推出清超观赛大美青海深度游主题线路，串联青海湖、塔尔寺、茶卡盐湖、坎伯拉等核心景区，科学设计一日观赛、两日漫游特色产品套餐，实现看一场高原足球、赏一路青海风光、品一地民俗风情，丰富赛事配套的产品供给，举办5月19号中国旅游日、5月18号国际博物馆日、青海分会场系列活动，办好2026年第二届青海湖观鸟季生态文旅活动，创新打造生命树 IP 沉浸式生态体验场景，推动游客从观光游览向沉浸式体验转变，持续聚人气、旺市场、提品牌。
0: 做强高原特色文旅商品集中展销，在各赛场周边设置规范的非遗文创工艺美术和农产品展销专区，集中推介牦牛肉、藏羊肉、青稞制品、枸杞等高原优质特产和特色文旅商品，坐实文旅惠民利民政策落地，面向群众和观赛游客精准发放文旅消费满减和景区门票满减以及星级酒店优惠等惠民礼包，持续提振市场信心，激发消费潜力，不断提升各族群众和来青游客的获得感、幸福感、体验感。
1: 4月28号，全省召开5一假期安全生产视频调度会议，会上分析当前安全态势。今年以来，全省安全形势虽然总体稳定，但是稳中有优，基础不牢，容不得丝毫松懈。五一假期人员流动量较大，文旅消费升温，极端天气持续等因素相互叠加，各地各部门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从严、从实、从细抓好假期安全防范各项工作。
0: 会议要求各单位各部门要聚焦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精准施策，靶向发力，全力抓好各项措施落实，压紧压实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三方责任，推动各方向前一步，主动履责，努力消除监管盲区，不断夯实地方领导责任、行业监管责任和生产经营单位主体责任，做到人人抓安全、人人保安全，狠抓问题整改成效，加强重点行业和领域安全防范，聚焦道路运输、住建施工、文化旅游、消防、燃气、危化矿山等重点行业领域，紧盯机场、车站以及宾馆、饭店、商超、市集等人员密集场所，锚准核心区域和薄弱环节，针对性开展风险研判，动态强化监测预警，压紧压实各项防控措施，全力维护各行业领域平安安全。
1: 同时坚持一则双岗必须和三管三必须，强化通报约谈、曝光警示、举报核查等工作力度，推动安全防范责任落到最小单元和具体岗位，确保全省安全形势稳定有序，坚持重心下沉、关口前移，从加强基层监管执法队伍建设、引导企业加大安全投入、深化事故交防项目，涉及32772套商品住房已实现全面交付，市场高速发展时期积累的逾期交付问题得到了有效化解。
0: 在政策方面，自2024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后，青海迅速出台4方面16条措施，将首付比例、贷款利率等调至国

0: 家最低水平。在资金层面，省级财政累计安排2.6亿元专项资金，撬动西宁、海东两市开展专项促销活动。省市两级合计4.6亿元的真金白银，已累计支持约2.5万户群众改善居住条件。
1: 政策与资金的合力效应显著。数据显示，2024年第四季度以来，西宁市、海东市商品房销售额达176.2亿元，同比增长6.6%。房产税收由高速发展时期年均6.94亿元，占比全省总税收约3.5%，大幅增长至2024年的1.42亿元，占比约5.4%。2025年1月至11月，房产税收已达9.5亿元。
0: 市场活跃度同样明显提升。2024年、2025年全省房地产开发投资任务均超额完成，投资占比 GDP 比重稳定在5%以上。2024年四季度以来，全省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速持续走在全国前列，商品住宅库存去化周期稳定在6至18个月的健康区间。2025年西宁、海东两市七宗合计317.83亩、价值12.32亿元的房地产开发用地成功出让。
1: 4月29号，青海省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西宁野生动物园联合中国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副院长金义鹏教授团队，对目前园内三只被救护雪豹林小哲、林不饿、林小明进行系统性的身体检查和恢复情况评估。值得一提的是，在青海林业和草原局项目支持下，国内新近安装完成的计算机断层扫描 CT 设备在此次检查中正式投入使用，这也是西北地区动物园系统安装启用的第一台 CT。
0: 作为全省承担野生动物救护、收容、繁育以及科普教育职能的专业机构，青海省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长期以来致力于青藏高原旗舰物种的保护与救助工作。此次将高端影像设备引入动物的诊疗、临床诊疗，不仅显著提升了诊断精度，也为高原野生动物精准救治提供了有力技术支撑。园方表示，将持续对三只雪豹进行精细化的健康监护，让高原生灵在科学护航下早日重返健康。
1: 据了解，此次对三只雪豹全面体检，除利用园内 CT 设备之外，针对雪豹林小哲精神损伤的评估需求，医疗团队还带他至西宁中医院进行磁共振成像检测。结果显示，脊椎内存在的微小骨碎片其结构稳定，并未发生较严重的压迫，神经水肿情况已得到极大改善，但对神经系统以及运动系统的影响尚需进一步的评估与复查。
0: 雪豹林小明的躯干腹部穿透伤已经愈合，臀腿部的破溃性外伤感染已经控制，局部的肉芽组织生长良好。医疗团队表示，林小明目前仍需要进一步的创面处理和综合的管理治疗，同时要加强营养支持。
1: 再来关注到雪豹林不饿，雪豹林不饿的 CT 影像呢，显示其第一和第二尾椎陈旧性损伤，考虑到压缩性骨折病史，医疗团队研判该处陈旧性损伤大概率不会影响到其正常的运动功能，这一判断尚需结合林不饿实际活动表现来综合研判。此外呢，林不饿尚存先天性脑积水症状，具体需要进一步的检查和评估。
0: 2026赛季中国足球协会会员协会冠军联赛大区赛战火即将点燃，青海足球迎来高光时刻。青海西宁昆仑队

0: 伦敦落位于 L 组，首战将于5月3号下午4点对阵天津陆华精英队，随后还将在5月5号迎战新疆金盾队，5月7号对阵辽通通达队。而咱们的玉树牦牛队呢，则被分在了 K 组，首战5月3号下午4点对阵宁夏平罗恒力队，5月5号对阵呼市绿鹰队，5月7号挑战新疆冰超队。密集的赛程呢，对两支队伍的体能和战术提出了严峻的考验，也为青海球迷带来了持续的关注焦点。
1: 作为青海足球的标杆力量，西宁昆仑队早已在中冠的赛场打出了自己的名号。这支队伍呢，在前两个赛季均成功突破大区赛，闯入到了全国总决赛，是青海足球在中冠赛场上的常客与劲旅。今年的第三次出征，球队的目标依然明确，延续此前的优异表现，力争再次晋级总决赛。经过前两年的历练，青海西宁昆仑队在阵容的磨合和战术打法和大赛经验上呢，都已趋于成熟。面对同组的天津丽华精英和新疆金盾等对手，他们将凭借丰富的大赛经验和扎实的备战，全力争夺小组的出线权。
0: 相比之下，玉树牦牛队呢，则是中冠赛场上的新鲜血液。这支来自玉树的球队，带着青海高原足球的野性与活力，首次登上了全国专业性赛事的舞台，就吸引了很多朋友的关注。作为一年级新生，球队的目标呢，不仅是在赛场上展现青海足球的风采，更要与在强手的较量中积累经验，快速成长。面对宁夏平罗恒力、新疆冰超等对手，牦牛队将以敢打敢拼的姿态，在绿茵场上书写自己的首秀故事，为青海足球注入新的活力。
1: 目前两支球队都已进入到最后的备战冲刺阶段，球员们正以饱满的状态迎接即将到来的比赛。
0: 三支实力乐队呢，落地西宁，连续五天免费在户外演出。西宁夏都梦想音乐节提前开唱。五月一号呢，随着五一假期的来临，夏都梦想季五一欢乐会专场演出呢，在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海湖广场东广场激情开演。首日呢，以春浪烛光跃动夏都为主题，邀请了春浪岛乐队举办专场演出。
1: 不知道大家当天有没有关注，在当天下午的19点呢，城西区海湖广场沉浸在震天摇滚的声浪当中，随着舞台的灯光闪烁，春浪岛乐队以特有的爆发方式开场。虽然呢现场下着小雨，但丝毫没有影响大家出门听歌的脚步。西宁主唱一声嘶吼，整片广场瞬间被点燃。
0: 夜幕渐浓，舞台激光呢从四面八方喷涌而出，紫金红三色光束呢也是交错穿梭，在观众头顶呢织就流动光影。激昂鼓点落下，光束呢随之猛烈律动震颤，前排歌迷呢比出摇滚手势，后排观众呢随着节拍尽情跳跃，人潮涌动，宛若高原起伏的麦浪。动感的旋律点燃了全场，众人齐声合唱，声浪呢直冲夜空。这已然不是一场户外的摇滚演出，而是一场城西区年轻人的集体狂欢。
1: 记者呢从主办方了解到，为了让乐迷呢提前感受到西宁夏都梦想季音乐节的氛围和魅力，五一假期城西区经过精心策划和筹备，在海湖广场东广场连续举办五天免费现场演出，为2026西宁夏都梦想季音乐节主场演出提前预热造势。这个五一假期，春浪岛乐队吴望春和赤木三支实力乐队轮番炸场，搭配本地的乐队演出，复古的 disco 派对，让西宁人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
0: 备受歌迷关注的西宁夏都梦想音乐节呢，自2025年首届成功举办之后，便以多元化和大众化定位，快速成为西北最具活力的音乐符号，成为西宁中国夏都名片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更成为无数乐迷奔赴高原、奔赴热爱的理由。今年这一音乐盛会呢，再度升级，由青海锦城文旅体育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找华裔传媒联合主办，中国农业银行西宁分公司全程冠名加持，从阵容配置到现场体验再到配套活动，全方位升级打磨。在延续首届口碑与热度的基础上，还将新增很多惊喜，让这场高原摇滚盛宴更具吸引力。
2: 安全知识需牢记，
3: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 雨雪。

0: 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1: 安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3: 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安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听说青海，我们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5月1号 ,CCTV13 新闻直播间以高原古城丁香开，满城芬芳迎客来为主题，以丁香为媒，双线联动，云端沉浸式逛游，深挖雪豹之都独特的生态底蕴，解锁丁香之城专属人文风情。
3: 直播中，央视主持人以直播形式带领全国观众徜徉在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海棠公园，云赏细叶带浮毛、疏花披素艳的西宁市花丁香，邂逅满园丁香盛放的自然生态盛景。当微风拂过，紫色的花朵轻轻摇曳，散发出阵阵沁人心脾的芬芳，让观众仿佛置身于浪漫的梦境之中。
2: 每当闻到丁香花香，就知道春天到了，又美又香。这是很多西宁市民对丁香的理解。1985年，西宁将丁香呢定为市花，这是这座城市同丁香的精神共鸣，坚韧、顽强、浪漫。近年来，西宁引进了丰富的丁香种植资源，种植资源量达到129份，种植面积呢占城区花灌木70%。西宁正在以丁香之城的独特魅力，书写着生态与人文交融的绿色传奇。
3: 在西宁，丁香不仅仅是一种花朵，更是一座城市的象征。走在舞虐的西宁城区，仿佛一头扎进了丁香花园。漫步在宁大街，上千株丁香花树错落有致，淡紫的花瓣在枝头簇拥，微风拂过，如紫色的雾霭轻轻徜徉。丁香花球圆润饱满，似绒球镶嵌其间。西宁城区的每一处街头巷陌都有丁香的倩影，巧玲花、罗兰子、晚花子、石井丁香争奇斗艳。除了丁香，五一期间市区各大公园以花为媒，营造出一步换景、步步皆诗的生态美景。其中海棠公园将举办汉服游园活动，市民可身着传统服饰漫游于花间，沉浸式感受古典园林与春日海

0: 长相映成趣的独特韵味。人民公园郁金香盛放，假期五天面向市民游客开园，是亲子休闲摄影打卡的热门选择。南山公园打造丁香漫城观景带，沿上山的干道布设浪漫的赏花点，活动持续至5月20号，拉长春日体验周期。同时，南山公园梨花别院、凤凰台2419西宁之巅同步开放，赏梨花、听民谣、观落日、品书香，将生态景观与体验场景深度融合，让市民在城市绿肺中尽享春日美好。
1: 一城景满城花，当丁香一朵朵细小而精致的花朵密密麻麻地簇拥在枝头，待到微风拂过，雅淡清幽的花香丝丝缕缕钻进鼻腔，成为心灵人的记忆味道的深处。城市与花香，街道与满树的丁香花，碰撞出独特的气质，让西宁这座丁香之城名副其实。
0: 人间五月，春光正好，满目繁花的美好时节，五一假期呢如期而至，有人奔赴远方饱览祖国大好河山，有人驻足家乡细赏身边诗意风景。五月一号，记者走进西宁市人民公园，沉浸式感受高原古城独有的花香韵味与浪漫诗意。
1: 假期的首日，天空下起了小雨，虽然没有晴空暖阳，却为整座城市平添了几分清幽与闲适。游客们撑伞游园赏花，别有一番情调。
0: 步入公园，22万株、30个品种、6200平方米的郁金香，在雨水的滋润中越发的娇艳欲滴。热烈奔放的红，温婉雅致的紫，纯净素雅的白，沉稳温暖的黄，各色花朵层层叠叠，形成一片灿烂的花之海洋。这花海是人民公园献给广大游客最用心的节日礼物。
1: 早上9点，园内的游客不多，工作人员呢正忙着做最后的服务保障。等下游客呢就会增多，大家一定要多观察，引导游客按照指示标识有序进出，全程做好安全防护与服务引导。公园的安保负责人呢一边边叮嘱着工作人员，只为让游客玩得安心，游得舒心。
0: 漫步在被雨水浸润的青石小路上，脚下温湿清凉，眼前草木葱郁，洗刷之后的嫩叶呢，也是清脆欲滴，清香的花香与淡淡的青草香交织在一起，随风飘散，沁人心脾。烟雨朦胧之中，高原园林竟多出了几分江南水乡的温婉之色，一步夜景皆是诗情画意。
1: 而在繁花深处，只见一抹抹警察栏格外动人，成为假日里最安心的风景。民警们穿梭在人群与花海之中，坚守岗位，履职尽责，用默默坚守为假日游园增添了满满的安全感。
0: 花香满城，假日静好，皆因坚守。雨中的人民公园既有自然山林的山水的灵秀之美，也有合家团圆的人文之暖，还有劳动者默默坚守的责任担当，绘就了假日最美画卷。
1: 告别雨中的花海，记者呢一步古城街巷，寻访老街的人间烟火。11点多，西宁市城东区中南关同心街开街的锣鼓呢准时敲响，醒狮呢踏着鼓点在雨幕中跃腾起舞，湿漉漉的老街瞬间呢被热闹的人声点燃。以国潮市集为核心的假日活动热闹起幕，古韵新潮烟火在雨丝中交融，绘就人与经济共生的鲜活假日图景。
0: 撑着各色雨伞的市民聚集而来，踏着泛着水光的青砖路面，刚进街口就被浓浓的怀旧氛围留住脚步。在街巷深处的记忆漫闪屋前，200多幅老照片、50余幅怀旧展品一一陈列，完整记录着城东城市变迁。老式的搪瓷杯、旧式收音机、老城风貌图静静的摆放，吸引着不少游客驻足观望，细细回味老城岁月。
1: 另一边呢，各种新潮元素的老街元素注入全新活力，成为假日的打卡亮点。青海湖动物精灵 IP 首次亮相城东街头，灵动可爱的动物造型格外吸睛，游客纷纷停下脚步拍照打卡。各类的公益文创产品摆放整齐，大家在选购产品的同时以消费助力生态保护。街头的舞台上，民俗展演轮番上演，国舞服饰走秀精彩呈现，悠扬的乐曲搭配精致的造型，吸引不少游人撑伞驻足。
0: 正午时分，街巷两侧烟火气徐徐升腾，美食香气扑鼻而来，手揪面片现场展示火热开展， 师傅手法娴熟，揉面揪面一气呵成，一碗碗热气腾腾的面片传递着地道的青海味道，酿皮、甜胚、捆锅馍馍等特色小吃和各类网红饮品沿街排布，蒸炸煮的香味弥漫街巷。正在品尝牦牛酸奶的游客张立新坦言，今天是开机的第一天，这食材呢尤为新鲜，味道也是地道的青海味儿。逛累了吃上一口特别满足。作为一个美食家，他认为需要更加丰富多样的特色美食，才能让假期游玩更有烟火滋味。
1: 据介绍，此次同心街开街活动呢，涵盖生态公益、人文怀旧、青年潮流、市井美食四大板块。活动呢将持续至5月5号。城东区立足老城资源禀赋，深耕农体文旅商融合发展，活化利用老街旧巷的空间，不断优化街区的业态布局，让老街旧巷变身文化地标和便民商圈。
0: 一路逛下来，雨中的中南关同心街热闹不减，生机盎然。市民游客踏雨而行，上国风展演，逛特色市集，寻老城记忆，品地道美食，在古今交融、文商共生的街巷景致里，近距离感受假日时光的文化厚度和烟火温度。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好的，各位听众，那今天听说青海的新闻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
0: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3: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4: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5: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3: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4: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6: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1: 是他故意学我的。
2: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1: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3: 哎，你在吹什么？
0: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2: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0: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3: 嘘，有人来了。
4: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5: 家庭安全提示：长时间外出时，要关闭窗户，关闭燃气、电源、水源。严禁在楼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要保证消防安全通道畅通。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哦啊，你给放羊吧，那你头挺大，给你放。

广播连续剧《大漠绿洲》，统筹傅立、方向杰，策划江有恒、张世虎，监制肖波、王鹏，总策划王银军，总监制石林。第一集。

0: 阳光温柔地穿透云层，将其温暖的恩赐洒向这片曾经荒凉的土地。多年前，甘肃民勤大片土地是黑风暴肆虐的沙漠，只见如山白浪飞，更堪动地黑风吹。党和政府带领人民群众奋战在祁连山下，用热血和汗水让这里变成了一片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绿洲。
1: 哎，小王，停车。
2: 好嘞。
3: 在这儿停车干啥？
1: 微微，下车。
3: 哦。
1: 微微，你看，那一片梭梭树，就是当年你种下的。
3: 真的嘞。哎，林子这边的草地像片绒毯，真是无边无际。哎呀，还有这么多芨芨草。外地人一提到我们甘肃民勤，就只能想到沙漠。真想让他们都来看看嘞。
1: 是啊，你往远处看，成群的牛羊悠然自得地啃着清香的嫩草。啊，你听，那边还有人在哼哼调子呢。
3: 真的嘞，江河，这里曾洒下我们多少汗水。嗯，
1: 还有眼泪。嗯，
3: 小时候我就听说过，以前的民勤县有个青土湖。哎呀，水那个清了，湖边还有大片的芦苇，真想让他们都来看看。哎呀，
1: 要想恢复到那个程度，依然任重道远。说起来，巴丹吉林和腾格里两大沙漠肆无忌惮地围攻青土湖，水干风起，流沙肆虐，青土湖倒成为明清绿洲北部最大的风沙口。到了70年代，中国地形图上已经没有青土湖这个名称了。
3: 嗯，我觉得最可惜的还是我们蒿子村，那个你小时候总玩水的地方，还有美丽的胡杨林，挂满果果的沙枣树，随风摇摆的梭梭树。
1: 年年都到我们民勤来走一趟的黑风暴，啥时候才能彻底把它降服啊？嗯，
3: 当年要不是为了让民勤大漠变成绿洲，我也不会放弃城市的工作，来到蒿子村当大学生村官，也不会邂逅你这位治沙汉子。
1: 微微，嗯，谢谢你这么多年一直陪伴着我。
3: 哎呀，说啥嘞？
1: 说个笑话啊！直到现在，我娘提起那场黑风暴，她还哆哆嗦嗦地站不稳呢。哎呀，我们当年治沙的经历，就像过电影一样，在我眼前晃啊晃。尤其是小时候的场景，更是让我刻骨铭心。
4: 我是孙悟空，你是猪八戒，吃我一棒！
5: 慢点，你小心摔跟头！哎呦！
6: 还孙悟空嘞？那你一个跟头飞起来了！
7: 就是，孙悟空是钢筋铁骨，他才不会摔跟头呢！
4: 娘，
5: 哎呀，让你慢点慢点，你就不听话！你看看一身土。
4: 娘，我不跟他们玩了。我帮你刨地。
5: 哎呀，不用，你就好好玩会儿，明天一早啊就得去上学嘞。
4: 娘，我不想上学了。啊？我们家都交不起学费了。
5: 哎呀，傻孩子，你得好好上学，要不然咋能走出天天在沙子堆里过日子的地方？
4: 娘，等我长大了， 我就发明最好的治沙的办法，让咱蒿子村遍地绿树红花，天天都能洗热水澡。
5: 对了，这才是俺的好孩子。
8: 哎呀，
5: 要起风了，我得赶快把地里的活干完。
4: 娘，你看，田那边黑压压的一大片乌云。
5: 哎，不好了，黑风暴要来了！快，快回家！
1: 汹汹的黑风暴铺天盖地地刮过来，只是摧枯拉朽，势不可挡，一路把大树连根拔起，抛向空中，又重重地砸下来。村外的房屋积木一般吹倒，茅草漫天飘，斜裹的黄沙搅成一团，瞬间吞没了庄稼、牛羊。

0: 听昆明新闻联播的时候，我已经来到这座四季如春的城市工作了。我为生活奔忙，可我并没有忘记向蒿子村乡亲们许下的诺言：治理荒漠，走出贫困。然而，几年来，我和立志自杀的韩壮他们一直还在探索中。
1: 哎，打住啊！还有胡梦莹。
0: 薇薇，你说？
1: 胡梦莹，我不隐瞒你，那个时候，我们是在热恋中。下雨了，昆明这个地方啊，真是风调雨顺。
0: 嗯。
1: 哎，发什么呆？又想你的老家民勤了。 对吧？嗯，我知道，那是你儿时的梦想，我理解。可是，你真的要去那个兔子都不拉屎的地方，一辈子？
0: 梦莹，谢谢你对我的理解，只是没制服沙漠，我没脸面对我的乡亲们。 韩壮回来了啊！
2: 又签了几个单子来，真的啊！韩壮，梦莹也在。
3: 哎，
2: 我是不是当了电灯泡了？哎呀，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梦莹刚刚买了两斤鲜花饼，吃吧吃吧，先堵住你这张嘴。<笑>专吃想睡觉，来了个枕头，闹不客气来啊！
3: 吃吧吃吧。
2: 嗯，啊，呀，那个，对了，江河，
3: 嗯，
2: 我给你带了份报纸。
0: 哎，消息进来，嗯，看了别悲痛欲绝哈。啊，嘿，经过黑风暴洗礼的明廷汉子，早就刀枪不入了。我看看，仅仅一年时间，湖区就有30个村的1.3万亩良田被流沙埋压。 如果按现在的情况发展下去，明清绿洲的消失可能用不了17年。我们不希望看到第二个罗布泊的出现。受伤的为什么总是你呀？为什么？哎，
1: 江河，你别难过。
0: 我能不难过吗？ 我齐江河就要失去生我养我的家乡，我的娘，我的乡亲们就要失去祖祖辈辈建起来的家园，我无家可归了，我成了没有娘的孩子。
2: 齐江河，你还是个男人吗？啊，你信誓旦旦要治理荒漠，那雄心壮志能高过祁连山了？
0: 父，一定要成为征服民秦沙漠化的排头兵，一掌拍死黑风暴，今儿咋了？你可剐怂，你认怂了？韩壮，我也是站着尿尿的汉子，谁说我怂了？我永远不会忘记2001年国家总理的批示，绝不能让民秦成为第二个罗布泊，还不是？
1: 一次又一次募捐失败，严重打击了我治理荒漠的信心。
0: 只要还活着，咱就得争那口气。
1: 你们这是哪儿跟哪儿啊？我们在昆明，那搞什么拯救民情的行动啊？你看，这里四季如春，大家哪里体会到风沙弥漫、满眼荒芜的生活那是什么样啊？
0: 哎，哎，梦莹。 你真是一句话点醒梦中人啊！哎，我突然有了主意。我们三个臭皮匠认识到，过去的失败在于正确的方向，选择了错误的解决方法。于是，我们转战兰州，在深知民情苦难，而且基于同情的氛围里，开始了拯救民情的宣传和网上募捐。
1: 江河、韩壮、
2: 啊、
1: 拯救民情网建好了，你们可以开始行动了。来，带上耳麦。
3: 好。亲爱的网友们，我们是拯救民情网站的三个热血青年，我们的网名呢叫沙漠里的小鱼三条鱼。大家知道民情境内已经面临被沙漠化的危险，我们呼吁兰州和全省有爱心的网友们伸出援助之手。
2: 韩壮，咋了？你这样说不行啊，你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我来。木莹，找一个我们家乡的调调。
4: 网友们，我是齐江河，这张图是我的家乡明琴县蒿子村50-60年代的美景。大家看，清澈的柴湾水，春绿秋黄的胡杨林，一片片茂盛的梭梭树，在绿色原野里撒欢的牛羊。可是突如其来的黑风暴残酷地摧毁了这一切，从此我的家乡蒿子滩变成了沙漠，天黄地也黄，寸草不生，胡杨林没有了，湖水干涸了，枯死的芦苇贝壳散落在沙中，像一个巨大的坟场。更可怕的是，有专家预言17年后民情将从地球上消失。
1: 网友们，齐江河他有些激动，我接着说。鉴于这样的境况，我们就建立了拯救民情网站。我们恳切希望大家，为了不让民情消失，不让民情的乡亲们流离失所，用钱的出钱，用力的出力。

0: 快快快，有人进来了。
1: 你们是拯救民情网站的吗？
2: 你好，我是齐江河，请问你是？
1: 啊，我是一个普通的画家，不普通的是我也是民情人呢。
2: 哎呀，太好了，我们是老乡。
1: 啊，我和你们一样为家乡的危情心急如焚啊。今天偶然看到你们网站的呼吁，我觉得希望拯救民情的火花闪亮嘞。我们有能力去用双手改变那里日益严重的沙漠化现象，但我和你们一样在努力啊。啊，我也出个主意，你们需要走出网站的空间，走到大街小巷，向更多的群众呼吁对民情的关注，招募拯救民情的志愿者队伍。你看这样好吧？
2: 这个建议好啊，只有让更多人了解民情，他们才能伸出援助之手。
1: 哎，
2: 有了志愿者，就可以脚踏实地的到民情治沙
1: 啊。第二，我想捐出一部分画作，请你们在公开场合义卖，收到钱全部捐给你们。
2: 哎呀，这可太好了，雪中送炭呐、啊！请问您尊姓大名？
1: 我叫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责无旁贷。我马上把我的地址联系方式发给你，祝你们好运。
0: 画家下线了，
3: 他让我好感动啊！
0: 快看，有好多网友进来了。
2: 梦莹，你留下，认真回复网友们的问话，殷切希望他们报名当志愿者。
0: 嗯。
2: 韩庄，来来，我们立即做展板，上街宣传，然后去找那位画家，在广场义卖。好嘞。我们的创新在于通过互联网，让更多的人了解防沙治沙，也告诉广大群众，不是靠个人力量可以实现的，必须政府、民间、社会资本合力才能成功。我们上街发起了沙漠盾牌拯救民情行动的宣传，还真卓有成效。许多人看到民情沙漠化的现状和我们拯救行动的计划，都积极募捐，加入志愿者队伍。民情县委县政府联系了我们，积极支持我们的行动，并在全县发出治理风沙的号召。这个时候，我觉得回到民情开展治沙的时机成熟了。2006年春天，胡梦莹在我们的说服下，终于答应来民情了。我和胡梦莹、韩壮带着20多位志愿者走进了蒿子村。
4: 哎呀，不是，这里的沙子好多呀。是啊，
2: 朋友们，这里就是你们在网上看到的曾经风景秀丽的地方，可是现在已经目不忍睹了。
5: 我的天哪，这可比我想象的更可怕。
2: 所以我们要来当拓荒者，把可怕变成可爱。
6: 江河
2: 啊，
6: 齐发奖主任来了。
2: 哎呀，齐主任。
7: 哎呀，
2: 对不起，江河来晚了。
7: 哎呀，江河呀，你是来晚了。论起治理荒漠，罗微微比你早来了。
2: 啊，罗微微，
7: 哎，
2: 他是谁啊？
0: 你好，齐江河。
2: 哦，
0: 我是刚上任的蒿子村书记罗微微。
2: 啊，你好，你好。
0: 来，握个手吧。
2: 哎，
0: 我来握。你好，我叫胡梦莹。你就是大学生村官，博士官是林业大学毕业后自愿申请来治理沙漠的。
2: 哎呀，那可太好了，欢迎欢迎啊。
0: 错，
2: 嗯，
0: 是我来欢迎你和志愿者们加入蒿子村治沙工程嘞。
2: 哦，好好好，我们一起努力，降服黑风暴，治理沙化。

0: 高喊口号，不如脚踏实地的干起来呀！
1: 哦，哎，罗书记，你这话有点咄咄逼人呢。你看，江河带着这么多志愿者来，那可不是旅游观光来的。
2: 哎，孟莹，你，罗书记，有你这位林业大学的专业人才当村书记，我想，咱们把耗子村沙漠变绿洲的目标，就不会是空中楼阁。
0: 党和政府早在1956年就开始了大规模治沙工程，依靠国家财政力量，号召当地群众、社会力量共同参与，3年时间完成了民勤县老虎口的综合治理，改善了当地环境，成就了我们治理荒漠的基础。
2: 嗯，一部民勤治，半部治沙史啊。但还是有很多地方没有达到治沙最终目标，比如耗子村，看上去还是旧模样。
0: 所以我来了，你们也来了。
2: 是是是。
1: 哎呀，这好冷啊，这风太大了呀。
3: 哎呀，你看，哎呀，光顾着说话了。哎，走走走走走，大家先进村休息一下。
0: 对，
3: 休息一下。
0: 正好，
3: 来，
0: 我们去村委会坐下来，商量一下治沙计划。
4: 韩哥，来，让大家进村吧。
5: 好，来，各位志愿者，跟我来。
6: 好，
5: 驻地条件不敢和城里比。大家多多包涵嘞。
6: 没事，
3: 好，
6: 走。
3: 哎，对，
6: 好，
3: 来这边请。
6: 哎，好。
3: 哎，来，坐。
4: 哎，大家都尝尝。
3: 我们的罐罐茶。来，
4: 别客气，请喝茶。
3: 喝茶。
4: 哎，多喝点。
5: 对。
7: 齐主任。
3: 哎。
7: 微微书记，
1: 叫的好省略呀。
7: 罗书记，早年间，民勤治沙综合试验站通过大量考察调查和试验研究，利用梭梭沙丘造林获得成功。所以我觉得，我们也可以用梭梭树治理蒿子村的荒漠。
0: 对，新中国成立之初啊，著名科学家竺可桢指导民勤防沙治沙的最佳方案。就是驯化梭梭树，我研究过咱们甘肃沙化地区所有能够阻挡沙漠蔓延的植物，梭梭树应当是首选。
8: 你们说的很有科学性啊，沙漠里也用梭梭树，生命力最顽强。
7: 微微书记，哎，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确定了，我们就种植梭梭树。
1: 齐江河啊。这不用那么激动，你怎么说着说着还握着罗微微的手了呢？
7: 大家今天长途跋涉，很辛苦。这样吧，韩壮，来，带各位先去休息，我和孟莹回家看看。
5: 那当然了，小嫂子既然来了，哪有不回婆家看看的道理啊？哎呀，
1: 别婆家的，我还没答应嫁给他呢。
0: 啊，娘在的地方才是家。我能理解，去吧。
3: 哎呀，江河呀，哎，那你先回家看
7: 好啊。
3: 我和罗书记呢，再商量一下下一步的工作啊。
7: 行，孟莹，走。
1: 哎，
7: 什么意思？
1: 拉着我的手走。
7: 哦，好，回家。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漠绿洲》第一集，编剧朱娜、崔波，导演王瑞，文学编辑王多威、段海涛，音乐刘小曼、左春龙，录音合成张赫，后期制作菊芳群，音响效果苏庸君，责任编辑何佩、白荣、宁霞、郝佳音。参加演播的有赵毅、王旭峰、胡倩倩、曹一倩、任杰、何凯鹏、李进、武凤春、武树、陈鑫、顾帅等。出品单位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民勤县林业和草原局。

0: 你同情，打给你发，咱能把药放好了，放药了。
1: 广播连续剧《大漠绿洲》，统筹傅立、方向杰，策划江有恒、张世虎，监制肖波、王鹏，总策划王银军，总监制石林。第二集。
2: 呀，我回来了，我回来了。
3: 哎呀哥的儿啊，你可回来了。
2: 娘，
3: 娘想你呀、啊。想那个天天都睡不安稳。这姑娘是
2: 啊，她叫胡梦莹。胡梦莹
3: 啊，梦，
2: 我在电话里跟你说过。
3: 是梦莹啊，俺的好闺女，有你在她身边，就不用当娘的操心了。
4: 大娘，江河在外面再辛苦，可还没忘记念叨您，怕您身体不好，挑不动水，吃不好饭，这不，把我也拉来了。
3: 没啥困难。政府啊，给我们救助粮食、青菜，哎，还派消防车定期送水。
2: 是。
3: 哎，梦莹啊，你看你满脸沙子，快洗把脸吧，我给你倒水。
4: 大娘，我自己来。
3: 好，那我做饭去了。
2: 快停好！停好！哎
4: 呀，怎么了，
2: 梦莹？倒太多水了，
4: 啊！这水还没漫过手面呢，这怎么洗脸啊？
2: 你哎呀！
3: 江恒，起开！
2: 哎娘！
3: 哎呀！哎，就多倒点。哎呀，真是，人家是客。梦莹啊，倒，多倒点。
4: 哎，
3: 我做饭去了。
2: 哎，娘，您忙着。
4: 这可是你娘让我倒的。
2: 梦莹，给我！你给我！梦莹，你不知道，运水的消防车10天才能来一次，这一小桶水得用10天呢。
4: 啊，10天！
2: 小点声。
4: 我看连洗一次脸都不够用。
2: 你听我说，这里的水每天只能用3杯，洗脸、洗菜、刷锅、刷碗，剩下的还要喂羊、喂猪。洗澡，一杯水要站在大盆里，从头上淋到脚，
4: 这叫洗澡
2: 啊！就这样洗澡，那还得是天热的时候。哎
4: 呦，我的天哪！这样的日子，我可一天都受不了。
2: 梦莹，你不用担心，等我们治理沙化土地成功，这一切都会成为过去的。
4: 可是，这几天怎么过呀？我到这儿来的决定，是不是有点仓促了？
3: 哎呀，今天这鸡蛋下的有点多。
2: 娘，
3: 哎，
2: 这么多鸡蛋攒着干啥？舍不得吃啊？
3: 哎呀，你忘了，那年你上学走的时候，猴子村各家各户都来送鸡蛋给你凑学费，大家都不容易，我攒着鸡蛋都慢慢还给大家了，这不养成了攒鸡蛋的习惯。小何，这鸡蛋虽小，心意重千金呐，这乡亲们的情咱可不敢忘啊。
2: 娘，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我记得那天，齐主任给我送来了大学录取通知书。
5: 去！
2: 江河，
5: 连我也不认识了。哎呀，江河，江河！哎
6: 呦，齐主任！
5: 哎呀，你的录取通知书到了！哎，那个叫云南什么农业大学的通知书到了，你看。
6: 录取通知书。哎，齐主任啊，我不想上大学了。
5: 啥？啥？我没听错吧？你给我站起来！你说，我们村好不容易出了个大学生，你说不上就不上了啊？
6: 齐主任，我家的情况你也知道，我爹重病住院几年，人走了，我家拉了一屁股债，我哪还有钱上大学呀？
5: 你，哎呀，扁担呢？扁担呢？我非打死你这个反贼！哎
4: 呀，齐主任，让你操心了。
5: 哎呀，你
4: 可是，
5: 还得哭啥嘞？
4: 孩子舍不弃，就不弃了吧。
5: 哎呀，你，老嫂子，你快给孩子说说，不管咱家里有什么困难，咱想办法解决呀。但这学不能不上嘞，这多难得的机会呀！啊，老嫂子，
4: 咱这种了一辈子松，放了一辈子山了，这日子刚刚有点改善。可这孩子上大学的事情，也就别勉强了吧。
5: 哎呀，你这个妇道人家呀，江河，你可是跟我说过，咬牙坚持要考上林业专业大学，学成归来治理荒漠，阻挡黑风暴，把猴子村变成山清水秀的家园，你忘了？
6: 我自己立下的誓言，我不会忘记。可是现实是残酷的。
5: 哎呀，拿着，哎，
6: 这
5: 是我刚刚卖小牛的钱，你拿着。
6: 不行，哎呀，
5: 你拿着。
6: 不行，齐主任，您也不富裕，这钱我不能要。
4: 是啊。
5: 哎呀，你看，哎呀，这乡亲们，你们都愣着干什么？别看热闹了，都进来。
6: 来，
7: 三婶，蒋哥，三婶没啥能帮你的。这几十块鸡蛋你拿走，
5: 哎呀，
7: 你拿着啊！
6: 三婶，
7: 咱钱当学费了。哎，
6: 三婶，你还指望着养鸡挣钱治病嘞？
7: 哎呀，我这个病不着急，还是先治好年年黄沙满地的病吧。
6: 谢谢三婶。哎，
8: 江河呀，
6: 五爷爷，哎，
8: 你五奶奶听说你考上大学了，高兴坏了。催着把攒下的鸡蛋让我送过来，说是换钱当路费也好啊。
6: 谢谢五爷爷，
8: 收好吧。
6: 谢谢五爷爷。哎呀，
9: 江河呀，我这里也就能养几只吃杀虫的鸡。哎，走，这20个鸡蛋你收下啊。
10: 江河叔叔，我娘说你考上大学了，等将来回到耗子村就能制服黑风怪了。给，这是我养的鸡下的蛋。
11: 这是我家的，还有我，
12: 这是我家的。
6: 谢谢乡亲们，
5: 小哈巴，江河呀，你看啊，村里人都来了，哎，礼轻人意重啊，大家都抱着一种期盼嘞。孩子，你该知道这种期盼的分量吧。
6: 谢谢乡亲们，我去上大学，哎，好好学习，我齐江河绝不辜负耗子村人对我的期望。哎，
4: 好。
6: 娘，
4: 江河，去吧，不管走到哪儿，都不要忘记乡亲们的情。嗯，
6: 父老乡亲们，我给你们鞠躬了。

0: 娘，我这次回来就是要实现乡亲们当初送我上大学时候的重托。
1: 那就好，那就好。江河，去吧，去做你治理荒漠的大事情来。家里啊，你不用操心。
0: 娘，那我去跟薇薇书记。
2: 是罗书记。怎么老微微微微的？
0: 好，我跟罗书记他们一起研究治理沙花的方案。啊，
1: 快去吧，快去吧。你记得照顾好梦莹。
0: 好，娘，你放行吧。齐发强和罗薇薇非常支持我们的志愿者行动，派给我们20多个村民一起参加。县政府支援了耗子村10000多株梭梭树，我们连天加夜栽种在干河墩。可是给梭梭树浇水是个大问题，志愿者每人凑出200元，雇车从祁连山下的石阳河拉水过来，一颗一颗的浇。
3: 快过来，慢下来，慢下来，千万不要弄洒了啊！快点，快点，走！慢点，慢点！
4: 各位志愿者辛苦了，
5: 是我这边来。
4: 大家要注意防风沙，
6: 好，走，
4: 别被大风给刮跑了。
7: 江河啊，大风一来，你可得紧紧抱住胡梦莹，要不然黑风暴就把你媳妇掳走了。
2: 大风来了，我就紧紧抱住齐江河，要刮就一起刮到昆明去。哎呀，这里的黑风暴可真吓人啊。
7: 好嘞好嘞，大家都干活了干活了。

0: 这梭梭树刚种下呀！哎呀，
1: 江河呀，保命要紧嘞！赶快让大家回村躲命，要命嘞！
2: 快躲一躲！
3: 快躲一躲！
0: 来不及了，
4: 大家赶快往坡地上逃！

0: 韩壮、胡墨英、罗微微、老李、方一华，你们在哪儿？在哪儿啊？
1: 人都在啊，大家，算躲过了一劫啊，算是捡回了一条命啊！哭啥呀？全完了，刚种下的一万棵松子树都没了，完了，前功尽弃了。
2: 哎呀，这，哎呀，大家别灰心。
3: 索索树完了，我们可以再种，仍不能出事。快，快集合所有志愿者，清点人数！
4: 快快快！
5: 齐江河，啊，胡梦莹的，
3: 他怎么了？他跑了。啊！黑风暴刚一停，我看见他跟着一辆拉水回城的车子走了。
2: 仨，
3: 临上车的时候，他说。
2: 我不能把宝贵的年华淹没在黑风暴里，请告诉齐江河，不要来找我。孟莹，
3: 胡梦莹，你回来呀！江河，别喊了，即便你留住他的人。
2: 你也留不住他的心，
3: 江河，江河，罗威，他埋在沙堆里了，啊！快救人！快快快！队长，大家快点挖，挖出来的沙子扔远点，小心毁人嘞！哎哎哎，手扔出来了！快，挖出来了，挖出来了！
2: 罗微微，罗微微，罗微微，罗微微，我要死了！太好了，罗微微，你对大自然太了解了，老天爷害怕你，看见你去了，赶紧说，这不是罗微微吗？咱惹不起他。
6: 赶快送回去！微微书记，来，喝点水，慢点。
7: 哎呀，好好好，来，抓紧时间把罗微微送卫生所。
6: 对，
7: 人是从沙子里挖出来的，但这么长时间容易缺氧。
6: 对，
7: 得查查肺里有没有枪杀的。
2: 去卫生所，
6: 你去卫生所，
7: 我去。
2: 哎呀，不行！
6: 你看，我不是很好吗？哎呀，当年在大学里。

0: 是百米冠军嘞。哎呀
1: 那你也得回驻地休息。哎，
0: 齐江河，你糊涂了。我们辛辛苦苦栽种的梭梭树，不能就这么白白刮跑了。这个时候正需要检查被破坏的情况，吸取教训，我怎么能走了？
2: 这，
0: 赶快，赶快让大家看看，还有没有活着的梭梭树。
1: 那好，那你就在这里休息。
2: 哎，对，
1: 我们就到处检查一下。
2: 哎，对，
3: 这边看一看，
1: 这边
3: 看一看，检查一下啊。
2: 对，
4: 齐江河，
1: 啊，
4: 快来看，这里有一棵梭梭树，没倒。
1: 哎呀，
4: 这里也有一棵，没倒啊。这里也有。
1: 太好了，哎，微微书记，你听到了吗？
0: 哎，好啊，有活着的梭梭树，就有治理好沙漠化的希望了。

0: 娘。
1: 哎，
0: 慢点。娘，你咋来了？刚才的黑风暴，你没事吧？
1: 没事，村里人都习惯了。
0: 娘，你咋还挑着两个筐？
1: 哎呀，你带来这么多远道来的志愿者帮着治啥，总不能让大家渴着饿着呀。快让大家来吃饭吧。
0: 娘，你想得真周到。
2: 哎，大家都过来，大家都过来喝水吃饭。
3: 刘书记，你慢点，我扶着你啊。没事，慢点。
4: 大妈，谢谢你啊。这饭菜真香啊。
1: 多吃多吃。
5: 大娘，我们可真饿了，谢谢大娘啊。
1: 快吃吧。
4: 多吃多吃。
6: 大娘，您做的菜让我想起了我娘的味道。
1: 孩子们都慢慢吃啊。
6: 哎，
1: 嘉禾，
0: 嗯，
1: 你过来。
0: 嗯，娘，啥事？
1: 孟莹呢？
0: 他走了。
1: 啊，去哪儿了？啥时候回来呀？
0: 胡梦莹他不回来了。
1: 啊，不回来就不回来吧，我看出来了，他吃不了苦，受不了罪呀。能在沙窝窝里过日子，得像梭梭树那样，一点点水就能顽强地活下来，根儿扎得生生的，沙尘暴都埋不住它。
0: 嗯，娘，刚才这场黑风暴没有把我们刚种下的梭梭树全部毁坏，你看，这边，还有那边，还有几十棵梭梭树站着了。
4: 玉梅嫂子，江河他们这次正好赶上黑风暴，要不然呢，不会有这么大的损失嘞。
6: 是嘞，既然有这么多树苗能够挺过黑风暴，那就证明选择栽种梭梭树的方案是正确的。接下来，我们只要尽快种下更多的梭梭树就可以了。但是一定得记得，请民勤气象台提供数据。避开沙尘暴形成期。
4: 对嘞，
7: 秦主任，何书记，
4: 刘子，什么事这么着急？火上房了！
7: 黄秋收，他偷了志愿者的东西，叫我们几个抓住了。
4: 啊，你过来！哎，这个咋搁的？又犯贱了！过来！哎，
7: 你别推我，我没偷。
4: 哎，
7: 你们冤枉人！
5: 我看看，你，这是什么？做贼拿赃？
7: 你，
8: 这是齐江河的毛毯。哎，
6: 这个黄秋收怎么屡教不改嘞？
4: 你个杂疙瘩！哎呀，
7: 你村主任打人了！村主任打人了！
4: 你黄秋收是轻的，刘子，
5: 哎，
4: 把这个杂疙瘩送派出所去，
5: 走。
7: 你别，
0: 齐主任，
7: 别。
0: 我跟黄秋收小时候也是玩伴，到了这个地步，我想他也是生活所迫吧。
4: 哎呀，江河呀，你不知道，政府给每家都发了受灾补贴，还每月无偿的供应粮食水，生活苦一点，那还能过得下去呀？他这是游手好闲，是经常偷鸡摸狗嘞。
0: 齐主任，我跟他说。秋收，
9: 江河，
0: 来，这条毛毯我送给你了。
9: 啊，
0: 以后别再干小偷小摸的事，
9: 这
0: 想办法出去打打工，也能挣点钱孝敬你娘。来，拿上。
9: 江河，
0: 拿上。
9: 这真给我了？
0: 你就收下吧。
4: 那你就拿着。
9: 哎，
4: 看着江河的面子，这回饶了你。你再有这样的行为，我饶不了你。
9: 哎，不敢了。
4: 快滚吧。
9: 哎，谢谢江河啊，谢谢江河。
0: 快走吧。
9: 江河，你能有工作发财了，别在我面前装圣人。
4: 王教授
9: 啊啊！
4: 你是咋个的？嘀咕啥的？
9: 我说，要向齐江河学习，为家乡多做贡献。
5: 我走了啊！我走了。
10: 快走吧！
4: 累不累？哎呀，气死我了！
0: 齐主任，
4: 哎，
0: 我们必须设法筹款，再买些梭梭树。
4: 哦。
6: 哎，再买些宁条、沙柳、白刺的树苗，交叉种植，也可以起到固沙的作用。
4: 哎，好。哎呀，过去也不是没有用种植梭梭树的办法压沙，可是年年种，年年毁呀。我们这里的群众都说，春种夏活，秋放羊，冬天架在火盆上，这不白瞎了。我们村委会研究了，全力支持你们拯救民情的行动，专门划拨1000亩沙地给你们培育梭梭树苗了。哎呀，
0: 那可太好了，谢谢谢谢齐主任，谢谢耗子村的乡亲们。
11: 嘉禾，我就盼着呀，盼着这沙漠退了，没了黑风暴，盼着你在这青山绿水的风景里跟我儿媳妇拍那个婚纱照，我就知足了。可是人走了。
0: 娘。

来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漠绿洲》第二集，编剧朱娜、崔波，导演王瑞，文学编辑王多威、段海涛，音乐刘小曼、左春龙，录音合成张赫，后期制作菊芳群，音响效果苏庸君，责任编辑何佩、白荣、宁霞、郝佳音。参加演播的有赵毅、王旭峰、胡倩倩、曹一倩、任杰、何凯鹏、李进、武凤春、武术、陈鑫、顾帅等。出品单位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民勤县林业和草原局。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生动海北，解锁藏在高原的生态密码。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4月27号正式开播了，每周一三五准时陪伴，精彩不缺席。

带你解读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的深层内涵，科普知识干货满满。关注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锁定听说青海视频号，互动有好礼，快来和我们一起读懂梦幻海北的每一份美好。

0: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2: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1: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 九十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听众朋友们，线上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布里昂。初见你那一夜，我捧那么今天呢是2026年4月27号啊，也是我们节目正式开播的第一期，欢迎大家一起来收听收看。那么从今天开始呢，每周一三五一小时直播啊，电台加视频同步上线。朋友们，那本期呢将带您沉浸式体验海北藏族自治州的独特魅力。从祁连山草原的生态秘境到原子城红色教育基地的精神洗礼，从非遗热贡艺术的指尖传承到青稞酒酿造技艺的时光沉淀，海北藏族自治州有非常多的有趣的好看的知识和美景啊，等着我们一起去解锁。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特别为大家设置了海北知识快问快答的环节，那今天答对问题的朋友呢，将获得由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那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 AM666来收听，同时呢，关注到听说青海视频号，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或者是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来参与互动。银河欢乐影城拥有 2D、3D 和 4D 特效厅，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西宁市城西区西关大街130号唐道637商业广场 B2 区7楼。朋友们，海北藏族自治州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青海湖北岸，素有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的美誉，总面积呢3.41万平方公里。这里是青海湖、祁连山两大国家公园的核心区域，也是山棕水源、大美青海的重要窗口，更是红色文化、游牧文化、民俗文化交融共生的高原福地。2026年的青海湖开湖季已经全面启动了，全州呢有70多项系列。

活动啊轮番登场，主题就是开湖起新城，春夏乐不停。观湖、观鸟、观鱼、观花、观灵，民俗展演、体育赛事、徒步骑行、文化体验是一应俱全。那我们万万没想到，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的节目呢，也就是要把咱们海北的景点、线路、活动、文化、生态，还有红色故事啊，讲给大家听。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啊，海北知识快问快答。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啊，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的互动当中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同时呢你也可以下载到源头新闻 APP 来关注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今天呢在直播间参与答题的朋友啊，都有机会来获得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那大家关于这个海北的知识了解有多少啊，接下来我们的大比拼就开始了。今天啊，答对问题最多的前两名的观众啊，就可以获得我们的免费观影券。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边玩边学，边听边看，来了解海北。好了，我们的第一道题来，请听题啊，请问海北藏族自治州位于青海省的哪个方位呢 ？A. 东南部。B 东北部 ，C 西北部 ，D 西南部，请作答。海北藏族自治州位于我们青海省的哪个方位呢 ？A 东南部 ，B 东北部 ，C 西北部 ，D 西南部。要快速答题啊，不仅要答得快，还得答得好嘞。看看大家对咱们海北的了解有多少啊？第一道题非常简单了，一个基础性的知识题啊。海北藏族自治州位于咱们青海省的哪个方位呢 ？A. 东南部 ，B. 东北部 ，C. 西北部 ，D. 西南部。三七三率先选了西北部啊。好，西北部。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幺幺九七选 C 西北部。海北藏族自治州位于我们青海省的哪个方位呢 ？A 东南部 ，B 东北部 ，C 西北部 ，D 西南部。好，大家呢，如果说不方便使用手机，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啊，6329356，或者是357358来参与答题也是可以的。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舍得选择了 C， 寂寞花开选择了 B。看来这道题还是没有在大家的知识点里面是吗？怎么还有歧义？海北藏族自治州位于咱们青海省的哪个方位呢 ？A 东南部 ，B 东北部 ，C 西北部 ，D 西南部。明达选择了 B， 东北部。舍得 B。好了，第一道题答题时间到啊，来，第一道题，海北藏族自治州位于我们青海省的东北部啊，朋友们，东北部选 B 的朋友答对了，暂期在最后一秒答错了。

我们海北藏族自治州位于青海省的哪个方位？正确答案是 B， 东北部啊！恭喜大家答对了。好，接下来第二道题了啊！第二道题了，请听题。明达，海北是个好地方啊，非常美了，人杰地灵啊。这个五一去哪玩呢？啊，咱们就去海北逛一逛吧，好不好？第二道题，请听题，请问咱们海北州的总面积大约是多少平方公里呢？海北州的总面积为多少平方公里 ？A. 大约2.8万平方公里 ，B. 大约3.4万平方公里 ，C. 大约4.2万平方公里 ，D. 大约4.8万平方公里，请作答。台北州的总面积约为多少平方公里啊？总面积 A 2.8万 ，B 3.4万 ，C 4.2万 ，D 4.8万。这道题得快速答了。台北州的总面积约为多少平方公里呢 ？A 大约2.8万 ，B 大约3.4万 ，C 大约4.2万 ，D 大约4.8万。海北州的总面积是多少呢？咱们海北州当地的朋友会不会比较了解？好了，来看一下啊，这道题有 B 有 C， 3.4，稳稳地选择了3.4啊 ，B。好了，恭喜你们答对了，这道题非常简单了。哎呀，木槿止于和暂期，大约是3.4万平方公里啊。啊，没事啊，木槿止于暂期，咱们还有机会，好不好？正确答案是 B 啊，海北州总面积34068.44平方公里，大约3.4万平方公里。下面我们第三道题，请听题，请问啊，在2024年末的时候呢，我们海北州的常住人口大约是多少万呢？在2024年末，我们海北州的常住人口大约是多少万人口呢？啊，今天是咱们第一篇开篇啊，来讲一讲关于海北州的相关知识。咱们先了解一下海北州的地域啊，这些数字啊，包括人口的数字。蔚蓝色的洋芋想去港式卡。哎呦，明达感谢啊，主持人你们这个节目特别好，科普了很多知识，让我们进一步了解海北州。我和我的孩子跟你一起看直播，加油，谢谢，特别好啊，其实可以带着孩子一起来听啊，同时呢也能长知识，更好的去了解我们的大美青海，了解我们的梦幻海北啊。这道题啊，请听题，2024年末的时候呢，我们海北州的常住人口大约是多少万人呢？ A 22.3万， B 26.1万， C 28.5万， D 30.2万。A 22.3万 ，B 26.1万 ，C 28.5万 ，D 30.2万。

0: 好了，那么2024年末海北州的常住人口是多少万人呢？ A 22.3万， B 26.1万， C 28.5万， D 30.2万啊。啊，要去这个查一查的朋友们手速得快一点了，稳稳第26万多啊，26万多选了个 B， 舍得373都选择了 B。 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2024年末呢，我们海北州的常住人口大约是多少万人呢？A 22.3万， B 26.1万， C 28.5万， D 30.2万。好，基本上这道题大家答的都是 B 了啊。但是我要说一下，因为我们今天统共给大家准备了10道题啊，答完之前呢，咱们手速答的最快的，然后答的更好的啊，有机会来获得我们为大家提供的这个电影券。好，这道题正确答案就是 B 了啊，就是 B 了，26.1万人啊。到2024年末的时候呢，常住人口为26.1万人，恭喜，这道题大家全对啊。
1: 人们走过他的长廊。
0: 好，我们继续啊，下一道题比较简单了，要拼拼手速了啊。请问海北州啊，共辖多少个县级行政区呢？海北州共辖多少个县级行政区呢 ？A 3个县。B 4个县， C 3个县1个自治县， D 2个县2个自治县，请作答。海北共辖多少个县级行政区 ？A 3个县， B 4个县， C 3个县1个自治县， D 2县2自治县。省略了。
1: 啊，那粉红的笑。
0: 好，欢迎我们朋友们来到直播间啊！欢迎寂寞花开、老革命、373ABC、赞七、稳稳滴啊、蔚蓝色的洋芋啊、微老梁，欢迎大家。
1: 明媚的月亮。
0: 海北州共辖多少个县级行政区呢 ？A 3个县 ，B 4个县 ，C 3县1自治县 ，D 2县2自治县。文文迪选了四啊，四 D 是吧？2个县2个自治县，舍得选择了 B 4个县，赞七选择了 C， 寂寞花开选择了 D， 姚197选择了 B。 哎呦，这道题这个大家的这个分歧这么多吗？看来还是知识盲区的啊，这个科普还是对的。海北州共辖多少个县级行政区啊？那我公布答案了啊，这道题 B、C、D 都有啊。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你们没选的 A 吗？哎，不可能哈、啊，正确答案是 C 啊，3县1自治县，选 C 的朋友答对了，只有暂期一位朋友答对了啊。全州共辖3县1自治县啊。海晏县、祁连县、刚察县啊，门源是一个自治县。好了，下面我们第5道题来，请听题。哎，请问，那我们海北藏族自治州的政府的驻地在哪里呢？海北藏族自治州政府的驻地在哪里呢？这道题应该是一个送分题了啊。A 刚察县， B 门源县， C 祁连县， D。海晏县西海镇。再听一下选项，海北藏族自治州政府的驻地在哪里啊？驻地在哪里？政府驻地 A 刚察县， B 门源县， C 祁连县， D 海晏县西海镇。这道题我就坐等答案了啊，应该大家没有答错的吧。咱们直播间里面就是近一年啊，就是近一年然后去过海北州游玩或者是工作啊，去过的朋友可以给我们扣个一吗？这从来没去过海北州的朋友，我们可以扣个二吗？来看看大家对海北州的了解有多少，有没有去过啊？也有我们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们，可能还有没有去过的。那咱近一年有去过海北州的朋友来扣个一啊，就从来没去过的朋友咱扣个二好吗？去过海北州的朋友们来扣个一啊，没去过的朋友咱们扣个二来看一看。幺幺九七没去过， 幺幺九七，咱们是外地的朋友吗？五一有没有出行计划啊？大美青海，梦幻海北，欢迎你。
1: 啊，遥远的地方。
0: 寂寞花开三七三啊，啊三七三说路过。寂寞花开去过的。
1: 人们走过大地。
0: 好，这道题非常简单，大家都选择了 D 啊，恭喜你们答对了。海北州政府的驻地就是在海晏县西海镇。朋友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万万没想到，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的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布利阳，也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当中跟我们一起答题互动啊，参与到我们答题当中来赢取免费的观影券。同时呢，也请大家可以帮我们啊转发一下我们的链接好不好，右手手指点一点右下角啊，转发到您的朋友圈或者是转发到您的朋友里面，可以帮助大家一起来跟我们长知识啊，一起来科普知识。那同时呢，也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帮我们点点赞啊，手指点到右下角不要停哦。
1: 好像晚上明媚的月亮。
0: 谢谢大家帮我们点一波赞好吗？这个五一大家都去哪玩呢？有没有计划去到海北的？这两天我们的童宝山，我们的港石卡是特别的美啊。幺幺九七确实不是西宁的，是吧？哎呀，那真的有机会要来一来，好不好？有机会真的要来玩一玩啊！好了，我们继续来答题啊。这是我们接下来第六道题，请听题，请问以下哪一项不属于海北州的主要通行方言或者是语言？以下哪一项不属于海北州主要的通行方言或者是语言 ？A. 汉语 ，B. 藏语。C 蒙古语 ，D 维吾尔语。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啊，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就可以了。在我们下面的留言区啊，选出您的答案就可以了。请问以下哪一项不属于海北州的主要通行方言或者是语言 ？A 汉语 ，B 藏语 ，C 蒙古语 ，D 维吾尔语。咱们直播间里有没有去，就是没有去过海北州的朋友们啊？除了摇幺九七以外，这两天呢，哎，天气还是有一点转凉的啊。然后咱们蔚蓝色的杨宇也提出了温馨提示，带上秋羽绒，秋裤加羽绒是吗？秋羽绒。

0: 说错了，在西宁呢。在西宁呢，没去过海北是吗？那咱五一就可以去一趟了，是不是？那么4月23号，我们铜宝山就举行了一次徒步活动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参与啊？这两天呢，我们的港石卡也特别的热闹啊。好，那我来揭晓一下这道题的答案啊。这个凤呢选择了维吾尔语，然后大家基本上都是 D 选项啊，恭喜你们答对了。海北州的主要语言为汉语、藏语、蒙古语啊，没有维吾尔语。哎，大家答得很好。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就第七道题了，好不好？第七道题了啊。大家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 AM666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啊，6329356357或者是358，电话答题也是可以的。
1: 人们走过他的
0: 啊，同时呢，您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听说青海”视频号啊，“听说青海”视频号，或者是下载源头新闻 APP 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跟我们答题互动。感谢未来送的洋芋啊，这欢迎长江以南的朋友们上高原啊。好，第七道题请听题，请问那海北藏族自治州成立于哪一年呢？海北藏族自治州成立于哪一年啊？ A 1949年， B 1953年， C 1955年， D 1995年。海北藏族自治州成立于哪一年 ？A. 1949年 ，B. 1953年 ，C. 1955年 ，D. 1995年。这道题应该咱们青海的朋友们比较好答一点啊。这道题咱们外地的朋友们可能已经进入了一个知识盲区了哈。咱们海北藏族自治州成立于哪一年呢 ？A. 1949年 ，B. 1953年 ，C. 1955年 ，D. 1995年。好，舍得选了 C， 稳稳地选择了1953年，寂寞花开选择了 B， 遥遥九七选择了1953年，可可花香 B B B B B。非常肯定啊，以及确定。赵永刚 CN 1949，凤选择了1953。啊，这道题还是有大家猜的一个成分在里面啊。实在不知道你就选 C 吧，把上学时候的答题技巧拿出来。海北藏族自治区成立于哪一年 ？A. 1949年 ，B. 1953年 ，C. 1955年 ，D. 1995年。我可以帮大家排除掉一个错误答案，就是 D 啊。1995年肯定不可能了。好，暂期选了 C， 舍得还是 B 啊 ？B 改了 B 是吗？
1: 我愿做
0: 可可花香两弹一星精神的发源地啊！我肯定知道我答对了。对，你可以联系一下两弹一星啊。好，恭喜答 B 的朋友们答对了，海北藏族自治州成立于1953年啊，是正式成立。对，自治区啊。凤啊，凤你有点超前了。好吧，下一题拼手速了。他把我的下一道题给我透题了。请问海北州由自治区改为自治州是哪一年？这是我们今天第八道题啊，那你们就拼手速吧。海北州啊，这个由自治区改为自治州是在哪一年 ？A. 1954年 ，B. 1955年 ，C. 1956年 ，D. 1957年。举一反三啊，你太厉害了，你把我下道题都给透了。太超前了也不行。海北由自治区改为自治州是在哪一年呢 ？A. 1954年 ，B. 1955年 ，C. 1956年 ，D. 1957年。

0: 就是 B 了，就是 B 了。
1: 那遥远的地方，
0: 上大连1955。
1: 有位好姑娘。
0: B 啊，答对了，答对了。
1: 人们
0: 果然评论出区里出高手。
1: 都要回头了。
0: 哎呀，高手在评论区啊。没错，没错啊，1955年，恭喜大家。也感谢凤啊，感谢凤为我们提前啊给大家提供了答案，所以要感谢的话要感谢一下我们这位凤的朋友好不好。好了，感谢大家来到直播间，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啊，现在已经7000赞了，谢谢大家，看看我们今天能不能破万好不好。谢谢大家帮我们冲一下，冲一下破万好不好。
1: 啊，那粉红的
0: 好了，接下来我们第9道题，请听题，请问海北州的原州府驻地位于哪里呢？海北州的原州府驻地位于哪里呢 ？A. 祁连县八宝镇 ，B. 冈察县沙柳河镇 ，C. 门源县后门镇 ，D. 海晏县西海镇。咱们海北州的原州府驻地是在哪里呢？啊，原州府驻地 ，A. 祁连县的八宝镇 ，B. 冈察县的沙柳河镇 ，C. 门源县的后门镇 ，D. 海晏县的西海镇。哎，我们这个州府驻地有没有搬迁啊？
1: 流浪在草原。
0: 有没有一个搬迁的历史大家了解吗？原来是在哪里呢？原来是不是也在西海镇呢？
1: 那粉红的笑脸和那美丽经典。
0: 好，欢迎我们谢星星啊，秀仔亚珍上大连来到我们直播间啊，欢迎各位。欢迎大家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啊，以及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参与答题互动。今天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啊，这个历史大家就讲起来就有的说了啊。稳稳的原来在门源县后门镇，秀仔原来在门源县啊凤后门镇。
1: Oh yeah!
0: 我觉得这个可能咱们海北州本地的朋友们非常了解了。
1: 我愿每天踏那个地点不断轻轻
0: 啊，你那你刚才为啥选了个地呀？好，也请大家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好不好啊。嗯，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可以帮助我们转发一下我们的链接，让更多的朋友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当中，跟我们一起来长知识。好，这一道题，海北州的原州府驻地位于哪里呢 ？A. 祁连县八宝镇 ，B. 冈察县沙柳河镇 ，C. 门源县后门镇 ，D. 海晏县西海镇。那我就来公布答案了啊，非常简单了，非常简单了，大家说的也非州的原州府确实是在门源县的后门镇，恭喜大家答对了。好了，我们的答题环节剩下最后一道题啊，最后一道题，来抓紧时间。最后一道题啊，也是关于海北州的知识题目啊。那大家现在收听到的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万万没想到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的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昂。
1: 有位好姑娘
0: 啊，今天我们快问快答答得特别快了啊，已经到最后一道题了。
1: 一场风都要回头。
0: 如果说等会儿我们胜负难分的话，我要给大家加一个附加题了啊。好，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啊，参与我们的答题互动。今天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来到直播间，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好不好？好了，第10道题啊，第10道题，话不多说，请听题，请问海北州州府搬迁至海晏县西海镇。是在哪一年呢？这又延续了上一道题，海北州州府搬迁至海晏县西海镇是在哪一年呢 ？A. 1955年 ，B 1979年 ，C 1995年 ，D 2005年，请作答。海北州州府啊，搬迁到海晏县西海镇是在哪一年呢 ？A 1995年 ，B 1979年 ，C 1995年 ，D 2005年。好，再听一下选项啊，海北州州府搬迁到海晏县西海镇是哪一年 ？A 1955年 ，B 1979年 ，C 1995年 ，D 2005年。

可可花香明后天有节目吗？还要答题。咱们的这个科普节目呢是每天都有啊，万万没想到的科普节目是每天都有。那么我们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的节目呢是每周一三五，每周一三五啊。如果说大家有想答题的，有想参与互动的，每天都可以来，好不好？每天都可以来。万万没想到啊，每天下午啊，那么除了周二，除了周二和周六是没有的。周一周三周五是这个梦幻海北的科普节目啊，其他的日子是我们日常的答题互动啦。明达啊，你们这个节目天天都有吗？好喜欢呀，谢谢谢谢。好，这道题，海北州州府搬迁到海晏县西海镇是在哪一年 ？A. 1955年 ，B. 1979年 ，C. 1995年 ，D. 2005年。我看一下，大家基本上就是1993。有选 C， 有选 B 的啊，79或者是95啊。正确答案是1995年啊。1995年，州府由门源号门镇搬迁至海晏县西海镇。

了，朋友们，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啊，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呢也叫做金平寺的小山啊，这是咱们海北中的这个原创的一首歌曲啊，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下，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生动海北，解锁藏在高原的生态密码。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4月27号正式开播了，每周一三五准时陪伴，精彩不缺席，带你解读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的深层内涵，科普知识干货满满。关注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锁定听说青海视频号，互动有好礼，快来和我们一起读懂梦幻海北的每一份美好。

0: 早上六点半，起床，刷牙，七点整，出门，七点四十，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
1: FM98.8
0: 出发。

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

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来跟我们一起长知识。今天呢，为大家播出的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的第一期啊。那我们每周的一三五啊，下午的2点到3点，一小时的直播，电台加视频同步上线，带领大家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好，刚刚跟大家呢进行了一个答题互动啊，大家答的都非常好，不知道是不是长知识了呢？刚刚有一位我们凤这位朋友刚才就这个问题啊，就是咱们海北州的州府啊什么时候搬迁的这个问题，他说是1993是1993搬迁的，但是是在1995年啊我们的这个国务院正式批复的，所以说你要正式算的话应该是从1995年算起啊。1993年的7月的时候呢，是这个搬迁到了西海镇，就是原211厂基地。那么1995年1月的时候呢，是正式这个国务院正式批复啊，获批了之后啊，这个时间是正确的。好，也欢迎大家啊，很多知识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好不好？好了，朋友们，那刚刚跟大家分享了一个铜宝山的美景啊。那么我们五一期间呢，我们铜宝山也是有非常多的这个旅游项目的啊，也欢迎大家走进海北啊，走进铜宝山，甚至走进港石卡啊，走进我们海北的各个地方去感受一下美丽的这个风景。那接下来呢，我来为大家推荐一下我们海北州各季的观鸟指南。首先要来说一下门源县，海北州门源县呢，地处青藏高原东北部，独特的高原湿地、草原和森林生态系统呢，让它成为了全球候鸟迁徙的重要通道和珍稀鸟类的栖息地。观鸟的最佳时间地点啊，那么就是比如说我们三到五月呢，像黑颈鹤、斑头雁、赤麻鸭呢，从南方陆续抵达。阴田乡湿地啊，可见成群的野水鸭和白鹭。五月的时候呢，是繁殖季了，藏鸳鸯在花海鸳鸯景区啊会成群结队的活动啊，这个时候呢你可以看到像什么蓝马鸡啊、血雉啊这种啊高原雉类的活跃的一个活动。最佳的观鸟地点呢，就是在花海鸳鸯景区湿地木栈道啊，最佳的观鸟位置在花海鸳鸯景区湿地木栈道。有朋友问什么时候公布这个答题结果啊？稍后呢，咱们来跟大家分享完这个观鸟指南啊，我们的导播老师统计完结果之后就给大家公布了，好不好？不要着急。门源县的重点的一些鸟类物种呢，像黑颈鹤、藏鸳鸯、斑头雁、赤麻鸭啊。接下来我们就要走进祁连了，走进祁连，祁连的美景更是美不胜收啊。海北州祁连县呢，位于青藏高原的东北部，是祁连山国家公园核心区域。独特的高原湿地、草原和森林生态系统呢，让它成为了全球候鸟迁徙的重要通道和珍稀鸟类的栖息地。那么像4到6月的一个最佳的观鸟时间啊，来跟大家说一下，4到6月的话呢，候鸟啊迁徙高峰啊，这个时候像黑颈鹤、斑头雁、赤麻鸭呢，也是从南方陆续抵达央龙乡、野牛沟乡的境内啊，开始繁殖。最佳的观鸟地点的位置在央龙乡和野牛沟乡政府的附近。六月也是在这个位置，央龙乡和野牛沟乡啊，这个地方的鸟类活动比较频繁啊，这个时候你可能会看到幼鸟孵化的场景，就是你可以观察到育雏的行为。如果说家里面有小朋友的话，我觉得带着小朋友去看候鸟育雏的这个场景应该非常的震撼。接下来我们就要说到冈察了，冈察县。对于冈察呢，大家相信也有非常多的这个了解啊。海北州冈察呢，地处青海

湖的北岸啊，拥有高原湿地、河流和草原交织的生态系统，也是全球候鸟迁徙的关键节点。那么在冈察呢，三到五月的话呢，像斑头雁啊、绿翅鸭呀、赤麻鸭会率先抵达啊。三到四月的时候就已经差不多已经抵达了，像在吉尔孟河、沙柳河、圣泉湾的生态体验点，你可以见到一个奇观是什么呢？就是半河清水、半河鸟的生态景观。五月呢是这个候鸟的繁殖季的高峰，像黑颈鹤在仙女湾的湿地啊会成对的活动，鱼鸥呢、棕头鸥会在青海湖沿岸筑巢。那去哪里观看呢？可以去到我们冈察县的仙女湾木栈道，仙女湾木栈道。最后就来到我们的海燕了。海北州海燕县地处青海湖的北岸，是青藏高原东北部生态系统的重要节点。它的独特的湿地、草原和湖泊景观呢，也是为鸟类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和迁徙的环境。那么三到五月的话呢，大家可以去到东大滩水库的周边啊，去看到赤麻鸭、绿头鸭这些水鸟啊，你会看到一个万鸟翔集的这样一个壮观的场景。好朋友们，那么到了这个我们大美青海最美的季节了啊，大家可以花一点时间啊，或者说抽出一点时间来到大美青海，来到我们梦幻海北啊，一起去走一走看一看。那么如果说大家对这个鸟类非常感兴趣的话呢，我给大家有一点啊注意事项啊，就是首先第一个，观鸟的话请大家一定要保持距离啊，因为像黑颈鹤呀、大天鹅啊、黑鹳，它们都是属于敏感的鸟类，需要保持50米以上的距离啊，请您用这种隐蔽的地方或者是啊在车辆里面去观测。第二个呢，请大家一定要禁止投喂，禁止投喂啊，避免破坏鸟类的自然觅食的行为。第三个呢，也请大家遵守规定，祁连山地区和青海湖流域的部分区域呢，需要提前向当地管理部门申请进入。第四个呢，就是我们高原呢昼夜温差比较大啊，然后即使夏季的话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备好这个防风外套。好，在这里的话呢，也是提前祝大家五一小长假快乐。

0: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获得我们西宁银河欢乐影城电影券的两位听友是舍得和稳稳的，恭喜两位听友。一共答对了7道题啊，但是我刚才讲了，就是得答得又快又好才行，两位手速比较快了啊，恭喜我们舍得和稳稳的两位朋友。那么听到我们的广播信息之后呢，请您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联系方式，我们稍后会以短信的方式呢来告知大家这个获奖的信息，好吗？啊，请拨打电话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我们稍后会以短信的形式来告知您获奖的获奖的信息。
1: 白云
0: 朋友们，五一游玩去哪里呢？不想去人山人海的景点，那么就去海北吧。在这里呢，给大家推荐一些景区啊，像海北的童宝山、圣泉湾，还有港式卡雪峰，还有阿米东索景区啊，这些地方呢，可以说是风温柔，景纯净，人热情啊，也欢迎我们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来青海、海北游玩。朋友们，今天带大家快速认识了海北啊，在这里也感谢大家的陪伴和参与。下期节目呢，我们将带来啊关于五一黄金周。

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那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别忘了点一下预约，可以预约到我们下一场的直播，预约我们下一场的直播啊。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彭德怀大传》，请您继续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好，我们的联系方式是6329-356-357-358啊，6329-356或者是357-358，6329-356或者是357-358。

0: 他具有杰出的军事才能，为共和国建立了丰功伟业。他具有一身的正气，对百姓如同父母兄弟，在中国大地上树立起了一座人格丰碑。请听广播小说《彭德怀大传》，由方博演播。
1: 互相支援的战术，以避免被歼的命运。彭德怀对敌人的反攻并不感到意外，但敌人由溃退到反攻如此之快，却出乎他的意料。连司领导对形势进行分析后，经与朝方商议，认为中朝联军急需休整补充，以力再战。拟利用美方要求停战谈判的信息，中朝两军北撤15至30公里，发表一个有限期停战的新闻，以赢得休整时间。他向毛泽东去电请示。毛泽东复电彭德怀，主张向南打下去。复电要求，我军必须立即发起第四次战役，以歼灭2万至3万梅里军，占领大田、安东支县以北区域为目标。中朝两军北撤15至30公里，发表有限期停战的新闻，是不适宜的。敌人正愿我军撤退一段地区，封锁汉川，然后停战。我军没有补兵，弹药也不足，却有很大困难。但集中主力向袁州打下去，歼灭几部分美军及4-5个南朝鲜师的力量还是有的，请你在高干会上进行说明。看过电报后，邓华看着彭德怀，对主席的电令怎么办？彭德怀无可奈何，
2: 哎，毛主席心急啊，军令难违，只有执行。我立即在中朝高干联席会议上，对全体高级干部进行紧急作战动员，把这次本来是中朝联军高级干部互相学习和交流经验的大会，变成积极准备进行第四次战役的动员大会。同时命令各军于1月28号停止休整，立即准备抗击敌人进攻。
1: 高干会议就提前结束吧，
2: 要顾打仗了还开什么会啊。
1: 彭德怀收到毛泽东复电，当即于1月27号停止中朝联军休整，停止两军高级干部会议，立即转入防御作战。
2: 根据敌我实际情况，我决定采取西顶东放的作战方针，西线在汉江两岸顶住敌人，东线将敌人有计划地放进来，在运动中寻机消灭敌人。请示毛主席，主席复电，部署甚好，预祝胜利。
1: 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中朝联军发动了第四次战役。为了迎击敌人的猛烈进攻，彭德怀决定将中朝联军组成东、西、中三个集团，分段抗击敌人。西集团由韩先楚指挥志愿军第38军、50军和朝鲜人民军第一军团，在金浦、仁川至利州一线组织防御，坚决抗击敌人向汉城方向的进攻。东集团由邓华指挥志愿军第39、40、42、66军位于龙头里、杨德院里、洪川、横城以北地区集结，并准备向袁州、横城方向对敌军实施反击。中集团由朝鲜人民军前线司令官金雄指挥人民军第2、3、5军团担任掩护集团集结，并准备以第3、第5军团在东集团左翼向横城东南方向实施反突击。 经过八天的激烈战斗，志愿军坚守了主要阵地，但敌人攻势猛烈，志愿军、五十军、三十八军伤亡较重，从而被迫节节抗击，阻止敌人前进。这时，洪学智来到彭德怀的身边。
2: 彭总，后勤供应问题火烧眉毛啊。
1: 彭德怀十分重视后勤供应工作，多次强调朝鲜战争一半打的是后勤，可是在异国他乡，后勤供应又无法保障。
3: 我们在国内战争中，武器来源于敌人，粮食来源于人民，跑到哪里都有饭吃，可今天是在国外战场作战呢。
1: 他深情地注视着洪学智。
3: 我们现在是与装备现代化的敌人作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健全适应现代战争的后勤工作，每次战斗的胜负，后勤保障要负50%的责任。老洪啊，你肩上担子重啊。
2: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
3: 我想回北京一趟，研究尽快解决中朝联军的困难问题，并就速胜思想和持久战问题跟主席交换意见。
1: 洪学智笑了。
2: 你可要搂着点火，不要吵架哟。
3: 该吵也得吵，我不叫喊，他们还以为朝鲜日子好过嘞，一个劲儿要求进攻，不管志愿军有没有饭吃，有没有衣穿，总不能天天和西北风打仗吧。
1: 2月20号晚，彭德怀带两名参谋、两名警卫员，乘两辆吉普车，冒着敌机的轰炸，连夜向北疾驰。21号晨到达安东，聂荣臻派来的专机已在机场等候。11时，飞机降落在沈阳机场加油。时任东北军区司令部办公室主任的郭瑞乐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看到彭总很疲劳，请他在机场休息室休息一会儿。他说：我不累，你们别管我。他不进休息室，既不吃饭，也不喝水，就一直站在飞机旁，等着飞机加完油，即刻向北京飞去了。1951年2月21号，彭德怀秘密从朝鲜回到北京，急匆匆走进中南海聂荣臻办公室。聂荣臻站起与他握手。
3: 感谢你派的专机接我，我是迫不及待要回来，装了一脑子问题啊。
2: 我知道你在朝鲜的处境，苏联顾问拉佐瓦耶夫告了你的洋状啊。
1: 彭德怀不屑。
3: 哼，他整天钻在地洞里，怎么会了解前线的实际情况呢？怎么会知道志愿军目前面临的实际困难呢？
2: 在这个关键问题上，斯大林是实事求是的，他给主席回电，对朝鲜战场上志愿军的实际困难深表同情。他还回电批评了拉佐瓦耶夫，大意说彭德怀是久经考验的指挥员，他指挥志愿军以那样劣势装备打败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军队，是当代天才军事家，是久经考验的统帅，今后要一切听从彭的指挥。
1: 彭德怀感到欣慰。
3: 不敢当，但斯大林同志头脑清醒，了解我军在前线的困难，我很感动。
2: 他来电已主动提出立即调拨给我们2000辆汽车支援前线。
1: 彭德怀得知这一消息十分高兴。
3: 哦，这是一个喜讯呢，我马上要去见主席。
2: 啊，主席不在中南海，在西郊玉泉山的静明园。
1: 彭德怀走出总参谋部中南海办公室门口，一脚踏进汽车。
3: 去玉泉山。
1: 参谋直咕哝：
2: 彭总，刚下飞机

0: 你也不休息。
1: 彭德怀没有理会参谋的埋怨，只是把头向车后座上一靠，就闭上了眼睛。彭德怀乘坐的汽车驶进了玉泉山下的静明园。静明园环境优雅，林密树翠，清新气爽。园内楼阁林立，亭馆交错，气象壮观。彭德怀无暇欣赏山景水色，下车后直奔毛泽东住室。门前，警卫人员拦住了他，很客气：“首长，主席正在睡觉，请您先去吃午饭。”连续奔波为国事的彭德怀急了，两眼一瞪：“
2: 我从朝鲜赶来，军情急如火，不要拦我。”“
0: 可是，主席工作了一夜，刚睡下。”
1: 职责在身的警卫人员十分为难：“
2: 我自己去喊，主席怪罪下来，没你们的责任。”
1: 性急的彭德怀粗鲁地伸出大手，一把拨开警卫员的手，径直向毛泽东卧室走去。
0: 首长，首长，不行，没有特殊情况，不能影响主席休息。
1: 尽职的警卫员继续拦阻。彭德怀怒上心头，火冒三丈，伸出大手将警卫人员一把拨开，喝道：“
2: 什么特殊情况啊？前线军情如火，莫要拦我，你们又不是太监，不让我见主席。”
1: 彭德怀说着粗话，推开了毛泽东卧室的门，闯了进去。在井冈山、瑞金、延安，彭德怀有过不少次直闯毛泽东卧室的举动，他并不感到进了北京就不能闯了。
3: 是彭德怀吗？
1: 毛泽东已经听到了彭德怀的声音，赶忙披衣下床。彭德怀应声：“
2: 主席，是我。”“
3: 我猜也是你呀，也只有你彭德怀才在人家睡觉的时候跑来提意见。”
1: 毛泽东笑着说，一句话松弛了彭德怀脸上绷紧的神经。毛泽东得知他还没吃午饭时，就指着他非常严肃地说：“
3: 你这个彭老总啊，还是老脾气，急什么呀？你必须先吃饭，你若不吃饭，我就不听汇报。”
1: 毛泽东有法治他，不听汇报不是白回来了吗？彭德怀非常无奈：“
2: 好，我去扒几口饭就来。”
1: 彭德怀三两口吃了饭，又回到毛泽东卧室门前。毛泽东穿着件宽大的睡衣在门口等他。彭德怀穿件臃肿肥大的棉衣，两人相携进入客厅。“
3: 好吧，有什么意见就来个高山上倒马桶吧，我这是借用你的口头禅呐。”
1: 毛泽东开怀大笑，紧挨着彭德怀在沙发上坐下，顺手递过一支烟。毛泽东娴静的气度，风趣的话语，把彭德怀的火气消下去一大半，规矩安静地坐在沙发上。毛泽东掀开玩笑：“
3: 德怀呀，你的字是石川，我的小名是十三伢子，我们是两块石头嘛。”
1: 彭德怀大手一摆：“
2: 哎，我岂敢与主席比？主席是宝石，我不过是一块冥顽不灵的顽石。”
1: 毛泽东一挥手：“
3: 我也是块顽石嘛，我们两块石头，一块扔给杜鲁门，一块扔给麦克阿瑟。”
1: 彭德怀咧嘴笑了：“
2: 哼，把他们打了个头破血流哟。主席，我可要木棍进炮膛，直来直去喽。”
1: 他立即抿紧了嘴：“
2: 我军现在是出国作战，这与在国内作战时存在着突出的不同啊。”
1: 毛泽东点着头：“

0: 报上讲了几条突出的不同，我更具体了解了。彭德怀果然木棍进炮膛。
1: 第三次战役是带着若干勉强性打的，第四次战役的勉强性就更大。现在第一线的部队急需休整补充，而我们的报刊却发表文章提出把美帝国主义赶下海的口号，不知是什么意思。我坚持认为朝鲜战争是持久战，任何速胜思想都是有害的。
0: 毛泽东缓缓地站起身，在屋内慢慢踱着步，手上的烟已燃掉一大截，他顾不上吸一口，他沉思着，宽阔的前额中心聚起一个川字。彭德怀的话语中显然包含对他的意见。彭德怀并不察言观色，继续着他的话语。
1: 志愿军入朝后不到三个月，连续经过三次大战役，又至严冬，而且全无空军掩护，也未曾休息一天，疲劳之甚可以想见。战斗和非战斗的减员已接近部队的半数，急需休整补充啊。
2: 哦，那位苏联顾问告了你的洋状嘞，不过斯大林为你说了好话。
0: 彭德怀更直来直去了。
1: 我不管他告什么状，现在美国在朝鲜的飞机有1000多架，再加上联合国军部队的坦克大炮，正猛烈地对中朝军队阵地进攻啊。我军如再不出动空军，再不增加威力强大的高射火炮，再不能保障后方供应线，是很难坚持这场战争的。
0: 毛泽东一面吸烟一面连连点头。
2: 中央对志愿军在朝鲜前线的困难处境也很关心呐。我已对恩来讲过，应尽快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解决。
0: 彭德怀回到主题上来。
1: 主席，我认为抗美援朝战争是持久战，速战是很困难的，几乎是不可能的。理由我在电报中向你详细汇报了。
0: 踱步沉思的毛泽东突然在彭德怀面前停了下来，语调放缓了。
2: 你的意见是对的，要做好同美军打持久战的思想准备。我告诉你一个十三字诀：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
1: 哎，我这次回来就要你这13个字。
0: 彭德怀从沙发上蹦了起来，没想到与最高统帅那么容易沟通，来时的忧郁和担心一下子烟消云散，心情顿时轻松了许多。毛岸英牺牲的情景又浮现在他眼前。彭德怀以自责的心情：
1: 主席，你让岸英随我到朝鲜前线后，他工作很积极，和周围的同事关系很好，可我整天忙于指挥打仗，对你和恩来几次来电督促志愿军司令部应切实注意防空的指示没有重视，是岸英。
0: 提到已经牺牲的长子，毛泽东眼里已盈满了眼泪，香烟一口接一口地吸，垂下头，闭上眼睛，久久地沉默着。他抬头凝望窗外那已经萧条的柳枝，轻轻地念叨着枯树赋：
2: 昔年已柳，依依江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0: 毛泽东长长地叹了口气，稍停，他昂起头 轻轻走了几步，语气既悲伤而又和缓。
2: 我的儿子死了，我当然很悲痛。可是，打仗总是要死人的嘛。我们为了抗美援朝，志愿军指战员死了成千上万，他们的父母难道就不悲痛吗？
0: 过了一会儿，他转过身，
2: 岸英也是一个普通的战士，不要因为他是我的儿子牺牲了，就当成一件大事对待。但是你们志愿军司令部对防空措施没有认真抓，今后应该重视，千万不可大意呀。
0: 彭德怀默默地听着，眼里饱含着泪花，他如释重负，这才抬眼仔细打量这间卧室。宽大的办公桌上摆满了各种文件，而那张特大的床上四周却堆满了各种书籍。
1: 主席啊，你要注意休息啊。
2: 可有人连个囫囵觉也不让我睡成哦。
0: 毛泽东望着彭德怀笑了，彭德怀也乐了，十分歉意。
1: 我刚才太莽撞了。
3: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彭德怀大传》，感谢各位的收听。

0: 他具有杰出的军事才能，为共和国建立了丰功伟业。他具有一身的正气，对百姓如同父母兄弟，在中国大地上树立起了一座人格丰碑。请听广播小说《彭德怀大传》，由方博演播。
1: 通过直闯主席的卧室，两个人坐下来倾心相谈，问题解决了。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毛泽东试探地询问着彭德怀：能否称胜利于威，再给敌人一次打击呀？彭德怀当即同意。
2: 待增援部队到后，对敌人再组织一次大规模的反突击战役。
1: 毛泽东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好，不愧是彭大将军，在入朝前，世界上曾有人对我们说，美国这只老虎屁股摸不得，这不，你不但摸了，而且把它打痛了，这是个很了不起的事情，可以说是东方的胜利呀。彭德怀晚上回到为他临时安排的住所东八所后，忽然看见老伴蒲安修在室内，十分惊奇。
2: 哎，你怎么也来北京了？
1: 我呀，正在西安棉纺厂搞调查，昨天西北局通知我，让我坐北京来的飞机走，我估计可能是你已回来了。彭德怀乐了。
2: 这大概是聂老总特地安排的，让你来北京啊，如果别的干部回来，就不一定这样照顾喽。
1: 蒲安修埋怨他，哪像你去朝鲜那么久，连封信都不写，我等了你大半天，你跑哪儿去了？
2: 我四处去找支援。

0: 朝鲜战争的各单位领导人协商解决困难的办法，整整忙碌了一天呢。
1: 蒲安修十分关心地看着彭德怀。洗个澡吧，我放好了水。
0: 哎呀，我也忘了多久没洗澡了。
1: 怀仁堂总参谋部会议室，参加会议的有军委各总部和政务院有关部门的领导人，蒲蒲诸公挤挤一堂。一直为支援朝鲜战争忙碌着的周恩来主持会议。
2: 今天的会议讨论如何支援志愿军作战问题，中心是要尽快解决志愿军对空防御、武器装备、兵员补充、物资供应和国内部队轮换入朝作战问题。
1: 彭德怀瞪着眼睛竖着耳朵听，片片段段听到的是这样一些声音。
0: 新中国刚刚成立一周年，国内的机构刚刚建立，工作还未走上正轨，制度也不健全，有些问题暂时还难以解决，牵涉到几个部门协调问题，恐怕需要时间呢。
1: 彭德怀本来就没好气，越听越有气，越听越焦躁，突然火冒三丈，猛地站起来，也不管什么场合，把桌子一拍，怒气冲冲地大喊：
0: 这也困难，那也难办，啊！你们整天干的是什么？我看就是你们知道爱国，难道几十万志愿军战士都是猪？他们不知道爱国吗？
1: 周恩来提醒他：
2: 彭老总，冷静点，慢慢说。
1: 面对这么多领导同志，怎么说起粗话来？彭德怀意识到失态了，声音放和缓了一点，但却更动情地说：
0: 你们到朝鲜前线去看看，战士们住的什么，吃的什么，穿的什么，这些可爱的战士们在敌人飞机、坦克、大炮的轮番轰炸下，就趴在雪地里忍饥挨冻，一把炒面一把雪的抗击敌人的猛烈进攻，他们不是为了保家卫国吗？在第一线的连队缺粮缺菜缺衣现象相当普遍，其艰苦程度甚至超过红军长征时期，经过几个月的苦战，伤亡了那么多战士，他们为谁牺牲，为谁流血，战死的、负伤的、饿死的、冻死的，这些都是青年娃娃呀，是我们的孩子呀，难道国内就不能采取紧急措施吗？
1: 彭德怀坐下又站起，他感到言犹未尽，也知道在座的人都是掌实权的，应该把朝鲜的困难讲具体。
0: 对志愿军的现状，你们可能还不大了解，国内只知道取得三次胜利的一面，而并不知道严重困难的一面。第一批入朝作战的九个军，经过三个多月的作战，已经伤亡45000人，另外生病冻伤冻死约40000人。由于第三次战役南进过远，各种物资供应在敌军轰炸下根本没有保障，造成许多战士冻伤生病，衣服破烂，弹药缺乏，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因此不得不后撤呀。几十万志愿军既得不到充足的粮食和炒面供应，更吃不到新鲜蔬菜，第一线部队只能靠一把炒面一把雪坚持作战，战士营养不良，面黄肌瘦，许多战士患了夜盲症，严重影响了作战行动。现在的关键问题是，志愿军既没有空军掩护支援，又缺乏足够的高射火炮，如不迅速解决对敌空军防御措施，将会遭受更大的损失，无法坚持这场战争啊。
1: 彭德怀的怒火和他讲的严峻形势冲击着整个会场，震撼着每个与会人员，大家一时默不作声，

0: 会场气氛立刻紧张起来。周恩来及与会者对彭德怀焦急的心情很理解，他们都是积极支持抗美援朝的。周恩来当即说明，武器装备主要依靠苏联供应，除了双方需要协商外，还有运输方面的问题，要一定的时间。至于干粮炒面，国内立即布置几个大城市，为志愿军加快制作，送往前线。各单位领导都要亲自动手，积极支援前线。我明天就亲手做炒面。彭德怀怒气未消地回到住处，蒲安修看见他消瘦的面孔，充满怒容。怎么了？出了什么事儿？为什么这样不高兴啊？彭德怀一脸难忍的情绪，没头没脑地说，
1: 今天狠狠地骂了他们一次娘。
0: 蒲安修劝他，你这怪脾气呀，始终改不了，动不动就发火，有什么话慢慢说嘛。彭德怀满腹牢骚，
1: 哎，朝鲜战场现在是冰天雪地，天气那么冷，许多战士靠的是吃炒面喝雪水，穿着破衣服烂鞋子，在雪地里爬来爬去，和摩托化的敌人作战。我这个官老爷当然饿不着冻不着，可是那些年轻的战士呢？我这个司令员不能睁着大眼不说话呀。
0: 毛泽东当然很快就知道他在会上发脾气骂粗话的事，在菊香书屋接见要赶回朝鲜前线的彭德怀，指着他笑了。彭老总雷霆万钧，我们焉能无动于衷啊。恩来都在中南海架炉亲自炒面了，立即给斯大林同志发电报，要求苏联增派两个空军师掩护三八线以北的志愿军后方供应线。关于兵员补充问题，不知全国动员城乡青年参军，同时决定国内部队轮番入朝作战，这样一则可以替换第一线部队休整，二则可锻炼国内部队取得直接与美军作战的经验，另将我国刚刚改装的空军和高射炮部队经过短期训练，调到鸭绿江北岸和朝鲜北部担任掩护任务，再向苏联购置60个师的武器装备，对部队分期改装，号召国内各行各业各群众团体开展增产节约和捐款购买飞机大炮。彭德怀的脸绷不住了，终于脸露笑容，很高兴。
1: 我一肚子气消了，立即赶回朝鲜组织进攻。
0: 哎，老彭啊，你这几天太累了，既然前线已委托邓华同志负责指挥，你可在北京多休息几天再回吧。彭德怀哪里休息得住，忙感谢着说，
1: 谢谢，现在敌军正集中兵力向汉城进攻，我在北京待不住啊。我们研究的几项重大措施，希望恩来同志抓紧落实，越快越好，早一天和晚一天对志愿军作战关系很大呀。
0: 周恩来点头承诺，并与彭德怀紧紧握手。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彭德怀司令员与最高统帅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军委是非常密切协调一致的，稍有不同意见就及时交流协商，达到新的协调一致，这是取得朝鲜战争伟大胜利的重要因素。3月9号晨，从北京赶回上甘岭志愿军司令部的彭德怀还没来得及脱大衣吃早饭，中朝联军领导人邓华、朴义宇、谢方等一起来向他报告，麦克阿瑟已自7号开始

0: 一中旗主力部队20多万人向中朝联军阵地发起了代号为“撕裂者行动”的作战计划。在数百架飞机和坦克重炮支援下，倾注全力猛烈进攻，并于当日晚分两路强渡汉江。彭德怀一手拿着警卫员送来的烤馒头干，一手端着杯茶水，站在地图前伫立不动。彭德怀观察明白了，
1: 根据这次敌人进攻特点，立即指示各军对敌作战方针为积极防御，纵深设防，利用良好地形节节阻击，迟滞和杀伤敌人，赢得时间，以待后续部队到来进行战役反击。在兵力配备上，必须贯彻前轻后重的原则，不应在一个阵地堆很多部队，也不应死守一地不动，让敌人打光。
0: 自1951年3月12号起至3月14号，沿北汉江进攻的美军第25、24师已经截断了春川至汉城的公路。

0: 撤出汉城。针对麦克阿瑟的部署，彭德怀在志愿军司令部下了这样的命令：下过撤出汉城命令之后，彭德怀心神不定，情绪烦躁。哎，我们要是有足够的飞机大炮，有可靠的物资供应，不仅能牢固地守住汉城，还会把美军赶出朝鲜半岛，完全解放南朝鲜。 可现在我军没有敌人那样的装备呀，这有什么办法呢？所以只好撤出。我早就估计到敌人是不甘心的，汉城是保不住的。彭德怀在指挥所里气呼呼地来回踱步，一会儿停步掏出钢笔，伏在那唯一的破桌上，给中央起草了一份绝密电报：周总理、陈云、薄一波。
1: 为便于消灭敌人，缩短供应线，我军已于14号撤出汉城。如敌继续前进，你逐步诱敌进至三八线以北，此行动可能引起国内市场波动。请注意，彭德怀，他蛮有政治经济学头脑，知道前面因为对占领汉城的胜利。 做了过分渲染的宣传，这回主动放弃汉城，肯定会给国内发热的头脑兜头一瓢冷水。如不注意引导，则会引起情绪波动，市场混乱。联合国军重占汉城后，采取所谓磁性战术，即依靠机械化部队紧随中朝军队之后保持接触，以猛烈火力进行杀伤，逐步向北推进。 3月中旬，联合国军猛烈北进，彭德怀指示各军暂时避免与敌大打，以待后续部队到后进行反击。同时，按原定方案，命令新入朝的第19兵团所属三个军在南川店、兔山地区集结，第三兵团的三个军向伊川、新溪地区集结，原在朝鲜休整补充的第9兵团三个军。 向金化平康地区开进。彭德怀要求各兵团各军必须于4月10号前到达指定地区待机歼敌。这时，中央军委增调的野战炮2师、反坦克炮2师、火箭炮1师、高射炮4师、坦克团及后续补充兵员12万人先后入朝。 第4次战役的反击作战终于于13号早晨结束。此次战役虽然主动放弃了汉城，却也取得辉煌战果，共歼灭南朝鲜第83个团、第3师、第5师各一部及美军第2师一部4个炮兵营，共12000余人。致使向该地区冒进的其余敌人被迫向袁州、宁越、平昌、泾山。 撤退，中朝联军的猛烈反击，震惊了在东京的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他刚刚炫耀自己对中国志愿军已恢复进攻，却又被歼10000多人。他以沮丧的心情与13号乘飞机亲临朝鲜战场视察，在当天返回东京后发表的声明中承认。
0: 美军新冒险的惨败，但他输急了，又口吐狂言，最终招致被罢官。回到东京，麦克阿瑟一扫沮丧神情，神气活现地对记者发表个人看法：如果联合国军决定改变把战争限制在朝鲜境内的计划，把我们的军事行动扩展到中国沿海地区。 与内陆基地的话，肯定会使赤色中国在军事上面临迅速崩溃的危险。
1: 记者很刁，故意问他：“司令官，你是不是要把战争扩大到赤色中国？”
0: 麦克阿瑟微笑着：“先生们，我可没有这么说。”
2: 回到办公室，顾问希伯尔德提醒他：“麦克。” 你刚才发。

0: 表的声明显然违背杜鲁门总统和五角大楼的原则。杜鲁门总统刚发表呼吁中共谈判的声明，他是想尽快使美国从朝鲜战场脱身呢，而你却想彻底战胜中国。麦克阿瑟叼着大烟斗骄狂地说，
1: 我坚持我的主张，我还将去台湾鼓励蒋介石反攻大陆，并向他提供后勤支援。
0: 顾问进一步警告他，这样朝鲜战争将扩大成为一场世界性战争，这会激怒我们的盟友，这是美国政府要极力避免的。麦克阿瑟满不在乎，
1: 我现在还是联合国军司令官。
0: 顾问希伯尔德对麦克阿瑟的警告是有背景的。当联合国军前进到三八线附近时，美英法等国政府对于是否再次越过三八线，以及用何种方式结束朝鲜战争，又开始了激烈的争论。英法政府考虑到本国的利益，担心因长期卷入侵朝战争而削弱了西欧的力量，影响欧洲的稳定，认为此时正是结束朝鲜战争的有利时机，公开提出要在三八线建立事实上的停火，以谋求同中朝两国通过谈判结束朝鲜战争。在美国五角大楼内部，有些人认为美国的战略必须是欧洲第一，亚洲第二，如长期陷入朝鲜战争，必将影响美国的全球战略部署。他们主张在朝鲜战场上，如能恢复到战前双方的态势，可以通过谈判来解决朝鲜问题。这就该骄狂一时、执迷不悟的麦克阿瑟倒霉了。这天中午，麦克阿瑟兴致勃勃招待两个客人共进午餐，说说笑笑，张张扬扬，完全不知道他的撤职令已经握在秘书手里。他的秘书西德赫夫满脸愁容，眼泪汪汪，来到餐厅门口，立即将麦克阿瑟被撤职的消息告诉了麦克阿瑟的妻子。
2: 尊敬的夫人，麦克阿瑟司令官被总统解除了职务。
0: 啊！他听了一惊，走到餐桌旁，轻轻拍了拍丈夫的肩膀，俯下身子，悄悄地将这灾难性的消息告诉了丈夫。
3: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彭德怀大传》，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5: 哇，旁边有好多艘军舰。
4: 别拍了，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听党的声音，
7: 说百姓冷暖，
6: 关注时事新闻，
7: 网罗热点资讯。
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辉静。
1: 大家好，我是玉田，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

0: APP 三江源 APP 学习强国 APP 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下面呢，我们先来了解到最新的出行提示。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2: 好的，此刻我们来连线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路况播报员胡静，来了解一下全省此时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胡静，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2: 那么首先先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此时此刻的高速公路的路面通行情况怎么样？
3: 好的，高速方面呢，为缓解五一劳动节假期期间高速公路的出审交通压力，有效预防交通事故。交通管制的路段有G0611张问高速宁大路段大通主线收费站入口大通至西宁方向，老营庄收费站入口大通至西宁方向，黎明收费站入口大通至西宁方向的中重型货车、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重点管控进行交通管制，执行紧急任务消防救援车、工程抢险等特种车辆及运输生鲜农副产品车辆除外。G0612西河高速南澳城路段河黄新区东入口黄源方向兰州方向，河黄新区西入口黄源方向兰州方向，平安东收费站黄源方向兰州方向，东兴路匝道入口黄源方向兰州方向，黄中路入口黄源方向兰州方向，黄中路匝道入口黄源方向兰州方向，沈家寨入口黄源方向兰州方向，通海路入口黄源方向兰州方向，通海路匝道入口黄源方向兰州方向，西城大街入口黄源方向兰州方向，多巴新区入口黄源方向兰州方向，多鲁互通入口黄源方向兰州方向的中重型货车、危化品运输车、大件运输车等重点管控车辆进行交通管制。G6京藏高速平西路段峡口互通入口平安至西宁方向、西宁至平安方向，运家口互通入口平安至西宁方向、西宁至平安方向，平安收费站入口平安至西宁方向、平安至兰州方向中重型货车、危化品运输车、大件运输车等重点管控车辆进行交通管制。S104西宁至贵德公路蚂蚁沟匝道入口贵德方向西宁方向，陈家滩匝道入口贵德方向西宁方向的中大型货车和危险品车辆限时管控，小型车辆可正常通行。接下来是高速施工路段，G6京藏高速匝道路段蒙古道隧道附近道塘河至扎马龙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及左侧行车道正常通行。G0612西河高速南澳城路段杨沟湾出口匝道兰州至黄源方向封闭施工，所有车辆禁止通行，请去往西宁市区昆仑东路的车辆继续行驶5公里，从东兴路匝道出口驶出。G3011柳园至格尔木高速插歌路段格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应施工实行交通管制，党大路段榆卡主线收费站1公里处双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交替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请车辆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S104西宁至贵德县西塔高速城南匝道城南至西宁方向塔尔寺方向封闭施工，城南去往塔尔寺方向的车辆绕行至时代大道通行，城南去往西宁方向的车辆绕行至沈家寨匝道通行，西宁去往城南方向塔尔寺去往城南方向的车辆正常通行。高速公路的其他路段是通行正常的。主持人，
2: 那国省道干线的情况怎么样？
3: 普通国省干线方面呢，国道109京拉线明河县响塘大桥至石拉村路段进行路基路面桥涵修复养护施工，道路全幅封闭。国道215马尼线曲马来线不动泉至曲马来上行路段进行危桥改建施工，道路全幅封闭。国道227张梦线门源线铁脉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打板山上下山路段实行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国道316长通线同恩市宝安大桥存在安全隐患，严禁车祸总重达20吨以上含20吨的载货汽车和19座以上的客车通行，小型车辆通过该桥梁时限速5公里每小时。国道345耆那线安巴拉山垭口至郴多县歇武镇路段路面改造施工，道路半幅通行。省道2015 50支关停线明河线八洲加油站至中川乡东河河东村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不复通行。省道206平龙线甘都镇公石家村全府封闭施工，变道通行，普通国石干线的其他路段是通行正常的。主持人，
2: 好的，胡鑫，那今天的天气对道路的出行有影响吗？以及此刻你监测到的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3: 好的，今天白天海北大部及大通、互助、民和、循化、同仁、共和、贵德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雨夹雪，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对周边的出行没有太大影响。目前通过视频监控显示，西宁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均是一切通行正常的。青海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们及时关注青海路网的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错峰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好的，感谢胡静的介绍，再会。
3: 再会。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呢，今天白天海东大部、海北大部及同仁的部分地区呢，有小雨雪或者是雨夹雪的来临。省内其余地区呢是晴或多云。今天夜间呢，全省各地是晴或多云。好，再来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成都区阴转多云，-1度到12度，偏北风3到4级。城东区阴转多云，-2度到11度，偏北风3到4级。城西区阴转多云。-2度到11度，偏北风3到4级。城北区阴转多云，-1度到12度，偏北风3到4级。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呢，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者是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4: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风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听说青海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辉静。
1: 大家好，我是雨田。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34410万人次，同比增长3.4%。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31524万人次，水路客运量173万人次，民航客运量233万人次。
1: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五月一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070列。4月30号，全国铁路呢发送旅客1979万人次，运输平稳有序。截止五月一号的早晨8点，铁路12306呢已经累计发售五一假期运输火车票10654万张。
0: 记者从公安部了解到，五一假期首日，全国迎来节日的出行高峰，公路交通流量明显上升。截至到五月一号。

0: 到18时，全国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未接报一次死亡、5人以上较大道路交通事故。各地公安交管部门制定方案预案，密切协同联动，严查交通违法，强化疏导管控，全力服务保障群众假期安全顺畅出行。
1: 5月1号，第139届广交会第3期在广东广州开幕。本期广交会以美好生活为主题，展览面积51.5万平方米，展位2.5万个，共有12000家企业参与智慧医疗、功能纺织、绿色材料等领域的前沿成果与会。
0: 本期广交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突破3000家，智慧医疗专区呢扩容升级，50家企业全景展示从 AI 诊断、手机机器人到智能康养的创新生态，首设功能与科技面料专区，集中呈现智能温控、环保再生、健康监测等纺织科技前沿成果。绿色时空活动邀请企业代表分享绿色创新经验，探讨行业发展趋势，搭建交流与合作的平台。
1: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今年1月至3月，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1.15亿人次，金额153.24亿元。
0: 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通过及时调用被绑定人个人账户、医保钱包等方式实现。1至3月，通过及时调用被绑定人个人账户方式进行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省内共计1.15亿人次，共计金额149.8亿元。统一统筹区通常是同一个地市内共计1.03亿人次，共计金额131.27亿元。省内统筹跨区域共计1152.53万人次，共计金额18.53亿元。
1: 从共计用途看，用于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由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129.87亿元，用于支付近亲属在定点零售药店发生的由个人负担的费用10.7亿元，用于支付近亲属参与居民基本医保的个人缴费8.47亿元。同期通过医保钱包进行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共42.79万笔，共计金额3.45亿元。
0: 国家数据局最近发布的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5年显示，2025年数字中国发展指数达170.1，比上年增长12.99%，数字中国建设取得新成效。
1: 报告提出，2025年数字中国建设实的基础加固，融的效应不断彰显，好的环境持续优化，我国成为全球人工智能专利最大拥有国，占比达60%。AI 应用向智能整体升级，带动动词源消耗快速攀升，建成高质量数据即超11万个，数据标注累计规模超85拍字节，相关产值184亿元。5G 眼镜 5GA 已覆盖330个城市，6G 研发形成超300项关键技术储备。
0: 数字经济进的态势更加稳健，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10.5%以上，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元，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用户总量突破1.78亿，覆盖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互联网医疗用户规模达4.1亿人次，占网民整体的36.5%，算力绿色化发展特征显著，累计建成306个国家绿色算力实施。数字中国投融资服务能力持续增强，高技术服务业固定投资产比达到同比增长3.5%，其中信息服务业投资比上年增长28.4%。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4: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3: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

0: 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螺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1: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2: 慢点，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3: 是。
2: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4: 台下十年功。
5: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5000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文化。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听说青海。大家好，我是辉静。
1: 大家好，我是雨田。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省内新闻。一季度，西宁市工信系统锚定全省工业经济稳增长目标任务，着力推进全省工业经济运行调度1351工作机制，深入落实西宁市委市政府三张清单工作机制和八个千方百计、四个想方设法工作要求，攻坚克难，精准发力，工业经济实现首季开门红，运行态势持续向好。全西宁市完成规上工业总产值551.83亿元，同比增长11.1%，创近三年来一季度新高。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达7.7%，为“十五五”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
1: 从区域看，西宁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发挥核心支撑作用，实现首季高位增长，规上工业总产值326.95亿元，同比增长17.7%，增加值增速6.5%。区外工业规上工业总产值224.88亿元，同比增长2.6%，增加值增速9.4%。其中，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线上规上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15.1%，增加值增速达41.6%，形成区内区外协同共进的良好格局。运行调度方面，全市各级工信部门全员深入企业一线，推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协同复工。春节停产企业复工率达97%，制定印发工业领域重点企业录取服务线上办公实施方案，构建三级联动调度

0: 机制聚焦有色、光伏、锂电、化工等重点行业，紧盯稳产、增产、扩产、新投产、新入规五条路径，全力稳住工业经济基本盘。
1: 同时开展入企服务、现场办公、一进三送一招活动，保障生产要素供应，推动泰丰16万吨高能密度锂电材料、时代15吉瓦时动力电池、桥电3×66万千瓦上大压小等重点项目产能释放，助推宏森、铜业、中铝、桥铝等重点企业增产扩产，累计挖潜增量42亿元。省市县区园区联动开展入企服务活动50多家，针对性解决青海利豪、时代新能源等项目审批、用地等诉求15项，问题解决率达80%以上。落实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设备更新资金363万元，融资10.06亿元，组织开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专项资金申报357项。
0: 在多项举措加持下，全市重点行业、重点产品增速迅猛，有色、计算机通信、化工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农副产品加工、电力供应六大行业产值分别同比增长22.5%、18%、15%、60%、10.9%、3%，合计上拉全市增速9.26个百分点。铜箔、锂电池、碳纤维、磷酸铁锂、电解锌、电解铝、复合肥等重点产品产量分别增长63.4%、34.9%、49.6%、20.7%、13.7%、8.8%、13.5%，产业发展质效稳步提升，工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
1: 5月1号，青海电网与福建电网首度开展跨省电力中长期交易，青海绿电跨越2500多公里正式启程送命。在接下来为期31天的交易周期内，将累计向福建输送绿电3500万千瓦时，日均最大出量12.5万千瓦。至此，青海电力中长期交易外送范围扩展至23个省市。
0: 据了解，此次交易在北京电力交易中心支持下，由青海省内24家发电企业与福建9家电力用户售电公司共同参与达成。此举不仅为后续更大范围、更长时间段的跨区域电力交易积累了宝贵经验，也为青海发挥绿电降碳的绿色引擎作用开辟了新通道。
1: 青海拥有得天独厚的清洁能源开发条件。今年一季度，电力总装机达8495万千瓦，其中清洁能源装机7924万千瓦，占比93.28%；新能源装机6283万千瓦，占比73.96%，外送潜力巨大。青海电力交易中心总经理马耀武介绍，此次交易充分利用青海电网现有的输电能力，统筹协调跨省资源，在保障本地消纳的基础上，为福建提供稳定的电力补充。继续再来关注，4月30号，夏季到青海登雪山，2026年祁连山港石卡登山季活动在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回族自治县港石卡雪峰正式启动。省内外300多户户外爱好登山者和7家专业户外登山俱乐部齐聚港石卡雪山脚下，挑战自我，亲近自然，乐享生态。
0: 此次登山活动是青海推动文旅产业提质升级的具体行动，也是丰富文体产品供给、激发户外消费活力、提升青海文旅影响力的重要举措。活动进一步擦亮夏季到青海登雪山的特色品牌，深度推进生态保护、文化传承、体育赛事、旅游发展多元融合，全力激活高原特色资源，推动冷冰雪持续转化为热经济，实现全域全季旅游质量提质增效。
1: 近年来，门源县始终锚定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目标，深耕金色门源、林海雪原品牌，持续夯实基础设施建设，优化服务保障体系，建强专业服务队伍，筑牢安全防线底线，努力为广大游客和登山爱好者打造安全、舒心、优质的游玩体验，让每一位游客都在雪域高原尽享自然之美、运动之乐、人文之韵。聚力将祁连山港石卡户外运动目的地培育成国内知名的高品质户外运动目的地，大众登山爱好者的人生第一座雪山。
0: 4月28号， 鸟鸣湖湾邂逅生态之美，2022鸟青海湖观鸟季主题活动在青海湖景区举行，以生态科普加观鸟体验为核心，沉浸式体验与多元化场景相结合，全方位呈现万鸟翔集、水鸟共生的盛景，让生态保护理念深入人心。
1: 每年的四月至六月，数万只候鸟如约抵达青海湖畔栖息繁殖，绘就水草与鸟兽共生画卷，尽显高原湿地生机与灵韵。近年来，随着保护力度不断加大，青海湖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为鸟类提供了理想的栖息繁衍环境，指示物种水鸟数量超过60万只。此次活动由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主办，青海省青海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承办，青海国家公园观鸟协会协办，通过科普宣教、公益市集、趣味活动、多维度宣传等形式向公众普及鸟类知识，有助于增强全民生态保护意识，让更多人了解青海湖鸟类的生存现状与生态价值，共同守护这片鸟类家园。
0: 观鸟季期间，在青海湖景区科学布设生态观鸟点位，划定安全观赏距离，投放便民观鸟望远镜，引导游客远观近赏，文明护鸟，打造高品质生态观鸟场景，以观鸟为契机，三方携手打造青海湖观鸟特色生态品牌，不断丰富生态旅游产品供给，以实际行动守护高原生态。
1: 4月29号晚，周末放松去趟海东，青海省海东市平安区第十届乡村旅游季启动仪式在平安区益州湿地公园举办。活动以月月有主题、周周有活动、村村有特点为主题，将陆续推出文化惠民演出、无人机展演、电音狂欢、射箭比赛、惠游平安、青海家宴、文旅促消费等21项特色文旅活动，全方位展现平安区文旅特色，推出系列惠民举措，持续丰富游客体验。
0: 启动仪式上，主办方为10名文旅推介官颁发聘书，文旅推介代表做主题推介，各乡镇街道依托乡村文旅宣传视频，多维度呈现辖区秀美的自然风光与人文历史底蕴，特色文艺表演轮番上演，生动展现地域文化艺术特色。现场还设置了专属的展销区，集中展示富硒农特产品、非遗文创产品及各乡镇街道优质文旅好物。
1: 今年以来，平安区紧扣青青河黄、春游海东主题，精心策划实施乡村旅游季系列活动，展现自然风光与古韵特色文化魅力。此次旅游季活动启动，既是平安区丰富群众文旅生活、拉动文旅消费的重要举措，也为区域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搭建了新平台。
0: 打造高原特色文化展示盛宴，构建观赛加出游融合消费新场景，推动赛事加经济双向赋能增效。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期间，青海将持续优化农体文旅商养多业态融合发展，全方位擦亮山棕水源大美青海文旅名片。这是记者4月30号在赛事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的消息。
1: 赛事期间呢，将开展非遗活态实景展演，结合各赛区赛事进程，同步配套开展花儿演唱、热贡艺术展演、清秀技艺体验和黄原排灯制作等沉浸式的非遗实景活动，统筹配调全省优质的文艺资源，在赛前暖场和场中互动、赛后欢联等一些环节，突出关键打造看清超唱花儿、看清超跳锅庄等特色亮点，开展歌舞、广场舞等惠民演出，联动举办全国四季春晚、四季村歌示范展示活动，组织开展戏曲进乡村、文艺轻骑兵基层巡演、全省情歌大唱等群众文化活动。
0: 精准打造观赛精品旅游线路，依托各赛区区位资源优势，精心推出青超观赛大美青海深度游主题线路，串联青海湖、塔尔寺、茶卡盐湖、坎伯拉等核心景区，科学设计一日观赛、两日漫游特色产品套餐，实现看一场高原足球、赏一路 青海风光，品一地民族风情，丰富赛事配套的产品供给，举办5月19号中国旅游日、5月18号国际博物馆日、青海分会场系列活动，办好2026年第二届青海湖观鸟季生态文旅活动，创新打造生命树 IP 沉浸式生态体验场景，推动游客从观光游览向沉浸式体验转变，持续聚人气、旺市场、提品牌。
1: 做强高原特色文旅商品集中展销，在各赛场周边设置规范的非遗文创工艺美术和农产品展销专区，集中推介牦牛肉、藏羊肉、青稞制品、枸杞等高原优质特产和特色文旅商品，坐实文旅惠民利民政策落地，面向群众和观赛游客精准发放文旅消费满减和景区门票满减以及星级酒店优惠等惠民礼包，持续提振市场信心，激发消费潜力，不断提升各族群众和来青游客的获得感、幸福感、体验感。
0: 4月28号，全省召开5一假期安全生产视频调度会议，会上分析当前安全态势。今年以来，全省安全形势虽然总体稳定，但是稳中有优，基础不牢，容不得丝毫松懈。五一假期人员流动量较大，文旅消费升温，极端天气持续等因素相互叠加，各地各部门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从严从实从细抓好假期安全防范各项工作。
1: 会议要求各单位各部门要聚焦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精准施策，靶向发力，全力抓好各项措施落实，压紧压实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三方责任，推动各方向前一步，主动履责，努力消除监管盲区，不断夯实地方领导责任、行业监管责任和生产经营单位主体责任，做到人人抓安全，人人保安全，狠抓问题整改成效，加强重点行业和领域安全防范，聚焦道路运输、住建施工、文化旅游、消防、燃气、危化矿山等重点行业领域，紧盯机场车站以及宾馆饭店、商超市集等人员密集场所，锚准核心区域和薄弱环节，针对性开展风险研判，动态强化监测预警，压紧压实各项防控措施，全力维护各行业领域平安。
0: 同时坚持一则双岗必须和三管三必须，强化通报约谈、曝光警示、举报核查等工作力度，推动安全防范责任落到最小单元和具体岗位，确保全省安全形势稳定有序，坚持重心下沉、关口前移，从加强基层监管执法队伍建设、引导企业加大安全投入、深化事故警示教育等方面入手，切实筑牢本质安全屏障，严格突发事件信息报告，加强实战演练，统筹做好灾害监测预警，提前部署防汛抗旱工作，对各项应急准备工作再检查再落实，确保应急处置有力有效。
1: 4月29号，以月选夏都好房、栖居清凉西宁为主题的五一避暑宜居住房展示交易会在西宁市举办。22家房企携优质的房源集中亮相，推出多重的优惠惠民政策。这场房交会正是青海省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态势持续巩固的生动缩影。
0: 近年来，青海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以化解逾期交付风险、激活市场销售为双重重心，推动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截止2025年底，全省123个保交房项目涉及32772套商品住房已实现全面交付，市场高速发展时期积累的逾期交付问题得到了有效化解。
1: 在政策方面，自2024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后，青海迅速出台4方面16条措施，将首付比例、贷款利率等调至国家最低水平。在资金层面，省级财政累计安排2.6亿元专项资金，撬动西宁、海东两市开展专项促销活动。省市两级合计4.6亿元的真金白银，已累计支持约2.5万户群众改善居住条件。
0: 政策与资金的合力效应显著， 数据显示，2024年第四季度以来，西宁市、海东市商品房销售额达176.2亿元，同比增长6.6%。房产税收由高速发展时期年均6.94亿元，占比全省总税收约3.5%，大幅增长至2024年的1.42亿元，占比约5.4%。2025年1月至11月，房产税收已达9.5亿元。
1: 市场活跃度同样明显提升。2024年、2025年全省房地产开发投资任务均超额完成，投资占比 GDP 比重稳定在5%以上。2024年四季度以来，全省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速持续走在全国前列，商品住宅

0: 库存去化周期稳定在6至18个月的健康区间。2025年，西宁海东两市七宗合计317.83亩、价值12.32亿元的房地产开发用地成功出让。
1: 4月29号，青海省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西宁野生动物园联合中国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副院长金义鹏教授团队，对目前园内三只被救护雪豹林小哲、林不饿、林小明进行系统性的身体检查和恢复情况评估。值得一提的是，在青海林业和草原局项目支持下，国内新近安装完成的计算机断层扫描 CT 设备在此次检查中正式投入使用，这也是西北地区动物园系统安装启用的第一台 CT。
0: 作为全省承担野生动物救护、收容、繁育以及科普教育职能的专业机构，青海省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长期以来致力于青藏高原旗舰物种的保护与救助工作。此次将高端影像设备引入动物的临床诊疗，不仅显著提升了诊断精度，也为高原野生动物精准救治提供了有力技术支撑。园方表示，将持续对三只雪豹进行精细化的健康监护，让高原生灵在科学护航下早日重返健康。
1: 据了解，此次对三只雪豹全面体检，除利用园内 CT 设备之外，针对雪豹林小哲精神损伤的评估需求，医疗团队还带他至西宁中医院进行磁共振成像检测，结果显示脊椎内存在的微小骨碎片其结构稳定，并未发生较严重的压迫，神经水肿情况已得到极大改善，但对神经系统以及运动系统的影响尚需进一步的评估与复查。
0: 雪豹林小明的躯干腹部穿透伤已经愈合，臀腿部的破溃性外伤感染已经控制，局部的肉芽组织生长良好。医疗团队表示，林小明目前仍需要进一步的创面处理和综合的管理治疗，同时要加强营养支持。
1: 再来关注到雪豹林不饿，雪豹林不饿的 CT 影像呢，显示其第一和第二尾椎陈旧性损伤，考虑到压缩性骨折病史，医疗团队研判该处陈旧性损伤大概率不会影响到其正常的运动功能，这一判断尚需结合林不饿实际活动表现来综合研判。此外呢，林不饿尚存先天性脑积水症状，具体需要进一步的检查和评估。
0: 2026赛季中国足球协会会员协会冠军联赛大区赛战火即将点燃，青海足球迎来高光时刻。青海西宁昆仑队与玉树牦牛队两支本土劲旅将共同征战银川赛区，代表青海向全国总决赛发起冲击。
1: 根据赛程安排，银川赛区的比赛呢将于5月3号正式打响，两支青海球队呢将分别在 L 组与 K 组展开角逐。青海西宁昆仑队落位于 L 组，首战将于5月3号下午4点对阵天津陆华精英队，随后还将在5月5号迎战新疆金盾队，5月7号对阵辽通通达队。而咱们的玉树牦牛队呢，则被分在了 K 组，首战5月3号下午4点对阵宁夏平罗恒力队，5月5号对阵呼市绿鹰队，5月7号挑战新疆冰超队。密集的赛程呢，对两支队伍的体能和战术提出了严峻的考验，也为青海球迷带来了持续的关注焦点。
0: 作为青海足球的标杆力量，西宁昆仑队早已在中冠的赛场打出了自己的名号。这支队伍呢，在前两个赛季均成功突破大区赛，闯入到了全国总决赛，是青海足球在中冠赛场上的常客与劲旅。今年的第三次出征，球队的目标依然明确，延续此前的优异表现，力争再次晋级总决赛。经过前两年的历练，青海西宁昆仑队在阵容的磨合和战术打法和大赛经验上呢，都已趋于成熟。面对同组的天津丽华精英和新疆金盾等对手，他们将凭借丰富的大赛经验和扎实的备战，全力争夺小组的出线权。
1: 相比之下，玉树牦牛队呢，则是中冠赛场上的新鲜血液。这支来自玉树的球队，带着青海高原足球的野性与活力，首次登上了全国专业性赛事的舞台，就吸引了很多朋友的关注。作为一年级新生，球队的目标呢，不仅是在赛场上展现青海足球的风采，更要与在强手的较量中积累经验，快速成长。面对宁夏平罗

0: 来上5月1号呢，随着五一假期的来临，夏都梦想季五一欢乐会专场演出呢，在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海湖广场东广场激情开演。首日呢，以春浪烛光跃动夏都为主题，邀请了春浪岛乐队举办专场演出。
1: 不知道大家当天有没有关注，在当天下午的19点呢，城西区海湖广场沉浸在震天摇滚的声浪当中，随着舞台的灯光闪烁，春浪岛乐队以特有的爆发方式开场。虽然呢现场下着小雨，但丝毫没有影响大家出门听歌的脚步。西宁主唱一声嘶吼，整片广场瞬间被点燃。
0: 夜幕渐浓，舞台激光呢从四面八方喷涌而出，紫金红三色光束呢也是交错穿梭在观众头顶呢，织就流动光影。激昂鼓点落下，光束呢随之猛烈律动震颤，前排歌迷呢比出摇滚手势，后排观众呢随着节拍尽情跳跃，人潮涌动，宛若高原起伏的麦浪。动感的旋律点燃了全场，众人齐声合唱，声浪呢直冲夜空。这已然不是一场户外的摇滚演出，而是一场城西区年轻人的集体狂欢。
1: 记者呢从主办方了解到，为了让乐迷呢提前感受到西宁夏都梦想季音乐节的氛围和魅力，五一假期城西区经过精心策划和筹备，在海湖广场东广场连续举办5天免费现场演出，为2026西宁夏都梦想季音乐节主场演出提前预热造势。这个五一假期，春浪岛乐队吴望春和赤木三支实力乐队轮番炸场，搭配本地的乐队演出，复古的Disco 派对让西宁人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
0: 备受歌迷关注的西宁夏都梦想音乐节呢，自2025年首届成功举办之后，便以多元化和大众化定位，快速成为西北最具活力的音乐符号，成为西宁中国夏都名片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更成为无数乐迷奔赴高原、奔赴热爱的理由。今年这一音乐盛会呢，再度升级，由青海锦城文旅体育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找华裔传媒联合主办，中国农业银行西宁分公司全程冠名加持，从阵容配置到现场体验再到配套活动，全方位升级打磨。在延续首届口碑与热度的基础上，还将新增很多惊喜，让这场高原摇滚盛宴更具吸引力。
2: 安全知识需牢记，
3: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2: 安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4: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5: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6: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7: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4: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8: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景色也不错。
2: 安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 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

0: 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听说青海，我们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5月1号 ,CCTV13 新闻直播间以高原古城丁香开，满城芬芳迎客来为主题，以丁香为媒，双线联动，云端沉浸式逛游，深挖雪豹之都独特的生态底蕴，解锁丁香之城专属人文风情。
3: 直播中，央视主持人以直播形式带领全国观众徜徉在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海棠公园，云赏细叶带浮毛、疏花披素艳的西宁市花丁香，邂逅满园丁香盛放的自然生态盛景。当微风拂过，紫色的花朵轻轻摇曳，散发出阵阵沁人心脾的芬芳，让观众仿佛置身于浪漫的梦境之中。
2: 每当闻到丁香花香，就知道春天到了，又美又香。这是很多西宁市民对丁香的理解。1985年，西宁将丁香呢定为市花，这是这座城市同丁香的精神共鸣，坚韧、顽强、浪漫。近年来，西宁引进了丰富的丁香种植资源，种植资源量达到129份，种植面积呢占城区花灌木70%。西宁正在以丁香之城的独特魅力，书写着生态与人文交融的绿色传奇。
3: 在西宁，丁香不仅仅是一种花朵，更是一座城市的象征。走在五虐的西宁城区，仿佛一头扎进了丁香花园。漫步在宁大街，上千株丁香花树错落有致，淡紫的花瓣在枝头簇拥，微风拂过，如紫色的雾霭，轻轻徜徉。丁香花球圆润饱满，似绒球镶嵌其间。西宁城区的每一处街头巷陌都有丁香的倩影，巧玲花、罗兰子、晚花子、石井丁香争奇斗艳。除了丁香，五一期间市区各大公园以花为媒，营造出一步换景、步步皆诗的生态美景。其中海棠公园将举办汉服游园活动，市民可身着传统服饰漫游于花间，沉浸式感受古典园林与春日海棠相映成趣的独特韵味。人民公园郁金香盛放，假期五天面向市民游客开园，是亲子休闲摄影打卡的热门选择。南山公园打造丁香漫城观景带，沿上山的干道布设浪漫的赏花点，活动持续至5月20号，拉长春日体验周期。同时，南山公园梨花别院、凤凰台2419西宁之巅同步开放，赏梨花、听民谣、观落日、品书香，将生态景观与体验场景深度融合，让市民在城市绿肺中尽享春日美好。
2: 一城景，满城花。当丁香一朵朵细小而精致的花朵密密麻麻地簇拥在枝头，待到微风拂过，雅淡清幽的花香丝丝缕缕钻进鼻腔，成为西宁人的记忆味道的深处。城市与花香、街道与满树的丁香花碰撞出独特的气质，让西宁这座丁香之城名副其实。
3: 人间五月，春光正好，满目繁花的美好时节，五一假期呢如期而至，有人奔赴远方，饱览祖国大好河山，有人驻足家乡，细赏身边诗意风景。五月一号，记者走进西宁市人民公园，沉浸式感受高原古城独有的花香韵味与浪漫诗意。
2: 假期的首日，天空下起了小雨，虽然没有晴空暖阳，却为整座城市平添了几分清幽与闲适。游客们撑伞游园赏花，别有一番情调。
3: 步入公园，22万株、30个品种、6200平方米的郁金香，在雨水的滋润中越发的娇艳欲滴。热烈奔放的红，温婉雅致的紫，纯净素雅的白，沉稳温暖的黄，各色花朵层层叠叠，形成一片灿烂的花之海洋。这花海是人民公园献给广大游客最用心的节日礼物。
2: 早上9点，园内的游客不多，工作人员呢正忙着做最后的服务保障。等下游客呢就会增多，大家一定要多观察，引导游客按照指示标识有序进出，全程做好安全。

0: 防护与服务引导。公园的安保负责人呢，一边边叮嘱着工作人员，只为让游客玩得安心，游得舒心。
1: 漫步在被雨水浸润的青石小路上，脚下温湿清凉，眼前草木葱郁，雨洗刷之后的嫩叶呢，也是清脆欲滴，清香的花香与淡淡的青草香交织在一起，随风飘散，沁人心脾。烟雨朦胧之中，高原园林竟多出了几分江南水乡的温婉之色，一部夜景皆是诗情画意。
0: 而在繁花深处，只见一抹抹警察栏格外动人，成为假日里最安心的风景。民警们穿梭在人群与花海之中，坚守岗位，履职尽责，用默默坚守为假日游园增添了满满的安全感。
1: 花香满城，假日静好，皆因坚守。雨中的人民公园既有自然山林的山水的灵秀之美，也有合家团圆的人文之暖，还有劳动者默默坚守的责任担当，绘就了假日最美画卷。
0: 告别雨中的花海，记者呢一步古城街巷，寻访老街的人间烟火。11点多，西宁市城东区中南关同心街开街的锣鼓呢准时敲响，醒狮呢踏着鼓点在雨幕中跃腾起舞，湿漉漉的老街瞬间呢被热闹的人声点燃。以国潮市集为核心的假日活动热闹起幕，古韵新潮烟火在雨丝中交融，绘就人与经济共生的鲜活假日图景。
1: 撑着各色雨伞的市民聚集而来，踏着泛着水光的青砖路面，刚进街口就被浓浓的怀旧氛围留住脚步。在街巷深处的记忆漫闪屋前，200多幅老照片，50余幅怀旧展品一一陈列，完整记录着城东城市变迁。老式的搪瓷杯、旧式收音机、老城风貌图静静的摆放，吸引着不少游客驻足观望，细细回味老城岁月。
0: 另一边呢，各种新潮元素的老街元素注入全新活力，成为假日的打卡亮点。青海湖动物精灵 IP 首次亮相城东街头，灵动可爱的动物造型格外吸睛，游客纷纷停下脚步拍照打卡。各类的工艺文创产品摆放整齐，大家在选购产品的同时以消费助力生态保护。街头的舞台上，民俗展演轮番上演，国舞服饰走秀精彩呈现，悠扬的乐曲搭配精致的造型，吸引不少游人撑伞驻足。
1: 正午时分，街巷两侧烟火气徐徐升腾，美食香气扑鼻而来，手揪面片现场展示火热开展，师傅手法娴熟，揉面揪面一气呵成，一碗碗热气腾腾的面片传递着地道的青海味道，酿皮、甜胚、捆锅馍馍等特色小吃和各类网红饮品沿街排布，蒸炸煮的香味弥漫街巷。正在品尝牦牛酸奶的游客张立新坦言，今天是开机的第一天，这食材呢尤为新鲜，味道也是地道的青海味儿。逛累了吃上一口特别满足，作为一个美食家，他认为需要更加丰富多样的特色美食，才能让假期游玩更有烟火滋味。
0: 据介绍，此次同心街开街活动呢，涵盖生态公益、人文怀旧、青年潮流、市井美食四大板块。活动呢将持续至5月5号。城东区立足老城资源禀赋，深耕农体文旅商融合发展，活化利用老街旧巷的空间，不断优化街区的业态布局，让老街旧巷变身文化地标和便民商圈。
1: 一路逛下来，雨中的中南关同心街热闹不减，生机盎然。市民游客踏雨而行，赏国风展演，逛特色市集，寻老城记忆，品地道美食，在古今交融、文商共生的街巷景致里，近距离感受假日时光的文化厚度和烟火温度。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好的，各位听众，那今天听说青海的新闻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
1: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3: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4: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 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5: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3: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4: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6: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1: 是他故意学我的。
2: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1: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3: 哎，你在吹什么？
0: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2: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0: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3: 嘘，有人来了。
4: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5: 家庭安全提示：长时间外出时，要关闭窗户，关闭燃气、电源、水源。严禁在楼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要保证消防安全通道畅通。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3: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4: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5: 为了让青海湖裸体资源快，
6: 西宁市裸火，
1: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7: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8: 推开世界的门，
9: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9: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8: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朋友们，如果是选择收音机呢，您可以将电波啊，也就是调整到 FM98.9。 如果您也可以将中波啊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如果朋友们选择的是网络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您可以通过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那么今天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王一佳为朋友们带来的《有风无风皆自由》。有风无风皆自由这首歌曲呢，曲风啊也是非常的松弛，编曲呢也是充满了春日的氛围感，歌词以自由为内核，不刻意追逐远方，只专注当下的心境。旋律呢也是非常的轻盈治愈啊，唱出了当代人向往自在的状态。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适合在旅途和漫步的时候来聆听哦。好了，下面一同和朋友们来分享由王一佳为我们带来的《有风无风皆自由》。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的这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王一佳为我们带来的《有风无风皆自由》。哎，那这首歌曲啊，它的旋律像一阵温柔的风，吹散生活当中紧绷与疲惫啊。假期当中啊，收听这首歌曲呢，心情也会慢慢的舒展，不必追赶时间，不必迎合不喜欢的人，在歌声当中感受属于自己的从容和自由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向思思为我们带来的《山茶花开》。哎，那么向思思的这首《山茶花开》啊，旋律也是非常的温婉细腻，歌词以山茶花为意象啊，描绘出温柔坚韧的情感和生活的态度。向思思嗓音也是非常的清澈干净啊，编曲简约走心。这首歌曲呢，在短视频平台呢也是广受喜爱，是治愈系列抒情的代表作之一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向思思为我们带来的《山茶花开》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向思思歌声也是非常的轻柔婉转，如同山茶静静的绽放。山茶花开这首歌曲呢，没有浓烈的情绪，只有淡淡的温柔。在假期安静的时光里来聆听这首歌曲呢，能抚平内心的浮躁，感受平凡日子里的小美好。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王源和王宇宙为我们带来的城北的花。哎，那么城北的花这首好听的歌曲呢，它的旋律非常的抓耳动听，副歌部分呢也是朗朗上口啊。这首歌曲发行之后呢，也是迅速登上了各大的音乐榜单的前列啊。歌曲呢以城市与花为线索啊，藏着青春的回忆与温柔的思念。这首歌曲呢曲风也是非常的清新，也是充满了烟火气息。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城北花开》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哇，王源刚刚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城北的花》，轻快的节奏里也是藏着青春的温度，听着这首歌曲啊，仿佛好像走在了熟悉的街道一样，回忆慢慢的浮现出来。如果是出行在路上的朋友们呢，可以单曲循环这首歌曲啊，既有氛围感，又有画面感，让人心情也是格外的舒畅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莫文蔚带给我们的《岁月里的花》。岁月里的花这首歌曲呢，莫文蔚也是标志性的慵懒嗓音啊，亲情的演绎，旋律舒缓绵长，歌词呢也是写进了时光流转当中情深与成长，编曲呢也是简约度非常之高啊，用非常细腻的情绪打动我们的听众，也是年度温情代表作哦。好了，下面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莫文蔚带给我们的《岁月里的花》。

哇，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呢，也是歌声自带故事感啊，真的像一位老友在轻声的诉说着岁月啊。在假期当中，聆听这首歌曲啊，会读懂时光的温柔，珍惜身边的陪伴，在旋律当中和过往和解，与当下相拥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是杨澜一为朋友们带来的《天际》。哎，那么杨澜一带来的《天际》这首歌曲啊，也是大气开阔的一个抒情歌曲啊。杨澜一的嗓音也是非常的浑厚有力量，歌词呢描绘了辽阔风景和心中的向往，旋律也是层层递进啊，充满了励志感。这首歌曲呢也非常适合在远行或者是登高远望的时候来聆听。这首歌曲开场非常的非常的昂扬，然后仿佛站在高处眺望远方的时候啊，来聆听这首歌曲非常之棒，能感受到心胸被慢慢的打开，所有的烦恼都变得非常的渺小，带着勇气和希望奔赴下一程山海吧。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杨澜一为我们带来的《天际》。

0: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1: 快乐生不尽，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0: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

0: 满希望，美好前行。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 98.9 AM 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穿梭云水间，生动三江源，大美青海，大音希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98.9 AM 666，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3: 推开世界的门，
4: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5: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5: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4: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5: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5: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 九八点九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

调频调到 FM 九八点九，或者是中波调到 AM 六六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 APP、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刘洋洋为我们带来的《人间半途》。哎，那么《人间半途》这首歌曲呢，也是刘洋洋非常走心写实的一个抒情的一个作品啊，非常啊走心写实的抒情作品。歌词呢，也是贴近普通人的生活心境，唱出了人生半途当中的感悟与坚守。这首歌曲旋律非常的温柔戳心啊，刘洋洋的嗓音呢也是真挚有共鸣，成为很多人在深夜收听的一首治愈单曲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刘洋洋带给我们的《人间半途》。

却非常有力量啊。他也是道尽了人生路上的酸甜苦辣，这首歌曲更懂得平凡的生活的珍贵啊。不必焦虑前路，认真活在当下，每一步前行都是值得肯定的哦。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王菲带给我们的世界赠予我的。世界赠予我的这首歌曲呢，王菲空灵的嗓音啊，搭配诗意的歌词，将生活当中的美好与坎坷都视作为馈赠。旋律呢也是轻盈通透啊，编曲简约灵动，传递出了生活当中的和解，拥抱日常豁达的心境。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世界赠予我的》。

哇，王菲的嗓音也是自带仙气啊，听完之后内心也是格外的通透啊。哎，那么此刻听这首歌曲呢，会发现生活处处是惊喜，虫鸣、微风、暖阳都是礼物。

要学会接纳与热爱，日子便温柔可爱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林俊杰为我们带来的《明日坐标》。那么《明日坐标》这首歌曲啊，旋律也是动感十足啊，编曲充满了未来感，歌词以奔赴为主题啊，传递勇敢向前的信念。林俊杰扎实的唱功啊，和他饱满的情绪相结合，也是充满了正能量，非常适合在励志的场景来聆听这首好听的歌曲《明日的坐标》。

哇，林俊杰的这首歌曲啊，《明日坐标》，节奏也是昂扬向上啊，充满了青春的活力。这首歌曲呢，如同给自己加满能量，告别迷茫和犹豫，带着热爱与期待，向着心中的目标勇敢的出发吧。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苏弟为我们带来的《晚风吹过旧巷》。晚风吹过旧巷也是一首非常治愈抒情的曲风啊，以晚风和旧巷为场景，勾勒出了温暖的烟火回忆啊，旋律非常的柔和舒缓，歌词也是细腻动人，在全网收获超高的播放量，也是一首氛围感拉得满满的温情单曲。这首歌曲呢，在傍晚的时候来聆听啊，满是怀旧的安心啊，满是怀旧与安心，想起旧时光里的温暖瞬间，在旋律当中感受烟火人间的温柔与美好。

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啊，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好的，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广播连续剧大伤无算，西伤周顺清，总监制陈秋风、于正业，总策划王晓、吴亚芳，总统筹画影周少义、王帆，监制严华、周辉、王红霞，策划姚峰，责任编辑诺言，导演王家磊，编剧孙浩。第三集。
1: 平地公，这就是鸟修的桥吗？
2: 是啊，它叫孤独桥，是阳明、开化、兴安三个乡通往无锡的必经之路，对乡亲们来说它可太重要了。
1: 啊，好像是座古桥啊。
2: 是，80多年了，我小时候常常经过这座桥，当年和我叔叔离开家乡去上海学徒，就是从这座桥上走过去的。这座桥承载着我对家乡的记忆，也是乡亲们离不开的东西呀。
1: 重建这么大一座石桥，费用不菲啊。
2: 我联络了原直隶晋州知府张军，他发起倡议募捐，已经得到了无锡、金贵两县的批准。我和十几位西商捐了银子，募集到的银两已经够用了。
1: 明白了，漫云定不辱使命。
3: 老爷
2: 啊，
3: 有几位乡亲看你来了。
2: 哦，好，漫云啊，
1: 哎，
2: 你慢慢看，我去见见乡亲们。
1: 好，你去吧，我在周边看看。
4: 让你偷馒头，我打死你！打死你！

0: 有残疾，你看这是个瘸子呀。
1: 瘸子还敢偷馒头？
2: 不让你
3: 干啥？
2: 住手！哎，你们怎么这么欺负人呢？住手！
1: 不，他，你不知道，他偷馒头。哎呀，
2: 不就是个馒头吗？至于这么打人吗？哎，
1: 馒头那可以是钱呐！啊，都这么偷，谁受得了啊？哎呀
2: 呀，好了好了，拿这些银子购买十个馒头了吧？你再拿九个馒头给他。
1: 好好好，拿，给你九个馒头。
2: 兄弟，你拿着，给。
3: 谢谢恩公，谢谢恩公。哎，
2: 别别别，快起来快起来，起来吧。哎，你。你是马三？
3: 我是马三。你是手枪大哥。
2: 马三，你、啊、你怎么变成这样了？你不是混混头吗？
3: 头啥呀、啊？那一年，大哥打伤了我的腿，留给我十两银子治伤。按理说这钱够了，可第二天杨大人来了，把原先付给我的钱都要回去了，还说我违约，把那十两银子也抢走了。我没了钱治伤，腿就瘸了。你说我不会种地，又没有手艺，又不会做生意，就凭好勇斗狠帮人打架挣点钱花，这回成瘸子了，替人打架的事也干不了了。没办法，就只好以乞讨度日。
2: 这么说是沈某害了你？
3: 不不不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哎呀，当时是我带人打人捣乱，砸了周老爷的矿，我是罪有应得。
2: 那可是你这么活着哪行啊？你有三十了吧？是不是还没娶上媳妇儿？哎
3: 呦，我烂命一条，娶啥媳妇儿？混吧，混一天算一天。
2: 你呀，只是腿瘸，这身板还不错嘛，你为什么不找点正经的营生干呢？啊，这样你跟着我干吧，吃饱饭不是问题，每个月还能挣点银子，过日子完全可以。
3: 恩公，可是我什么也不会呀、啊。
2: 你就是好吃懒做惯了，别人都能干的活为什么你干不了？你就说你愿不愿意干。
3: 愿意，马三愿意，恩公让我干啥我就干啥。
2: 那好，我呢要重修孤独桥，这可是个大工程啊，工地上有个仓库，你就去管仓库吧。修桥的原材料、工具，还有人吃马喂的物资，得有个认真的人管着。你能干吗？
3: 能，我能。恩公，我瞪大了眼睛管，肯定能管好。
2: 好，富生
4: 在，
2: 你带他去洗个澡，给他买身干净的衣服，然后啊，把他领到仓库去。回头我给他安排活啊。
4: 是，走吧。
3: 恩公大恩，如同再生父母。恩公，马三给你磕头了。
2: 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哎呀，马三，我哪有什么大恩呢、啊、要谢你就谢周老爷。
3: 周老爷？
2: 就是你砸了人家矿的那个周老爷呀，这桥是他修的。哦，
3: 谢周老爷，从今天起我马三定当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5: 这都是大事，
6: 是啊，周先
7: 生啊，可不是吗？
8: 乡亲们呐、啊，顺清我自16岁离乡，因忙于生计，回来的机会确实是不多。今天见到大家，又想起小时候的事，哎呀，真是亲切呀！哎，
9: 你还记得你15岁那年上我家柿子树上偷柿子的事吗？啊，我出去追你，你跑得比兔子还快哦。
8: 在家乡的趣事太多了，几天几夜都说不完呐。哎，道荣叔啊，你是我的叔辈， 怎么还来干这修桥的活啊？那家里的地怎么办呢？
9: 哎呀，
8: 怎么了，叔公？是遇到什么难心事了吗？
5: 周先生，我们马上就没有土地了，这以后的日子怎么过还不晓得呢。
8: 土地怎么了？没有土地怎么活呀？
9: 哎呀，是这样，我们这几户啊，这些年都搬到东杠河边去住了啊，那就是个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子，本来日子过得还算安逸，可是上个月啊来了几个洋人，他们和官府都说好了要把我们都迁走，这块地他们要建什么厂。
8: 这不是强抢吗？就是真迁走他们也得给你们补偿啊。
9: 哎呀，他们补的那几个钱都不够盖个草房。
5: 可不是说嘛，那洋人是和官府勾结好了来欺负我们的呀。
8: 这不是断人活路。哎，知道这些洋人是什么人吗？是干什么的？
9: 好像是英国人。哦，你看，这是他们给我们的文书。
8: 田地银行，又是他们。
9: 你认识他们？
8: 岂止是认识。叔公，这件事既然让我遇上，我就不能不管，我不能看着乡亲们没有活路。
9: 管？你怎么管啊？连官府都跟洋人一个鼻孔出气呀、啊！
5: 就是啊，他们可是洋人，洋人啊！
8: 看那份文书，他们和你们好像还没签合同吧？
9: 还没有，但是快了。
8: 这就好办了，我跟大伙签合同，把东杠买下来。
9: 你买下东杠，做什么呀？
8: 建个镇吧，在这里可以建工厂、开作坊、行商铺、办学校，乡亲们可以变成镇民，到这里来生活呀。
9: 哎呀，那可太好了。
5: 可是周先生，你这么干洋人能答应吗？
8: 我就是抓住他们还没有正式签合同这个档口，先把合同签了，抢先开工，把生米啊煮成熟饭。
6: 不行，绝对不行。父亲，在提矿这件事上，我们彻底跟滇地洋行结了梁子。这回这件事本来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不能跟滇地洋行再结梁子了。
8: 你说的不对，我们没跟滇地洋行结梁子，是他们跟我们结了梁子。东杠是我的家，那些村民就是我的亲人，我不能眼看着他们无家可归啊。这件事我必须要做。
0: 父亲说的对，这件事必须做。
6: 小安，
0: 你俩说的话我都听到了，洋人欺负中国人的事太多了。我们家原来也是农民，农民没有了土地还能活吗？能帮乡亲们一把就是功德无量的大好事啊。
8: 你听听，哎呀，你还真不如小

0: 来抢咱们家的梯矿，当时父亲要是怕了退了，梯矿早就成洋人的了。
1: 哎呀，小兰说得好啊，做生意首先是做人，不能做个济世之人，终究难成大器。
2: 连小兰都这么说，那就按父亲说的办吧。
0: 把药喝了吧。哎，
1: 赵父啊，你的腿好些了吗？
0: 他的腿还是肿胀，天天晚上喊疼，走路都一瘸一拐的。
2: 吃了虎狼中的药，疼痛减轻了。这梯矿毒性不小，不少工人都得了这种病。不过父亲你别担心，我还挺得住。
1: 这是怪我呀，不知道梯矿毒性这么强。我新请来的那个德国工程师是这方面的专家，有他在，以后在采矿和防毒上我们就有办法了。
2: 他还建议我们建个专治梯毒的医院。
1: 好啊，那就按他的意见办呢，这件事你来办。
2: 好。
1: 曼云，
3: 哎，
1: 滇地洋行是通过常州府跟无锡县过的话，就差履行手续了。我通过上层跟无锡县说好了，该打点的也打点完了，他们会装聋作哑的。我们的工程必须要快，让滇地洋行来不及做出反应。
3: 对，打他个措手不及。
1: 这个镇呢就叫周新镇。曼云
3: 在。
1: 周新镇和孤独桥这两个工程都由你担起来。啊，还有啊，孤独港边有块荒地，你赶快，不是马上把它买下来。
3: 孤独港边的荒地买它干什么？
1: 做个节，给滇地洋行预留个台阶。
3: 哦，下棋看舞步，哎呀，这是廷弼兄设计好的妙手啊。
1: 这都是被逼的呀，国贫而弱，利腐而贪，我辈只能自出机杼，自由方圆啊。
3: 是啊，中国已经到了不变不行的地步了，再不改变就难逃被欺凌的命运。同盟会就是要救我中华。
1: 救我中华，这四个大字若电光驱散长夜，照得我心里亮堂，真亮堂。哎，那十六个字怎么说来着？
3: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1: 好，真好啊。可是乾坤倒悬，难如登天。
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行而不辍，未来可期。
1: 你不要再说了，我什么也不知道啊。曼云，
3: 哎，
1: 就按刚才我说的，这两个工程由你担起来。
3: 好。可江管事月月都要清理账目，他不可能不发现。
1: 那不是问题，一切由我担着。

0: 对乡亲的情感使周顺清不能眼看着乡亲们流离失所，一不做二不休，利用滇地洋行尚未履行合法手续的时间差，他迅速完成了购买东杠的一切合法手续。他要让乡亲们在这个新建成的小镇里生活。他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招募工人，周新镇的建设开工了。
1: 一二三呐，
2: 嘿呦嘿呦，
1: 加油干呐，
2: 嘿呦嘿呦，
1: 一二三呐，
2: 嘿呦，
3: 进度不慢呐，
4: 派员，按照你这个进度，年内就可能建成了。
5: 是啊，我是想尽量快一点，规模起来了，这洋人啊就没咒念。
4: 对，
6: 老爷，有一件事我没弄明白，
4: 什么事啊？
6: 官府的人怕洋人就像老鼠见了猫，你是怎么做到的让他们装傻充愣？
5: 是啊，我也想知道呢。
4: 我找了陆润祥。
6: 哦啊，陆润祥出马了。无锡县怎么敢得罪他呀？
5: 对呀，
6: 怪不得这就是老爷你投资他的厂而不问回报的原因。哎，
5: 千日养猪，一朝分肥。
7: 周老爷，周老爷，羊毛子来了。
5: 是家里的。马三，你去吧。哎，
8: 周顺清在什么地方？
9: 就在前面。
8: 好，我们去找他。
9: 是。
8: 对了，等一下，盖洛特，不是说周兆福夫妇要带他们的儿子去继任诊所吗？
9: 周顺清的孙子，
8: 明白？
9: 明白，总裁先生，我去了。
8: OK。
10: 哦，这不是贾里德先生吗？
8: 哦、oh, ，Mr. Joe，
10: 什么风把阁下吹来了
8: ？Mr. Joe， 这里是滇地洋行的置地，怎么周先生不知道吗？
10: 哦，滇地洋行的置地，什么时候的事啊？顺清不知啊。马云啊，和农户签合同的时候，可有人提起此事啊？
11: 哎。没有啊，我还去了无锡县，此处就是农田，无人购置，农户对我们的出价也很满意，就签了。
8: 可是，我行虽未履行手续，也未与农户签约，但已经多次考察。你们的动作太快了，提矿之不快在前，动杠之纠缠在后。周先生，
10: 君子不究既往，如果滇地洋行签约在先，顺清断不会掠人之美。可是现在这怎么好啊？怎么好嘛？
8: 周先生，我行你临河建厂，此动已断难更改。
11: 可是我们已经开工这么久了，街道都建成了，花费甚巨，这米饭做熟了，变不回生米了。
8: 你们，
10: 哎，总要有个解决的办法嘛。
8: 是的，
10: 滇地洋行人家也是大买卖，是要临河建厂是吧
8: ？Yes，
10: 恰好我在修建孤独桥的时候啊，在孤独港相中一片荒地，临河我就买下来了，荒地啊。置地成本更低呀、啊！如果贾里德先生同意，啊，我就可以转让给你们。贾里德先生，意下如何呀？
8: 你们，
11: 哎，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啊！
8: 那就去看看吧。
10: 好，我们一起去，走。
4: 加里德先生，请。OK。
7: 哎呀呀，江管事，周先生这么孤高的人，玩心眼也这么厉害呀、啊！
3: 阿三，我们老爷从一个穷孩子做成闻名全国的煤铁大王，没两下子行吗？啊，他是大才，常人莫及呀、啊。哦，对了，马三，
7: 哎，
3: 你带车去济仁中医诊所接大少爷和少奶奶一家三口，快去。
7: 好嘞，我这就去。
12: 胡医师
7: 啊，
12: 你看我这腿还能好吗？
13: 哎呀，看你这话说的，胡医师不是说了吗？你的腿能治。
14: 嗯，能治，妈妈说能治。
13: 就是，男子汉大丈夫都不如一个孩子。
15: 还是本医师说说吧，通宇率阵，不虚不诓，上应天意，下据其实，有病方有医，病有百变，医亦有百变，世上之病医家均有对策，故此病能治。此毒发于矿脉之中，由足部上侵，造成气血瘀滞，肿胀溃烂，服此药五副为一期，消滞排毒之用也，外敷此膏化瘀消肿之用也，坚持服用会好的。啊，还有这个。
13: 这是什么？
15: 这是圆形刀片，药材里块太大的，用它切碎。
13: 啊，我懂了。
15: 啊，
13: 给我吧。
15: 哎，这刀锋利得很，小心慎用啊。
13: 啊，好，谢谢胡医师。啊、
12: 谢胡医师，那我们告辞了。
15: 好，慢走啊。
12: 哎。
16: 小心点儿！
12: 啊
16: 啊啊！
12: 哎哎，
16: 站住！我的孩子！
12: 站住！
16: 我的孩子！
12: 你给我站住！
16: 站住！站住！我的孩子！
7: 少奶奶，怎么了？
16: 蒙面人抢走了我的孩子！
7: 好，我去追！你这个混蛋，欠我一遍！
16: 不怕，妈妈来了，妈妈来了，
7: 少奶奶，孩子快走，
16: 马三哥，
7: 少奶奶别管我，快走，
16: 我要你害人，
12: 小兰，没事吧？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呀？
16: 耳朵，蒙面人的耳朵。
7: 少奶奶，好样的！你用刀片把蒙面人的耳朵割下来了，你救了我。
16: 这耳朵，
7: 耳朵别扔，这是证据。
12: 对对对，
16: 谢谢你，马三哥，谢谢你救了我儿子。
12: 谢谢。
16: 血！
12: 马三，你受伤了，
7: 被那家伙扎了一刀。
12: 哎呀，这
16: 快去医院！
12: 这是腹部刀伤，不行，得去上海的大医院。快，快去火车站，走。
7: 周大哥，
12: 哎，
7: 马三总算干了件人事。
12: 哎呀，这
7: 你说，我马三现在也算好人了吧？
16: 好人，马三哥，你是好人。
7: 周大哥，抢孩子的是洋人。
12: 洋人？
7: 对，就是当初挖建国去砸铁矿的那个家伙，
12: 开里多。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商无算》，西商周顺清第三集。音乐左春龙，音响效果白马，录音周天颖，后期制作李萌，剧中人周顺清由王旭峰演播，周兆甫由惠龙演播，小兰由严萌萌演播。

播，周夫人由武凤春演播，沈曼云由杨默演播，江管事由郭正健演播，马三由胡博豪演播，庄印吾由毕辉演播，贾里德由任杰演播，盖罗德由郝明亮演播，丹尼尔由胡德演播，刘伯森由万丽演播，娄世敖由屈浩演播，蔡坚三由宋尚儒演播，许先生由王浩宇演播，小宝由张子墨演播。出品单位：无锡经开区党群工作部，无锡音乐广播。谢谢收听。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凝心聚力绘蓝图，实干笃行开新局，
1: 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2: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
1: 今明两天，南方多地降雨不断，明天我国中东部多地将迎来降温。
2: 中国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安理会本月将聚焦3项重点。
1: 特朗普表示，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礼赞劳动创造，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关心关爱一线劳动者，激励着广大劳动群众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一个个大国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在广西，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调试阶段，距离通航更进一步。在云南，滇中引水工程海东隧洞加紧掘进，每天有3万多名建设者奋战在引水工程全线。滇中引水工程大理段高级工程师李辉：
4: 我要和同事们以精益求精、研制当头的行动，建设好每一段干渠、每条管道，用责任与匠心打造新时代水利工程。
3: 各大交通枢纽和旅游景点也迎来客流高峰。在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下党乡栾峰桥上，游人如织，打糍粑、制作乌金桃特色民俗体验活动轮番上线。下党乡干部蔡雪欣奔走在文旅服务一线，全力守护假期乡村旅游有序运行。
5: 我们乡里紧跟文旅发展和绿色出行的趋势，配套建设了光储充一体站，游客自驾新能源汽车也能顺畅地进出，就近补能。
3: 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描摹出奋进中国的壮美画卷。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礼赞劳动，强调要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总书记指出，
6: 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长期奋斗中铸就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
3: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劳动群众的切身福祉，多次到基层一线劳动者中间问冷暖、听期盼。2013年春节前夕，总书记曾到北京地铁8号线施工工地看望慰问。当年还是年轻测量员的李维川，如今已成为中铁14局京唐城际铁路项目的测量主管。对于10多年前的情景，李维川仍历历在目。
7: 2013年，总书记来到我们工地，走进工人宿舍，问我们老家哪里的，收入怎么样，生活有没有保障，问得特别细。这些年，我考取了高级测量工证书，也拿了一级注册建造师证书。我会继续当好盾构机的眼睛，用最精准的数据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高素质劳动大军念兹在兹。 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他勉励职工发扬主人翁精神，在企业发展中奋发有为，多做贡献。洛轴集团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高级工程师杨福云：
8: 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让智能化生产线更活更顺，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关键领域发展。
3: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是人民的楷模，国家的栋梁，以大国重器锻造中国蓝天梦。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德阳万航模段有限责任公司80,000吨模段压力机班组大班长叶林伟正与团队成员一起深入开展创新攻坚与技能传承。
9: 我们将立足制造强国、航天强国建设大局，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发挥劳模工匠的示范引领作用，一项一项去突破那些卡脖子的难题，把更多大国重器稳稳锻造出来。
3: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亿万劳动者凝心聚力，实干笃行，用双手创造幸福生活，用劳动将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6: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努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时代辉煌，铸就新的历史伟业。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战略意图，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我们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不断抓出新成效。总书记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内涵丰富，为加强基础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对广大科技工作者锐意创新、攻坚克难是巨大鼓舞和激励。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丁奎岭：
11: 4月初，我们刚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给4所交通大学师生的回信，有近距离地聆听了总书记的讲话，备受鼓舞，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将我国对基础研究的重视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基础研究已经不仅仅是科研布局中的一环，而且摆到了科技创新的源头、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的战略位置。
10: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刘晨立：
12: 在“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来召开这样一个座谈会，它的标志性意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特别的重大。中国是现代化以及我们建设科技强国，我们到了必须要自己向源头要活水， 向无人区要路标的这样的发展阶段，这也体现了党和国家，特别是总书记一个极其深邃的战略判断。所以总书记的讲话让我们看到了这种领航的力量。
1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遵循人才成长规律，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科技教育工作者一致表示，要立足自身行业岗位，为落实国家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战略部署做出更大努力。吉林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希：
13: 新时代以来，我国化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正从跟踪向并行和引领转变，取得了一批令人瞩目的原创成果。这得益于党中央对基础研究的高度重视，通过一个又一个的五年规划，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能够长期保持科技投入持续增长的国家。我们的高校通过拔尖人才培养、强基计划等有效措施，培养了一大批以基础研究为志业的优秀青年人才。
10: 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谭哲敏：
14: 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深化改革，勇担重任，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的试点，引导更多的有志趣、有天赋、有潜力的优秀青年学生投身基础研究，构建早发现、早培养、早使用的链条，努力为夯实国家科技根基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在推动高水平科技治理自强上再创佳绩、再立新功。
1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体系化布局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健全符合基础研究特点的分类评价体系，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这些要求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科学规律的尊重，对科技人员的关怀，也激励大家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务实的行动，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陈玲玲：
15: 2020

0: 科研人员，心无旁骛。我就觉得总书记是真真切切的为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考虑，我非常感动，也非常有信心，我们一定能把中国的基础研究做得更强，让基础研究真正服务于国家需求。
1: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2026年苏新消费家电家装嘉年华活动正在江苏各地进行。在国家出台的一级能效家电以旧换新补贴基础上，江苏省进一步加码惠民力度，新增多类家电省级补贴。江苏省家用电器协会专职副会长徐红，
3: 比如说扫地机器人啊、干衣机啊、洗碗机啊，我们将会在13个城市会搞大型的促销活动，进一步推进进社区、进院校、进乡镇、进企业。
2: 活动叠加国家补贴、企业让利、品牌优惠等多重福利，在江苏全省开展千场惠民活动，进一步让利消费者。
4: 五一假期叠加春假，进一步推动消费需求。在浙江嘉兴一个家电卖场，消费者朱女士选购了洗衣机和烘干机。洗衣机原价4500元，使用国补优惠后只要3800多元。烘干机无法享受国补，但可以用上嘉兴市南湖街道发放的幸福生活乐购季消费券。
5: 家里要缺了一台烘干机嘛，正好那个街道有补贴，然后赶紧就把钱领了。然后到店里一看呢，我感觉家里那个洗衣机啊也用了蛮久了，正好现在又有国补，那我想给它换掉。
4: 南湖街道经济发展办工作人员沈子豪介绍，4月28日至6月23日，街道分4轮发放350万元消费券。除了购买家电，消费券还能用于餐饮、住宿、商超等。
6: 可消率还是蛮高的，预计撬动的消费总量大概在5000到7000万左右。
7: 五一假期，黑龙江发放文旅消费券5000万元，统筹推出百条精品线路、百场特色活动、百项惠民政策，不断激活消费潜力。各地围绕消费热点，推出315场文旅活动。在哈尔滨，商场创新消费业态，打破传统购物单一属性，为消费者打造买新衣、做手作、享慢生活的多元消费体验。哈尔滨市民刘女士：
8: 本来只想买件春装，没想到还能体验手工种多肉，穿手串特别解压，成品还能带回家，小朋友也都非常的喜欢。
9: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通过丰富游玩项目延长开放时间，加强服务保障，不断优化游客的游玩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陕西西安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游客有序排队拍照留念。山东游客陈海华：
11: 历史文化非常的厚重，觉得特别震撼。
10: 为应对大客流，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将单日最大接待量从65000人次提高到75000人次，景区开放时间延长2小时。假期里，陕西历史博物馆本馆每天延长开放3.5小时，参观预约量从每天10000人次调整为17500人次。西安碑林博物馆从5月1日至6月30日每天延长开放1小时。
12: 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来自各地的游客在雄浑厚重的石刻瑰宝中感受文化交融、文明融合的恢宏之力。假期里，石窟景区将单日游览时长延长4.5小时。景区8000多个停车位供游客免费使用。云冈研究院文旅融合发展中心副主任夏丽君：
13: 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游览动线、增加服务值守等多项措施，科学分流减压。
14: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桃模景区里华灯初上，流光溢彩，形态各异的徽州鱼灯列队巡游，沿着潭干溪缓缓前行，生动演绎一夜鱼龙舞的诗意场景。游客方圆：
15: 来唐模看到这个鳌鱼和鱼灯的表演，结合这个徽派的建筑，非常震撼，非常热闹。
14: 唐模景区工作人员徐强介绍，五一假期景区除了精心打造演绎活动，还同步推出夜场门票优惠等举措，
16: 推动演绎加古村旅游加乡村消费的深度融合，把文旅热度实实在在的转化为村民的增收红利。
1: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申请共享的数据集数量同比增长将近30%，公共数据开放数据量和授权运营的数据量同比分别增长31.71%和53.91%。过去一年，各地积极探索公共数据开发利用，人工智能正在为政府效能提升注入新动能。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山东威海在国内首创工商保险六 I 智慧服务模式。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李广辉介绍，这一模式实现认定、鉴定、审核、康复等环节数字化替代。
2: 那么群众跑腿的次数呢，减少50%，办事效率提升90%。那么12345政务热线实现智能梳理诉求和生成工单。效率提升60%以上。
1: 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张向红分析，过去一年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数量在三种方式中增长最快，这是制度供给端和市场需求端两端相向发力、相向而行的必然结果。
3: 从共享来看，一年增长了100亿次。那么从这个开放来看呢，2024年全国这个第四级以上的开放数量呢，增长了7.1%，而2025年。爆发性增长了31.71%。那么从第三方的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来看呢，数量呢同比增长了53.96%，横向相比也看，它也增长也是最快的。而省级公共数据授权数量呢，也增长了54.17%，比全国还要高一些。
1: 从工商保险到低保核验，从12345热线到高龄老人认证，人工智能正在悄悄地改变我们和政府打交道的方式。国家数据局数据资源司副司长张慧星表示，
4: 不断拓展应用场景，大力推进智改数转网联，以场景开放、数据融合，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标杆案例。
5: 正值五一假期，今明两天南方多地降雨不断，受阴雨和冷空气影响，3号我国中东部多地将迎来降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受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南方多地降雨连连，其中2号雨势更强，影响范围更大，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表示，此轮强降雨将持续到3号。
7: 最强降水主要是在湖南的南部、江西南部到两广的北部，这些地方呢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降水量呢一般是30到80毫米，那局地会有超过100毫米的降水，最大小时降水量会达到30到50，局地会有超过50毫米小时降水量的这种短时间降水。
6: 除强降水外，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广东、广西，包括贵州南部等地部分地区，还将伴有雷暴大风以及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马学款说，随着降雨和冷空气的影响范围扩展，2号、3号江南、华南加入降温行列。不过本次降温过程持续时间较短，4号到6号随着天空放晴，冷空气影响结束，各地气温会迅速反弹。
7: 特别是在5号的白天，华北和黄淮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超过30摄氏度。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五一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亿3747万人次，同比增长1.4%。具体来看，公路人员流动量为3亿0854万人次，同比增长1%；铁路客运量为2484.4万人次，同比增长7.5%；水路客运量为176.1万人次，同比增长6.8%；民航客运量为232.5万人次，同比下降0.9%。全国邮政行业揽收包裹4.46亿件，投递包裹5.17亿件。
5: 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5.76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五一假期首日，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达到2303.3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5.6%，充电服务次数超94.63万次，刷新五一假期首日充电量历史记录。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2号16点23分，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2亿元，观影人次超3.05亿。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亿元。2026五一档首日全国平均票价36.8元，创下近4年同期最低。
8: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本月1号，中国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据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介绍，安理会本月将聚焦3项

0: 重点，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支持非洲国家稳定发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 在一号举行的媒体吹风会上，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中方将以建设性态度履职，推动安理会加强团结与合作。本月安理会将围绕三项重点开展工作，包括维护联合国宪章权威，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以及支持非洲稳定与发展。在中东问题方面，傅聪表示，当前地区局势依然复杂敏感，相关问题仍是安理会议程重点。本月安理会将就中东、叙利亚和黎巴嫩等问题举行多场通报会。
2: 当前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对地区稳定和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安理会有必要密切关注形势发展，推动有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尽快停火止战，通过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推动地区局势降温。
1: 傅聪还表示，巴勒斯坦问题始终是中东问题的核心，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局势令人担忧。当前的紧迫任务是巩固停火，保护平民生命，并缓解约旦河西岸的紧张局势。本月，中方还将推动安理会对非洲保持关注，支持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推动有关各方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缓解地区紧张局势。
3: The Security Council will hold regular briefings.
2: 安理会将例行审议阿布耶伊局势、国际刑事法院涉利比亚问题，并就利比亚沿岸公海监督、落实武器禁运和南苏丹制裁问题采取行动。
1: 此外，傅聪介绍，本月最重要的一项安排是中方将于5月26号举行主题为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安理会高级别公开辩论会。中方希望通过此次公开辩论，推动各国重申对联合国宪章的承诺，重振联合国的核心作用，并共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4: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表示，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同一天回应称，欧盟将保留一切选项维护自身利益。
0: 当前美伊谈判仍在僵持中，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已经由巴基斯坦向美方递交最新谈判草案，相较此前这份新方案做出了一些关键调整。而对于新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仍旧表示不满意，但他同时也表达出与伊朗更愿意达成协议的态度。
4: 以色列国防军2号称，以军前一日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打死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并摧毁其超50个基础设施。
0: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报道，伊朗处决了2名为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工作的间谍。
4: 根据1号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有61%的美国人认为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是个错误，只有不到20%的美国人认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是成功的。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于6月启动对乌军的改革，重点是大幅增加前线作战人员的薪酬。乐享假日时光，邂逅山河美好，各地群众走出家门，亲近自然，尽情享受大美风光。
5: 我叫贾浩，我来自山东枣庄。这个五一呢，我是跟几个朋友一起到九华山玩，这满山遍野的都是茶，跟着当地的这个村民呢，学习他们如何采茶炒茶，是一次非常美好的体验。
6: 我叫谢思义，来自四川内江，我们一家人特地来到乡下，像钓小龙虾、捉鱼这种活动，孩子们平时很少有机会体验，一夏天就非常兴奋，一家人一起动手，其实也是一种陪伴和成长。
7: 我是广州的陈佳南，我约了几个好朋友直奔东莞超级草莓音乐节，在草地上享受歌声，跟随自己喜欢的音乐大声地唱出来，又是放松也是新式的生活体验。
8: 我叫小雪，我们是从厦门过来的，今天早上我们去了苏峰山环岛路，一家人呢吹着海风，感觉非常惬意。
9: 我是来自江西赣州的卢志峰，今年五一我带着爱人和孩子来到南昌看赣超首场比赛，客场给我们家乡队加油，我们也去了滕王阁，让孩子们实地感受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壮丽风光。
10: 我是来自沈阳的刘涛，我特意带着全家来盘锦红海滩游玩。我看这里这个剪蓬草刚刚泛红，也挺漂亮的，还能看到珍稀的丹顶鹤。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吧，咱们国家生态环境的变化。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季衍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

0: 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青海广播新闻联播，我是子言。
1: 我是金良，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录音报道，黄河兴业，数字赋能拓旅途，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青海一季度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五一假期，集散中心日进千吨，商超货品质优价稳。我省启动重大科技专项，柴达木盆地深层卤水理论技术创新与勘察示范项目。录音报道，科技育苗提质效，特色品种促振兴。海东市科学开展国土绿化行动，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今年前3个月，全国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达1.15亿人次。联合国难民署表示，中东危机正阻碍全球人道援助。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5月1号出版的第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文章强调，要充分认识制定和实施5年规划是我们的重要政治优势。制定和实施5年规划有利于实现党的领导，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有利于前瞻性把握战略问题，有利于保持事业连续性。要进一步坚定制度自信，不断结合新的实际，把这一优势发扬光大。文章指出，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党的20届四中全会的战略部署，全面就是要以全局视野领会建议，将各项部署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深刻就是要对建议各项部署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既明白是什么又明白为什么怎么做。准确就是要精准把握建议各项部署的政策界限和尺度，做到该为的

0: 须为，能为的努力为，不该为的绝不为。文章指出，要敏锐把握国内外形势新变化，扎扎实实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以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赢得战略主动，推动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要科学编制规划，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地方规划和各有关领域专项规划要与国家整体规划衔接好，体现国家整体规划的精神和要求。同时要因地因势制宜，把需要和可能统一起来，确保定了就做得到，能落地见效。文章强调，要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第一，进一步加强学习；第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第三，大力弘扬斗争精神；第四，坚定不移惩治腐败。
1: 听众朋友，发展新质生产力，核心在创新，关键在落地。青海黄河兴业有限公司正在通过一场绿色化、智能化的深度变革，将大数据、人工智能与铝生产深度融合，从机器人上岗到供电系统无人巡查。这家传统铝企业正在向绿色铝加智能制造的标杆迈进。请听青海台记者达海莹、万小磊发来的报道。
2: 在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干河工业园区青海黄河兴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智能产线高效运转，机器人精准作业。企业通过深化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生产环节的融合，以数领航，以智取胜，借助科技驱动产业升级，为传统电解铝行业转型注入强劲动能。青海黄河兴业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生产技术部主任张世全：
3: 我们聚焦数字化转型，落地铝导杆机器人激光清洗、阳极组装车间升级、3D 安全生产智慧管控平台等49项数字化改造项目，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与生产系统深度融合。目前，员工劳动强度显著降低，生产自动化水平和劳动生产率大幅提升，设备本质安全水平也得到进一步夯实，成为公司实现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2: 在碳素组装车间，挥舞着机械臂的清洗机器人通过激光系统与智能传感，精准地对每一根导杆进行自动化清洗。以往那种半自动清理铝导杆的场景已不复存在。青海黄河兴业有限公司碳素分厂组装生产二班班长安长元：
4: 以前打磨一根导杆需要5分钟左右，当班工作量大，现在机器人上线以后只需点击一键启动，清洗效率高，质量稳定，我们也能腾出手来做更有科技含量的设备维护工作。
2: 除了看得见的机器人，看不见的智慧大脑也在重塑生产流程。企业通过断后胶液压自动卸车机改造，彻底改变了原材料的接卸模式。通过对信息化大数据的分析应用，让电解铝设备管理变得更加精准高效。多年来，企业持续深耕核心技术攻关，累计完成职工创新项目52项、技术攻关项目27项、科技研发项目12项，获得授权专利273件，出版专著44部。企业创新驱动发展的内生动力持续增强。青海黄河兴业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生产技术部主任张世全：
3: 公司将锚定15/5新型工业化目标，承接国家电投集团绿色铝战略定位，持续加大科技研发投入，深化大数据、人工智能与生产全流程的融合应用，培育锻造创新人才队伍，巩固拓展绿色铝加新能源产业链条，以科技创新赋能一流电解铝企业建设，全力打造行业领先的绿色智能工厂。
1: 青海台消息，今年一季度，青海省各级人社部门聚焦就业导向，强化职能协同，推动各项就业任务有效落实，全省就业形势保持总体稳定。截至3月底，全省城镇新增就业17,917人，同比增长5.8%，农牧区劳动力转移就业38.59万人次，同比增长4.3%，各项就业指标有序推进。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一季度开门红工作部署，青海省依托对口支援和东西部协作机制，精准对接江苏、福建等省外优质企业， 青海公共就业招聘服务平台新增省外岗位模块，实现与新疆、西藏、山东等省份招聘信息实时共享、同步发布，涵盖新能源、信息技术等重点行业。平台一点登录，多省一键查询，促进跨区域资源高效配置，启动高校毕业生组团式就业创业工作，持续推动房企拓岗、专场招聘、资源共享指导等服务，同时聚焦家政服务、养老托育等重点领域，开展职业技能提升培训，并依托高校、职业院校等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培育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六大领域特色培训品牌，推动互助家政、高原雪山向导、高原冷凉叔工等特色培训，提升职业技能培训质效。
0: 青海台记者江平、齐海峰报道。今年五一假期，我省依托生态与人文双重优势，青海湖景区德令哈市科鲁科镇文旅影视基地游客接待量稳步攀升，自然观光与文化体验齐头并进。五月的青海湖暖意渐浓，湖面碧波荡漾，水鸟觅食，游客沿湖游览，近距离观赏高原湖泊生态风貌。来自乐山的游客汪荣秀告诉记者，今年终于来到了他梦想中的青海湖。他觉得青海湖的风光，不管是人文还是地理都很美。为保障假期旅游秩序以及游客安全，青海湖景区节前完成全域安全隐患排查，优化游览路线，合理调配工作人员，加强客流监测与疏导。假期期间，景区常规开展民俗文化展示、生态科普宣传等活动，落实文旅惠民政策，完善停车、医疗、咨询等便民服务。自然景区持续火热的同时，文旅融合新业态的带动作用也更为明显。开年热播剧《生命树》让取景地德令哈市科鲁科镇文旅影视基地受到更多关注，成为热门打卡点。省内外游客到影视实景拍摄场地，了解当地农垦历史，参与实景演绎、沉浸式体验等项目，感受地方特色文化。
1: 听众朋友，五一假期市场消费迎来旺季，青海省商务系统提前部署生活必需品保供工作，确保节日期间供应充足、价格平稳、流通顺畅。请听青海台记者董亚杰、孔维东发来的报道。
0: 几天前，记者来到青藏高原农副产品集散中心，看到运输车辆往来有序。作为全省最大的菜篮子枢纽，这里的商户备货发运进入高峰，蔬菜、水果等品类到货量持续增加。西宁农商投资建设开发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国军：
5: 集散中心与四川、山东、云南、甘肃等地呢，签订了三方保供协议，有128家蔬菜基地和36家重点商户，保障了西宁市民的菜篮子。日均的进场量呢，能达到1700多吨。
0: 在蔬菜交易区，蒜苔批发大户马学林正忙着卸货。商户马学林：
6: 从4月25号到5月5号，一天一车货呗，货量充足呗，价格还比较稳定。我们的蒜苔主要是供应西宁的各大超市。
0: 在西宁大十字百货超市广场店内，货架上各类商品分区整齐摆放，生鲜果蔬色泽鲜亮，品类丰富，粮油肉蛋、米面油以及各类时令商品一应俱全。西宁大十字百货商店有限公司广场店食品部经理助理拜新：
7: 所有的货源备到我们的储存仓库，也做了保温效果，货源的这一块呢，也是比同期增长了10%。
0: 在超市内的平价蔬菜销售区，6种蔬菜正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销售。从2026年4月30号到5月1号，西宁市在全市143家平价供应网点启动蔬菜平价供应活动，吸引不少市民前来选购。西宁农商农产品流通有限公司配送部副部长杨炳良：
8: 市区的75家平价店供应黄瓜、辣椒、茄子、西红柿、蒜苔、菜瓜6种品种。
0: 针对节日期间人流、物流量大、商品促消费活动多等情况，全省商务部门加强与重点企业联系，打通生活必需品保供堵点，确保紧急情况下货源找得到、运得出、用得上。青海台记者江平、齐海峰报道。 近日，青海省新闻工作者协会、青海湖旅游发展集团在青海湖二郎剑景区联合举办联媒行动大湖之约青海湖生态旅游

0: 宣介活动，中央驻青媒体、省内媒体记者和自媒体代表深入青海湖景区，实地感受文旅新品项目，持续深化媒体与企业合作，助力我省文旅经营主体特色品牌打造。媒体记者实地了解青海湖开湖季、观鸟季、全羊旅行、生态环保积分、青海湖一号公路交旅融合等创新产品与服务升级成果，通过登船宣介、现场互动、分组采风等形式，全面感受青海湖生态保护与文旅融合发展新成效。青海日报记者刘科瑜。
1: 通过此次推介活动，我再一次感受到了高原蓝宝石的魅力。作为媒体人呢，更有责任和义务宣传好青海湖的自然之美以及人文底蕴之美。希望我和我的同行们一起用笔触、用镜头宣传好青海，传播青海好声音。
0: 活动现场，青海湖旅游发展集团重点推介生态旅游创新产品和景区服务升级举措，推动青海湖文旅品牌提质增效。青海省青海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运营分公司总经理崔哲：
2: 希望通过媒体将我们青海湖这么多年的变化展示给大家，让青海湖的景色向全国以及海内外传播出去，让青海湖的这张金名片让更多人知道。
0: 此次活动是省纪协紧紧围绕省委省政府重大战略部署，深入贯彻落实全省宣传部长会议精神，服务全省中心大局的有力举措，旨在更好发挥媒体优势，助力擦亮青海湖生态旅游品牌，为青海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汇聚舆论力量。青海省新闻工作者协会办公室主任罗成山：
3: 省纪协组织这次主题活动呢，主要呢就是发挥组织优势，在企业与媒体之间搭建起桥梁纽带作用，让记者和自媒体呢能够有开阔的视野去感受我们青海湖，也呢感受到我们海内外游客对青海湖旅游的期许。
0: 青海台消息，今年以来，青海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围绕打造一新一环多带生态旅游发展新格局，全面加强景区高水平绿色发展，提升标准化运营水平，促进景区全方位提质增效。结合开湖季自然景观与文化氛围，青海湖旅游发展公司在景区重点开湖观景点位设置一系列主题打卡点位，进一步丰富游客游玩内容，有效提升青海湖开湖季品牌影响力、市场吸引力和游客参与度。同时，着力打造中国鱼雷发射试验基地纪念馆等文化旅游项目，实施景区景观绿化，增加环保旅游厕所，全面提升游船品质，豪华游轮更新升级，并强化医疗保障，配备专业的医疗团队和急救设备，完善各类常规药品储备，应急救援队伍随时待命，有效应对紧急情况。
4: 青海台消息，最近青海重大科技专项柴达木盆地深层卤水理论技术创新与勘查示范项目启动，项目由青海省柴达木综合地质矿产勘查院牵头实施，聚焦柴达木盆地深层卤水开发的现实难题，针对源运汇机理不清、开发用水短缺、多元素协同提取技术存在瓶颈等问题展开攻关，为盐湖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技术支撑。据了解，此次项目遵循理论创新、科技进步、勘查增储、开采示范一体化研究思路，整合科研院所、高校、地勘单位、盐湖矿山企业多方力量，搭建起产学研用四位一体协同创新机制。项目将针对性破解柴达木盆地深层卤水资源勘查开发关键技术难题，系统总结深层卤水甲锂成矿机理，重点开展成矿预测与靶区优选、盐湖开发水资源保障、元素综合利用关键技术研发、勘探开采工程示范等工作，进一步完善柴达木盆地深层卤水成矿理论和勘查技术体系。
0: 青海台记者陈居才、李文慧报道。近日，青春之声实干笃行青年说暨五四青年节主题活动在西宁举行。活动由青海广播电视台、西宁市城西区委教育工委、城西区直机关工委、青海省青年联合会主办，来自各行业年轻干部代表通过主题讲述加交流讨论的形式，讲述实干笃行的生动实践，展现青海青年的责任担当与青春风采。据了解，本次活动用青春之声传播时代强音，以实干笃行彰显青年作为，引导青年持续深入学习党的创新理论，坚定理想信念，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立足岗位、建功立业的实际行动，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中挺应担当。
4: 青海台记者刘尚伦、马占元报道。近日，青海省第三届少数民族农牧民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电视演讲大赛海西地区初赛火热开赛，来自泉州的13名少数民族农牧区选手用普通话讲述身边故事。比赛现场，选手们紧扣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主题，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深情抒发对党、对祖国的热爱，大家结合自身生活经历，讲述乡村振兴路上和美乡村建设的鲜活点滴，分享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暖心故事，生动展现新时代农牧区发展的新样貌和群众幸福新生活。
0: 青海台通讯员张明辉报道，近日青海湖达育温泉景区推介采购大会暨生态地质研学开课仪式在海北州海晏县启动。活动以文青旅、以商共赢、以研促学、以泉迎客为主题，聚力文旅融合，深化区域协作，拓展研学业态，激活温泉经济，全面提升海晏文旅品牌影响力，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活动现场，海晏县各旅游企业与甘青旅行社共同签约合作协议，深化甘青文旅协作，拓展研学旅游新业态，为海晏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青海湖示范区重要节点注入强劲动力。
4: 听众朋友，春耕育苗正当时，西宁市黄中区海东市循化县立足特色农业发展，引进新品种，运用新技术，以科技赋能育苗产业，多措并举夯实农业生产基础，助力乡村产业提质增效。请听青海台通讯员于慧珍、范小英发来的报道。
5: 在西宁市黄中区田家寨镇的育苗暖棚里，新引进的拇指玉米、拇指西瓜等特色品种全面进入育苗阶段，全自动育苗机高效运转，工人们配合机械完成点播、覆土、洒水全流程作业，现代化育苗设施为秧苗健壮生长保驾护航。青海诺丰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梁生先：
6: 公司参与的这个苦修子50多只跳口管了、狒狒管了，就是全了包装的育苗子治疗。那么来说，公司家合作出来加农合资模式，带动周边子农户来增收致富。
5: 依托本地冷凉气候优势，黄中区这次引进多款高附加值新品种，优化种植结构，同时兼顾粮食作物规模化种植，持续推进智能化育苗产业发展。年培育优质蔬果种苗5500万株，为产业升级筑牢根基。与此同时，海东市循化县现辣椒科技育苗工作全面展开，在黄河彩兰产业园全自动学盘育苗点种机高效作业，相比传统人工作业，全程机械化育苗效率翻倍，成本降低，出苗率和秧苗整齐度大幅提升，育苗周期也有效缩短。海东市循化县田丰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万德庆：
7: 育苗周期也比传统方式缩短了差不多10天，跟后边移栽提前大概半个月时间。
5: 海东市循化县蔬菜技术服务中心技术员韩文娇：
8: 今年我们使用了滚筒全自动薛盘播种机，效率是普通点种机的2倍，每小时就可以完成1100盘点种。温汤精种技术提高了子种的出苗率，而且新长出的幼苗分布均匀。现在9个育苗棚和537万株育苗的点种工作已经顺利完成。
5: 如今， 科技育苗已成为我省农业发展新亮点，现代化农业模式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4: 青海台消息，自“十四五”规划实施以来，海东市以绿屏障、绿河谷、绿城区建设为抓手，科学开展国土绿化行动，生态环境持续改善。随着三山绿色屏障工程、三水绿色河谷工程、三峡绿色城区工程的深入实施，海东市森林草原面积不断扩大，林草资源质量持续提升，水源涵养、水土保持等生态功能显著提高，黑冠、黄嘴白鹭等珍奇野生动物也频繁现身海东市黄河、黄水河、大通河湿地的多个区域，大天鹅成为越冬常客，雪豹也在海东境内被红外相机捕捉到活动影像，印证了区域生态系统的健康与完整。目前海东市十五处自然保护地全部纳入生态保护红线，野生植物达1300多种，野生动物381种，其中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15种。
0: 青海台消息，春耕生产启动以来，海西州积极引导当地银行保险机构创新产品、优化流程、下沉服务。农业银行海西分行惠农易贷依托农户信用信息实现快速授信，单笔贷款从申请到发放平均不超过3个工作日。都兰农商银行联合村两委开展整村授信，对种子、化肥、农机具采购实行优先受理、优先审批、优先发放。邮储银行格尔木市支行组建春耕服务小分队，携带移动展业设备，为偏远牧区和种植基地提供上门开卡、贷款签约、电子银行指导等一站式服务。人保财险格尔木分公司将营业网点搬进村社，住进地头，同步推出春耕期农作物种植保险，设立春耕金融服务驿站47个，确保每个乡镇都有银行保险机构对接，每项需求都有专人响应。截至4月15号，累计投放春耕、备耕专项贷款3.81亿元，惠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及农户2500户。
4: 青海台记者达海莹、齐海峰报道。4月28号，上海市奉贤区民政局与果洛州举行对口支援工作座谈会。会上，上海市奉贤区民政局携手爱心社会组织和企业，向果洛州捐赠56万元及学习产品。捐赠资金将用于老年人一尺箱装和达日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改造提升项目，以务实举措助力果洛州养老、医疗、教育事业发展。2025年以来，上海市原青干部联络组多方协调，聚焦社会公益力量，累计为果洛州争取慈善捐赠资金及物资价值近1000万元，帮扶范围全面覆盖教育、养老、医疗、助残等重点民生领域，以实际行动践行互青一家亲的帮扶理念。
9: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10: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11: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0: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今年1到3月，我国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1.15亿人次，金额153.24亿元，其中通过医保钱包进行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共42.79万笔，共计金额3.45亿元。
4: 5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0: 截至4月30号，国产 C909 飞机安全运行突破100万小时。C909 是我国首次按照国际通行试航标准自行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短程新型涡扇支线飞机，载客78到97座，航程2225到3700公里，于2016年6月28号首航。
4: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联合国难民署1号警告说， 中东危机已产生远超地区范围的深远连锁效应，对全球人道主义供应链及援助交付的负面影响日益严重。
0: 美国定于11月举行国会中期选举，舆论分析认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美国油价高涨，共和党籍总统特朗普支持率低迷，共和党若要保住在国会众议院的微弱优势，有场硬仗要打。
4: 世界气象组织近日发布新闻公报说，今年6月到9月西南季风季期间，南亚大部分地区的降雨量很可能低于正常水平，其中中部地区的降雨量下降可能最为明显。
0: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辛娜，编辑王梦卓，主播金良子言，录音制作向阳。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水浒传》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是一部以描写古代农民起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主要描写了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108位好汉在梁山起义，以及聚义之后接受招安、四处征战的故事。
1: 请听长篇小说《水浒传》，由赵方博演播。

0: 小旋风柴进，帮人无数，没想到自己家里也遇到了大事。柴进的叔叔不堪受辱，柴皇城撒手人寰。死前留下了一段话，深深地刺激了柴进。这不，尸骨未寒，前脚柴皇城刚刚去世，后脚殷天赐就来找麻烦。现在殷天赐已经跟柴进对峙上了，而且殷天赐简直是不讲理，霸道至极。他说就算有丹书铁券，他也不怕，甚至让手下人先打柴进一顿再说。众人正要动手，黑旋风李逵在门缝里早都看见了，听到有人要打柴进，那还了得，就拽开了房门，大吼一声，一直抢到马边，早把殷天赐给揪下马来，一拳就把他打翻在地。那二三十个人正要把他抢走，却被李逵挥手打倒五六个，吓得他们都一哄而散。李逵把殷天赐提起来，拳打脚踢，柴进怎么劝都劝不住啊！再看殷天赐，哼，身体空虚得很，一顿拳打脚踢，一命呜呼，死了。哎呀！柴进这个后悔呀，怎么带李逵来了呢？啊！李逵将殷天赐打死了，柴进暗自叫苦，于是叫李逵去后堂商量。柴进说：“马上就会有人来这里，这里你不能待了，官司我来应付吧，你快回梁山坡去。”“
1: 不行。”“我要是走了就会连累你。”“
0: 哎，我有丹书铁券护身，你快走吧，事不宜迟。”于是李逵取了双斧，带了盘缠，从后门到梁山坡去了。不大一会儿，就见200多人各拿刀杖枪棒前来围住柴皇城家。柴进见有人来捉人，就出来说道：“我同你们到府里说去吧。”众人先绑了柴进，然后到了他家里，没有搜寻到行凶的黑大汉，就把柴进绑到州衙内，令他当庭跪下。知府高廉听说打死了他的舅子殷天赐，就在厅上恨得咬牙切齿，只等捉人来。高廉在堂上喝道：“
1: 都，你怎么敢打死了殷天赐？”
0: 柴进告道：“小人是柴世宗嫡派子孙，家中有先朝太祖丹书铁券，现在沧州居住，因为叔叔柴皇城病重，特意前来看事。不幸叔叔昨夜身故，如今停丧在家里，殷之阁带了二三十个人到家，一定要把我们赶出屋去，也不听柴进说话，他下令众人殴打在下，在下被庄客李大救护，他一时行凶打死了殷天赐。”高廉喝道：“
1: 李大现在哪里？他心慌逃走了。他是个庄客，没有你下令，他怎么敢打死人？你又故意放走了他，却来哄骗官府。你这家伙不打，怎么肯招认？老子下手使劲给我打这个家伙！”
0: 柴进叫道：“
1: 庄客李大救主，失误打死人，与我无关。我有先朝太祖丹书，你们怎么对我动刑？” 丹书又在哪里？一派人回沧州去拿来。
0: 高廉大怒，喝道：
1: 这家伙就是要抗拒官府，手下给我使劲打。
0: 众人下手，把柴进打得皮开肉绽，鲜血直流。柴进指的招认是自己下令让庄客李大打死殷天赐，于是给柴进戴上死囚枷锁，关到牢里受监。高廉命人把殷天赐尸首检验了，用棺木殡葬。殷夫人要给兄弟报仇，叫丈夫高廉抄没了皇城家产，把柴家人都监禁起来，然后霸占了柴家的房屋后院。再说李逵连夜逃回梁山坡，到了寨里来见众头领。朱仝一见李逵，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拿起坡刀直奔李逵。黑旋风拔出双斧就和朱仝打。晁盖、宋江和众头领一起向前劝住他们。宋江向朱仝说道：
2: 先前杀了小衙内的事与李逵无关，这是军师吴学究因为请兄长你不肯上山，所以才定下的计策。今天你既然已经到了山寨，就不要记在心里了。我们应该同心协力，共兴大义，不要让外人耻笑。
0: 宋江于是叫来李逵：
2: 兄弟，去给朱仝赔礼。
0: 李逵睁着怪眼叫了起来，说道：
1: 他凭什么让我这样做？我也曾多次为山寨出力，他又没有立半点功，怎么倒叫我给他赔礼？
2: 兄弟，事实上是你杀了小衙内，虽然是军师下令，可是论次序他也是你哥哥，你看在我的面子上向他赔礼，算我求你好了。
0: 李逵经宋江这么一求，就说：
1: 我不是怕你，是因为哥哥逼我没办法了才向你赔礼。
0: 李逵被宋江逼得没法，只得丢下双斧拜了朱仝两拜，朱仝这才消了这口气。山寨里晁头领命令人安排宴席庆祝他俩和好。李逵这时就说：
1: 柴大官人因为去高汤州看望患病的亲叔叔柴皇城，却被本州高知府七舅殷天赐要夺乌羽花园，他还打骂柴进，我就打死了殷天赐那家伙。
0: 哎呦！宋江听罢大惊失色，
2: 你跑了只怕要连累柴大官人吃官司。
0: 吴学就说：兄长别怕，等戴宗回了山我们就知道了。李逵问道：
1: 戴宗哥哥去了哪里啊？
0: 我怕你在柴大官人庄上惹是生非，特意叫他来让你回山，他到那里如果没看见你，肯定会去高唐州找你。话还没说完，只见小校来报：
3: 戴院长回来了。
0: 宋江就去迎接。他们来到堂上坐下，问柴大官人一事，戴宗答道：
4: 到了柴大官人庄上，知道李逵他们去高唐州了，我赶到那里去打听，只听满城人传说殷天赐因为争柴皇城的乌羽被一个黑大汉打死了，如今连累了柴大官人，他被关在牢里，柴皇城一家人口家产都被收监抄没了，柴大官人性命早晚不保啊。
1: 晁盖说：这个黑家伙又闯祸了，只知道到处添乱子，柴皇城被他打

0: 柴大官人从来与山寨有恩，今天他有危难，我们为什么不下山去救他？我亲自去走一走。
1: 哎，
0: 宋江赶忙拦住，
1: 哥哥是山寨之主，怎么能随便走动？小可和柴大官人从前有恩，情愿替哥哥下山。
0: 吴学究说，高唐州城池虽然小，但是各种各样的人物很多，而且军广粮多，不能轻视敌人。还是请林冲、花荣、秦明、李俊、吕方、郭盛、孙立、欧鹏、杨林、邓飞、马林、白胜12个头领，率领骑兵步兵5000，做前队先锋。中军主帅宋公明、吴用，以及朱仝、雷横、戴宗、李逵、张衡、张顺、杨雄、石秀10个头领，率领骑兵步兵3000接应。
2: 是。
0: 22位头领告别了晁盖等众人，前部已经离开山寨。中军主将宋江、吴用带领人马向高唐州出发。
3: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施耐庵的长篇小说《水浒传》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梁山坡前军一到高唐州地界，就有军卒报知高廉。高廉听了，冷笑道：“你们这伙草贼，窝藏在梁山坡，我早就要来捕拿你。今天你前来受绑，哼，这是天叫我成功啊！
1: 手下，
0: 快传下号令，清点军马，出城迎敌，派众百姓上城守护。”这高知府上马管军队，下马管百姓，文武双全。他一声号令下去，那帐前都统、监军、统领、统治、提辖、军职一切官员纷纷率领军马，在教场里清点军马。然后，各位将领整理好军队，准备出城迎敌。高廉手下有300军士，号称飞天神兵，一个个都是山东、河北、江西、湖南两淮两浙选来的精壮好汉。知府高廉带领这300神兵上马冲到城外，命令部下

0: 花容秦明呢，带领十个头领来到阵前，骑马勒缰。统领林冲横拿丈八蛇矛，跃马出阵，厉声高叫：“高唐州想死的出来！”高廉骑马一跃，带领三十多个军官都冲到门旗下，勒住马，指着林冲骂道：“你这伙不知死的叛贼，怎么敢侵犯俺的城池？”林冲喝道：“你这个害民的强盗，我总有一天杀到京城，把你那个欺君的贼臣高俅碎尸万段，才能心满意足。”高廉大怒，回头问道：“谁人出马，先捉此贼？”只见军官队里转出一个统制官，姓于名直，他拍马拿刀冲出阵前。林冲见了，就向于直奔过去。两个人打了不到五个回合，于直被林冲一蛇矛刺中心窝，死在马下。
1: 哎呀！
0: 高廉见了大惊，这武艺可以啊！转过头来继续问：“
2: 还有谁出马报仇？”
0: 军官队里又转出一个统制官，姓温，双名文宝。他挥舞着一条长枪，骑一匹黄骠马，早冲到阵前。四只马蹄扬起尘土，奔向林冲。秦明见了，大叫：“
3: 哥哥休息一会儿，看我马上杀了此贼！”
0: 林冲勒住马，收回点钢矛，让秦明战温文宝。两人斗了大约十个回合，秦明故意放了个空子，让温文宝把枪刺过来。只见秦明手起棍落，把温文宝削去半个天灵盖，
2: 啊！
0: 死在马下。那匹马跑回本阵去了。两军相对，齐声呐喊：“
1: 哎呀！”
0: 高廉见接连损伤了二将，就去背上拿出那口太阿宝剑来，口中念念有词，喊道：“
1: 击！”
0: 只见高廉队中升起一道黑气，那道气散到半空里，飞沙走石，摇天动地，一阵怪风扫到对方阵上。林冲、花荣等众将互相在对面都看不见对方，惊得那坐下马四处乱窜咆哮。于是梁山泊众人回身就走，高廉把剑一挥，指挥那三百神兵从阵里杀了出来。再加上高廉背后的官军协助，他们一起压了过来，把林冲等军马赶得七零八散。5000军兵损伤了1000多人呢。林冲他们只得后退50里下寨。高廉见人马退去，也收了本部军兵，回到高唐州城里休整。再说宋江中军人马到来，林冲等接应了之后，向他们详细说明了刚才的情况。
4: 啊！
0: 宋江、吴用听了大惊，对军师说：“
5: 是什么神术如此厉害？”
6: 吴学究说：“想来是妖法，如果能用回风反火的方法，就可打败敌人。”
0: 宋江听完就打开天书，看到第三卷上有回风反火破阵之法，宋江很高兴，用心记住了咒语和秘诀。他们清点了人马，五更做饭吃完，就摇旗擂鼓向城下杀去。对方有人报告了城中：“
2: 哦，又来了是吧？”
0: 高廉又清点了得胜人马以及300神兵，打开城门，放下吊桥，出来摆成阵势。

0: 宋江带剑纵马冲出阵前，看见高廉军中有一杆黑旗。吴学究说，那阵内黑旗就是用来施法术的，我恐怕他又会运用此法，怎么对付敌人？宋江说，军师放心，我当然有破阵的方法，各位军官不要怀疑，你们只管向前杀去。
1: 高廉吩咐大小将校，
2: 不要和他们的强敌战斗，只要听见排响，你们就齐心协力抓住宋江，我就有重赏。
0: 两军喊声此起彼伏，高廉马鞍上挂着那面巨兽铜牌，上面写有龙章凤篆，他手里拿着宝剑冲出阵前。宋江指着高廉骂道，
3: 昨夜我还没来，让兄弟们输了一场，今天我定要把你们杀个精光。
0: 高廉喝道，
2: 你这伙反贼，快早早下马受绑，免得脏了我的手。
0: 说完他把剑一挥，口中念念有词，喊道，
2: 急！
0: 黑气起处，卷起一阵怪风来。宋江不等那风到，口中也念念有词，左手做着手势，右手拿剑一指，喊道，
2: 急！
0: 那阵风不朝宋江阵里来，反倒朝高廉神兵队里扫去了。宋江正要招呼人马杀过去，高廉见回了风，急忙取出铜牌，把剑敲动，向那神兵队里卷一阵黄沙。只见中军里走出一群怪兽毒虫，直冲过来。宋江阵里众多人马都惊呆了，宋江丢了剑，拨转马头就跑，众头领簇拥着急忙逃命，大小军校也夺路而逃，高廉在后面举剑一挥，神兵在前，官军在后，一路追杀过来。宋江人马大败而归，高廉追杀二十多里，鸣金收兵回城去了。宋江来到土坡下，收住人马，扎下营寨，虽然折损了些军卒，却庆幸众头领都还在。宋江屯住军马，就与军师吴用商量说，
3: 此次打高唐州连输了两阵，没有办法可以打败神兵，怎么办呢？
2: 吴学究说，如果这家伙会用神术，他今夜必然要来劫寨，我们可先定下计谋防备，此处只可屯小部分军马，大部分人马都去旧寨内驻扎。
0: 宋江传令，只留下杨林、白胜看寨，其余人马退到旧寨内休息。
3: 看来这真是一场硬仗啊，
0: 究竟宋江所带人马能否打下高唐州，咱们下回再说。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施耐庵的古典名著《水浒传》，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郭琦。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嘉欣。今天是2026年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六十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新闻内容。时政热点来关注，坚定信心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重要讲话。
1: 时讯青海，我们来关注青海部署五一假期安全生产工作。
0: 财经资讯一起来关注，915亿元第二批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设备更新资金下达。
1: 科技动态我们来关注，业内推动汽车测评标准迈向车健康。
0: 文旅在线，一季度国内超19亿人次出游。
1: 体育快报我们来关注，世界泳联花样游泳世界杯西安站启幕，中国队首天斩获3金1银。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时政热点，

0: 好的，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时政热点。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
1: 4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充分肯定我国基础研究取得的成就，全面分析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对加强基础研究作出战略部署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0: 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就加强基础研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基础研究发展规律，指明了做好基础研究这篇大文章的方法路径。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被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
1: 看顶层设计，从出台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到成立中央科技委员会，统筹解决科技领域战略性、方向性、全局性重大问题，再到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形成国家实验室体系，我国制度优势不断转化为基础研究的强大效能。
0: 看投入保障，14-5时期，我国基础研究经费持续增加，2025年达到2778亿元，比上年增加11.1%。基础研究投入占全社会研发投入的比重首次突破7%。多元投入格局助力实现更多从0到1的突破，让科技创新跑出加速度。
1: 今天的中国跃升为全球创新重要一级，量子科技等研发应用走在世界前列。二氧化碳人工合成淀粉实现技术造物，全超导托卡马科核聚变实验装置刷新世界纪录，国产大模型引领全球开源生态，正是得益于优化科研布局，加大投入保障，创新体制机制，基础前沿方向重大原创成果持续涌现，令人振奋，为建设科技强国打下坚实基础，进一步坚定了我们持之以恒加强基础研究的信心和决心。
0: 实践充分表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做好基础研究工作的根本政治保证。紧紧围绕党中央擘画的战略目标，把握基础研究在推进科技创新、建设科技强国中的重要作用，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就能把科技命脉和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党的20大明确，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比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前15年，凸显了科技的战略先导地位和根本支撑作用。地基打得牢，科技事业大厦才能建得高。我们要建成的科技强国必须拥有强大的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
0: 15-5规划纲要立足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对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作出系统部署。新征程上，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才能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1: 从扭转近代以来落后挨打的被动局面，到如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历史雄辩地证明，谁抓住了科技创新这个关键变量，谁就能在百年变局中占领先机，赢得主动。当前距离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只剩9年时间，时不我待，使命在肩，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以只争朝夕的干劲儿，久久为功的韧劲儿，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抓出新成效，一步一个脚印朝着既定目标前行。
0: 继续来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4月29号到5月1号在广西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水网建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安全效益相统一，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管架，统筹规划建设各级水网工程，强化水资源综合利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基础支撑和重要保障。
1: 在南宁市，李强先后来到豫江老口水利枢纽、江北中堤水毁段应急抢险工程，考察广西防洪工程体系和水利枢纽建设运行，查看雍江两岸综合整治工作，听取广西水网规划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水网建设是提高防洪减灾能力、优化水资源配置、保障国家水安全的战略举措，同时具有交通运输、生态环保、旅游景观等多方面功能。要锚定系统完备、安全可靠、集约高效、绿色智能、循环通畅、调控有序的目标，加快推进水网建设，统筹存量和增量，加强互联互通，推进水利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着力提升网络效益。广西水系发达，要认真落实国家水网规划，实施好各级水网工程，积极探索形成更多好经验、好做法。
0: 在青州市，李强来到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听取运河建设情况介绍，查看施工现场。李强指出，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对实现江海连通、陆海联动具有重要作用。要高标准、高质量做好运河和大型枢纽建设，确保如期顺利通航，努力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示范工程。李强来到北部湾港青州自动化集装箱码头，观看智慧港口作业。他强调，北部湾港在对外开放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要充分发挥区位优势，进一步完善港口设施建设，提高智能化运营水平，推动水网与航运深度融合，积极发展多式联运，扩大辐射带动效应。
1: 在北海市，李强来到金海湾红树林生态保护区，细致询问广西海堤规划建设和红树林保护情况。他指出，水生态保护是水网建设重要内容，要坚持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加强红树林湿地、滨海湿地等保护和修复。在环北部湾广西水资源配置工程牛尾岭泵站，李强强调，我国水资源分布不均，要规划建设好重大引调水工程，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实现互济联调，增强流域间、区域间水资源调配能力和供水保障能力。
0: 调研期间，李强详细了解广西防汛备汛工作情况。他指出，广西等南方地区已进入汛期，要全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雨情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水利工程联合调度，加大先进技术应用，完善人员紧急转移避险等预案，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4月30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比利时副首相兼外交大臣普雷沃。
0: 何立峰表示，中比建交55年来，两国建立了互益共赢的紧密合作关系。近年来，双方在医药、化工、金融、物流等领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务实合作，助力两国关系向前发展。中比同为多边主义的维护者和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支持者，应当顺延互利共赢合作传统，促进中比中欧关系向好发展。
1: 普雷沃表示，比中是全方位友好合作伙伴，比方愿以比中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发展，加强经贸等各领域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的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到34410万人次，同比增长3.4%。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31524万人次，水路客运量173万人次，民航客运量233万人次。
1: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5月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070列。4月30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79万人次，运输平稳有序。截至5月1号8点，铁路12306已累计发售五一假期运输火车票10654万张。
0: 记者从公安部了解到。

0: 五一假期首日，全国迎来节日出行高峰，公路交通流量明显上升。截至5月1号18点，全国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未接报一次死亡5人以上较大道路交通事故。各地公安交管部门制定方案预案，密切协同联动，严查交通违法，强化疏导管控，全力服务保障群众假期安全顺畅出行。
1: 我们继续来关注，5月1号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在广东广州开幕。本期广交会以美好生活为主题，展览面积 51.5 万平方米，展位 2.5 万个，共有 1.2 万家参展企业携智慧医疗、功能纺织、绿色材料等领域的前沿成果与会。
0: 本期广交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突破3000家，智慧医疗专区扩容升级，50家企业全景展示从 AI 诊断、手术机器人到智能康养的创新生态，首设功能与科技面料专区，集中呈现智能温控、环保再生、健康监测等纺织科技前沿成果。绿色时空活动邀请企业代表分享绿色创新经验，探讨行业发展趋势，搭建交流与合作的平台。
2: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3: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4: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5: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3: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4: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6: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接下来一起来关注省内新闻。4月28号，全省召开五一假期安全生产视频调度会议，会上分析当前安全形势。今年以来，全省安全形势虽然总体稳定，但是稳中有优，基础不牢，容不得丝毫松懈。五一假期人员流动量加大，文旅消费升温，极端天气持续等因素相互叠加，各地各部门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从严从实从细抓好假期安全防范的各项工作。
1: 会议要求各单位各部门要聚焦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精准施策，靶向发力，全力抓好各项措施落实，压紧压实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三方责任，推动各方向前一步，主动履责，努力消除监管盲区，不断夯实地方领导责任、行业监管责任和生产经营单位主体责任，做到人人抓安全，人人保安全，狠抓问题，整改成效，加强重点行业和领域安全防范，聚焦道路运输、建筑施工、文化旅游、消防、燃气、危化、矿山等重点行业领域，紧盯机场、车站、宾馆、饭店、商场、集市等人员密集场所，瞄准核心区域和薄弱环节，针对性开展风险研判，动态强化监测预警，压紧压实各项防控管控措施，全力维护各行业领域平稳安全。
0: 同时，坚持一岗双责和三管三必须，强化通报约谈、曝光示警、举报核查等工作力度，推动安全防范责任落实到最小单元和具体岗位，确保全省安全形势稳定有序。坚持重心下沉、关口前移，从加强基层监管执法队伍建设、引导企业加大安全投入、深化事故警示教育等方面入手，切实筑牢本质安全屏障。严格突发事件信息报告，加强实战演练，统筹做好灾害监测预警，提前部署防汛抗旱工作，对各项应急准备工作再检查、再落实，确保应急处置有力有效。
1: 我们继续来关注，打造高原特色文化展示盛宴，构建观赛加出游融合消费新场景，推动赛事加经济双向赋能增效。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期间，青海持续深化农体文旅商养多业态融合发展，全方位擦亮山棕水源大美青海文旅名片。这是记者4月30号在赛事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的消息。
0: 那么在赛事期间将开展非遗活态实景展演，结合各赛区赛事进程，同步配套开展花儿演唱、热贡艺术展演、清秀技艺展业体验、黄原排灯制作等沉浸式非遗实景活动，统筹调配全省优质文艺资源，在赛前暖场、中场互动、赛后联欢等环节突出打造看清超、唱花儿、看清超、跳锅庄特色亮点，开展歌舞、广场舞等惠民演出，联动举办全国四季春歌示范展示活动，组织开展戏曲进乡村、文艺轻骑兵基层巡演、全省情歌大赛等群众文化活动。
1: 精准打造观赛精品旅游线路，依托各赛区区位资源优势，精心推出清超观赛大美青海深度游主题线路，串联青海湖、塔尔寺、茶卡盐湖、坎布拉等核心景区，科学设计一日观赛、两日漫游特色产品套餐，实现看一场高原足球、赏一路青海风光、品一地民俗风情，丰富赛事配套产品供给，举办519中国旅游日、518国际博物馆日青海分会场系列活动，办好2026年第二届青海湖观鸟季生态文旅活动，创新打造生命树 IP 沉浸式生态体验场景，推动游客从观光游览向沉浸式体验转变，持续聚人气、旺市场、提品牌，
0: 做强高原特色文旅商品集中展销，在各赛场周边规范设置非遗、文创、工艺美术、农特产品展销专区，集中推介牦牛肉、藏羊肉、青稞制品、枸杞等高原优质特产和特色文旅商品，坐实文旅惠民利民政策落地， 面向群众和观赛游客精准发放文旅消费满减、景区门票减免、星级酒店优惠等惠民礼包，持续提振市场信心，激发消费潜力，不断提升各族群众和来青游客的获得感、幸福感、体验感。
1: 我们继续来关注4月28号鸟鸣湖湾邂逅生态之美2026年青海湖观鸟季主题活动在青海湖景区举行，以生态科普加观鸟体验为核心，沉浸式体验与多元化场景相结合，全方位呈现万鸟翔集、水鸟共生盛景，让生态环保理念深入人心。
0: 每年4到6月，数十万只候鸟如约抵达青海湖畔栖息繁殖，绘就水草鱼鸟兽共生画卷，尽显高原湿地生机与灵韵。近年来，随着保护力度不断加大，青海湖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为鸟类提供了理想的栖息繁衍环境，只是物种水鸟数量呢超过60万只。此次活动由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

0: 局主办，青海省青海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承办，青海国家公园观鸟协会协办，通过科普宣教、公益市集、趣味活动、多维度宣传等形式，向公众普及鸟类知识，有助于增强全民生态保护意识，让更多人了解青海湖鸟类的生存现状与生态价值，共同守护这片鸟类家园。
1: 观鸟季期间，在青海湖景区科学铺设生态观鸟点位，划定安全观赏距离，投放便民观鸟望远镜，引导游客远观近赏，文明护鸟，打造高品质生态观鸟场景。以观鸟季为契机，三方持续携手打造青海湖观鸟特色生态品牌，不断丰富生态旅游产品供给，以实际行动守护高原生态。
0: 继续来关注，4月30号，夏季到青海登雪山2026年祁连山岗什卡登山季活动呢，在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回族自治县岗什卡雪峰正式启动。省内外300多名户外登山爱好者，旗下专业户外登山俱乐部齐聚岗什卡雪峰脚下，挑战自我，亲近自然，乐享生态。
1: 此次登山季活动是青海推动文体产业提质升级的具体行动，也是丰富文体产品供给、激发户外消费活力、提升青海文旅影响力的重要举措。活动进一步擦亮夏季到青海登雪山特色品牌，深度推进生态保护、文化传承、体育赛事、旅游发展多元融合，全力激活高原特色资源，推动冷冰雪持续转化为热经济，实现全域全季旅游提质增效。
0: 近年来，门源县始终锚定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目标，深耕金色门源、林海雪原品牌，持续夯实基础设施建设，优化服务保障体系，建强专业服务队伍，筑牢安全防护底线，努力为广大游客和登山爱好者打造安全、舒心、优质的游玩体验，让每一位游客都在雪域高原尽享自然之美、运动之美、人文之韵，聚力将祁连山岗什卡户外运动目的地培育成国内知名的高品质户外运动目的地，大众登山爱好者的人生第一座雪山。

0: 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为深入贯彻全省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决策部署，锚定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目标任务，海北州提前谋划、精准发力、全面部署，以完善顶层设计、提速项目建设、丰富文旅活动、强化宣传营销、创新业态供给、严抓市场监管为抓手，持续推进旅游旺季各项筹备工作。一季度，全海北州累计接待游客110.3万人次，实现旅游花费3.91亿元，分别同比增长9.59%和15.52%，实现一季度旅游经济开门稳、开门红，为五一黄金周及全年旅游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1: 一是顶层设计持续完善。今年以来，海北州持续完善顶层设计，扎实推进海北州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三年行动实施方案、文旅产业发展一二三强基工程实施方案等方案落地实施，编制海北州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发展规划，组织召开全州生态旅游发展暨备战旅游旺季工作动员部署会，制定印发海北州2026年备战旅游旺季工作方案，形成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0: 项目建设提速增效，总投资1.04亿元的6个户外运动目的地建设项目成功落地，推进旅游服务设施升级，实现全海北州 A 级景区应急供氧全覆盖，完成140座旅游厕所厕位扶手安装，以暖心设施提升游客体验。
1: 三是文旅活动亮点分成，聚焦农体文旅商深度融合，举办童宝山第一缕阳光全球同拍、青海湖开湖季、青少年足球联赛、机车嘉年华等63项文体旅活动，推出8条冬春季精品线路，借力生命树热播创新打造生命树下看海北青甘小环线、青紫青海湖小环线等6条主题线路，推动流量变流量，宣传营销精准有力，积极参与省级文旅推介，赴川渝开展专题宣传，打造梦幻海北核心品牌 IP， 线上发布五一攻略，推送优惠礼包，全方位凝聚引客入州合力。
0: 四是业态创新活力迸发，祁连山港石卡景区成为冬春季旅游顶流，一季度接待游客34.96万人次，实现直接收入700多万元。金银滩原子城景区打造红色岩学高原样板，四月以来日均接待游客1000余名学生。祁连县上线自驾旅游智慧化导航平台，赋能智慧旅游发展。市场监管从严务实，累计检查涉旅经营单位66家次，整改问题6个，处置游客投诉2件，开展环湖北岸景点排查整治，规范市场秩序，筑牢安全与生态防线。
1: 第五是五一假期提质增效，五一黄周期期间的海北州将持续优化服务、细化举措，全力保障假期旅游市场安全平稳有序，丰富产品供给，计划举办青海湖赛马交流大赛、观鸟季等25项文旅活动，推进文艺非遗进景区、港石卡景区推出登山祈福、雪山火锅宴等特色体验，优化服务保障，18家 A 级景区、3个环湖观景点应开尽开，推出门票、餐饮、住宿优惠等，以及免费停车、热饮姜茶等暖心服务，发放便民服务手册，投放户外广告，提升出行便利度，严守安全底线，加大市场监管力度，严查违法违规行为，落实24小时值班与应急机制，畅通投诉渠道，营造安全有序、服务有温度的旅游环境。
0: 下一步，海北州将以打基础、强品牌、促融合、抓规范、保安全为路径，主动融入全省生态旅游发展格局，深耕冰雪、假日、赛事经济，推动农体文旅商养深度融合，开发高原康养、生态研学等特色产品，放大核心品牌效力，全力筹备省级旅发大会、全国暑期旅游促消费活动，高水平承办重大体育赛事，做好重点行程服务保障，持续完善基础设施，丰富产品供给，规范市场秩序，提升服务水平，加快推进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为全省文旅高质量发展贡献海北力量。
2: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5: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6: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5: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6: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7: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5: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8: 喂，爷爷好。
5: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8: 在看奥特曼。
5: 这奥特曼是啥呀？
8: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7: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5: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9: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7: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5: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7: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1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财经资讯。
11: 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60分当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内容。首先来聚焦财经资讯。记者30号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最近呢，2026年第二批915亿元两金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经下达，支持工业、电子信息、回收循环利用等16个领域超过6700个项目，带动总投资超过3800亿元。 同时继续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新能源城市公交车、老旧农机报废更新。
12: 记者了解到，加上此前已下达的936亿元，今年已累计安排两新设备更新资金1850亿元。在设备更新政策带动之下，一季度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3.9%，增速比1至2月份加快2.4个百分点，拉动全部投资增长2.3个百分点。
11: 据了解，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做好跟踪督促，强化资金全链条闭环监管，加快项目建设和资金支付使用，推动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更好发挥两新资金使用效益。
12: 我们继续来关注，记者4月30号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扩大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贷款投放，进一步支持设备更新的通知》，激励引导金融机构进一步加强对科技创新和大规模设备更新的金融服务。
11: 据介绍，通知聚焦金融服务科技创新和设备更新的重要环节，全链条优化政策举措，扩大支持科技创新和设备更新的范围，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再贷款政策支持领域，将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支持范围扩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
12: 根据通知，相关部门将提升贷款服务质效，着力做好对企业购买人工智能设备和软件服务的金融服务，促进人工智能加产业发展，优化再贷款发放和管理，提高政策实施效率。
11: 记者了解到，下一步呢，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全力推动各项举措落实落地，加强跟踪监测和部门协同，引导金融资源精准有力支持科技创新和设备更新，为产业转型升级营造有利金融服务环境。
12: 记者30号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将联合指导地方有关部门，统筹用好相关财政资金，开展冻猪肉商业储备收储，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10: 科技动态。

0: 科技方面，我们一起来关注。近年来呢，随着汽车产业加速向电动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用户对车内空气质量、电磁辐射、座椅抗菌、智能交互等健康化、智能化指标的关注度持续提升。
1: 最近，在2026国际汽车测评技术交流会暨中国汽研汽车指数技术专委会年会上，中国汽研发布了中国智能汽车指数2026版、新能源汽车安全测试规范系列团体标准、人体模型三项技术成果，致力于构建覆盖安全、智能、健康、绿色等全维度的汽车测评体系。
0: 当前呢，智能驾驶已经迈入舱架融合、全场景覆盖的深水区。此次发布的IVISTA 中国智能汽车指数2026版呢，构建了智能安全、智能行车、智能泊车、智能座舱四大核心测评维度。
1: 其中呢，智能安全分指数首次将驾驶交互安全、网络隐私安全纳入考核范围。智能行车板块引入了连续场景通过性测试，更加还原真实驾驶环境。中国汽研相关负责人表示，规程基于真实事故数据提炼场景，对标用户实际用车风险，有助于降低企业研发试错成本。
0: 随着新能源汽车渗透率逼近50%，电池热失控、碰撞起火、充放电安全等新型风险显现，大会发布的新能源汽车安全测试规范系列团体标准，围绕驾驶安全、电池安全、充放电安全、应急安全四大核心维度，吸纳本土真实事故数据，将隐性安全风险转化为可量化、可验证的显性指标。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专务副秘书长徐海东认为，系列标准既明确安全底线，也为技术创新留出空间，这为本土车企开展电池防护、充电优化等研发工作提供了技术依据，也为中国新能源汽车走向全球市场筑牢安全合规基础。
0: ACHUMS 系列人体模型基于中国人的人体测量数据，模拟驾驶人员在事故中的运动姿态与损伤响应。根据研发团队的介绍，模型已覆盖不同百分位的男性、女性群体，未来还将拓展至儿童、老年人以及更多体型的人群。
1: 记者了解到，在绿色健康领域，中国汽研中国汽车健康指数已从车内空气质量、电磁辐射、致敏抗菌、绿色出行等多个维度建立测评体系。大会同期发起成立的中国汽车健康汽车产业联盟，将健康测评从单一维度拓展为全产业链协同，推动车健康成为消费者选车的新标尺。
0: 那么根据介绍呢，立足本土的同时，中国汽研持续深化国际协同。大会现场，中国汽研与多家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与多家成立联合验证中心，并推出了多项智能汽车安全测评，与马来西亚道路安全研究所共建中国东盟智能网联汽车安全联合研究中心。系列合作呢，旨在破解区域内智能网联汽车安全标准不统一、技术协同不足等行业痛点，推动中国测评体系逐步融入全球生态。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当你仰望星空时，无数接近光速的高能粒子、宇宙射线正日夜不停地攻击着地球。那么它们从哪儿来？怎样被加速到如此惊人的能量？这个问题困扰了科学家超过一个世纪。我国悟空号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带来了一条关键线索：宇宙射线源在加速粒子时并非一。

0: 对，利用悟空号前九年记录的约185亿个高能粒子势力，一次性看清了宇宙中含量最高的五种粒子，质子、氦、碳、氧和铁的能谱。结果令人惊喜，它们的高能段齐齐出现了一个鼓包，像是在能谱上鼓起了一个包。其中呢，碳、氧、铁的最高有限能量测量范围被拓展了近10倍，正是看的能量够高，才让这个鼓包浮出水面。
1: 更重要的是呢，鼓包的出现位置与粒子所带的电荷数成正比，而与粒子质量无关。研究团队结合宇宙射线方向分布的大尺度观测进行综合分析，判断这个鼓包其实反映的是一个临近地球的宇宙射线加速度的能力天花板。那么这个加速源能把粒子推到多高的能量，取决于这个粒子带多少电荷。
0: 专家表示，这印证了丹麦物理学家彼得斯在1961年提出的彼得斯循环假说。在磁场约束之下，粒子加速的能量极限与其电荷成正比。60多年来，这一假说因观测精度不够一直悬而未决。悟空号呢，凭借宽能段、高精度和超强的粒子识别能力，首次给这个电荷依赖的粒子加速理论预言提供了直接实验证据。
1: 据了解，悟空号于2015年底发射，设计寿命3年，至今已在轨健康运行超过10年。它的探测器状态良好，仍在不断地积累更高的质量数据。随着火眼金睛看得更久，人们距离揭开宇宙射线发源地的面纱将越来越近。
2: 1895年，电影在法国诞生。10年后，谭鑫培先生主演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3: 东西方艺术交汇，中外合璧，相得益彰。
2: 国粹京剧讲究规矩和传承，也提倡创新和博采众长。
3: 我喜欢中国文化，对中国京剧艺术着迷。
2: 京剧的用气和发声方法就是阴阳相参、音发丹田的演唱技巧。
3: 音发丹田就是美声唱法中的共鸣。
2: 在京剧演唱中运用共鸣技巧，使声音更加醇厚挺拔，

0: 我们再来关注文化和旅游方面的信息。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根据国内居民出游抽样调查统计结果，2026年一季度国内居民出游人次19.01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07亿，同比增长6%。其中，城镇居民国内出游人次14.03亿，同比增长6.5%；农村居民国内出游人次4.98亿，同比增长4.6%。
1: 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呢1.86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0.05万亿元，同比增长2.9%。其中，城镇居民出游花费1.53万亿元，同比增长3.5%；农村居民出游花费0.32万亿元，同比增长0.4%。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文化和旅游方面的信息。微短剧编剧雅集春启 AI 季活动4月30号在上海举行。活动现场呢，中国网络视听协会发布了2026年第一季度微短剧创作指引，首次以季度形式系统梳理微短剧内容供给与创作生态发展趋势。
1: 指引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全行业上线微短剧约12.8万部，其中 AI 微短剧约12.2万部，占比超过95%。行业供给结构发生深刻转变 ，AI 微短剧呢，凭借低成本高效。

0: 效率规模化的优势，成为当下微短剧内容生产主力。但数据同时也揭示出一个更加值得关注的趋势，真人微短剧虽然供给少，但依然展现出强劲的市场需求。以2026年春节档为例，真人剧上线量约为 AI 剧的1/50，但总播放量却达到 AI 的25倍。真人剧在情感表达、人物细节与共情深度上的优势依然不可替代。
1: 那么在真人剧收视方面啊，流量进一步向头部精品集中 ，TOP 五的单部真人剧累计播放量均超10亿。题材方面，《都市与传奇》为头部真人剧的热门赛道，家庭伦理、乡土叙事、女性成长、代际议题等内容比重提升。创作呢，逐步摆脱了极端冲突与低俗猎奇，尝试更加积极正向的价值表达。AI 微短剧方面，玄幻奇幻题材供给有所回落，极端题材逐渐退场。
0: 针对海外市场，知音指出，未来微短剧出海应坚持国际通用叙事结构加中国文化元素的组合打法，避免生硬符号堆砌，通过跨文化转译将东方神话、非遗元素与成熟商业类型深度绑定。
2: 体育快报，
1: 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信息。2026年世界泳联花样游泳世界杯西安站5月1日在西安启幕。在首个比赛日的进行的四个项目当中啊，中国队选手稳定发挥，共获得3金1银。
0: 作为本年度全球花游运动最高水平的角逐，本站赛事共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多名顶尖选手参与角逐，其中由常浩、张雅怡、向半旋三位奥运冠军领衔的中国花样游泳队将全力以赴。
1: 赛前进行的开幕式上，原创节目《秦韵映花样》亮相，将秦腔、戏曲、水袖等陕西传统元素与花样游泳巧妙融合。比赛现场呢，尽显传统国风美学与水上运动魅力的别样风采。
0: 5月1日，2026年世界泳联花样游泳世界杯西安站在西安启幕。
1: 那么男子单人技术自选项目啊，在今天也是率先进行。当音乐响起，郭牧也如蛟龙入水，开场动作干净利落。整套动作呢，设计是巧妙融合了中国元素与现代流行风格，整体表现连贯流畅。赛后郭牧也表示，比赛初期略有紧张，但随后经过调整，状态感觉越来越好。此次比赛呢，他在各方面都有进步，比如说体能、难度、艺术印象分均有提升。
0: 女子单人技术自选动作当中的中国选手徐慧妍最后一个出场，泳池中她的仰浮、倒立、垂直、旋转等技术动作与以相似为主题的乐曲契合，最终以263.8634分的成绩为中国队摘得金牌。
1: 中国队选手徐慧妍在夺冠之后表示，这次想让大家看到一个全新的中国队，他们在去年的基础之上做了多次改编，希望让大家感受到他们作品的新意。他自己呢，在心态上也是越来越成熟，不会像刚参赛时那样紧张，稳定完成比赛，做好整套动作，就是对自己最好的肯定。
0: 中国花样游泳队教练员徐俊表示，今年赛事规则有新的变化，一套动作会越打磨越完善，之前通过比赛他们发现了一些不足和可以优化的地方，所以会一点点修改，希望呈现出完美的动作。那么今年赛事对动作艺术性提出了更高要求，动作衔接、表演方式都需要更加多样化，更具艺术性。
1: 在5月1日下午进行的女子双人技术自选项目当中，徐慧妍与队友林彦君为中国队再夺一金。在最后进行的集体技术自选项目当中，中国花样游泳队以一曲《悟空》将该项目金牌收入囊中，俄罗斯队与日本队分获2、3名。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好的，各位听众，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方面的变化信息。预计在今天夜间，我省的杂多至多的部分地区呢，会有小雨雪或者是雨夹雪，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而时间到了明天白天，在斑马、九至达日的部分地区会有阵雨雪或者是雨夹雪，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另外呢，在5月3日早间，东部农业区最低气温将下降到0摄氏度以下，容易出现霜冻。

0: 城西泥市区未来24小时预计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城中区、城东区、城西区和城北区都是晴的天气，最低温度-20摄氏度，最高温度15度，同时都伴有偏北风3到4级。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想要了解更多方面的气象信息，您可以随时来拨打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青海气象微博或者是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听众朋友，那么到这里今天的新闻60分就为您全部播送完毕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以下请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各位听众再会。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一扇心门为你敞开，一种倾听让爱听见。989心里有约，将成为你心灵能量的守护站。
4: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咨询师叶长春，关注心理健康，守护生命能量。
5: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关注心理健康，预防心理疾病。
6: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原青海省中医院心理治疗师王玉超，愿每颗需要陪伴的心都被温柔以待。
3: 989心里有约，为你而来。

0: 的青春里，所有的幸福都是你给我的。
1: 情绪的晴雨表你如何解读？内心的波澜你如何安放？989心里有约，将带你开启一场自我觉察的智慧之旅。
2: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咨询师刘小荣。不必追赶太阳，你本身就有光，不必纠结远方，过好眼前就是最好的方向。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心理治疗师木兰英。人生是旷野，不是赛道，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风景。
4: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保持自信，昂首挺胸，让你的人生照进阳光。
5: 与情绪做朋友，与智慧同行。989心里有约，为你而来。

0: 我们一家曾经是快乐的一家，以前周末我们就开车去公园玩。
1: 你从来没想过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我为什么要为了你的心结放弃我自己的人生？
2: 你俩别吵了。
3: 什么是最正确的选择，你知道吗？
1: 那是你的选择，又不是我的。
2: 别吵了。
4: 一扇关上的门，隔开的是两颗想要靠近的心。争吵的背后，是未被听见的渴望，是难以言说的爱。
5: 爸爸妈妈到底爱不爱我们？是不是只有学习好的小孩才能得到爸爸妈妈的爱？我没有答案。
6: 家不该是战场，而是港湾。让我帮你为爱找到正确的表达方式。
4: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九八九心。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当城市的喧嚣渐渐沉寂，当忙碌了一天的你终于有机会面对自己内心的声音时，欢迎在此刻锁定我们，与我们相约。这里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989心里有约，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郭琦。在人生的旅途上，我们可能都会有过这样的时刻，心头萦绕着说不清的烦恼，肩膀上扛着看不见的压力，或者是身处人群之中却依然感到一丝若有若无的孤独。那些没来得及调整的情绪，那些不知道与谁去诉说的心事儿，就像夜空中的云层，偶尔也会遮蔽了夜空。而从今天开始，989心里有约也愿成为穿透这层云隙的一缕月光。在我们这儿没有评判，只有倾听，没有说教，只有理解。我们将一起探讨情绪的奥秘，学习压力的疏解，聊一聊人际关系，也谈一谈如何更好地爱自己。同时我们在节目红起的空间

走进我们今天的989心里有约。五一国庆劳动节的小长假还在继续，此刻的你是在享受难得的闲暇，还是依然忙碌在工作的岗位上？是在陪伴家人，还是一个人静静地待着？五一小长假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是一年当中少有的可以彻底放松的时间。我们可以暂时地放下工作的压力，睡到自然醒，约朋友聚一聚，或者干脆哪里都不去，就在家里躺平几天。但是，在这种放松的背后，不知道各位朋友有没有这样一种感觉，明明是休息了，却好像更累了。明明是放假了，心里却空落落的。假期快要结束了的时候呢，反而会有一种说不清的焦虑。而这种感觉呢，其实告诉大家很普遍。今天呢，我们也想借着五一劳动节的这个节点，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一个看似简单，却和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话题：劳动与心安。在忙碌中找回生活的掌控感。五一劳动节的全称是五一国际劳动节，这个节日的起源呢，是为了纪念劳动者争取8小时工作制的斗争。它最初的意义呢，是关于权益，关于尊严，关于劳动的价值。而到了今天，五一劳动节对于我们大多数的人来说，首先意味着放假。我们关心的是几天假期，去哪里玩，怎么放松，这当然无可厚非。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太快了，我们确实需要去休息。但是呢，我想请各位朋友们在这个假期里面稍微停下来，想一想一个更深入的问题：我们为了什么而劳动？劳动对于我们来说，除了换取报酬之外，还有什么意义呢？心理学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可能会有一些让大家意外。心理学家发现呢，劳动或者说有意义的行动是人类心理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是一种负担，不是一种不得不做的事情，而是我们获得自我价值感、掌控感和意义

感的一个重要的来源。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个概念，叫做自我效能感。这是心理学家班杜拉提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它指的是一个人对自己能否完成某项任务、达成某个目标的信心。简单来说，就是你觉得自己行不行。自我效能从哪里来呢？主要来自于四个方面：亲身体验的成功经验，观察他人的成功经验，他人的鼓励，以及我们自身的情绪状态。而其中最重要的、最可靠的来源呢，就是亲身体验的成功经验，也就是我们通过自己的行动，实实在在地做成了一些事情。而这些做成的事情呢，可以很大，比如说完成一个重大项目，考上理想的学校，也可以很小，比如今天把房间收拾干净了，做了一顿可口的饭菜，完成了工作计划当中的一个环节。无论大小，每一次完成的感觉都在告诉我们的大脑，我可以做到，我可以对我的生活有掌控。而劳动恰恰就是这种完成感最直接和最日常的来源。所以啊，劳动节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我们可以休息，它的更深层次的意义呢，在于提醒我们去重新认识劳动本身的价值，不仅是它对社会的价值，更是它对我们个体心理的价值。而在这里呢，有一个问题，现代社会的劳动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并不是那么有完成感的。你可能在一家很大的公司里做着非常细碎的工作，你每天忙忙碌碌，但是呢，你很难清楚地看到你的劳动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成果。你完成了一个 PPT， 但是很快就会有下一个。你回复了一堆邮件，但是邮箱永远不会清空。你开了一天的会，但是好像什么也没有决定。这种状态呢，心理学家称之为劳动异化。他不是说你偷懒或者是不努力，而是说你的劳动成果和他的成果之间的距离太远了，你感受不到自己的行动带来的改变。而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带来的就不是自我效能感，而是消耗感和无力感。更糟糕的事情是，现代生活的节奏让我们很多时候连完成一件小事的机会都没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体验，你坐在办公桌前，脑子里同时转着七八件事儿，要回的消息，要写的报告，要准备的会议，要处理的突发情况等等。你觉得自己一直在忙，但是到了下班的时候，你仔细一想，哎，好像什么也没有真正的完成。这种状态呢，在心理学上也有一个名字，它的名字叫做注意力碎片化。我们的注意力被各种任务和信息不断的切割，我们始终处于多任务处理的状态。而这种状态呢，会严重削弱我们大脑的奖赏系统。那同时也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大脑的运作机制。当我们完成一件事情，哪怕是一件很小的事情，我们的大脑当中呢，会释放一种多巴胺啊。多巴胺呢，会让我们感到愉悦、满足、有成就感。这种愉悦感呢，会激励我们去完成下一件事。但是当我们长期处于碎片化的工作状态当中呢，我们的大脑很难获得这种完成任务的信号，因为任务永远没有尽头，永远有下一个在等着。我们的多巴胺系统就会一直处于未完成的状态，久而久之，我们就会感到疲惫、倦怠，甚至抑郁。这就能够解释啊，为什么很多人会有休息了反而会更累的这种感觉。在放假的时候，我们没有工作任务了，但是同时我们也失去了那种完成任务带来的掌控感和成就感。我们可能睡到了中午，然后刷了半天手机，然后发现一天，哎，好像就这么过去了。我们休息了，但我们的自我效能感没有恢复，我们的多巴胺系统没有被激活，
所以我们觉得累，觉得空，觉得这个假白放了好像。这个并不是说我们不应该休息，恰恰相反，我们非常的需要休息。但是真正有效的休息不仅仅是停止工作，还包括重新获得掌控感。所以在这个五一劳动节，朋友们，我想和你一起重新来思考一个问题，我们如何在日常生活当中，无论是有工作的日子还是有假期的日子，去找到那种完成感，找到那种我对我的生活有掌控的感觉。那么在聊这个的时候呢，让我们先从几个心理学的概念来入手，来深入理解劳动对我们心理的意义。第一个概念呢，叫做心流，这是心理学家哈里·契克森·米哈赖提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什么是心流呢？它是一种完全沉浸在某项活动当中的状态。在心流当中，你会忘记时间的流逝，忘记自我的存在，你的全部注意力都会集中在正在做的事情上。而这种状态呢，本身就是一种极致的愉悦。而心流状态需要什么条件呢？它需要三个要素：明确的目标、及时的反馈，以及和你的技能水平相匹配的挑战。你看嘛，这不就是劳动的要素吗？当你做一件你擅长的事情，你知道目标是什么，你能立刻看到你自己的进展，你会感到挑战，但又不至于太难。这个时候，你就会进入到心流状态。而游戏这个东西啊，之所以让人上瘾，恰恰是因为它精准地设计了这三个要素，每一关都有明确的目标，每一个操作都有及时的反馈，难度和你的技能水平同步提升。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孩子们玩游戏的时候那么投入，他们进入了心流状态。第二个概念呢，叫做掌控感。掌控感是我们心理健康的一个核心的要素，它能预测我们的幸福感、抗压能力，甚至身心健康。研究发现，那些对生活有较强掌控感的人，在面对压力的时候，身体分泌的皮质醇啊，就是一种压力激素，水平更低，心血管系统的负担更小，免疫力也更强。相反，那些觉得我的生活不受我控制的人，更容易出现焦虑、抑郁和睡眠问题。那么掌控感它从哪里来呢？它来自一次又一次我做成了的经验。每一次你完成一项任务，每一次你解决一个问题，每一次你按照自己的深层意义，不仅仅在于它的结果，很多时候劳动本身就是意义。一个医生治愈了病人，那是意义，但一个清洁工把街道打扫干净同样是意义，一个老师教了一堂课是意义，一个母亲为孩子做了一顿饭同样是意义。意义不需要宏大，它存在于每一个平凡的行动当中。只要你能够看得到，我的行动对于某个人、某个事儿产生了影响。那么了解了这三个概念，心流、掌控感、意义感，我们就能够更好地理解为什么适当的劳动对我们的身心健康就会如此的重要。它不是一种负担，不是一种不得不做的事情，它是我们获得心理能量的一个重要的途径。它让我们觉得自己有用，觉得自己有能力，觉得自己的存在有价值。当然，在这里呢，我必须要跟大家来强调一个度的问题。过度的劳动，超出了我们身心承受能力的劳动，反而会带来反的效果，那就是我们常说的过劳，职业倦怠。职业倦怠呢，有三个核心的特征。第一个呢，是情感耗竭，就是觉得身体和情绪都被掏空了。第二个呢，叫做人格化，就是对工作对象和工作内容都会变得冷漠疏离。第三个呢，是个人成就感降低，就是觉得自己做什么都没用。
如果你正处于

这种状态，那么说明你需要的是真正的休息和调整，而不是再努力一点。这也是为什么五一劳动节要有假期，因为我们不仅需要工作，也需要休息和恢复。第三个部分呢，叫做找回掌控感。在日常中设计可以完成的任务，了解了劳动节的心理意义，我们就会进入到最实用最核心的部分。在这个五一假期以及未来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以做一些什么来去找回那种完成感和掌控感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为大家总结了五个具体的方法，都不难，不需要花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但是如果大家能够坚持去做，会发现自己慢慢变得不一样了。那么第一个方法呢，叫做设计最小可完成任务。什么叫做最小可完成任务呢？就是一件你确定可以完成，不需要太多的意志力，可以在几分钟之内做到的小事。我们当代人最大的心理困境呢之一，就是任务过大。我们要减肥，目标是减掉20斤；我们要学习，目标是考下一个证书；我们要提升工作能力，目标是升职加薪。这些目标本身呢是没有错的，但是它们太大、太远、太模糊，在执行的过程当中，我们很难获得完成感。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些大目标拆解成最小可完成的目标，比如减肥20斤这个目标呢，就可以拆解成为今天散步15分钟，今天晚餐少吃一口主食，今天喝够8杯水。每一件小事都可以独立完成，当你完成了这件小事，你就在心里打一个勾。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这个勾啊，它的意义不在于它消耗了多少卡路里，而在于它向你的大脑发送了一个信号，我能做到，我对我的行动有掌控。这个信号呢，就是自我效能感的燃料。这是第一个方法。第二个方法呢，叫做做一件有完成感的家务。这听起来可能有点平凡，甚至有点老土，但是呢，它非常有效。为什么是家务呢？因为家务呢，具有几个心理上的优势。第一，家务的目标非常的明确，擦完桌子就是擦完了，拖完地就是拖完了，洗完碗就是洗完了，没有模糊地带，没有差不多。第二呢，是因为家务的反馈非常的及时，你看着干净的桌面、光亮的地板、整齐的衣柜，你立刻就能看到自己的劳动成果。第三，家务的难度可以自己控制，今天精力好就做大扫除，今天精力差就只擦一张桌子，你永远可以找到一个刚好

熬的，熬夜追剧，第二天昏昏沉沉。这些活动呢，之所以消耗，是因为他们没有给你的大脑带来完成感。你刷了一个小时的短视频，你完成了什么呢？什么都没有，你只是被动的被信息轰炸。什么是恢复型的休息呢？就是那些让你有掌控感、有完成感的休息。比如说，读完了一篇你感兴趣的文章啊，它代表着你完成了阅读；做一顿简单的饭啊，你完成了烹饪；整理一下手机里的照片，你完成了整理；和朋友通一个电话，你完成了连结。这些活动呢，也能够让你放松，但是同时你会有一种我做了一点的什么感觉。在这个五一假期，有意识的选择恢复型的休息，你会发现自己休息过后状态更好，而不是更差。而第五个方法呢，叫做赋予日常劳动感啊，赋予日常劳动呢以仪式感。这是我们今天要聊的最后一个方法。为什么同样的劳动在不同的心态之下感受是完全不同的呢？比如说洗碗，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件不得不做的烦人琐事，一边洗一边抱怨。你也可以把它当做一件照顾好自己和家人的有意义的事情，专注地去感受温水和餐具的触感。那么它的区别在哪里呢？区别在于我们赋予它的意义。仪式感就是赋予意义的一种方式。这个五一假期，试着给你的日常劳动加一点仪式感。比如说泡一杯茶的时候呢，不是随手一泡，而是认真地选杯子，看茶叶在水中舒展开来，感受茶香。比如整理房间的时候，放一首喜欢的音乐，把它当成一种整理内心的过程，而不是一项任务。当你把仪式感带入劳动，劳动就不再是被迫的，而是主动的；不再是消耗的，而是滋养的。好了，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我们节目的主题歌，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聊。

0: 成长的路上，或许你会感到孤单，情绪的迷宫里，或许你会觉得困惑，但请记得，你从来都不是一个人。
1: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咨询师马晓霞。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关于情绪、成长和爱，我们一起陪你找答案。
2: 门会打开，爱会听见。我是青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心理系的教师包小花。愿您能敏锐地觉察情绪，也能智慧地管理情绪。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西宁市小桥大街小学的心理老师詹玉瑞。关注中小学生心理健康，让祖国的花朵向阳成长。
4: 答案，我们一起寻找。九八九心里有约，让爱声声听见。

0: 一扇心门为你敞开，一种倾听让爱听见。九八九心里有约，将成为你心灵能量的守护站。
1: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省公安厅高级心理教官李慧琴，让我们用藏青蓝守护您的爱之晴朗，心之晴天，呵护您心里的味道永远是甜的。
2: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省教育厅的刘迎春，愿青海学子快乐成长，学有所成。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西宁市城北区桃心学校心理工作站项目负责人王宁。看见生命，看见爱，看懂每一个孩子的成长需求，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0: 九八九心理有约，为你而来。

0: 1895年，电影在法国诞生。十年后，谭鑫培先生主演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1: 东西方艺术交汇，中外合璧，相得益彰。
0: 国粹京剧讲究规矩和传承，也提倡创新和博采众长。
1: 我喜欢中国文化，对中国京剧艺术着迷。
0: 京剧的用气和发声方法，就是阴阳相参、音发丹田的演唱技巧。
1: 音发丹田就是美声唱法中的共鸣。
0: 在京剧演唱中运用共鸣技巧，使声音更加醇厚挺拔，

0: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2: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0: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1: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3: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每次摔门之后，安静比争吵更刺耳。那句为你好卡在喉咙，那些委屈堵在胸口。
1: 门里门外站着世界上最爱却也最不懂如何爱的两个人。
0: 每一扇关上的门都渴望被轻轻敲开。这里是989心里有约，帮你拿起开门的钥匙，找回沟通的勇气。
2: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
0: 989心里有约。

各位听众，欢迎回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989心里有约当中啊。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四部分啊，跟大家来聊到的是节日里的自我关怀，如何让大家在假期当中真正的休息。在前半部分呢，我们聊了很多如何在劳动当中找到掌控感，但同样重要的是如何在假期当中真正的休息。五一劳动节的本意是尊重劳动，保护劳动者，而保护劳动者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保障休息的权利。所以在这个假期想跟大家来聊一聊什么才是真正有效的休息。很多人对于休息呢有一个误解啊，认为休息就是什么都不做，但是其实

对于现代人来说，真正的休息往往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做另一件事儿。为什么呢？因为现代人的疲惫很大程度上不是体力的疲惫，而是注意力的疲惫，情绪的被掏空。你坐了一天办公室，你怎么你可能没怎么动，但是呢，你可能很累，因为你一直在处理信息、应对变化、控制情绪，这种累不是躺下来就能恢复的。对这种大脑的累，最有效的休息方式呢，就是把你的注意力从消耗性的活动转移到滋养性的活动上来。那么，什么是滋养性的活动呢？这种活动有两个特点。第一，它有边界。你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比如说，看一部电影，你知道大概两个小时左右。读一本书的一个章节，你知道大概有多少页。这种边界感会让你有完成感。第二呢，它能够让你沉浸。你需要投入一定的注意力，但是这种投入呢，不是被动的、被迫的，而是主动的、享受的。这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心流状态。滋养性的活动呢，可以是读一本喜欢的书，看一部好的电影，做一顿用心的饭，画一幅画，弹一首曲子，去公园散步，和好朋友深入的聊天。这些活动呢，看起来要做点什么，但是呢，他们不是在消耗你，而是在滋养你，因为他们会激活你大脑的奖赏系统，让你感到愉悦和满足。那么，在这里也想给大家一个假期当中的小小建议：第一，关掉不必要的信息通知。那些不断弹出的信息、推送、提醒，是注意力碎片化的主要来源。给自己一段无打扰的时间，哪怕只有半个小时。第二，做一件让你忘记时间的事情。这件事情是什么，只有你自己知道。是画画，是运动，是阅读，是手

发呆、看云，它也是有效的休息。关键是你选择不做，而不是被耗着。第四呢，就是为假期做一个温柔的过渡。很多朋友在假期的最后一天呢，会感到焦虑，因为想到明天就要上班了。这种焦虑是正常的，你可以做一个结束假期的小仪式，比如说整理一下假期拍的照片，写一段假期小结，或者提前规划一下明天要做的第一件事儿。那么我们的节目在今天呢也即将到达尾声，也感谢大家在这将近一个小时的陪伴。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从五一劳动节这个特别的节点出发，聊了劳动的心理意义，聊了如何通过可以完成的任务来找回掌控感，也聊了如何在假期当中真正有效的休息。我也希望各位朋友能够记住这样几句话。第一，劳动不只是谋生的手段，也是我们获得心理能量、确认自我价值的一个重要的途径。所以请大家不要轻视你所做的每一件小事，擦干净的桌子，做完的报告，给家人做的一顿饭，都是你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痕迹的证据。第二，掌控感来自于完成，把大目标拆解成小任务，建立自己的完成清单，你会发现自己比想象中更有能力。第三，真正的修行呢，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做滋养性的事儿。在这个假期，朋友们，给自己的大脑一个喘息和充电的机会。那同样在这个五一劳动节的夜晚，也有一段话想送给大家。愿你在劳动当中不只是付出，也能够收获。愿你在忙碌当中呢，不只是疲惫，也能感到心安。愿你在完成每一件小事的时候，都能够感受到我可以的力量。也愿你在休息的时候，不是被信息淹没，而是真正的温柔的和自己待在一起。劳动是我们与世界的互动方式，心安是这种互动给我们的回馈。最后也要跟大家再次重复一个重要的电话号码，12356全国心理援助热线。无论收音机前和互联网前的你，因为什么感到困扰？是工作的压力、生活的疲惫、情绪的波动，还是什么？当你需要的时候，请拨打这个号码12363566。在电话的那一端，有专业的倾听者，24小时为你守候。如果你在这个假期感到孤独、感到焦虑，亦或者只是想说说话，请大家不要犹豫，求助。是一种能力，是对自己负责的表现。好了，感谢大家一路的聆听，我是郭琦，在这个劳动者的节日里，愿各位听众朋友们老有所得，心有所归。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0: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2: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3: 从我们一出生，它就和我们在一起，它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4: 早上6:30起床，刷牙，7点整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 FM989 带你漂移。
5: 我是邓布利扬。
6: 我是格兰城。
5: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
6: 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
5: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6: 人为什么打呼噜？
5: 猫真的有9条命吗？
6: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5: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5: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6: 竞猜互动，有奖问答，
5: 长知识去生活。
6: 每天下午2点，
5: 万万没想到，
6: 和您不见不散。

不说不知道，一听吓一跳，万万没想到，科学真奇妙。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我是邓丽阳。欢迎大家继续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来参与答题互动。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星灿电影院拥有 2D、3D 和 VIP 厅啊，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饮马街37号。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非常多的新片了啊，有这个迈克尔·杰克逊《巨星之路》啊，还有穿 Prada 的女王2，还有《飞驰人生3》啊，以及《我许可》，这是一部剧情片，还有一部《超级马里欧银河大电影》的喜剧片，还有《镖人：风起大漠》，以及刚刚上映的一部动画《燃笔娃》啊，还有《寂静的朋友》，这是由梁朝伟主演的，还有一部《寂屋》，以及《时间敢死队》，还有《消失的人》，还有《寒战1994》，这是由吴彦祖主演的，以及《猪猪侠大电影之竞速小英雄》啊，还有门牙啊，这个蝴蝶楼惊魂，纵横四海，这是由周润发啊主演的一部老片，给阿嬷的情书啊，还有挽救计划，不能错过的只有你二，还有我的妈也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

好了，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当中啊，可以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来跟我们一起来答题互动长知识。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主要内容。 最近大家有没有看到一个消息啊，说这个云南啊，因为游客呢边吃边瘦啊，成为了一个减肥圣地。有的人呢8天暴瘦13斤，哎呀，你光听着是不是很动心啊？又能吃还能瘦，8天暴瘦13斤啊，这是什么概念啊？是吧？真的减肥是啊，很多人毕生的追求啊，但是就是达不到。 那有人就说了啊，这个海拔高的话是有助于减肥的啊，海拔越高啊，然后呢脂肪燃烧更快。那这也是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探讨的问题啊，也是我们今天第一道题来问问大家，海拔越高啊，就是越有助于减肥，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请作答。海拔升高真的有助于减肥吗？ A 是真的， B 是假的。 感谢大家来到直播间帮我们点赞啊，谢谢田野，谢谢格雅，谢谢舍得，谢谢啊，Philosophy是这么读的吗？谢谢半杯清茶朗朗啊。海拔升高真的有助于减肥吗？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道题来问问大家， A 真的 B 假的。海拔升高真的有助于减肥吗？ A 真的 B 假的。 谢谢云溪为我们点赞。好，新来的朋友们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好不好？欢迎大家啊，关注到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链接呢分享到朋友圈或者分享给朋友们啊，一起来答题互动，赢取电影票。啊，同时呢，一起来关注我们的听说青海视频号啊。 最近呢，这个有云南的一个游客啊，就是说呢，自己呢是边吃边瘦的啊，然后8天瘦了13斤啊，然后大家就觉得哎，这个海拔高是有助于减肥的，那么这是真的吗？啊，这是我们今天第一道题，海拔升高真的有助于减肥吗 ？A 真的 ，B 假的。海拔升高真的有助于减肥吗 ？A 真的 ，B 假的。朗朗说，要是真的，我早就瘦了。 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也不一定啊，也不一定。要不我为啥有俩选项呢？海拔升高真的有助于减肥吗 ？A 真的 ，B 假的？那大家是不是都是在青海啊？都是在青海的朋友，有没有外地的朋友？有没有外地的朋友啊？那你觉得是在青海比较容易瘦呢，还是在这个低海拔的地区比较容易瘦啊？这是我们今天第一道题，海拔升高真的有助于减肥吗？啊 ，A 是真的 ，B 是假的。海拔升高真的有助于减肥吗 ？A 是真的 ，B 是假的。 好，来看到朗朗 B， 舍得 B， 373 B， 半杯清茶 B， 酸痛果 B， 云溪 B， 小安 B， 373我在重庆，感觉到自己的这个体型啊或者体重怎么样？是那种易胖的还是易瘦的？就还是干吃不胖那种？我觉得重庆好吃的多，应该不容易瘦吧。 大家都在什么地方也可以啊，打出来自己的这个位置好不好？点一下下面的对话框啊，就可以打出来。你们都在什么位置呢？好，那这个，这是我们今天第一道题，海拔升高真的有助于减肥吗 ？A 是真的 ，B 是假的。海拔升高真的有助于减肥吗 ？A 是真的 ，B 是假的啊。 紫色的风选择了 B 啊，373对呀，在重庆不容易瘦是不是？373在重庆啊，那在西宁的朋友觉得自己容易瘦吗？啊，所以说这道题可以亲身来验证一下，海拔升高真的有助于减肥吗 ？A 真的 ，B 假的。 你想想啊，这个也是云南的游客亲身经历的啊，在云南啊，8天暴瘦了13斤，是吧？大家会第一感觉，哎呦，这哪里是瘦啊？这是不是不适应当地的气候啊？这个导致这个拉肚子脱水了，是不是？
很多人会觉得啊，如果要瘦真这么容易的话，那我来云南这么多人啊，怎么为什么还在大半夜的在那做仰卧起坐呢？为什么还在广场上跳广场舞呢？估计青海的朋友更是有点懵啊，要如果说海拔升高真的有助于减肥的话，那我这一身肉是怎么来的？但是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海拔尤其是高原的确是有利于减重的。正确答案是 A， 真的，万万没想到吧。第一道题全军覆没，你们都不相信是吗？这会儿答已经来不及了啊，紫色的风朗朗，你现在改已经来不及了。真的，这是真的啊。给大家接下来来点干货，海拔升高尤其是在高原的确是有利于减重的。你先不要想说自己那一身肥肉怎么来的，我先给你讲一下这个原理。首先你得承认啊，这里面提到的高原加速它确实是有那么点道理的啊，但是呢这个主要胖还是什么呢？还是因为饮食结构啊，饮食结构是公认的一个减重的策略啊。其实高原地区肥胖率比较低的研究是很多的啊，比如说有一个关于哥伦比亚全国的416万儿童的研究啊，你想416万儿童研究，这个基数规模很大了。然后呢，他们对这个就是相对应的这个1123个市镇416万名5岁以下的儿童，然后通过这个不同的海拔，然后分了4个组，比如说海拔1000米以下的，海拔1001到2000的，海拔2001到3000的，以及3000米以上的啊。结果发现确实，哎，海拔高一点的肥胖率低，哎。还有玻利维亚也有相关的研究啊，来自高海拔农村地区大约4000米和低海拔亚热带村庄大约650米的学龄儿童，结果显示高海拔儿童当中仅有8%超重和肥胖，但是低海拔地区的肥胖率达到了41%。所以这些模式表明，随着海拔的升高，儿童肥胖的患病率往往是下降的。另一个研究也是来自秘鲁的，这是研究海拔的，同样发现对于青少年，海拔地区的超重率啊显著低于低海拔沿海地区的。像这个安第斯山啊这种山区，大约它的这个体重的超重率为6%啊，然后呢这个海平面大约是41%的这个超重率啊。那大家就会奇怪了，为什么海拔越高的话这个肥胖率会越低呢？这也是我们今天的第二道题，来问问大家，为什么海拔越高肥胖率越低呢？为什么海拔越高肥胖率越低？这是一道多选题啊。 A 因为基础代谢高， B 因为消耗增加， C 因为呼吸困难，多选题。为什么海拔越高的话呢这个肥胖率就越低呢？这是一道多选题啊。 A 因为基础代谢高啊， B 因为消耗增加， C 因为呼吸困难。为什么海拔越高肥胖率越低啊？ A 因为基础代谢高， B 因为消耗增加， C 因为呼吸困难。这是一道多选题，多选题。为什么海拔越高啊肥胖率会越低呢？ A 因为基础代谢高， B 因为消耗增加， C 因为呼吸困难。好，这道题的答案就五花八门了啊，来看一下，小安 BC， 舍得 BC， 373AB， 云溪 ABC， 朗朗 ABC， 酸藤果半杯清茶，紫色的风 ABC。大家可以再仔细思考一下啊，为什么海拔越高肥胖率会越低呢？啊，这是一道多选题。 A 因为基础代谢高了， B 因为消耗增加了， C 因为呼吸困难。大家可能真的万万没有想到啊，确实是海拔对于我们这个体脂率啊，还有我们这个肥胖率是啊有帮助的，可以有助于我们减重的。但
是为什么说海拔越高减这个肥胖率越低呢？啊 ，A 因为基础代谢高 ，B 因为消耗增加 ，C 因为呼吸困难。小安 A、B、C， 紫色的风改 A、B。好，如果说大家对我们的直播感兴趣的话，可以预约我们下一场直播啊！感谢半杯清茶预约。那么因为五一期间呢，我们会有休息啊，所以朋友们，我们五月四号的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五月四号下午的2点啊，不见不散。五月四号呢是周一，我们将为大家播出的是《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特别节目。好，这道题呢我就公布答案了。为什么海拔越高肥胖率越低啊？正确答案是 A 和 B。A 和 B。哎呀，有三位朋友答对了啊！紫色的风、朗朗和373答对了，恭喜三位。没有 C 啊？怎么着？呼吸困难？这看是多少海拔了？是不是？这相当于你说你要在喜马拉雅山上你呼吸困难啊？你在西宁呼吸困难也有点夸张啊，在云南也不至于呼吸困难吧？对吧？好，所以 C 是一个干扰项啊， AB 项是正确的。给大家解释一下，首先第一个，确实啊，高海拔环境的话呢，你的基础代谢会提高啊，因为这种低氧低压呢会导致你的基础代谢升高，然后食欲的这种激素调节会发生改变。通俗一点解释就是，低氧低压的话呢，你得使点劲儿让身体来获取氧气啊，就只是说氧气稀薄吧，你不能说呼吸困难啊。就这种环境下呢，能够激活一个缺氧的诱导因子，进一步上调瘦素的表达。瘦素啊，顾名思义就跟瘦有关啊，提高瘦素的敏感性，有助于抑制食欲和增加能量消耗。所以说你的基础代谢会提高，然后你的身体会不由自主的啊，不太想吃东西。第二个就是消耗增加，消耗增加，海拔一高，环境相对比较低温啊，那身体就得多产生热能，才能保持我们的一个体温平衡嘛。所以结果就是你的产热增加啊，然后你的能量消耗就增加了。那你想想，就这两点，基础代谢提高了，消耗增加了，你能不瘦吗？有些人说，那我为啥还这么胖嘞？那就得问问你自己一天吃多少了啊。当然了，你要是这个吃法，你在高原是这个体重，那你想想你这个吃法你在平原那得是啥体重啊？所以相当于你还是瘦的啊。就如果说同样的吃法你在平原的话，那你还是瘦的。有朋友说啊，那我要瘦的话，我非云南不选吗？如果你看了就是跟大家分享了上面的内容啊，大家了解了上面的内容，觉得大有道理啊，然后就跑到云南去减肥啊，那你可能要大失所望了。对于体重来说是非常多维度的，高原是有一点点注意的，但是不至于那么多注意，你一到云南你就瘦啊，那不可能啊。比如说在去年9月全民健康生活方式月啊，然后中国天气联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共同推出了全国肥胖率分布地图。云南的肥胖率的确低于全国较低的水平，但是你要说最低那也不是的。最低的是哪里呢？那就是广东、广西、湖南、江西，还有宁夏和我们青海，还有我们青海，甚至你会发现海拔更高的西藏也不是最瘦的啊。其次，云南自己的肥胖率也在增加。有一项云南农村肥胖率的研究显示，2011年到2021年这个肥胖中心这个肥胖的患病率显著增加，分别从5.9%和50.2%增加到了12.1%和58%啊。所以说就不管是哪儿的人吧啊，你该胖还是得胖啊。最主要是什么呢？减肥还是要看饮食啊，还是要看饮食，饮食结构很重要，饮食结构也是一个很好的思路啊，是减肥的核心。毕竟你减重的核心就是摄入和消耗，也就是我们天天在给大家讲的管住嘴迈开腿。即便你在高原生活，但是你天天只吃不动啊，那你还是该胖还得胖。
那所以从摄入的角度来讲呢，饮食的结构很关键。你天天吃大肥肉啊，天天吃烧烤啤酒，你想想能不胖？所以说膳食指南常说的啊，就是一定要均衡饮食，不要过量的去摄入一些偏食的一些食物，对吧？你就偏向于那种油腻的，偏向于一种重口味的，重油重盐的啊，那肯定是不合理的啊，结果就是导致肥胖。所以如果说你想瘦，那只能去改变你的饮食结构。如果你的饮食结构不改变，你在哪儿都是胖的啊，你哪怕你去喜马拉雅山，你也会是胖的啊。所以最后总结一下，这个海拔啊，确实是对体重有一定影响的，但是最关键的也是饮食结构。如果说大家也想要尝试一下，看看到高原会不会瘦的话，那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大美青海来感受一下，会不会瘦一点啊。好了，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聆听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

生动海北，解锁藏在高原的生态密码。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4月27号正式开播了，每周一三五准时陪伴，精彩不缺席，带你解读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的深层内涵，科普知识干货满满。关注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锁定听说青海视频号，互动有好礼，快来和我们一起读懂梦幻海北的每一份美好。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大家继续来到节目当中啊，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好了，刚刚的这个第一部分啊，大家答的还是很焦灼的啊，这个对的人很少呀，所以有的时候你不能用自己的这个常规的思想或者说自己的常识来去答题啊，很多时候你的常识可能都错了。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问问大家啊，就是马上夏天要来临了嘛啊，这个这两天我已经感受到蚊子了啊，蚊虫呢一到夏天开始嗡嗡乱飞啊，像这个什么一些蟑螂也开始四处乱窜啊，庄稼呢虫害频发，甚至绿植都开始长小虫了，有一些家里面养的这个花里面啊就开始长那种小飞虫，有没有？所以不少人已经在考虑啊，要入手一瓶杀虫剂了。那我们在这里来问问大家啊，这些杀虫剂的成分都是一样的吗？啊，这是我们第三道题，来问问大家，杀虫剂的成分都是一样的吗 ？A 是一样的 ，B 是不一样的。欢迎来作答，杀虫剂的成分都是一样的吗 ？A 一样的 ，B 不一样。杀虫剂的成分都是一样的吗 ？A 是一样的 ，B 是不一样的。夏天有的时候家里面会买那个苍蝇拍啊，电蚊拍之类的，但是有的时候实在是啊看不过眼了，是吧？有的时候有的时候那种小虫子也比较多啊，就开始想入手一个杀虫剂了。那我们就是有的时候你觉得这个杀虫剂啊好像还有一点空气清新的作用啊，可能还觉得喷一下还比较好啊，是吧？房间里也清新了，然后呢虫子也杀死了。那这个杀虫剂的成分都是一样的吗 ？A 是一样的 ，B 是不一样的。好，这道题大家答的比较快啊，基本上都是 B 比较一致，有没有选 A 的？杀虫剂的成分都是一样的吗 ？A 是一样的 ，B 是不一样的。杀虫剂呗啊，就是用来杀虫子呗，有啥不一样的呢？杀虫剂的成分都是一样的吗 ？A 一样的 ，B 不一样的。好了，基本上大家选择了 B。非常遗憾的告诉大家，正确答案是就是 B 啊。好，恭喜答对了，确实杀虫剂是不一样的啊，有些你看起来都是杀虫剂，但本质不一样啊，它的用途啊，它的安全标准啊都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再来问问大家，这我们今天第四道题啊，杀虫剂分为几类呢？杀虫剂分为几类？A 两类 ，B 三类 ，C 四类，请作答。杀虫剂分为几类 ？A 两类 ，B 三类 ，C 四类，请作答。这可能到有些朋友的知识盲区了啊。杀虫剂分几类 ？A 两类 ，B 三类 ，C 四类。杀虫剂统共分几类呢 ？A 两类 ，B 三类 ，C 四类。啊，很多朋友觉得啊，我都没有田间作业过，我怎么知道嘞？想一想嘛，想一想，有 A 有 B 有 C 啊。杀虫剂分为几类 ？A 两类 ，B 三类 ，C 四类。杀虫剂分为几类 ？A 两类 ，B 三类 ，C 四类。

虫鸡一般情况下分几类呢 ？A 两类 ，B 三类 ，C 四类。好，这道题啊，大家有一些歧义啊，正确答案是 A 啊 A。云溪，你怎么改 B 了？我眼看着看到了一个正确答案，结果你最后改 B 了。酸藤果，你也是啊，你一看人家答 B， 你就改 B 了。哎呀，你们两个真的是。有一点让我失望啊！哎，我们通常情况下啊，就是基本上就分两类，一种是农用的啊，农用的杀虫剂，还有一种是病媒生物卫生杀虫剂。啊，一种是农用的杀虫剂和病媒的生物卫生杀虫剂。当然，你要说你按照什么那种。特别细的那种化学分类啊，或者说按照特别细的这种成分分类，那太多了，就基本上我们大体上按这两类来分，农用的杀虫剂和病媒生物卫生杀虫剂。啊，但是呢，有些朋友，哎，我分不清哪个是哪个杀虫剂啊。你要在家里面买杀虫剂，你必须得分得清啊，要不然就买错嘞。哎呀，万万没想到啊，答对了又改错。坚持自我是多么的重要啊，做自己。啊，其实这两类杀虫剂呢，啊，他们看着长得一样，但是出身用途完全不同啊。很多人分不清两类杀虫剂，只看包装，看杀虫的效果，但是忽略了一个最核心的使用场景和防护目标。农用的杀虫剂专是为这种啊庄稼农田而生的。农用杀虫剂登记代码为 PD 开头，核心的服务对象是农作物、果园、茶园、林地这些农业种植的场景。它的唯一的核心任务就是灭掉危害作物生长的蚜虫、菜青虫、食青虫、红蜘蛛等等的农业害虫，保护庄稼长势，保障粮食和果蔬的产量。这类杀虫剂的设计研发初衷呢，主要是考虑两点。第一个呢是杀虫效果要强，见效要快，持续时间要长啊，要快速的压制农田虫害的爆发。第二个要点呢，就是只要保证作物采收之后符合农产品残留标准就可以了，没有必要考虑啊人体近距离长期接触的安全性，因为人也不可能长期近距离的挨着农产品啊生活，对吧？简单来说，农用杀虫剂是给庄稼防虫的，不是给人的生活环境使用的。而第二种病媒生物卫生杀虫剂是专为人居健康护航的。病媒生物卫生杀虫剂登记代码为 WP 开头啊，这里大家可以去区别一下，你去看一下这个杀虫剂的这个商标上面啊，登记代码为 PD 的这是农用的，登记代码为 WP 开头的这是家用的啊，专属于家庭住宅、学校、医院、社区楼道、商超门店、公共场所啊等所有人的日常生活、工作、停留的人居环境。它的防治目标呢，只有蚊、蝇、蟑螂、跳蚤、蜱虫这些传播疾病的病媒生物。核心目的不是单纯的杀光虫子，而是呢通过科学消杀，阻断病媒生物传播登革热、出血热、肠道传播病啊这些疾病，来守护人体的健康。这一类的杀虫剂所有的配方、浓度、剂型啊，都把人的安全放在第一位，杀虫的效果是次之的啊，无毒无残留是吧，低异味啊，这个是硬性的标准啊，是适配啊就室内的这种密闭的环境，还有呢要考虑到老人小孩的这样的生活的场景，所以它这个安全性的要求是非常苛刻的。朗朗说按作用方式分为三种，哪三种呢？好了，我们按照生活日常的话就这两种啊，一个是农用的，一个是家用的啊。好了，我们再来一道题，请听题。那么这两类杀虫剂它的主要的一个差距是在哪里呢？啊，这两类杀虫剂它主要的一个差距是在哪里呢？ A 杀虫的力度， B 杀虫的效果， C 啊它的这个毒性。
这两类杀虫剂的差距主要是在哪里啊？ A 杀虫的力度， B 杀虫的效果， C 杀虫的毒性。就是刚刚讲到的我们这杀虫剂的啊，两类杀虫剂，一种是农用杀虫剂，一种是病媒生物卫生杀虫剂。这两种杀虫剂它的主要的一个差距是在哪里？ A 杀虫的力度， B 杀虫的效果， C 杀虫的毒性。这两类杀虫剂的主要的差距是在哪里呢？ A 杀虫的力度， B 杀虫的效果， C 杀虫的毒性啊。这又得把上学时候的这种答题思路啊，答题技巧给拿出来了。你得想一想出题人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为什么要这样出啊？考点是哪里？这两类杀虫剂的主要差距是在哪里呢？ A 杀虫的力度， B 杀虫的效果， C 杀虫的毒性。是我们今天题目有点难了嘛？啊，已经劝退了一部分的朋友，有一半的朋友这个答题被劝退了，前面两道题全军覆没了。哎，这几道题不难的吧？是不是不难的吧？啊，就是刚刚讲到的这两类杀虫剂啊，一个是农用的杀虫剂，一个是病媒的生物卫生杀虫剂。这两个杀虫剂它的主要的一个差距是在哪里？病媒生物杀虫剂就是家用的杀虫剂啊。云溪说超级难，能难到哪儿去啊？这能比数学题还难？这你实在不知道就选 C 呗，不会答就选 C。 哎，朗朗主要平时没有关注到，那对呀，我肯定给大家科普一些大家没有关注到的内容，对吧？科普一些大家不太在意的或者是忽略的一些内容，对吧？要不然你们都知道啊，再科普的话这个有点多余了，是不是？好了，正确答案就是 C 啊。我们云溪和三藤果这个还是听话啊，对，听出了我的言外之意。这两种杀虫剂的差距主要在于毒性啊，你想一想，一种是农用的，一种是家用的，它的差距主要在哪儿？主要是因为不要毒到人，对不对？主要是看毒性嘛。哎呀，你看这云溪啊，酸藤果聪明，哎，听出来我放水了是吧？这两个差距主要就是在毒性啊，一个是重在杀灭，一个是重在防治。云溪主要今天太可怜了，我脑洞打不开了，我光想着出去玩了是吗？等五一放个假回来脑洞就打开了，小安学知识就高兴。好嘞，咱快速学完这个知识好吗？就是这两类杀虫剂呢，最关键的区别就是毒性和安全标准。所以在这里为什么提醒大家，因为夏天快到了，大家可能都会去买这些杀虫剂，千万不要买错了啊，一定要分清楚了。农用的杀虫剂它是为了对付农田里的这些害虫啊，它的毒性很高的啊。然后呢，你想一想，你要把这个杀虫剂要是喷在家里面啊，那后果不堪设想。如果说它在这个密闭的空间里面挥发的话呢，被人体吸入皮肤接触之后，严重的话会引发头晕、恶心、胸闷、乏力，甚至皮肤红肿、刺痛等的中毒症状。长期接触的话呢，会损伤我们的肝肾和呼吸道，所以千万不要用错了啊。那么这种病媒的生物卫生杀虫剂，大家会觉得说这种杀虫剂有没有危害呢？这种杀虫剂啊，有着严格的这个管控规定啊，只要说你买的是这个正规产品啊，它呢这个只允许生产微毒的低毒级别的产品。然后研发的时候呢，不仅要测试杀虫的效果，还会经过皮肤啊、眼部啊、这种致敏性啊、遗传的毒性啊这种多项的检测，来确保老人、小孩、孕妇、体质敏感的人可以不会受到伤害啊。那哪怕是日常的喷雾、滞留涂抹，挥发量小，降解速度快啊，不会残留有害的毒素
啊，是吧，都是适配人居环境去使用的。酸腾果，好久没见主播了。好久没见主播了，太开心了，是不是？就专注力没在答题上了。那我也很开心了。好，那有三个提示提醒到大家，就是不要踩坑啊。有的时候这种虫害安全事故啊，也不是杀虫剂本身的问题，是因为人为乱用、交叉混用导致的。所以呢，记住几句话啊，安全防虫，科学消杀，远离健康风险。第一个，农用杀虫剂坚决不要进家门啊，农用杀虫剂坚决不要进家门。有些人说啊，我们家里有个杀虫剂啊，杀起来贼猛，是吧？如果家里有蟑螂喷一下，千万不要，那可能是农用的。第二个，卫生杀虫剂不要拿来打庄稼啊，家里面可能花园里面种点草啊花儿的，我拿家用的杀虫剂我去喷一喷，不行的啊，不行的。卫生杀虫剂浓度低，针对性弱啊，你拿去治这个农田虫害没效果，反而可能会造成这个虫子呢就是泛滥啊。第三个，买药的时候先看标签，认准登记证，还是刚才跟大家讲的非常容易辨别的， WP 开头的是卫生杀虫剂啊，居家用的， PD 开头的是农用杀虫剂，农田用的啊。所以你要家用的话你就买 WP 的，农用的话买 PD 的，记住了啊。另外千万不要买三无产品啊，不要去那大街上小商小贩买的那种啊。再次提醒大家，科学防虫，安全第一啊！防虫消杀的一个初衷呢，是灭掉烦人的虫子，阻断病媒疾病的传播，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千万不要为了图省事儿、贪便宜、分不清药剂啊，然后乱用杀虫剂伤害身体。农用的管农田，卫生的管家居，两类杀虫剂各司其职，千万不要混用。分清一瓶杀虫药，守住全家健康观，科学除害，平安生活。好了，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生活当中吃的话题吧啊，我们还有剩下最后两道题啊。平时呢大家也都比较爱吃水果啊，水果酸甜可口，水分充足，是不是 啊然后呢美味又解渴。问题是这个水果一吃就停不下来，日复一日的啃水果啊，发现自己竟然圆润了起来。有人说水果吃多了会发胖啊，那这是真的吗？这也是我们今天的第六道题，来问问大家，水果吃多了真的容易发胖吗？ A 是真的， B 是假的。水果吃多了真的容易发胖吗？ A 是真的， B 是假的，请作答。水果吃多了真的容易发胖吗？啊 ，A 是真的 ，B 是假的。啊，刚刚我们说这个高海拔地区啊，就是海拔越高的话呢，对减肥还是越有。

属于个例，这个不太典型，这个例子。什么大猩猩也吃别的是吗？有些朋友说我吃的水果也不甜啊，是不是？有些水果还有点酸呢，啊，那热量也不高呀，为什么会发胖呢？好，我们来问问大家，水果吃起来不甜，但是呢，啊，热量高的原因是什么？这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道题啊，最后一道题也是一道多选题。水果不甜，但是吃起来啊，这个热量还是比较高的原因是什么呢？ A， 因为水果当中的果糖含量高。 B， 有些水果当中的脂肪含量高。 C， 有些水果的热量高。好，请作答啊。水果吃起来不甜，但是热量高的原因是什么呢？ A， 水果当中果糖的含量高。B， 有些水果当中脂肪含量高。 C， 有些水果当中热量高。西瓜朋友说糖多，

好的，朋友们，刚刚是不是网络不稳定，有一点到掉线了？有没有？现在能听到我说话吗？好，刚刚是不是有掉线了啊？好，这道题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选项，有选 A、C 的、A、B、C 的、A 的、AC 的，这是道多选题啊，多选题。能听到我说话吗？啊，刚刚我这边有点掉线了。水果吃起来不甜，但是热量高的原因是什么呢？A 啊，水果当中的果糖含量高；B 有些水果当中的脂肪含量高；C 有些水果的热量高。多选题啊，多选题，多选题。云溪选 AC。你之前不是选的 A、B、C 吗？好的，好的，谢谢大家，可以，可以。那我们继续了啊。水果吃起来不甜，但是热量高的原因是什么呢？A. 水果当中果糖含量高；B. 有些水果当中脂肪含量高；C. 有些水果的热量高。正确答案是 A、B、C，朋友们。果然，今天是脑洞被干扰的一天啊！就为什么总是要改错呢？为什么总是要改错啊？这个舍得、云溪啊、小安啊，大家会觉得水果当中没脂肪是吗？有的，我们来挨个跟大家说一下水果当中。它的糖有好几种，好几种啊，主要包括葡萄糖、蔗糖和果糖。它们的甜度不同啊，果糖大于蔗糖，大于葡萄糖。但是冰镇之后的这个水果一般都会更甜。水果当中的有机酸含量高啊，它会掩盖了一个甜味儿。水果当中的脂肪含量高，吃着不甜，但是热量不低。有些水果吃起来不甜，但是啊，热量也很高的啊，特别是这六种水果啊。比如说我们常吃的苹果，苹果大家觉得是低卡的，对不对？其实它热量很高的，一百克，每100克苹果有53卡的这个热量啊。然后我们先来说一下椰子，一个椰子大约有400克的椰肉，它的热量是，354千卡啊。你想想，一个椰肉它的热量是354千卡，每100克，瘦猪肉也才143千卡。它的脂肪含量每100克是15.2克啊。

量和脂肪不是一个事儿，是不是一个事儿？是有脂肪的，水果里面有脂肪的，你怎么知道它没有脂肪？椰肉当中每100克有 33.5 克的脂肪，所以像吃椰子的话属于高脂肪高热量，不能多吃啊。

第三个就是山楂，有人说山楂还有脂肪呢，有的，山楂每100克里面有 0.6 克的脂肪，它的热量每100克呢是102千卡啊，碳水呢每100克是 25.1 克，含糖量啊也不是特别高吧，所以吃着不甜有点酸。百香果，百香果的脂肪每100克里面有 0.7 克啊，它的热量呢是每100克有97千卡，这个含糖量稍微高一点，11.2%啊，哎，吃起来稍微有点酸啊。石榴每100克的脂肪是 0.2 克，碳水是每100克里面 18.5 克，你们是不是把那个脂肪跟肥肉混在一起了，觉得有肥肉的才是脂肪，水果都是有脂肪的啊。还有像这个猕猴桃，黄肉的猕猴桃每100克里面的脂肪含量是 0.28 克，它的热量呢大约是每100克63千卡，这个也是口感偏酸的啊，糖分不是很高，12.3%。那么如果你想吃比苹果这个热量低的水果，建议吃甜瓜、西瓜、木瓜、哈密瓜、杨桃、草莓、葡萄柚、芒果、李子、杏、菠萝、樱桃、橙子、鲜西梅啊，这些热量都比苹果低。有朋友说这甜瓜、西瓜不是更甜，但它热量总体要比苹果低啊。甜瓜、西瓜、木瓜、哈密瓜、杨桃、草莓、葡萄柚、芒果、李子、杏、菠萝、樱桃、橙子、鲜西梅啊，热量稍低一些。所以你不要觉得你减肥的时候你不吃饭你就吃个苹果，你这个不吃饭你吃个牛油果，你吃个椰子，吃个山楂，吃个百香果你就瘦了，那是不可能的。好了朋友们，那今天这个话题呢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我们稍事啊马上就来给大家公布今天的获奖情况。

好的，今天获得星灿影院的免费观影券的朋友有云溪、朗朗、酸藤果、小安、紫色的风。以上几位朋友哈，听到信息之后赶快来在我们的屏幕当中截图，凭借截图呢前往西宁星灿电影院啊，兑换任意一场电影票。记住了，一个人一个号一张票啊，不能一人多号，一人多号是不能领取的哈。

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今天呢，接下来为大家播出的是小说联播《彭德怀大传》，我们5月4号下午的2点的节目当中不见不散，好吗？再次感谢大家，祝大家五一小长假快乐，再会。

0: 《西游记》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孙悟空出世和大闹天宫后，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保护唐僧西行取经，一路降妖伏魔，经历了981难，终于到达西天见到如来佛祖，最终武圣成真。
1: 请听长篇小说《西游记》，由赵方博演播。
2: 这妖怪的胆子就是大呀。为什么这么说呢？敢假冒佛祖，这样的假货佛祖竟然不知，首先这是一个大大的问号。另外，这是什么妖？这妖这么厉害，上来就把悟空给困住了，而且悟空自己还出不来，这种法宝究竟从何而来？悟空立即从他的脚尖中钻了出来，现出了原身，拿出铁棒，照着挠波一棒打去，只听一声巨响，就如同轰倒了铜山，把那金挠打成了千百块碎片，吓得众天神是毛发直竖，那妖王和大小群妖全被惊醒了。老妖王赶到宝台下，

0: 见孙悟空和众天神围在破碎的金牢外，大惊失色，急忙命令小的们关紧大门，不要放人出去。悟空一听，立即带领众天神驾云跳到门外。那妖王收拾了残片，率领众小妖到山门前，
1: 摆开了阵势，妖王没穿披挂，使一根短软狼牙棒，出门高声叫着：孙行者是好汉，就不要逃跑，快上前来和我交战三个回合。悟空忍不住啊，
0: 带领众天神暗落云头，一挥铁棒，大喝：“你是什么妖怪，竟敢假冒佛祖，侵占山头，虚设小雷音寺？”那妖王说：“你这猴儿不知我的性命，怪不得敢来冒犯仙山。我告诉你， 这里叫小西天，因为我修行得了正果，上天赐给我这宝阁真楼，我是黄眉老佛，人们称我为黄眉大王、黄眉爷爷。我知道你保护唐僧要去西天取经，故意设了个虚假， 引诱你师父进来，要和你打个赌。你要是胜了我，就饶过你们师徒，让你们得个正果；你要是输了，我就将你们打死，我去见如来取真经，得个正果。悟空笑着说：“嘿嘿，
1: 妖精，先不要夸海口，快上前来吃我一棒！”二人在山前你来我往的打斗起来，战了50个回合，不分输赢。山门前鸣锣擂鼓，众妖精摇旗呐喊。悟空这一边，28星宿 和五方揭谛纷纷手持兵器吆喝一声拥上前来，把那魔头团团围在中间。老妖王面无惧色，一只手使狼牙棒，架着众多兵器，一只手从腰间解下一条旧白布搭包，往上一抛，哗的一声响，把孙大圣、 28星宿和五方揭谛一齐装了进去，挎在肩上，迈步回身，率领众小妖高高兴兴地得胜而回。老妖王叫小的们取了30-50条麻索，解开搭包，拿一个捆一个，扔在地上。老妖王
0: 又命摆宴庆贺，直到夜晚才休息。悟空和众神被绑在一起，到了深夜，忽然听见有悲伤哭泣的声音，侧耳一听，哦，原来是唐僧在哭，边哭边说：“后悔没听悟空的话，才遭了毒手。” 悟空急忙使了个遁身法，将身子缩小，脱下绳子，走到唐僧身边，叫了声：“师父。”唐僧听出是悟空的声音，说：“啊，你怎么也到这儿来了？”悟空悄悄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 唐僧听完高兴地说：“徒弟救我，以后为师一定听你的话，
1: 再也不自作主张了。
0: 悟空这才动手，先解了师父，又放了八戒、沙僧及众位神将。大家牵着白马，逃出了山门。刚一出山门，悟空发现没有行李啊，便又回去寻找。亢金龙说：“
2: 哎呀，你好重物轻人，救了你师父就行了，还找什么行李呀？”“
3: 哎，人固然要紧，衣钵尤其重要。行李中有通关文牒、锦兰袈裟、紫金钵盂，都是佛门的珍宝，怎么能不要呢？”
4: 八戒说：“大师兄，你去寻找，我们先去路上等你啊。”
0: 众位神将簇拥着唐僧，使了个法术，一阵风就把唐僧带到了大路上，找了一个平坦的地方坐下来等悟空。这时已经是三更时了，悟空轻挪脚步走进里面，就见那楼房门窗紧闭，他怕惊动了妖怪，就变成一只蝙蝠飞了进去，一层一层地查看。到了第三层楼，发现窗口中隐隐约约闪着光芒，不是灯烛的光、香火的光，也不是飞霞的光、闪电的光。他半飞半跳靠近窗前一看，哎呦，正是师父的锦兰袈裟在包袱里放光。悟空心里一高兴，就现出了本相，挑起行李担子就走。不料行李担子一头脱落了，扑通一声落在了楼板上。那老妖精就睡在楼下，被响声一下子惊醒了，跳起来高声叫着：“
5: 有人，有人！”
0: 那些大小妖都起来了，点灯打火，一起吆喝，前后查看。有个小妖惊叫：“
6: 唐僧不见了！”
0: 又有个小妖大叫：“
6: 所有的人都不见了！”
0: 老妖王急忙传下号令，叫各门上的小妖仔细检查。悟空一听，怕再入他的罗网，包袱也顾不上拿了，纵筋斗跳出窗外逃走了。那妖精前前后后找了一个遍，也没有找到唐僧等人。又见天色一亮，便取了狼牙棒，率领众小妖前来追赶。追了一会儿，就见众天神正驾祥云保护着唐僧。老妖王大喝一声：“
5: 哪里去！”
0: 就和众位神将站在了一起，直杀得天昏地暗，也没分出胜负。那妖王见天色已晚，吹了个口哨，叫众小妖个个留心，便取出宝贝拿在手中。悟空看得清楚，大叫一声：“
3: 不好了，快走！”
0: 一路筋斗跳上九霄空中。那八戒、沙僧以及众位神将还没醒过神来，又全被妖怪装在了大包里面，只有悟空一人侥幸逃脱了。那妖王收兵回寺，又叫众小妖取出绳索，将唐僧、八戒、沙僧悬梁高吊起来，白马拴在后边，把众位神将都捆绑结实，放在地窖里封了盖锁。悟空跳在半空中，虽然逃过了劫难，

0: 却见唐僧和众天神又被捉了去，不觉心中难过，仰面朝天，不禁失声大叫：
1: 师父，我们去西天怎么这么不顺，步步遇妖精，天天有灾难，这可怎么办才好？
0: 悟空独自一人悲叹了半天，又转念一想，这妖怪不知用的是什么宝贝，怎么能装得下这么多物件，如今天神天将都被装了进去，我要是还是去求玉帝的话，恐怕玉帝会怪我连累了众天神。
2: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吴承恩的长篇小说《西游记》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悟空正无计可施，忽然想起了荡魔天尊，他法力广大，不如请他前来帮忙吧。于是一个筋斗云直奔南瞻部洲武当山而来。到了武当山，拜见了荡魔天尊，悟空便将来意细说了一遍。天尊说：今日大圣来请我，我也不好驳你的面子，只是玉帝没有旨意，不敢擅自行动。这样吧，我想那西天路上纵然有几个妖邪，也不是大害，我派龟蛇二将和五大神龙给你助阵，保证能擒了妖精，救出你师父。悟空拜谢了天尊祖师，同龟蛇二将和五大龙神各带精锐士卒，又转回犀牛贺州地界。不一会儿就到了小雷音寺，他们按下云头直奔山门外叫战。那黄眉大王召集众妖怪说：
3: 孙行者这两天没来讨战，不知到什么地方借兵去了。
0: 正说着呢，只听前门小妖来报：
4: 行者领着几个龙蛇龟象的家伙在门外叫战呢。
0: 那妖王披挂整齐走出山门，高声叫着：
3: 你们是哪路神仙，敢来扰乱我的仙境？
0: 五龙二将抖擞精神上前大喝：
4: 妖怪，我们是武当山太和宫混元教主荡魔天尊驾前的五位龙神和龟蛇二将，今天蒙齐天大圣相请，特来捕捉你这妖怪，快将唐僧和众天星放出来，免你一死，不然我们就把你碎尸万段，把你这小雷音寺烧为灰烬。
0: 那妖怪一听，心中大怒，高喊：
3: 你们这些畜生有什么法力，敢出这样的狂言？不要走，吃我一棒。
0: 说完挥动棍棒上前和几个人站在了一起。大约打了半个时辰，那妖精又解下大包拿在手中，行者见了叫道：
1: 列位小心他的大包。
0: 那龙神蛇龟不知那大包的厉害，一个个上前抵挡，又被那大包统统收了去。唉，悟空见自己请来的援兵又被那白布大包收了去，自己虽然逃脱了，却又无计可施，不禁坐在山巅之上哀叹起来。

0: 这妖怪真是太厉害了。
1: 不自觉地合上了眼睛，好像要睡着了似的。猛然听见有人叫他，
2: 大圣，别睡，赶紧去求救，你师父的性命危在旦夕。
1: 悟空急忙睁开眼睛，跳起来观看，原来是日之公曹。他是奉菩萨的旨意，暗中保护唐僧的。悟空大喝：
0: 你这毛神，不去保护我师父，跑到这儿来干什么？
1: 公曹慌忙施礼说：
2: 你师父、师弟都被吊在宝殿廊下，天神、龙神等人都被关在地窖里受罪，眼巴巴的等着你去救呢。
1: 哎，悟空一听，心中顿时充满了委屈，说：
0: 我如今是修上天宫，怕见菩萨，就连天尊祖师派来的救兵都被妖怪捉去了，叫我再去找谁来帮忙呢？
1: 公曹笑着说：
2: 大圣，请放宽心，小神向大圣保举一个人，是南瞻部洲须臾台四周有个大圣国师王菩萨，神通广大，他有个徒弟叫小张太子，还有四大护法，当年曾降服水母娘娘，你要能请他来相助，一定能捉住妖怪，救出你师父啊。
0: 哦，
1: 悟空听了心中欢喜，说：
0: 你快回去保护师父，千万别让他受伤，带老孙去请那小张太子。
1: 悟空纵起筋斗云，直奔须臾山。那国师王菩萨早已算准悟空要来，就与小张太子出门迎接。悟空给菩萨见完礼，就将请他助战的事细说了一遍。国师王说：
3: 你今天有难，我理当亲自走一趟为你助阵，无奈现在正值初夏，淮水泛涨，我要是走开，恐怕没有人能治得了那洪水，我就派我的小徒带领四将前去除魔降妖吧。
1: 悟空拜谢，领着四将和小张太子又驾云回到了小西天，直奔小雷音寺。小张太子是一条楚白枪，四大将是四把昆吾剑，和悟空一起上前骂战。那妖王听到报告后，率领群妖出了山门，哈哈大笑说：
4: 你这猢狲，我还以为你又请了什么神将来帮忙呢，原来是个毛头小娃娃。
1: 小张太子指挥四将上前大喝：
5: 你这妖精，脸上没肉，不认得你小张爷爷。
4: 老妖王问：你是哪里的小将，竟敢来给这里泼猴助阵？
5: 我是四周大圣国师王菩萨弟子，今天奉师父的命令，率领四大神将前来给大圣助阵，擒拿你这妖怪。
1: 妖王冷笑着说：
4: 听说你这小孩是流沙国国王的儿子，舍了国家跟那国师王菩萨修什么长生不老？

0: 之术。
1: 哈哈，就你那点本事，只能去收捕淮河水怪，却怎么上了那孙猴子的当？千山万水跑到这里来送命，看你还能不能长生不老。小太子听了心中大怒，举枪向老妖王刺去。看来这老妖着实难对付啊，请了这么多的神将，五方神灵，截止到目前为止还是没能降服。要知后事如何，谁能降服他，咱们下回再说。
2: 您刚才听到的是吴承恩的长篇小说《西游记》，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西游记》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孙悟空出世和大闹天宫后，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保护唐僧西行取经，一路降妖伏魔，经历了99-81难，终于到达西天见到如来佛祖，最终武圣成真。
1: 请听长篇小说《西游记》，由赵方博演播。
2: 悟空真的有些害怕，他不知道究竟这一次的灾难或者这一次的急难会在什么情况之下度过并且完成。现在他又请了一波救兵，这波救兵里边有一位叫做小张太子的，是在别人的点拨和建议之下去请来的，须臾山的高人。而且王菩萨也是亲自指点了小张太子，带领着相应的救兵和部下四大将一同来围剿这个妖怪。悟空、四大将一齐上前，将老妖王团团地围住。好个老妖王啊，面无惧色，抡着他那短软狼牙棒，左遮右架，直挺横冲。几个人打了一会儿，老妖王又伸手去解那大包。悟空高声叫着：“列位小心！”无奈太子和那四大将并不知道那大包的厉害，还上前拼杀，结果又被那老妖王一起收了去。悟空纵起筋斗云跳到空中，见那老妖王回兵关了山门，才按下祥光，站在西山坡上发愣。他正在那儿凄惨悲切时，忽然看见西南边上一朵彩云坠地，满山头大雨缤纷，有人在叫他：“悟空，你认得我吗？”悟空急忙走上前去一看，原来是东来佛祖。悟空连忙屈身下拜说：“
3: 东来佛祖，到哪里去？弟子来不及回避，有罪有罪。”
2: 佛祖说：“我来到这里是专为这小雷音寺的妖怪。”“
3: 哦，多谢佛祖深得大恩。请问佛祖，那妖怪到底是哪里的怪物？他那大包到底是什么宝贝，这样厉害？”
2: 佛祖说：“哈，他是我殿前掌管庆钟的一个黄眉童儿。3月3那天，我去赴元始天尊盛会，留他在宫中看守，他就偷了我的这几件宝贝，假装成佛。那大包是我的后天袋子，俗名叫人种袋。那条狼牙棒是个敲磬的锤儿。”“
3: 啊！”
2: 悟空一听高声叫了起来：“
3: 好你个可笑的和尚，你让这童儿偷了宝贝下凡来，谎称佛祖陷害我老孙，你还有家法吗？”
2: 弥勒说，一来是我不小心，二来是你师徒的魔障没完，该有这一难呐。我现在就帮你把它收回去。
3: 这妖精神通广大，你又没有兵器，怎么收它？
2: 弥勒笑着说，我在这山坡下设一座草庵，种一亩瓜果，你去向他挑战，交战时只许败不许胜，引他到我这瓜田来，我别的瓜都是生的，你变成一个大熟瓜，他来了一定要瓜吃，我就把你给他吃，吃下肚去任你怎么摆布他，到时我去收了他的大包，就可以将他装回去了。
3: 哦，佛祖，这计策虽然好，可你怎么认得出哪个瓜是我变的熟瓜呢？他怎么就肯跟我走呢？
2: 弥勒笑着说，我为治世之尊，慧眼高明，怎么会看不出你的变化呢？只恐怕那妖怪不肯跟你来，我教你一个法术。
3: 他肯定会用大包装我，怎么肯跟我来？你有什么好法术教我？嗯？
2: 弥勒笑着说，你伸手来。悟空马上伸出左手递了过去，弥勒将右手食指蘸了口中神水，在悟空手掌上写了一个禁字，叫他捏着拳头，见妖精当面把手放开，妖怪自然就会跟他来。悟空按照计策来到山门外，高声叫着，
3: 妖精，你孙爷爷又回来了，快出来，再比试个高低。
2: 小妖急忙进洞禀告。妖王问，他又领了多少兵来交战？小妖回答说，
3: 没有别人，就他一个。
2: 妖王笑着说，那猴儿已经计穷力竭，无处求人了，这次断然是来送命的。那妖王披挂整齐，带了宝贝，带着青软狼牙棒走出门来，对着悟空高喊，孙悟空，自己送命来了。悟空站在原地大骂，
3: 你这妖怪，我怎么就自己来送命了呢？
2: 妖王摇头晃脑，我看

0: 你是既穷力竭，无处求人了，只好自己来战，不是送命又是什么？
1: 这，你还不知死活呢？少废话，吃我一棒！
2: 那妖王见他一只手抡棒，忍不住笑了起来。
0: 哈哈哈哈，泼猴，你怎么一只手使棒啊？
1: 儿子，你禁不住我两只手打，你要是不用大包，再有三五个也打不过老孙这一只手。
2: 妖王一听说，
0: 那好，我就不用那宝贝，只和你实打，比个雌雄。
2: 说着举着狼牙棒上前来斗。孙悟空迎着他的脸，把拳头一放，双手抡棒，那妖精着了劲，不想往回退，果然不用那搭包，只顾使棒来追赶。悟空虚晃一下，败阵就跑。那妖精一直追赶到西山坡下。悟空见有瓜田，打了个滚，钻入里面，变成一个大熟瓜，又熟又甜。那妖精追赶到瓜田，发现悟空不见了，就站在那儿四下里张望，看见前边有一座草庵，就走过去叫道：
0: 哎，瓜是谁种的？
2: 弥勒变成一个种瓜农，走出草庵回答说：
3: 啊，大王，瓜是小人种的。
0: 妖王问：有熟瓜吗？
3: 有熟的。
0: 摘个熟的来，给我解渴。
2: 弥勒顺手把悟空变的熟瓜摘下来，递给了他。妖王接过西瓜，也没细看，张嘴便啃。悟空趁机一咕噜钻入他的肚子里，在他的肚子里又翻跟头，又竖蜻蜓，疼得那妖怪龇牙咧嘴，眼泪汪汪，在地上不停地打滚，口中直叫：
0: 哎呀，罢了，罢了，哎呀，谁来救我？
2: 弥勒现了本相，嘻嘻笑着说：
0: 孽畜，你认得我吗？
3: 哎呦！
2: 那妖怪抬头一看，慌忙跪倒在地上，双手揉着肚子，磕头撞脑，哀求说：
0: 主人，饶命啊，饶命，我再也不敢了，不敢了。
2: 弥勒上前一把揪住他，解了他的后天带，夺了他的敲磬锤。
0: 孙悟空，看在我的面子上，饶了他吧。
2: 悟空又在妖怪的肚子里左一拳右一脚地折腾了一阵子，把那妖怪疼得倒在地上。弥勒又叫道：
0: 悟空，你就饶了他吧。
2: 悟空这才在肚子里叫道：
4: 妖怪，你张开大嘴，让老孙出来。
2: 妖怪听见悟空这样说，立即忍着疼，把嘴大张。悟空从他的口中跳出来，现出了本相，抽出金箍棒又要打。佛祖早已把妖怪装在了袋里，斜挎在腰间，手拿着磬锤，骂道：
0: 孽畜，金挠被你藏到哪里去了？
2: 妖怪哼哼说：
0: 金挠被孙悟空打破了。 佛祖说，挠破了，那你把碎金子给我。
5: 啊，碎金堆在电莲台上呢。
2: 佛祖提着袋子，拿着磬锤，嘻嘻笑着说，
0: 悟空，我们去找找吧。
2: 悟空不敢违抗，只得引佛祖上山，回到寺里收取金钱。
6: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吴承恩的长篇小说《西游记》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2: 到了山前，只见山门紧闭，佛祖用锤一指，门便开了。进门一看，那些小妖已经知道老妖被擒，各自收拾东西准备逃生呢。悟空见一个打一个，见两个打两个，把五七百个小妖通通打死。那些小妖各现了原身，不过是一些山精树怪罢了。佛祖把碎金聚拢在一起，吹了口仙气，念一声咒语，碎金立即还原，变成一副新金铙。佛祖收了宝贝，带着黄眉童儿辞别了悟空，驾祥云回转极乐世界去了。悟空赶紧到后面解下唐僧、八戒、沙僧，那呆子掉了几天，饿得发慌，也不屑大圣，就跑到厨房找饭吃。正好妖怪的饭做好了，还没来得及吃，这呆子不管三七二十一，连吃带爬，一眨眼就吃了半锅，这才想起师父师弟也几天没吃东西了，便拿出两拨饭给他们，然后呢才谢过了悟空。唐僧问起妖怪的缘由，悟空把先请祖师龟蛇，后请小张太子及弥勒收降妖怪的事细说了一遍。唐僧听了感激不尽，跪倒在地上对着上天拜了几拜。拜完后，唐僧问，徒儿，这些神圣

0: 沙，朝上一一拜谢。悟空这才送五龙二将回武当，送小张太子与四将回四周，后送二十八星宿归天府，发放揭谛、伽蓝各自回京。他们师徒又多住了半天，喂饱了白马，收拾好行囊，放一把火烧了阁楼，才登城西行。唐僧师徒四人躲过了小西天一难，又高高兴兴地上路了。走了个把月的路程，正是春深鲜花怒放的时节，所见的几处园林都是生机盎然，风景秀丽。他们一边观看景致，一边往前走，不觉又是黄昏。唐僧勒住马说：
1: 徒儿，天色已晚，我们到哪里去住宿？
0: 悟空笑着说：
2: 师父放心，要是没有借宿的地方，我们三个人都有本事，叫八戒割草，沙和尚伐松木，老孙会做木匠，就在这路上搭个棚庵，好歹也能住个一年半载的。
3: 八戒说：猴哥，这里可不是住宿的好地方，满山的虎豹狼虫，遍地魑魅魍魉，白天走路都艰难，夜晚怎么敢住宿呢？
2: 呆子，你是越来越没有长进了，不是老孙夸海口，只要有这根金箍棒在手，就是天塌下来我也能撑得住。
0: 师徒四人正在商议，忽然看见前面不远处有一座山庄。悟空说：
2: 好了，我们有住处了。
0: 他们来到庄门外，只见那柴门紧闭。唐僧上前敲门：
1: 开门，开门呐！
0: 里面出来一个老汉，手拄犁杖，足穿蒲鞋，头顶乌巾，身穿素服。开了门便问：
4: 你们是什么人，在这里大呼小叫的？
0: 唐僧合掌在胸前，躬身施礼说：
1: 啊，老施主，贫僧是东土大唐皇帝派往西天取经的和尚，现在天色已晚，特求在贵处歇息歇息，还望老人家能行个方便。
4: 哦，和尚，你要向西走，可去不得呀。这里是小西天，要想到大西天，路途更远。暂且不说前方的路途是多么艰难，就是这个地方也难以过去呀。
1: 哦，究竟是怎么难过呢？难道还比那小雷音寺更难吗？
0: 要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5: 您刚才听到的是吴承恩的长篇小说《西游记》，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他具有杰出的军事才能，为共和国建立了丰功伟业。他具有一身的正气，对百姓如同父母兄弟，在中国大地上树立起了一座人格丰碑。
1: 请听广播小说《彭德怀大传》，由方博演播。1962年6月16号，彭德怀给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写的8万言书，由彭德怀的侄女彭梅奎等亲属保存，几次转移地点。 直到1978年，才请黄克诚转给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胡耀邦收到后，写信给黄克诚和彭梅奎，信中说：“我当作珍贵的历史文物转给中央。”躺在病床上的彭德怀持续高烧，停止进食了一个月，失魂失惊。这一天，他突然清醒过来，挺起身呐喊一声。
2: 我仍然挺起胸膛，大喊百声问心无愧。你喊什么？历史作证，我是清白的。
1: 你要什么吗？
2: 给我泡一壶湖南茶水，给我买一点西北白兰瓜。一会儿，
1: 哨兵端着茶壶。
2: 和一块白兰瓜走近，
1: 彭德怀勉强坐起，用力喝下了半壶家乡的茶水，白兰瓜没吃上，又躺倒了。他回光返照般挺身大叫一声：“
2: 我死后什么都不要留下，一身清白。”
1: 临终孤独地躺在病床上的彭德怀。 抓起床单，用嘴撕咬着，扯成一段一段的布条。9月16号以后，彭德怀失去了痛觉，进入深昏迷状态，顽强不息的生命在死亡线上抗争了2个多月。11月29号14时50分许，彭德怀的脸上突然出现一阵红晕，随之鼻口出血。
3: 他突然啊的呼喊一声，双手一摊，撒手人寰。他的躯体静静地躺在301院14病房5号病床上。窗外北风呼啸，白雪纷飞，大地呜咽。彭梅奎独自赶到病床前，痛哭失声：“伯伯，伯伯！”啊！
1: 他们连彭梅奎痛哭异常的时间也不给，只给了他20多分钟时间与伯伯告别，更不让所有的侄儿女来最后看伯伯一眼。庐山会议后，彭德怀元帅经过19年的批判、8年的囚禁，于1974年11月29号14时52分与世长辞。远在几千里外的湖南彭家围子屋坪上。 出现了奇迹，那棵彭德怀亲手栽种的柚子树突然枯死，枝枯叶落，干杈怒指青天。彭德怀那年从北京回到家乡，临离开时与儿时伙伴易老官在一起栽种一棵柚子树，彭在培土，易在浇水。我明天就要离开家乡回北京了，易老官子。
4: 你想我时，就看看这棵树吧。嗯，万物有灵呢，看树就等于看见了你，真伢子，你当了大官，劝你莫那么真，莫那么直啊。
3: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伢子咋能变成假伢子呢？
1: 这棵柚树。

0: 长得高约数丈，主干粗壮笔直，树皮深暗厚实，其腰部枝繁叶茂，如伞如盖，其顶部犹如塔尖或利剑，直指苍穹，挺拔遒劲，蓬勃气势不凡。一老官子一直在培育户里，经常浇水施肥，看着他长大。这棵被当地百姓视作神树的柚子树，似乎与彭德怀的命运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当地百姓说，1959年庐山会议后，这棵树枯死过一次，只剩一个黑黑的主干和两三个枝桠，戳在那角落里。正因为枯死，才躲过那场浩劫，没当反革命砍掉。如今，柚树突然枯了。易老官悲天怆地，大叫一声：“
1: 真牙子！”
0: 扑通一声跪了下去。1979年春天，湖南彭家围子的屋坪上，易老官子提一瓦罐水出来浇那棵半死不活、戳在那里的柚子树。他惊喜地发现，干枯的树枝复苏了，枯干的柚子树奇迹般抽出了新条。他浇下一罐水，面朝北方作了个揖，满脸皱纹的易老官站在柚树前，绽开一脸笑纹。易老人走过来，沉沉地说：“
2: 树枯是彭总冤气所致，树荣是北京为他平反昭雪所致哟。”
0: 不管是万物有灵，还是机缘巧合，蹊跷的是那棵柚子树的确很神奇。彭德怀冤案1978年年底平反后，这株柚子树就开始透出复苏的征候，竟在1979年春天冒出了几点嫩绿的叶芽。再往后，一年胜似一年，越长越茂盛，又高又壮，比当年枯死时还要有生机。难道真是其他生命与人类之间有某种神秘的感应关系吗？反正这是个谜。易老官却很肯定：“
3: 我早说了，万物是有灵的嘛。”“
2: 真牙子在天也有灵哦。”“
3: 真牙子想家呀，他一定会魂归故里的。”
0: 魂归故里的路遥远迢递，彭德怀元帅生前坎坷，死后也不得安宁，魂归故里经历了一段曲折的历程。1974年11月29号14时52分，彭德怀在中国人民解放军301医院含冤去世，寂寞而去。专案组给中央的报告仍往他身上泼污水。受审人彭德怀因患直肠癌，经医治无效病死。彭德怀是里通外国、阴谋夺权的反党分子。我们的意见，将其化名王川，尸体火化后，骨灰存放成都一般公墓。王川者，亡命四川的谐音也。这是四人帮给英灵喷溅的恶毒咒符。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批示，照报告上所提办法办。1974年12月17号，彭德怀的遗体由301医院送北京火葬场火化。火化申请表上莫须有的写着申请人王奎，住址301，与死人关系妇女，死亡人姓名王川，男，76岁，印号00-2290。骨灰盒极其简陋，粗糙的木板随便钉成，未上油漆，既无红绸包裹，也无黑纱盖面，上面只贴了一张小纸条，潦草地写着区区三个字：“王川，男。”专案组的人带上骨灰盒和中央专案组的介绍信来到成都，召来四川省委、省革委和成都军区的三个主要负责人，说明骨灰盒的由来，交代要绝对保密，存放在一般公墓即可。同时也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要精心保管，时常检查，不准换盒，也不准转移，以免查找时弄错。已身患癌症且处境险恶的周总理可谓用心良苦，几句话使彭德怀的骨灰 不至于在人间消失。接受骨灰盒的经办人省委干部杜信在填表时想，这份骨灰肯定不同一般，当代名人并无王川其人，一定是个化名。于是为了更安全地保存骨灰，将寄存单改写成王川，男，中年36岁，籍贯四川成都市。他觉得这样更不引人注目。就这样，开国元勋、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彭德怀不仅被人残酷地从肉体上消灭了，而且连自己的英名也被无情地剥夺了。顶上一个子虚乌有的人名，连同地狱烈火炼铸的耿耿中古后的结晶，悄然摆在了这荒郊黑屋阴暗角落中的一排木架，占据了区区一尺见方的空间，变成了骨灰架上的一个编号273。负责保存骨灰盒的老工人辛自全也猜想到这份骨灰必有隐情，在骨灰盒上轻轻蒙上一块黑纱，以示祭奠，并念念在心。1977年10月，他退休时把骨灰盒郑重其事交给接班的人，并嘱咐
3: 千万要慎重对待全部寄存的骨灰盒，不要轻易处理。
0: 这样，化名王川的彭德怀骨灰盒一直平安地存放在成都市东郊火葬场273号骨灰架上。以后，辛自全老人又多次去看这个骨灰盒，生怕出差错。1978年12月，在党的11届三中全会上，中央为彭德怀平反昭雪，完全恢复了名誉。按照通常规格，他的骨灰盒应该被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1978年12月22号，当年跟随彭德怀来三县的秘书齐奎英、警卫参谋景希珍受命护送彭德怀的骨灰盒乘飞机去北京。从火葬场到飞机场，许多干部工人自动向6尺红绸包裹的骨灰盒洒泪默哀致敬。飞机在首都机场着陆，旅客下机后，根据中央军委办公厅的指示，齐奎英、景希珍捧着骨灰盒乘该机在北京上空绕行一周。此时首都已是万家灯火，天安门华灯初放，迎接彭德怀的英魂归来。飞机在西郊机场降落，等候在机舱下的彭德怀亲属、老战友、老部下已泣不成声。解放军的、党的、政府的代表们挥泪肃地，向彭老总的英灵致敬。虽是迟到的死后哀荣，但毕竟到来了。彭德怀的英灵在八宝山公墓仍不能安息。据彭德怀的侄子彭康志介绍，彭德怀关于他的后事曾有过3次遗嘱。第一次是党的8届一中全会后，中央决定领导干部死后火化，彭德怀签名同意，并要求侄辈们把我的骨灰放到一个葫芦里漂洋过海，并幽默地说，
2: 我生前没有去看望世界人民，死后想去看看。
0: 第二次是庐山会议后，彭德怀在挂甲屯嘱咐侄辈们，
2: 我死后要把我的骨灰埋在地里，栽上一棵果树，结很多果子给大家吃。
0: 第三次是1974年10月，彭德怀弥留之际，他对流着眼泪去看望他的侄儿侄女说，
3: 我死后想和你们的父辈葬在一起。
0: 他停了停，思考一阵后，眼里渗出眼泪。
3: 他们是革命烈士，可我被打成反革命，只怕会玷污了他们。
0: 彭德怀无疑是想魂归故里，与先逝的父母弟弟为伴，长眠在培育他的土地里，从此不再过问人世间的是是非非。但彭德怀的7个侄儿女分布在全国各地工作， 难于聚在一起筹办，他的这一遗愿就一直被耽搁着。1996年12月17号，彭德怀的七个侄儿女彭刚、彭梅奎、彭爱兰、彭启超、彭康志、彭康白、彭正祥等联名向中央写信，遵照伯伯最后的遗愿，在1998年10月彭德怀同志百年诞辰纪念时，将他的骨灰从八宝山革命公墓迁至湖南湘潭故里。1997年5月，中央领导同志批准了他们的报告，中组部派人到乌石实地考察了陵墓的选址等问题，正好湘潭县正在筹备纪念彭德怀百年诞辰，筹委会决定将彭德怀的陵墓建设纳入纪念工程之一，并准备于1998年将陵墓建成，向彭德怀100周年诞辰献礼。彭德怀的侄儿女们将伯伯骨灰归葬只作为一件家事，力求从简，加之又分居各地，难以腾出统一时间来过问，陵墓的建筑一直拖到1999年年底才基本完工。1999年12月28号，湖南湘潭县乌石峰下，山河肃容，哀乐低回，彭德怀的骨灰安葬仪式在这里举行，附近群众自发燃放爆竹，摆放斋饭，迎接这位去世后25年魂魄归不了家乡的伟人魂归故里，长眠家乡土地。彭德怀陵寝选在他故居的右侧，彭德怀纪念馆北面，乌石峰东南路的彭怀亭处，陵墓的不远处安眠的是他的两个弟弟，为革命捐躯的烈士彭金华和彭荣华。陵墓为竖立的五棱形，由黑色的花岗岩砌成，正面刻着彭德怀之墓和1898至1974字样，墓的背面刻着彭德怀的生平简历，墓前中央摆放着彭德怀的七个侄儿女敬献的花篮，上书：敬爱的伯伯，您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错误的。时空能检验一切，一切要受时空的检验。经过历史的阳气与沉淀，笼罩在彭德怀头上的乌云已随风逝去，强加于他的一切罪名均已洗刷。1978年12月24号下午2时，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为彭德怀举行隆重的平反昭雪追悼大会，在京的全部中央领导和首都党政军负责人以及各界群众代表2000多人参加了追悼会，沉痛悼念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追悼大会由叶剑英元帅主持，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说：彭德怀同志是我们党的优秀党员，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杰出领导人，他为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为人民军队的成长壮大，为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悼词回顾了彭德怀在历次革命战争中建立的伟大功勋，评价说：彭德怀同志热爱党，热爱人民，忠诚于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他作战勇敢，耿直刚正，廉洁奉公，严于律己，他不怕困难，勇挑重担，对革命工作勤勤恳恳，极端负责。彭德怀同志是国内和国际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 一直受到广大党员和群众的怀念和爱护。追悼大会后，彭德怀同志的骨灰盒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与他的老战友朱德、陈毅、贺龙安息在一起。1993年5月5号，中共中央军委举行彭德怀传出版发行暨纪念彭德怀诞辰95周年座谈会，江泽民同志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对彭德怀的一生做了全面深刻的评价，指出彭德怀同志是一位深受大家爱戴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是我们军队德高望重的领导人之一。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奉献了自己的全部智慧和力量，建立了彪炳史册的不朽功勋。彭德怀同志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对党、对人民、对祖国赤胆忠心，坚贞不渝，一生光明磊落，襟怀坦荡，无私无畏，艰苦卓绝，体现出共产党人的崇高品德。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在许多斗争的重要关头，彭德怀同志总是立场坚定，是非分明，以革命的利益为重，挺身而出，维护党和支持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决策，排除左的或右的干扰，对推进党的事业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彭德怀元帅因庐山上书蒙难，亦因庐山上书誉满神州。彭德怀对敌人的雷霆之威，对社会的刚正之气，对人民的赤子之爱和生活作风的冰雪之洁，既是历史巨人，又不失平民本色，被他的战友誉为党内军内头号正直的人。陈赓予在党内军内和中国人民当中竖起了一座光辉的人格丰碑。这就是历史上的彭德怀，这就是人民心中的彭德怀。
4: 各位听众，广播小说《彭德怀大传》到今天为止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腐败透顶，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满足老人的喜好，带去温暖的陪伴，功能实用，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回顾经典故事，收听喜爱节目，丰富精神生活，提升幸福指数，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终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正版授权，畅听无忧。预装内容涵盖经典评书、精品小说、名家相声、趣苑杂谈等6大品类，是老人散步遛弯、分享生活、休闲娱乐的好伴侣。老人的需求，亲友的心意，单位的关怀，赶快下单购买，为老人送上温馨与快乐。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一，辽沈战役秘密战，根据松直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杰勇、艳丽、

0: 第二集，
1: 同志们呐，如果能够把滇军争取过来，这不仅仅是对全国人民解放事业的一大贡献，也是为云南父老做的一件大好事啊！你们是不是同意我这个意见啊？
2: 同意！
0: 大家异口同声地喊起来。
1: 总司令，我有一个兄弟就在滇军。
0: 总司令，我有个亲戚在滇军。
1: 哦，我也有一个同学在滇军呢。
0: 此时的刘健当然是更加的兴奋了。
1: 总司令，我跟滇军上层，包括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和第九十三军军长卢俊全都打过交道，请组织考虑让我到东北去执行这一光荣任务。
0: 看着刘健舍我其谁的激动样子，朱德总司令高兴地笑了。
1: 好好好好，大家踊跃报名，这就是开了个好头啊。既然是老乡聚会啊，就不能让大家空着肚子回去啊。所以今天呢，给大家简单的备了一点酒菜，咱们边吃边聊。
0: 晚上，在招待所有开会的人吃饭的时候，朱总司令特意安排刘健和陆时英坐在了他的身边，一边给他们夹菜，一边高兴地对刘健说：“
1: 小刘同志，考虑到你各方面的条件，中央已经决定派你去东北执行这项任务。你呢，先去做一些必要的准备。”稍后中央的其他领导同志还要就这次任务和你进行一个详细的交谈。
0: 刘健听了立刻站了起来。
1: 是，总司令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
0: 看着刘健一脸兴奋的样子，朱总司令笑了。
1: 哦，怎么现在就坐不住板凳了？还是先吃饭，剩下的吃完饭再谈。
0: 总司令说完，又分别往刘健和陆时英的碗里加了一些菜。
1: 接下来的两天里，刘健夫妇几乎是夜不成眠。马上就要去执行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而且是总司令亲自点将，他们实在是太激动了。
0: 哎，刘健，总司令说没说咱们什么时候出发呀？
1: 怎么，沉不住气了？总司令不是说了吗？中央的其他领导同志还要细致地向我们交代任务和注意事项吗？别着急，咱们抓紧寻找有关资料，尽可能的多做一些准备，说不定中央首长很快就会召见我们的。
0: 刘健估计的没错，第二天中央组织部就派人来通知他们了。
1: 总司令有命令，请你们马上去枣园接受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中央领导？
0: 刘健不禁愣了一下。
1: 中央领导会是谁？

0: 刘健来不及细想，便和陆诗英急匆匆地赶到了枣园。他们先是去了朱总司令住的窑洞。来到朱总司令住的窑洞时，朱总司令已经在窑洞门口等着他们了。
1: 哦，你们来了，走走走，毛主席要接见你们，我这就带你们过去。
2: 毛主席。
0: 刘健一听，激动的心都要跳出来了。
2: 毛主席要接见我们，这可真是没想到啊。
0: 朱总司令听完，望着刘健夫妇笑了。
1: 快走吧，毛主席早已经在他的窑洞里等着你们了。
0: 刘健和陆诗英满怀欣喜地跟着朱总司令来到了毛主席住的窑洞。此时，毛泽东主席正在起草着文件，见他们来了，立刻放下了手头的工作。
1: 主席，这就是我跟你说过的刘健和陆诗英两位同志，你们好啊。
0: 毛主席听了，笑着站了起来，跟刘健和陆诗英握了手。
1: 快坐吧。你们的情况中央已经研究过了，你们的任务很艰巨，很光荣嘛。你们到达东北以后，一定要把工作做好。我在1946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里说了，我们对一切准备进攻和正在进攻的国民党军队要进行分化工作，一方面对国民党军队进行公开的政治宣传和政治攻势，以瓦解国民党内战军的战斗意志；另一方面必须对国民党军队的内部去准备和组织起义，开展高树勋运动，使大量的国民党军队在战事紧急关头仿照高树勋的榜样站到人民的方面来，反对内战，主张和平。为了使这项工作切实进行和迅速生效，我们才调派了大批的干部专心致志地去从事这项工作。中央研究过，滇军的工作由总司令和少奇同志负责，具体任务呢，他们会向你交代的。
2: 好的，主席，我们知道了，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0: 告别了毛主席之后，两个人就随着总司令来到了刘少奇住的窑洞。刘少奇曾经到中央党校讲过课，对刘健来说应该算是老相识了。刘少奇在党内的威信很高，同学们也都非常的敬重他。
2: 首长，您长期领导过白区工人运动和秘密工作，有丰富的经验，有关做滇军工作的事情还请您多领导多指导，我们一定按照党的指示努力去完成工作。
0: 听了刘健的表态，刘少奇满意的笑了。
1: 刘健同志，石路英同志，你们这次去执行的任务是很重要的。抗战胜利本来是全国人民休养生息、发展生产、重建家园的时候，可是蒋介石非要打内战，想独吞人民抗战的胜利果实，没办法，我们只好奉陪。你们这次去做滇军的策反工作，是中央的决策，也是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重要一环。我和总司令呢，负责这方面的工作。我们考虑，对滇军的策反工作应当从三个方面进行。第一，要依靠我们在滇军当中的地下党组织，广泛结交朋友，从滇军内部做工作。第二呢，要依靠我们的军事力量和党的政策，
2: 在前方积极开展对滇军的政治攻势。第三，要利用各种可能直接和滇军的上层接触，公开的对他们进行策反，争取他们起义。
0: 刘少奇说完，看向了刘建夫妇。刘建和陆诗英郑重地点点头。朱德见状插进话来：
2: 你们去的时候啊，我可以给93军军长卢俊全、60军军长曾泽生和21师师长龙耀写封信，你给他们带去。是，总司令。
0: 刘建听了立刻站了起来。刘少奇见状笑了，他摆了摆手示意刘建坐下来，而后又严肃地说：
2: 刘建啊，对滇军的策反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也是一项长期的工作，搞好了当然是对人民解放事业的一大贡献，可万一搞不好是可能会掉脑袋的。刘建同志、陆诗英同志，你们都有这个准备吗？
0: 刘建和陆诗英听了立刻站了起来。首长，有这个准备。
2: 我们有这个准备。
0: 刘少奇点点头，又示意他们坐下。
2: 有这个准备就好，但还是要保证自己不掉脑袋，要首先注意保护好自己。这项任务很特殊，所以你们既要有信心有胆量，也要有智慧，要多动脑筋，才能保证任务的完成。听懂了吗？听懂了。
0: 听懂了。刘少奇看着他们，这脸上露出了温和的笑容。
2: 好好好，坐坐坐，别总是这么紧张嘛，坐下来，这样咱们才好说话嘛。
0: 刘少奇的话令刘建夫妇和朱总司令都笑了。刘建坐下以后说：
2: 首长放心，我虽然离开云南几年了，这期间滇军的情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困难一定不少，可是我已经做好了最好的打算和最坏的准备，一定努力工作，绝不辜负中央首长的期望。
0: 听了刘建的话，刘少奇笑了。
2: 行，想到了最好，也想到了最坏，就符合辩证法，我相信你。
0: 刘少奇说完，刘建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刘少奇热情地握着刘建的手说：
2: 你到敌人那里去工作，随时可能出现意外，你在延安用的名字不能再用了，原来在云南的那个名字也不要用。哎，你想想再起一个什么名字比较合适。
0: 刘建想了一下回答：
2: 那就叫刘浩吧，浩然正气，挺响亮的。
0: 朱总司令和刘少奇一听就笑了。
2: 好啊，那就叫刘浩吧。我们给你在中央立个案，以后你向中央写报告就用刘浩这个名字。是。
0: 刘少奇说完又转向了陆诗英说：
2: 诗英同志，考虑到交通等方面的因素，这一次你暂时不能跟刘建同志一起行动，中央还要抽调一批云南籍的干部去东北，包括你啊，还有你们认识的刘慧芝、苏民这些同志也都要陆续过去，但你们要晚一些时候才过去。不会有其他想法吧？
3: 没有想法，服从组织的安排。
2: 明天有一架军条部美方代表团的飞机到北平。刘建同志，哦，不对，是刘浩同志
1: 你正好

0: 随即同行。你到达北平以后，叶剑英和李克农同志会安排你去东北。你去东北以后，可以先跟滇军当中的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然后带上朱总司令的亲笔信，去做卢俊全和曾泽生他们的工作。这次工作肯定不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就靠你一个人。但是你要尽可能的先跟他们搭上一个桥，和他们建立联系以后呢，你的第一个任务就算是完成了。然后呢，去东北局，在东北局的领导下，再把滇军的工作继续深入地做下去。明白了吗？明白了。
1: 此时，刘浩坐在飞机上，回想着接受任务的前前后后，不禁感到了自己肩上担子的沉重。
0: 请党中央、毛主席放心，我刘浩就是粉身碎骨，也要完成党中央交给我的工作。
1: 刘健正想着，这飞机已经降落在了北平机场。刘浩跟随着同机的人一起走下了飞机。下了飞机以后，遵照中央首长的指示，刘浩先去军调部中共代表团驻地，见了叶剑英和李克农。叶剑英和李克农目前都是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的成员。
0: 军调部的办公地点在北平饭店。到了军调部以后，刘浩自报了姓名和身份，工作人员便把刘浩直接领到了叶剑英的房间。
1: 听了刘浩的汇报之后，叶剑英高兴地告诉刘浩，
0: 卢俊全去东北路过北平的时候，就住在北平饭店我们中共代表团的楼上。他曾经派过一个自称是姓肖的副官，拿着他的名片来代表团想见我，只是我当时恰巧不在，是个工作人员接待了他。这说明啊，滇军将领还没有忘记过去和我们有过的联系，也可能还隐含着他们对被调到东北来和我们打内战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啊。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好兆头啊，也是一次可以利用的机会。
1: 叶剑英说到这儿停顿了一下，而后又对刘浩说，
0: 我上次没能跟卢俊全见上面，这一次你带上了朱总司令的亲笔信，去找上他好好谈一谈。
1: 叶剑英说完转过头来对李克农说，
0: 克农啊，你和刘浩同志是不是再具体研究一下他怎么安全地进入滇军的问题？好的。
1: 李克农爽快地答应了一声，便起身把刘浩带进了自己的办公室。李克农的办公室不是很大，却很安静，也很安全。刘浩进门以后，李克农习惯性地关严了门。等刘浩坐下以后，他开门见山地对刘浩说，
0: 刘浩，你进入滇军要先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怎么去，另一个是怎么见卢俊全。你和卢俊全过去有过什么接触吗？
1: 刘浩稍作迟疑了一下回答，
0: 有过接触。我第一次见卢俊全是皖南事变前后在张冲的家里，那以后呢又见过几次，但是都没有深谈。后来组织上交给我一位同

0: 不过我想，他不一定知道我是共产党员。
1: 李克农听完之后，想了想说：“
0: 你去见卢俊全的时候，对他说是萧副官介绍来的。卢俊全听了就会明白。关键的问题是怎么去。卢俊全的93军驻扎在锦州，如果你乘火车去锦州，会很不安全。”因为北宁铁路经常被我们冀热辽部队破坏，国民党军为了加强防护，沿途盘查得非常严，很不容易通过。比较便捷的办法就是乘飞机先到张家口，然后再从张家口坐汽车去承德，然后从冀热辽我军活动的地区想办法化妆进入滇军防区。至于做卢俊全的工作，你得慢慢来，不要操之过急。
1: 李克农说话简单明了，条理清晰，而且很快便能抓到问题的实质，这令刘浩不禁对他产生了深深的敬意。其实啊，对于李克农，刘浩早有耳闻。这李克农是中共最富地下斗争经验的红色特工和秘密工作的领导者之一，不论是在共产党人还是国民党人中间，都是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今天能亲耳听到李克农的教诲，令刘浩不免感到了荣幸之至。
0: 李部长，您的指示我都记住了，您放心，我一定按您的指示办。
1: 李克农接下来又就有关细节问题和刘浩进行了细致的探讨和交代，而后他站了起来。
0: 有关细节的问题，就按照我们刚才商量的办。你和当地党组织联系上之后，再遇到什么问题，可以向当地党组织汇报，必要的时候可以直接向我们请示。
2: 是。
1: 刘浩站起身来，干净利索地回答了一句。李克农见状，请刘浩在屋里稍等一下，自己便去了叶剑英的办公室。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安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2: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3: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2: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慢点，
5: 慢就知道了。
4: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点，换衣服去。
6: 是。
4: 顾小江，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

0: 老话讲，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声音
1: 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5000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唱中国文化。
1: 妈妈，什么是宪法呀？
2: 从你出生的那天起，你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这就是宪法。
3: 爸爸妈妈平时上班，周末可以陪你玩耍，这就是宪法。
4: 周末和节假日，我们可以旅游，可以休闲娱乐，这就是宪法。
0: 保护大家的安全，打击犯罪，这就是宪法。
5: 我可以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饭店，让大家都来品尝我的手艺，这就是宪法。
6: 我们现在退休了，能安享晚年时光，这就是宪法。
2: 宪法呀，涉及到我们整个国家的各个重要领域。
1: 原来宪法与我们息息相关呀。
7: 森林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8: 推开世界的门，
9: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9: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守候，让我们在音乐中开始今天崭新的旅程。欢迎朋友们收听本期特别节目致敬劳动者。今天呢是五一国际劳动节，是属于每一位辛勤工作默默奉献的劳动者的节日。无论你是工人、农民、教师、医生，还是

快递员、环卫工、程序员，你们的汗水浇灌了生活的美好，你们的双手创造了世界的精彩。今天呢，就让我们用音乐向所有的劳动者致敬。好，还是首先让我们用一支充满着力量的歌曲来拉开今天的序幕。

劳动是光荣的，劳动是伟大的。从古至今，无数劳动者用双手筑起了高楼大厦，用智慧点亮了科技之光。接下来呢，让我们聆听几首歌颂劳动的经典歌曲，来感受那一份朴实而炽热的力量。首先和您分享，劳动最光荣。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1895年，电影在法国诞生。10年后，谭鑫培先生主演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2: 东西方艺术交汇，中外合璧，相得益彰。
1: 国粹京剧讲究规矩和传承，也提倡创新和博采众长。
2: 我喜欢中国文化，对中国京剧艺术着迷。
1: 京剧的用气和发声方法，就是阴阳相参、音发丹田的演唱技巧。
2: 音发丹田就是每声唱法中的共鸣。
1: 在京剧演唱中运用共鸣技巧，使声音更加醇厚挺拔，

0: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
1: 我看风刮过，
0: 吹动了14亿颗

0: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石榴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1: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十四亿人像石榴子一样团结。
2: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3: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4: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5: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6: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5: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7: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5: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8: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9: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0: 别拍了，别拍了。
5: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1: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2: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11: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2: 还是现代的激情，
11: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13: 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这些歌曲呢，不仅是对劳动者的赞美，更是一种精神的传承。无论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田野间的稻浪翻滚，劳动的身影永远是最美的风景。在我们的身边也有无数平凡的劳动者，他们呢或许不起眼，但正是因为他们的坚守，让城市运转，让生活温暖。接下来呢，让我们再次的把歌声献给这些平凡英雄。

0: 息。
1: 无论是凌晨扫街的环卫工人，还是风雨无阻的外卖骑手，他们的付出让我们的城市更加美好。我们说劳动不分贵贱，每一份努力都是值得被尊重的。

0: 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1: 是他故意学我的。
2: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1: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3: 哎，你在吹什么？
0: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2: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0: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3: 嘘，有人来了。
4: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5: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6: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7: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8: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6: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7: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8: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9: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10: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11: 戴上耳机，调大音量，让越来越动听带你冲破束缚，释放真我。
10: 越来越动听。

劳动不仅是为了生存，更是为了实现梦想。无数劳动者在平凡的岗位上，用坚持和热爱书写着不平凡的人生。接下来的几首歌呢，献给所有为了梦想而拼搏的人。

劳动创造未来，奋斗成就梦想。无论你现在的岗位多么普通，只要心怀热爱，脚踏实地，终会迎来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光芒。

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呢即将接近尾声，但是我们对劳动者的敬意永远不会结束。感谢每一位听众的陪伴，也感谢所有为社会进步付出汗水的劳动者们。最后呢，让我们以一首《感恩的心》来结束今天的节目。愿我们永远铭记劳动的价值，感恩每一位辛勤工作的人。祝大家劳动节快乐，生活幸福。

0: 慢点。
1: 挺胸，说快点。抬头，扣脚尖，压脚掌。抬头，快点。换衣服去。
2: 是。
1: 扣脚尖。
3: 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4: 台下十年功。
5: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
6: 北京时间2点整。
7: 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8: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7: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9: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7: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0: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1: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2: 别拍了，别拍了。
7: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听党的声音，
13: 说百姓冷暖，
5: 关注时事新闻，
13: 网罗热点资讯。
5: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3: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辉静。
1: 大家好，我是玉田，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 APP 三江源 APP 学习强国 APP 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下面呢，我们先来了解到最新的出行提示。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好的，此刻我们来连线到青海省路。

0: 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路况播报员胡静，来了解一下全省此时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胡静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0: 那么首先先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此时此刻的高速公路的路面通行情况怎么样。
1: 好的，高速方面呢，为缓解五一劳动节假期期间高速公路的出省交通压力，有效预防交通事故，交通管制的路段有G0611张问高速宁大路段大通主线收费站入口大通至西宁方向，老营庄收费站入口大通至西宁方向，黎明收费站入口大通至西宁方向的中重型货车、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重点管控进行交通管制，执行紧急任务消防救援车、工程抢险等特种车辆及运输生鲜农副产品车辆除外。G0612西河高速南澳城路段河黄新区东入口黄源方向兰州方向，河黄新区西入口黄源方向兰州方向，平安东收费站黄源方向兰州方向，东兴路匝道入口黄源方向兰州方向，黄中路入口黄源方向兰州方向，黄中路匝道入口黄源方向兰州方向，沈家寨入口黄源方向兰州方向，通海路入口黄源方向兰州方向，通海路匝道入口黄源方向兰州方向，西城大街入口黄源方向兰州方向，多巴新区入口黄源方向兰州方向，多鲁互通入口黄源方向兰州方向的中重型货车、危化品运输车、大件运输车等重点管控车辆进行交通管制。G6京藏高速平西路段峡口互通入口平安至西宁方向、西宁至平安方向，运家口互通入口平安至西宁方向、西宁至平安方向，平安收费站入口平安至西宁方向、平安至兰州方向中重型货车、危化品运输车、大件运输车等重点管控车辆进行交通管制。S104西宁至贵德公路蚂蚁沟匝道入口贵德方向西宁方向、陈家滩匝道入口贵德方向西宁方向的中大型货车和危险品车辆限时管控，小型车辆可正常通行。接下来是高速施工路段，G6京藏高速匝道路段蒙古道隧道附近道塘河至扎马龙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及左侧行车道正常通行。G0612西河高速南澳城路段杨沟湾出口匝道兰州至黄源方向封闭施工，所有车辆禁止通行，请去往西宁市区昆仑东路的车辆继续行驶5公里，从东兴路匝道出口驶出。G3011柳园至格尔木高速查格路段格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应施工实行交通管制，党大路段榆卡主线收费站1公里处双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交替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请车辆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S104西宁至贵德县西塔高速城南匝道城南至西宁方向塔尔寺方向封闭施工，城南去往塔尔寺方向的车辆绕行至时代大道通行，城南去往西宁方向的车辆绕行至沈家寨匝道通行，西宁去往城南方向塔尔寺去往城南方向的车辆正常通行。高速公路的其他路段是通行正常的。主持人，
0: 那国省道干线的情况怎么样？
1: 普通国省干线方面呢，国道109京拉线明河县响塘大桥至石拉村路段进行路基路面桥涵修复养护施工，道路全幅封闭。国道215马尼线曲马来线不动泉至曲马来上行路段进行危桥改建施工，道路全幅封闭。国道227张孟线门源线铁脉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打板山上下山路段实行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国道316长通线同恩市宝安大桥存在安全隐患，严禁车祸总重达20吨以上含20吨的载货汽车和19座以上的客车通行，小型车辆通过该桥梁时限速5公里每小时。国道345耆那线安巴拉山垭口至郴多县歇武镇路段路面改造施工，道路半幅通行。省道2015五十至关亭线明河县巴州加油站至中川乡东河东村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半幅通行。省道206平龙线 甘都镇公石家村全幅封闭施工，变道通行，浦东郭氏干线的其他路段是通行正常的。主持人，
0: 好的，胡晶，那今天的天气对道路的出行有影响吗？以及此刻你监测到的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1: 好的，今天白天海北大部及大通、互助、民和、循化、同仁、共和、贵德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雨夹雪，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对周边的出行没有太大影响。目前通过视频监控显示，新津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均是一切通行正常的。青海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们及时关注青海路网的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错峰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感谢胡静的介绍，再会。
1: 再会。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呢，今天白天海东大部、海北大部及同仁的部分地区呢，有小雨雪或者是雨夹雪的来临，省内其余地区呢是晴或多云。今天夜间的全省各地是晴或多云。好，再来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城中区阴转多云，-1度到12度，偏北风3到4级。城东区阴转多云，-2度到11度，偏北风3到4级。城西区阴转多云。-2度到11度，偏北风3到4级。城北区阴转多云，-1度到12度，偏北风3到4级。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呢，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者是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4: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0: 听说青海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辉静。
1: 大家好，我是雨田。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34410万人次，同比增长3.4%。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31524万人次，水路客运量173万人次，民航客运量233万人次。
1: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五月一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070列。4月30号，全国铁路呢发送旅客1979万人次，运输平稳有序。截止5月1号的早晨8点，铁路12306呢已经累计发售五一假期运输火车票10654万张。
0: 记者从公安部了解到，五一假期首日，全国迎来节日的出行高峰，公路交通流量明显上升。截至到5月1号18时，全国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未接报一次死亡、5人以上较大道路交通事故。各地公安交管部门制定方案预案，密切协同联动，严查交通违法，强化疏导管控，全力服务保障群众假期安全顺畅出行。
1: 5月1号，第139届广交会第3期在广东广州开幕。本期广交会以“美好生活”为主题，展览面积51.5万平方米，展位2.5万个，共有12000家企业参与智慧医疗、功能纺织、绿色材料等领域的前沿成果与会。
0: 本期广交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突破3000家，智慧医疗专区呢扩容升级，50家企业全景展示从 AI 诊断、手机机器人到智能康养的创新生态，首设功能与科技面料专区，集中呈现智能温控、环保再生、健康监测等纺织科技前沿成果。绿色时空活动邀请企业代表分享绿色创新新经验，探讨行业发展趋势，搭建交流与合作的平台。
1: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今年1月至3月，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1.15亿人次，金额153.24亿元。
0: 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通过及时调用、被绑定人个人账户、医保钱包等方式实现。1至3月，通过及时调用、被绑定人个人账户方式进行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省内共计1.15亿人次，共计金额149.8亿元。统一统筹区通常是同一个地市内共计1.03亿人次，共计金额131.27亿元。省内统筹跨区域共计1152.53万人次，共计金额18.53亿元。
1: 从共计用途看，用于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由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129.87亿元，用于支付近亲属在定点零售药店发生的由个人负担的费用10.7亿元，用于支付近亲属参与居民基本医保的个人缴费8.47亿元。同期通过医保钱包进行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共42.79万笔，共计金额3.45亿元。
0: 国家数据局最近发布的《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5年显示，2025年数字中国发展指数达170.1，比上年末增长12.99%，数字中国建设取得新成效。
1: 报告提出，2025年数字中国建设实的基础加固，融的效应不断彰显，好的环境持续优化，我国成为全球人工智能专利最大拥有国，占比达60%。AI 应用向智能整体升级，带动动词源消耗快速攀升，建成高质量数据集超11万个，数据标注累计规模超85拍字节，相关产值184亿元。5G 眼镜5G A 已覆盖330个城市，6G 研发形成超300项关键技术储备。
0: 数字经济进的态势更加稳健，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10.5%以上，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元，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用户总量突破1.78亿，覆盖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互联网医疗用户规模达4.1亿人次，占网民整体的36.5%。算力绿色化发展特征显著，建设累计建成306个国家绿色算力实施。数字中国投融资服务能力持续增强，高技术服务业固定投资产比达到同比增长3.5%，其中信息服务业投资比上年增长28.4%。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4: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5: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4: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

0: 枝。
1: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枝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枝，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1: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0: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3: 慢点，
4: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点，换衣服去。
5: 是。
4: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6: 台下十年功。
7: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5000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唱中国文化，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听说青海。大家好，我是辉静。
1: 大家好，我是雨田。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省内新闻。一季度，西宁市工信系统锚定全省工业经济稳增长目标任务，着力推进全省工业经济运行调度1351工作机制，深入落实西宁市委市政府三张清单工作机制和八个千方百计四个想方设法工作要求，攻坚克难，精准发力，工业经济实现首季开门红，运行态势持续向好。全西宁市完成规上工业总产值551.83亿元，同比增长11.1%，创近三年来一季度新高。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达7.7%，为“十五五”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
1: 从区域看，西宁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发挥核心支撑作用，实现首季高位增长，规上工业总产值326.95亿元，同比增长17.7%，增加值增速6.5%。区外工业规上工业总产值224.88亿元，同比增长2.6%，增加值增速9.4%。其中，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线上规上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15.1%，增加值增速达41.6%，形成区内区外协同共进的良好格局。运行调度方面，全市各级工信部门全员深入企业一线，推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协同复工。春节停产企业复工率达97%，制定印发工业领域重点企业入取服务线上办公实施方案，构建三级联动调度机制，聚焦有色、光伏、锂电、化工等重点行业，紧盯稳产、增产、扩产、新投产、新入规五条路径，全力稳住工业经济基本盘。
0: 同时开展入企服务现场办公一进三送一招活动，保障生产要素供应，推动泰丰16万吨高能密度锂电材料、时代15吉瓦时动力电池、桥电3×66万千瓦上大压小等重点项目产能释放，助推宏森、铜业、中铝、桥铝等重点企业增产扩产，累计挖潜增量42亿元。省市县区园区联动开展入企服务活动50多家，针对性解决青海利豪、时代新能源等项目审批、用地等诉求15项，问题解决率达80%以上。落实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设备更新资金363万元，融资10.06亿元，组织开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专项资金申报357项。
1: 在多项举措加持下，全市重点行业、重点产品增速迅猛，有色、计算机通信、化工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农副产品加工、电力供应六大行业产值分别同比增长22.5%、18%、15%、60%、10.9%、3%，合计上拉全市增速9.26个百分点。铜箔、锂电池、碳纤维、磷酸铁锂、电解锌、电解铝、复合肥等重点产品产量分别增长63.4%、34.9%、49.6%、20.7%、13.7%、8.8%、13.5%，产业发展质效稳步提升，工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
0: 5月1号，青海电网与福建电网首度开展跨省电力中长期交易，青海绿电跨越2500多公里正式启程送命。在接下来为期31天的交易周期内，将累计向福建输送绿电3500万千瓦时，日均最大出量12.5万千瓦。至此，青海电力中长期交易外送范围扩展至23个省市。
1: 据了解，此次交易在北京电力交易中心支持下，由青海省内24家发电企业与福建9家电力用户售电公司共同参与达成。此举不仅为后续更大范围、更长时间段的跨区域电力交易积累了宝贵经验，也为青海发挥绿电降碳的绿色引擎作用开辟了新通道。
0: 青海拥有得天独厚的清洁能源开发条件。今年一季度，电力总装机达8495万千瓦，其中清洁能源装机7924万千瓦，占比93.28%；新能源装机6283万千瓦，占比73.96%，外送潜力巨大。 青海电力交易中心总经理马耀武介绍，此次交易充分利用青海电网现有的输电能力，统筹协调跨省资源，在保障本地消纳的基础上，为福建提供稳定的电力补充。继续再来关注，4月30号，夏季到青海登雪山，2026年祁连山港石卡登山季活动在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回族自治县港石卡雪峰正式启动。省内外300多户户外爱好登山者和7家专业户外登山俱乐部齐聚港石卡雪山脚下，挑战自我，亲近自然，乐享生态。
1: 此次登山活动是青海推动文旅产业提质升级的具体行动，也是丰富文体产品供给、激发户外消费活力、提升青海文旅影响力的重要举措。活动进一步擦亮夏季到青海登雪山的特色品牌，深度推进生态保护、文化传承、体育赛事、旅游发展多元融合，全力激活高原特色资源，推动冷冰雪持续转化为热经济，实现全域全季旅游质量提质增效。
0: 近年来，门源县始终锚定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目标，深耕金色门源、林海雪原品牌，持续夯实基础设施建设，优化服务保障体系，建强专业服务队伍，筑牢安全防线底线，努力为广大游客和登山爱好者打造安全、舒心、优质的游玩体验，让每一位游客都在雪域高原尽享自然之美、运动之乐、人文之韵。聚力将祁连山港石卡户外运动目的地培育成国内知名的高品质户外运动目的地，大众登山爱好者的人生第一座雪山。
1: 4月28号，鸟鸣湖湾邂逅生态之美，2022青海湖观鸟季主题活动在青海湖景区举行，以生态科普加观鸟体验为核心，沉浸式体验与多元化场景相结合，全方位呈现万鸟翔集、水鸟共生的盛景，让生态保护理念深入人心。
0: 每年的4月至6月，数万只候鸟如约抵达青海湖畔栖息繁殖，绘就水草与鸟兽共生画卷，尽显高原湿地生机与灵韵。近年来，随着保护力度不断加大，青海湖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为鸟类提供了理想的栖息繁衍环境，指示物种水鸟数量超过60万只。此次活动由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主办，青海省青海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承办，青海国家公园观鸟协会协办，通过科普宣教、公益市集、趣味活动、多维度宣传等形式向公众普及鸟类知识，有助于增强全民生态保护意识，让更多人了解青海湖鸟类的生存现状与生态价值，共同守护这片鸟类家园。
1: 观鸟季期间，在青海湖景区科学布设生态观鸟点位，划定安全观赏距离，投放便民观鸟望远镜，引导游客远观近赏，文明护鸟，打造高品质生态观鸟场景，以观鸟为契机，三方携手打造青海湖观鸟特色生态品牌，不断丰富生态旅游产品供给，以实际行动守护高原生态。
0: 4月29号晚，周末放松去趟海东，青海省海东市平安区第10届乡村旅游季启动仪式在平安区益州湿地公园举办。活动以月月有主题、周周有活动、村村有特点为主题，将陆续推出文化惠民演出、无人机展演、电音狂欢、射箭比赛、惠游平安、青海家宴、文旅促消费等21项特色文旅活动，全方位展现平安区文旅特色，推出系列惠民举措，持续丰富游客体验。
1: 启动仪式上，主办方为10名文旅推介官颁发聘书，文旅推介代表做主题推介，各乡镇街道依托乡村文旅宣传视频，多维度呈现辖区秀美的自然风光与人文历史底蕴，特色文艺表演轮番上演，生动展现地域文化艺术特色。现场还设置了专属的展销区，集中展示富硒农特产品、非遗文创产品及各乡镇街道优质文旅好物。
0: 近年以来，平安区紧扣青青河黄、春游海东主题，精心策划实施乡村旅游季系列活动，展现自然风光与古韵特色文化魅力。此次旅游季活动启动，既是平安区丰富群众文旅生活、拉动文旅消费的重要举措，也为区域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搭建了新平台。
1: 打造高原特色文化展示盛宴，构建观赛加出游融合消费新场景，推动赛事加经济双向赋能增效。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期间，青海将持续优化农体文旅商养多业态融合发展，全方位擦亮山棕水源大美青海文旅名片。这是记者4月30号在赛事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的消息。
0: 赛事期间呢，将开展非遗活态实景展演，结合各赛区赛事进程，同步配套开展花儿演唱、热贡艺术展演、清秀技艺体验和黄原排灯制作等沉浸式的非遗实景活动，统筹配调全省优质的文艺资源，在赛前暖场和场中互动、赛后欢联等一些环节，突出关键打造看清超唱花儿、看清超跳锅庄等特色亮点，开展歌舞、广场舞等惠民演出，联动举办全国四季春晚、四季村歌示范展示活动，组织开展戏曲进乡村、文艺轻骑兵基层巡演、全省情歌大唱等群众文化活动。
1: 精准打造观赛精品旅游线路，依托各赛区区位资源优势，精心推出青超观赛大美青海深度游主题线路，串联青海湖、塔尔寺、茶卡盐湖、坎伯拉等核心景区，科学设计一日观赛、两日漫游特色产品套餐，实现看一场高原足球、赏一路青海风光、品一地民俗风情，丰富赛事配套的产品供给，举办5月19号中国旅游日、5月18号国际博物馆日、青海分会场系列活动，办好2026年第二届青海湖观鸟季生态文旅活动，创新打造生命树 IP 沉浸式生态体验场景，推动游客从观光游览向沉浸式体验转变，持续聚人气、旺市场、提品牌。
0: 做强高原特色文旅商品集中展销，在各赛场周边设置规范的非遗文创工艺美术

0: 和农产品展销专区，集中推介牦牛肉、藏羊肉、青稞制品、枸杞等高原优质特产和特色文旅商品，坐实文旅惠民利民政策落地，面向群众和观赛游客精准发放文旅消费满减和景区门票满减以及星级酒店优惠等惠民礼包，持续提振市场信心，激发消费潜力，不断提升各族群众和来青游客的获得感、幸福感、体验感。
1: 4月28号，全省召开五一假期安全生产视频调度会议，会上分析当前安全态势。今年以来，全省安全形势虽然总体稳定，但是稳中有优，基础不牢，容不得丝毫松懈。五一假期人员流动量较大，文旅消费升温，极端天气持续等因素相互叠加，各地各部门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从严从实从细抓好假期安全防范各项工作。
0: 会议要求各单位各部门要聚焦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精准施策，靶向发力，全力抓好各项措施落实，压紧压实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三方责任，推动各方向前一步，主动履责，努力消除监管盲区，不断夯实地方领导责任、行业监管责任和生产经营单位主体责任，做到人人抓安全，人人保安全，狠抓问题整改成效，加强重点行业和领域安全防范，聚焦道路运输、住建施工、文化旅游、消防、燃气、危化矿山等重点行业领域，紧盯机场车站以及宾馆饭店、商超市集等人员密集场所，锚准核心区域和薄弱环节，针对性开展风险研判，动态强化监测预警，压紧压实各项防控措施，全力维护各行业领域平安安全。
1: 同时坚持一则双岗必须和三管三必须，强化通报约谈、曝光警示、举报核查等工作力度，推动安全防范责任落到最小单元和具体岗位，确保全省安全形势稳定有序，坚持重心下沉、关口前移，从加强基层监管执法队伍建设、引导企业加大安全投入、深化事故警示教育等方面入手，切实筑牢本质安全屏障，严格突发事件信息报告，加强实战演练，统筹做好灾害监测预警，提前部署防汛抗旱工作，对各项应急准备工作再检查再落实，确保应急处置有力有效。
0: 4月29号，以月选夏都好房、栖居清凉西宁为主题的五一避暑宜居住房展示交易会在西宁市举办。22家房企携优质的房源集中亮相，推出多重的优惠惠民政策。这场房交会正是青海省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态势持续巩固的生动缩影。
1: 近年来，青海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以化解逾期交付风险、激活市场销售为双重重心，推动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截止2025年底，全省123个保交房项目涉及32772套商品住房已实现全面交付，市场高速发展时期积累的逾期交付问题得到了有效化解。
0: 在政策方面，自2024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后，青海迅速出台4方面16条措施，将首付比例、贷款利率等调至国家最低水平。在资金层面，省级财政累计安排2.6亿元专项资金，撬动西宁、海东两市开展专项促销活动。省市两级合计4.6亿元的真金白银，已累计支持约2.5万户群众改善居住条件。
1: 政策与资金的合力效应显著。数据显示，2024年第4季度以来，西宁市、海东市商品房销售额达176.2亿元，同比增长6.6%。房产税收由高速发展时期年均6.94亿元，占比全省总税收约3.5%，大幅增长至2024年的1.42亿元，占比约5.4%。2025年1月至11月，房产税收已达9.5亿元，
0: 市场活跃度同样明显提升。2024年。 前2025年全省房地产开发投资任务均超额完成，投资占比 GDP 比重稳定在5%以上。2024年四季度以来，全省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速持续走在全国前列，商品住宅库存去化周期稳定在6至18个月的健康区间。2025年西宁海东两市七宗合计317.83亩价值12.32亿元的房地产开发用地成功出让。
1: 4月29号，青海省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西宁野生动物园联合中国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副院长金义鹏教授团队，对目前园内三只被救护雪豹林小哲、林不饿、林小明进行系统性的身体检查和恢复情况评估。值得一提的是，在青海林业和草原局项目支持下，国内新近安装完成的计算机断层扫描 CT 设备在此次检查中正式投入使用，这也是西北地区动物园系统安装启用的第一台 CT。
0: 作为全省承担野生动物救护、收容、繁育以及科普教育职能的专业机构，青海省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长期以来致力于青藏高原旗舰物种的保护与救助工作。此次将高端影像设备引入动物的诊疗、临床诊疗，不仅显著提升了诊断精度，也为高原野生动物精准救治提供了有力技术支撑。园方表示，将持续对三只雪豹进行精细化的健康监护，让高原生灵在科学护航下早日重返健康。
1: 据了解，此次对三只雪豹全面体检，除利用园内 CT 设备之外，针对雪豹林小哲精神损伤的评估需求，医疗团队还带他至西宁中医院进行磁共振成像检测，结果显示脊椎内存在的微小骨碎片其结构稳定，并未发生较严重的压迫，神经水肿情况已得到极大改善，但对神经系统以及运动系统的影响尚需进一步的评估与复查。
0: 雪豹林小明的躯干腹部穿透伤已经愈合，臀腿部的破溃性外伤感染已经控制，局部的肉芽组织生长良好。医疗团队表示，林小明目前仍需要进一步的创面处理和综合的管理治疗，同时要加强营养支持。
1: 再来关注到雪豹林不饿，雪豹林不饿的 CT 影像呢，显示其第一和第二尾椎陈旧性损伤，考虑到压缩性骨折病史，医疗团队研判该处陈旧性损伤大概率不会影响到其正常的运动功能，这一判断尚需结合林不饿实际活动表现来综合研判。此外呢，林不饿尚存先天性脑积水症状，具体需要进一步的检查和评估。
0: 2026赛季中国足球协会会员协会冠军联赛大区赛战火即将点燃，青海足球迎来高光时刻。青海西宁昆仑队与玉树牦牛队两支本土劲旅将共同征战银川赛区，代表青海向全国总决赛发起冲击。
1: 根据赛程安排，银川赛区的比赛呢将于5月3号正式打响，两支青海球队呢将分别在 L 组与 K 组展开角逐。青海西宁昆仑队落位于 L 组，首战将于5月3号下午4点对阵天津陆华精英队，随后还将在5月5号迎战新疆金盾队，5月7号对阵辽通通达队。而咱们的玉树牦牛队呢，则被分在了 K 组，首战5月3号下午4点对阵宁夏平罗恒力队，5月5号对阵呼市绿鹰队，5月7号挑战新疆冰超队。密集的赛程呢，对两支队伍的体能和战术提出了严峻的考验，也为青海球迷带来了持续的关注焦点。
0: 作为青海足球的标杆力量，西宁昆仑队早已在中冠的赛场打出了自己的名号。这支队伍呢，在前两个赛季均成功突破大区赛，闯入到了全国总决赛，是青海足球在中冠赛场上的常客与劲旅。今年的第3次出征，球队的目标依然明确，延续此前的优异表现，力争再次晋级总决赛。经过前两年的历练，青海西宁昆仑队在阵容的磨合和战术打法和大赛经验上呢，都已趋于成熟。面对同组的天津丽华精英和新疆金盾等对手，他们将凭借丰富的大赛经验和扎实的备战，全力争夺小组的出线权。
1: 相比之下，玉树牦牛队呢，则是中冠赛场上的新鲜血液。这支来自玉树的球队，带着青海高原足球的野性与活力，首次登上了全国专业性赛事的舞台，就吸引了很多朋友的关注。作为一年级新生，球队的目标呢，不仅是在赛场上展现青海足球的风采，更要与在强手的较量中积累经验，快速成长。面对宁夏平罗恒力、新疆冰超等对手，牦牛队将以敢打敢拼的姿态，在绿茵场上书写自己的首秀故事，为青海足球注入新的活力。
0: 目前两支球队都已进入到最后的备战冲刺阶段，球员们正以饱满的状态迎接即将到来的比赛。
1: 三支实力乐队呢，落地西宁，连续五天免费在户外演出。西宁夏都梦想音乐节提前开唱。五月一号呢，随着五一假期的来临，夏都梦想季五一欢乐会专场演出呢，在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海湖广场东广场激情开演。首日呢，以“春浪烛光，跃动夏都”为主题，邀请了春浪岛乐队举办专场演出。
0: 不知道大家当天有没有关注，在当天下午的19点呢，城西区海湖广场沉浸在震天摇滚的声浪当中，随着舞台的灯光闪烁，春浪岛乐队以特有的爆发方式开场。虽然呢现场下着小雨，但丝毫没有影响大家出门听歌的脚步。西宁主唱一声嘶吼，整片广场瞬间被点燃。
1: 夜幕渐浓，舞台激光呢从四面八方喷涌而出，紫金红三色光束呢也是交错穿梭在观众头顶呢，织就流动光影。激昂鼓点落下，光束呢随之猛烈律动震颤，前排歌迷呢比出摇滚手势，后排观众呢随着节拍尽情跳跃，人潮涌动，宛若高原起伏的麦浪。动感的旋律点燃了全场，众人齐声合唱，声浪呢直冲夜空。这已然不是一场户外的摇滚演出，而是一场城西区年轻人的集体狂欢。
0: 记者呢从主办方了解到，为了让乐迷呢提前感受到西宁夏都梦想季音乐节的氛围和魅力，五一假期城西区经过精心策划和筹备，在海湖广场东广场连续举办五天免费现场演出，为2026西宁夏都梦想季音乐节主场演出提前预热造势。这个五一假期，春浪岛乐队吴望春和赤木三支实力乐队轮番炸场，搭配本地的乐队演出，复古的Disco 派对，让西宁人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
1: 备受歌迷关注的西宁夏都梦想音乐节呢，自2025年首届成功举办之后，便以多元化和大众化定位，快速成为西北最具活力的音乐符号，成为西宁中国夏都名片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更成为无数乐迷奔赴高原、奔赴热爱的理由。今年这一音乐盛会呢，再度升级，由青海锦城文旅体育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找华裔传媒联合主办，中国农业银行西宁分公司全程冠名加持，从阵容配置到现场体验再到配套活动，全方位升级打磨。在延续首届口碑与热度的基础上，还将新增很多惊喜，让这场高原摇滚盛宴更具吸引力。
2: 安全知识需牢记，
3: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2: 安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4: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5: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6: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7: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4: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安全事件发生。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听说青海》，我们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5月1号 ，CCTV 13新闻直播间以“高原古城丁香开，满城芬芳迎客来”为主题，以丁香为媒，双线联动，云端沉浸式逛游，深挖雪豹之都独特的生态底蕴，解锁丁香之城专属人文风情。
3: 直播中，央视主持人以直播形式带领全国观众徜徉在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海棠公园，云赏细叶带浮毛、疏花披素艳的西宁市花丁香，邂逅满园丁香盛放的自然生态盛景。当微风拂过，紫色的花朵轻轻摇曳，散发出阵阵沁人心脾的芬芳，让观众仿佛置身于浪漫的梦境之中。
2: 每当闻到丁香花香，就知道春天到了，又美又香。这是很多西宁市民对丁香的理解。1985年，西宁将丁香呢定为市花，这是这座城市同丁香的精神共鸣，坚韧、顽强、浪漫。近年来，西宁引进了丰富的丁香种植资源，种植资源量达到129份，种植面积呢占城区花灌木70%。西宁正在以丁香之城的独特魅力，书写着生态与人文交融的绿色传奇。
3: 在西宁，丁香不仅仅是一种花朵，更是一座城市的象征。走在舞虐的西宁城区，仿佛一头扎进了丁香花园。漫步在宁大街，上千株丁香花树错落有致，淡紫的花瓣在枝头簇拥，微风拂过，如紫色的雾霭轻轻徜徉。丁香花球圆润饱满，似绒球镶嵌其间。西宁城区的每一处街头巷陌都有丁香的倩影，巧玲花、罗兰子、晚花子、石井丁香争奇斗艳。除了丁香，五一期间市区各大公园以花为媒，营造出一步换景、步步皆诗的生态美景。其中海棠公园将举办汉服游园活动，市民可身着传统服饰漫游于花间，沉浸式感受古典园林与春日海棠相映成趣的独特韵味。人民公园郁金香盛放，假期5天面向市民游客开园，是亲子休闲摄影打卡的热门选择。南山公园打造丁香漫城观景带，沿上山的干道布设浪漫的赏花点，活动持续至5月20号，拉长春日体验周期。同时，南山公园梨花别院、凤凰台2419西宁之巅同步开放，赏梨花、听民谣、观落日、品书香，将生态景观与体验场景深度融合，让市民在城市绿肺中尽享春日美好。
2: 一城景，满城花。当丁香一朵朵细小而精致的花朵密密麻麻地簇拥在枝头，待到微风拂过，雅淡清幽的花香丝丝缕缕钻进鼻腔，成为西宁人的记忆味道的深处。城市与花香，街道与满树的丁香花碰撞出独特的气质，让西宁这座丁香之城名副其实。
3: 人间五月，春光正好，满目繁花的美好时节，五一假期呢如期而至，有人奔赴远方饱览祖国大好河山，有人驻足家乡细赏身边诗意风景。5月1号，记者走进西宁市人民公园，沉浸式感受高原古城独有的花香韵味与浪漫诗意。
2: 假期的首日，天空下起了小雨，虽然没有晴空暖阳，却为整座城市平添了几分清幽与闲适。游客们撑伞游园赏花，别有一番情调。
3: 步入公园，22万株、30个品种、6200平方米的郁金香，在雨水的滋润中越发的娇艳欲滴。热烈奔放的红，温婉雅致的紫，纯净素雅的白，沉稳温暖的黄，各色花朵层层叠叠，形成一片灿烂的花之海洋。这花海是人民公园献给广大游客最用心的节日礼物。
2: 早上9点，园内的游客不多，工作人员呢正忙着做最后的服务保障。等下游客呢就会增多，大家一定要多观察，引导游客按照指示标识有序进出，全程做好安全防护与服务引导。公园的安保负责人呢一边叮嘱

0: 嘱着工作人员，只为让游客玩得安心，游得舒心。
1: 漫步在被雨水浸润的青石小路上，脚下温湿清凉，眼前草木葱郁，雨洗刷之后的嫩叶呢也是清脆欲滴，清香的花香与淡淡的青草香交织在一起，随风飘散，沁人心脾。烟雨朦胧之中，高原园林竟多出了几分江南水乡的温婉之色，一部夜景皆是诗情画意。
0: 而在繁花深处，只见一抹抹警察栏格外动人，成为假日里最安心的风景。民警们穿梭在人群与花海之中，坚守岗位，履职尽责，用默默坚守为假日游园增添了满满的安全感。
1: 花香满城，假日静好，皆因坚守。雨中的人民公园既有自然山林的山水的灵秀之美，也有合家团圆的人文之暖，还有劳动者默默坚守的责任担当，绘就了假日最美画卷。
0: 告别雨中的花海，记者呢一步古城街巷，寻访老街的人间烟火。11点多，西宁市城东区中南关同心街开街的锣鼓呢准时敲响，摄影师呢踏着鼓点在雨幕中跃腾起舞，湿漉漉的老街瞬间呢被热闹的人声点燃。以国潮市集为核心的假日活动热闹启幕，古韵新潮烟火在雨丝中交融，绘就人与经济共生的鲜活假日图景。
1: 撑着各色雨伞的市民聚集而来，踏着泛着水光的青砖路面，刚进街口就被浓浓的怀旧氛围留住脚步。在街巷深处的记忆漫闪屋前，200多幅老照片，50余幅怀旧展品一一陈列，完整记录着城东城市变迁。老式的搪瓷杯、旧式收音机、老城风貌图静静的摆放，吸引着不少游客驻足观望，细细回味老城岁月。
0: 另一边呢，各种新潮元素的老街元素注入全新活力，成为假日的打卡亮点。青海湖动物精灵 IP 首次亮相城东街头，灵动可爱的动物造型格外吸睛，游客纷纷停下脚步拍照打卡。各类的工艺文创产品摆放整齐，大家在选购产品的同时，以消费助力生态保护。街头的舞台上，民俗展演轮番上演，国舞服饰走秀精彩呈现，悠扬的乐曲搭配精致的造型，吸引不少游人撑伞驻足。
1: 正午时分，街巷两侧烟火气徐徐升腾，美食香气扑鼻而来。手揪面片现场展示火热开展，师傅手法娴熟，揉面揪面一气呵成，一碗碗热气腾腾的面片传递着地道的青海味道。酿皮、甜胚、捆锅馍馍等特色小吃和各类网红饮品沿街排布，蒸炸煮的香味弥漫街巷。正在品尝牦牛酸奶的游客张立新坦言，今天是开机的第一天，这食材呢尤为新鲜，味道也是地道的青海味儿。逛累了吃上一口特别满足。作为一个美食家，他认为需要更加丰富多样的特色美食，才能让假期游玩更有烟火滋味。
0: 据介绍，此次同心街开街活动呢，涵盖生态公益、人文怀旧、青年潮流、市井美食四大板块。活动呢将持续至5月5号。城东区立足老城资源禀赋，深耕农体文旅商融合发展，活化利用老街旧巷的空间，不断优化街区的业态布局，让老街旧巷变身文化地标和便民商圈。
1: 一路逛下来，雨中的中南关同心街热闹不减，生机盎然。市民游客踏雨而行，上国风展演，逛特色市集，寻老城记忆，品地道美食，在古今交融、文商共生的街巷景致里，近距离感受假日时光的文化厚度和烟火温度。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好的，各位听众，那今天听说青海的新闻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
1: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3: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4: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5: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3: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4: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6: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1: 是他故意学我的。
2: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1: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3: 哎，你在吹什么？
0: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2: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0: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3: 嘘，有人来了。
4: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5: 家庭安全提示：长时间外出时要关闭窗户，关闭燃气、电源、水源。严禁在楼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要保证消防安全通道畅通。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6: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7: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8: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9: 为了让青海湖裸体资源快，
7: 西宁市夺火。
4: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10: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4: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1: 推开世界的门，
1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3: 向前跑，迎战冷夜和朝鲜。
4: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4: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衣袖。
12: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5: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4: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

0: 瞬间。
1: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2: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朋友们，如果是选择收音机呢，您可以将电波啊，也就是调整到 FM98.9， 如果您也可以将中波啊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如果朋友们选择的是网络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您可以通过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那么今天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王一佳为朋友们带来的《有风无风皆自由》。有风无风皆自由这首歌曲呢，曲风啊也是非常的松弛，编曲呢也是充满了春日的氛围感，歌词以自由为内核，不刻意追逐远方，只专注当下的心境。旋律呢也是非常的轻盈治愈啊，唱出了当代人向往自在的状态。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适合在旅途和漫步的时候来聆听哦。好的，下面一同和朋友们来分享由王一佳为我们带来的《有风无风皆自由》。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的这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王一佳为我们带来的《有风无风皆自由》。哎，那这首歌曲啊，它的旋律像一阵温柔的风，吹散生活当中紧绷与疲惫啊。假期当中啊，收听这首歌曲呢，心情也会慢慢的舒展，不必追赶时间，不必迎合不喜欢的人，在歌声当中感受属于自己的从容和自由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向思思为我们带来的《山茶花开》。哎，那么向思思的这首《山茶花开》啊，旋律也是非常的温婉细腻，歌词以山茶花为意象啊，描绘出温柔坚韧的情感和生活的态度。向思思嗓音也是非常的清澈干净啊，编曲简约走心。这首歌曲呢，在短视频平台呢也是广受喜爱，是治愈系列抒情的代表作之一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向思思为我们带来的《山茶花开》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向思思歌声也是非常的轻柔婉转，如同山茶静静的绽放。山茶花开这首歌曲呢，没有浓烈的情绪，只有淡淡的温柔。在假期安静的时光里来聆听这首歌曲呢，能抚平内心的浮躁，感受平凡日子里的小美好。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王源和王宇宙为我们带来的《城北的花》。哎，那么《城北的花》这首好听的歌曲呢，它的旋律非常的抓耳动听，副歌部分呢也是朗朗上口啊。这首歌曲发行之后呢，也是迅速登上了各大的音乐榜单的前列啊。歌曲呢以城市与花为线索，藏着青春的回忆与温柔的思念。这首歌曲呢曲风也是非常的清新，也是充满了烟火气息。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城北花开》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哇，王源刚刚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城北的话》，轻快的节奏里也是藏着青春的温度，听着这首歌曲啊，仿佛好像走在了熟悉的街道一样，回忆慢慢的浮现出来。如果是出行在路上的朋友们呢，可以单曲循环这首歌曲啊，既有氛围感又有画面感，让人心情也是格外的舒畅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莫文蔚带给我们的《岁月里的花》。岁月里的花这首歌曲呢，莫文蔚也是标志性的慵懒嗓音啊，亲情的演绎，旋律舒缓绵长，歌词呢也是写进了时光流转当中情深与成长，编曲呢也是简约度非常之高啊，用非常细腻的情绪打动我们的听众，也是年度温情代表作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莫文蔚带给我们的《岁月里的花》。

哇，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呢，也是歌声自带故事感啊，真的像一位老友在轻声地诉说着岁月啊。在假期当中，聆听这首歌曲啊，会读懂时光的温柔，珍惜身边的陪伴，在旋律当中和过往和解，与当下相拥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是杨澜一为朋友们带来的《天际》。哎，那么杨澜一带来的《天际》这首歌曲啊，也是大气开阔的一个抒情歌曲啊。杨澜一的嗓音也是非常的浑厚有力量，歌词呢描绘了辽阔风景和心中的向往，旋律也是层层递进啊，充满了励志感。这首歌曲呢也非常适合在远行或者是登高远望的时候来聆听。这首歌曲开场非常的非常的昂扬，然后仿佛站在高处眺望远方的时候啊，来聆听这首歌曲非常之棒，能感受到心胸被慢慢的打开，所有的烦恼都变得非常的渺小，带着勇气和希望奔赴下一程山海吧。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杨澜一为我们带来的《天际》。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

0: 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穿梭云水间，生动三江源，大美青海，大音希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3: 推开世界的门，
4: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2: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5: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4: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5: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2: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越来越动听，每
3: 个音符都有生命。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 九八点九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 APP、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刘洋洋为我们带来的《人间半途》。那么《人间半途》这首歌曲呢，也是刘洋洋非常走心写实的一个抒情的一个作品啊，非常啊走心写实的抒情作品。歌词呢也是贴近普通人的生活心境，唱出了人生半途当中的感悟与坚守。这首歌曲旋律非常的温柔戳心啊，刘洋洋的嗓音呢也是真挚有共鸣，成为很多人在深夜收听的一首治愈单曲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是刘洋洋带给我们的《人间半途》。哎，那么这首歌曲呢，刘洋洋的歌声啊，是平实却非常有力量啊。他也是道尽了人生路上的酸甜苦辣，这首歌曲更懂得平凡的生活的珍贵啊。不必焦虑前路，认真活在当下，每一步前行都是值得肯定的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王菲带给我们的《世界赠予我的》。《世界赠予我的》这首歌曲呢，王菲空灵的嗓音啊，搭配诗意的歌词，将生活当中的美好与坎坷都视作为馈赠。旋律呢也是轻盈通透啊，编曲简约灵动，传递出了生活当中的和解，拥抱日常豁达的心境。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世界赠予我的》。

哇，王菲的嗓音也是自带仙气啊，听完之后内心也是格外的通透啊。哎，那么此刻听这首歌曲呢，会发现生活处处是惊喜，虫鸣、微风、暖阳都是。

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林俊杰为我们带来的《明日坐标》。哎，那么《明日坐标》这首歌曲啊，旋律也是动感十足啊，编曲充满了未来感，歌词以奔赴为主题啊，传递勇敢向前的信念。林俊杰扎实的唱功啊，和他饱满的情绪相结合，也是充满了正能量，非常适合在励志的场景来聆听这首好听的歌曲《明日的坐标》。

哇，林俊杰的这首歌曲啊，《明日坐标》，节奏也是昂扬向上啊，充满了青春的活力。这首歌曲呢？

如同给自己加满能量，告别迷茫和犹豫，带着热爱与期待，向着心中的目标勇敢地出发吧。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苏弟为我们带来的《晚风吹过旧巷》。《晚风吹过旧巷》也是一首非常治愈抒情的曲风啊，以晚风和旧巷为场景，勾勒出了温暖的烟火回忆啊，旋律非常的柔和舒缓，歌词也是心里动人，在全网收获超高的播放量，也是一首氛围感拉得满满的温情单曲。这首歌曲呢，在傍晚的时候来聆听啊，满是怀旧的安心啊，满是怀旧与安心，想起旧时光里的温暖瞬间，在旋律当中感受烟火人间的温柔与美好。

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啊，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好的，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郭琦。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嘉欣。今天是2026年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六十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新闻内容。时政热点来关注，坚定信心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重要讲话。
1: 时讯青海，我们来关注青海部署五一假期安全生产工作。
0: 财经资讯一起来关注，915亿元第二批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设备更新资金下达。
1: 科技动态我们来关注，业内推动汽车测评标准迈向车健康。
0: 文旅在线，一季度国内超19亿人次出游。
1: 体育快报我们来关注，世界泳联花样游泳世界杯西安站启幕，中国队首天斩获3金1银。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时政热点，

0: 好的，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时政热点。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
1: 4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充分肯定我国基础研究取得的成就，全面分析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对加强基础研究作出战略部署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0: 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就加强基础研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基础研究发展规律，指明了做好基础研究这篇大文章的方法路径。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被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
1: 看顶层设计，从出台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到成立中央科技委员会，统筹解决科技领域战略性、方向性、全局性重大问题，再到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形成国家实验室体系，我国制度优势不断转化为基础研究的强大效能。
0: 看投入保障，14-5时期，我国基础研究经费持续增加，2025年达到2778亿元，比上年增加 11.1%。基础研究投入占全社会研发投入的比重首次突破 7%。多元投入格局助力实现更多从0到1的突破，让科技创新跑出加速度。
1: 今天的中国跃升为全球创新重要一级，量子科技等研发应用走在世界前列，二氧化碳人工合成淀粉实现技术造物，全超导托卡马科核聚变实验装置刷新世界纪录，国产大模型引领全球开源生态，正是得益于优化科研布局，加大投入保障，创新体制机制，基础前沿方向重大原创成果持续涌现，令人振奋，为建设科技强国打下坚实基础，进一步坚定了我们持之以恒加强基础研究的信心和决心。
0: 实践充分表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做好基础研究工作的根本政治保证。紧紧围绕党中央擘画的战略目标，把握基础研究在推进科技创新、建设科技强国中的重要作用，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就能把科技命脉和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党的20大明确，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比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前15年，凸显了科技的战略先导地位和根本支撑作用。地基打得牢，科技事业大厦才能建得高。我们要建成的科技强国必须拥有强大的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
0: 15-5规划纲要立足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对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作出系统部署。新征程上，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才能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1: 从扭转近代以来落后挨打的被动局面，到如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历史雄辩地证明，谁抓住了科技创新这个关键变量，谁就能在百年变局中占领先机，赢得主动。当前距离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只剩9年时间，时不我待，使命在肩，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以只争朝夕的干劲儿、久久为功的韧劲儿，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抓出新成效，一步一个脚印朝着既定目标前行。
0: 继续来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4月29号到5月1号在广西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水网建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安全效益相统一，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管架，统筹规划建设各级水网工程，强化水资源综合利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基础支撑和重要保障。
1: 在南宁市，李强先后来到豫江老口水利枢纽、江北中低水毁段应急抢险工程，考察广西防洪工程体系和水利枢纽建设运行，查看雍江两岸综合整治工作，听取广西水网规划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水网建设是提高防洪减灾能力、优化水资源配置、保障国家水安全的战略举措，同时具有交通运输、生态环保、旅游景观等多方面功能。要锚定系统完备、安全可靠、集约高效、绿色智能、循环通畅、调控有序的目标，加快推进水网建设，统筹存量和增量，加强互联互通，推进水利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着力提升网络效益。广西水系发达，要认真落实国家水网规划，实施好各级水网工程，积极探索形成更多好经验、好做法。
0: 在青州市，李强来到平陆运河码道枢纽，听取运河建设情况介绍，查看施工现场。李强指出，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对实现江海连通、陆海联动具有重要作用。要高标准、高质量做好运河和大型枢纽建设，确保如期顺利通航，努力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示范工程。李强来到北部湾港青州自动化集装箱码头，观看智慧港口作业。他强调，北部湾港在对外开放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要充分发挥区位优势，进一步完善港口设施建设，提高智能化运营水平，推动水网与航运深度融合，积极发展多式联运，扩大辐射带动效应。
1: 在北海市，李强来到金海湾红树林生态保护区，细致询问广西海堤规划建设和红树林保护情况。他指出，水生态保护是水网建设重要内容，要坚持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加强红树林湿地、滨海湿地等保护和修复。在环北部湾广西水资源配置工程牛尾岭泵站，李强强调，我国水资源分布不均，要规划建设好重大引调水工程，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实现互济联调，增强流域间、区域间水资源调配能力和供水保障能力。
0: 调研期间，李强详细了解广西防汛备汛工作情况。他指出，广西等南方地区已进入汛期，要全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雨情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水利工程联合调度，加大先进技术应用，完善人员紧急转移避险等预案，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4月30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比利时副首相兼外交大臣普雷沃。
0: 何立峰表示，中比建交55年来，两国建立了互益共赢的紧密合作关系。近年来，双方在医药、化工、金融、物流等领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务实合作，助力两国关系向前发展。中比同为多边主义的维护者和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支持者，应当顺延互利共赢合作传统，促进中比中欧关系向好发展。
1: 普雷沃表示，比中是全方位友好合作伙伴，比方愿以比中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发展，加强经贸等各领域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的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到34410万人次，同比增长3.4%。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31524万人次，水路客运量173万人次，民航客运量233万人次。
1: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5月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070列。4月30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79万人次，运输平稳有序。截至5月1号8点，铁路12306已累计发售五一假期运输火车票10654万张。
0: 记者从公安部了解到，五一假期首日，全国迎来节日出行高峰，公路交通流量明显上升。截至5月1号18点，全国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未接报一次死亡5人以上较大道路交通事故。各地公安交管部门制定方案预案，密切协同联动，严查交通违法，强化疏导管控，全力服务保障群众假期安全顺畅出行。
1: 我们继续来关注，5月1号，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在广东广州开幕。本期广交会以“美好生活”为主题，展览面积51.5万平方米，展位2.5万个，共有1.2万家参展企业携智慧医疗、功能纺织、绿色材料等领域的前沿成果与会。
0: 本期广交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突破3000家，智慧医疗专区扩容升级，50家企业全景展示从 AI 诊断、手术机器人到智能康养的创新生态，首设功能与科技面料专区，集中呈现智能温控、环保再生、健康监测等纺织科技前沿成果。绿色时空活动邀请企业代表分享绿色创新经验，探讨行业发展趋势，搭建交流与合作的平台。
2: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3: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4: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5: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3: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4: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6: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接下来一起来关注省内新闻。4月28号，全省召开五一假期安全生产视频调度会议，会上分析当前安全形势，今年以来全省安全形势。

0: 形势虽然总体稳定，但是稳中有忧，基础不牢，容不得丝毫松懈。五一假期人员流动量加大，文旅消费升温，极端天气持续等因素相互叠加，各地各部门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从严从实从细抓好假期安全防范的各项工作。
1: 会议要求各单位各部门要聚焦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精准施策，靶向发力，全力抓好各项措施落实，压紧压实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三方责任，推动各方向前一步，主动履责，努力消除监管盲区，不断夯实地方领导责任、行业监管责任和生产经营单位主体责任，做到人人抓安全，人人保安全，狠抓问题整改成效，加强重点行业和领域安全防范，聚焦道路运输、建筑施工、文化旅游、消防、燃气、危化、矿山等重点行业领域，紧盯机场、车站、宾馆、饭店、商场、集市等人员密集场所，瞄准核心区域和薄弱环节，针对性开展风险研判，动态强化监测预警，压紧压实各项防控管控措施，全力维护各行业领域平稳安全。
0: 同时，坚持一岗双责和三管三必须，强化通报约谈、曝光示警、举报核查等工作力度，推动安全防范责任落实到最小单元和具体岗位，确保全省安全形势稳定有序。坚持重心下沉、关口前移，从加强基层监管执法队伍建设、引导企业加大安全投入、深化事故警示教育等方面入手，切实筑牢本质安全屏障，严格突发事件信息报告，加强实战演练，统筹做好灾害监测预警，提前部署防汛抗旱工作，对各项应急准备工作再检查再落实，确保应急处置有力有效。
1: 我们继续来关注，打造高原特色文化展示盛宴，构建观赛加出游融合消费新场景，推动赛事加经济双向赋能增效。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期间，青海持续深化农体文旅商养多业态融合发展，全方位擦亮山棕水源大美青海文旅名片。这是记者4月30号在赛事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的消息。
0: 那么在赛事期间将开展非遗活态实景展演，结合各赛区赛事进程，同步配套开展花儿演唱、热贡艺术展演、清秀技艺展演体验、黄原排灯制作等沉浸式非遗实景活动，统筹调配全省优质文艺资源，在赛前暖场、中场互动、赛后联欢等环节突出打造看清超、唱花儿、看清超、跳锅庄特色亮点，开展歌舞、广场舞等惠民演出，联动举办全国四季村歌示范展示活动，组织开展戏曲进乡村、文艺轻骑兵基层巡演、全省情歌大赛等群众文化活动，
1: 精准打造观赛精品旅游线路，依托各赛区区位资源优势，精心推出清超观赛大美青海深度游主题线路，串联青海湖、塔尔寺、茶卡盐湖、坎布拉等核心景区，科学设计一日观赛、两日漫游特色产品套餐，实现看一场高原足球、赏一路青海风光、品一地民俗风情，丰富赛事配套产品供给，举办519中国旅游日、518国际博物馆日青海分会场系列活动，办好2026年第二届青海湖观鸟季生态文旅活动，创新打造生命树 IP 沉浸式生态体验场景，推动游客从观光游览向沉浸式体验转变，持续聚人气、旺市场、提品牌，
0: 做强高原特色文旅商品集中展销，在各赛场周边规范设置非遗、文创、工艺美术、农特产品展销专区，集中推介牦牛肉、藏羊肉、青稞制品、枸杞等高原优质特产和特色文旅商品，坐实文旅惠民利民政策落地，面向群众和观赛游客精准发放文旅消费满减、景区门票减免、星级酒店优惠等惠民礼包，持续提振市场信心，激发消费潜力，不断提升各族群众和来青游客的获得感、幸福感、体验感。

0: 我们继续来关注4月28号鸟鸣湖湾邂逅生态之美2026年青海湖观鸟季主题活动在青海湖景区举行，以生态科普加观鸟体验为核心，沉浸式体验与多元化场景相结合，全方位呈现万鸟翔集、水鸟共生盛景，让生态环保理念深入人心。
1: 每年4到6月，数十万只候鸟如约抵达青海湖畔栖息繁殖，绘就水草鱼鸟兽共生画卷，尽显高原湿地生机与灵韵。近年来，随着保护力度不断加大，青海湖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为鸟类提供了理想的栖息繁衍环境，只是物种水鸟数量呢超过60万只。此次活动由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主办，青海省青海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承办，青海国家公园观鸟协会协办，通过科普宣教、公益市集、趣味活动、多维度宣传等形式，向公众普及鸟类知识，有助于增强全民生态保护意识，让更多人了解青海湖鸟类的生存现状与生态价值，共同守护这片鸟类家园。
0: 观鸟季期间，在青海湖景区科学铺设生态观鸟点位，划定安全观赏距离，投放便民观鸟望远镜，引导游客远观近赏，文明护鸟，打造高品质生态观鸟场景。以观鸟季为契机，三方持续携手打造青海湖观鸟特色生态品牌，不断丰富生态旅游产品供给，以实际行动守护高原生态。
1: 继续来关注，4月30号，夏季到青海登雪山2026年祁连山岗什卡登山季活动呢，在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回族自治县岗什卡雪峰正式启动。省内外300多名户外登山爱好者，七家专业户外登山俱乐部齐聚岗什卡雪峰脚下，挑战自我，亲近自然，乐享生态。
0: 此次登山季活动是青海推动文体产业提质升级的具体行动，也是丰富文体产品供给、激发户外消费活力、提升青海文旅影响力的重要举措。活动进一步擦亮夏季到青海登雪山特色品牌，深度推进生态保护、文化传承、体育赛事、旅游发展多元融合，全力激活高原特色资源，推动冷冰雪持续转化为热经济，实现全域全季旅游提质增效。
1: 近年来，门源县始终锚定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目标，深耕金色门源、林海雪原品牌，持续夯实基础设施建设，优化服务保障体系，建强专业服务队伍，筑牢安全防护底线，努力为广大游客和登山爱好者打造安全、舒心、优质的游玩体验，让每一位游客都在雪域高原尽享自然之美、运动之美、人文之韵，聚力将祁连山岗什卡户外运动目的地培育成国内知名的高品质户外运动目的地，大众登山爱好者的人生第一座雪山。

0: 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为深入贯彻全省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决策部署，锚定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目标任务，海北州提前谋划、精准发力、全面部署，以完善顶层设计、提速项目建设、丰富文旅活动、强化宣传营销、创新业态供给、严抓市场监管为抓手，持续推进旅游旺季各项筹备工作。一季度，全海北州累计接待游客110.3万人次，实现旅游花费3.91亿元，分别同比增长9.59%和15.52%，实现一季度旅游经济开门稳、开门红，为五一黄金周及全年旅游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1: 一是顶层设计持续完善。今年以来，海北州持续完善顶层设计，扎实推进海北州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三年行动实施方案、文旅产业发展123强基工程实施方案等方案落地实施，编制海北州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发展规划，组织召开全州生态旅游发展暨备战旅游旺季工作动员部署会，制定印发海北州2026年备战旅游旺季工作方案，形成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0: 项目建设提速增效，总投资1.04亿元的6个户外运动目的地建设项目成功落地，推进旅游服务设施升级，实现全海北州 A 级景区应急供氧全覆盖，完成140座旅游厕所侧位扶手安装，以暖心设施提升游客体验。
1: 三是文旅活动亮点分成，聚焦农体文旅商深度融合，举办童宝山第一缕阳光全球同拍、青海湖开湖季、青少年足球联赛、机车嘉年华等63项文体旅活动，推出8条冬春季精品线路，借力生命树热播创新打造生命树下看海北青甘小环线、青紫青海湖小环线等6条主题线路，推动流量变流量，宣传营销精准有力，积极参与省级文旅推介，赴川渝开展专题宣传，打造梦幻海北核心品牌 IP， 线上发布五一攻略，推送优惠礼包，全方位凝聚引客入州合力。
0: 四是业态创新活力迸发，祁连山港石卡景区成为冬春季旅游顶流，一季度接待游客34.96万人次，实现直接收入700多万元。金银滩原子城景区打造红色岩学高原样板，四月以来日均接待游客1000余名学生。祁连县上线自驾旅游智慧化导航平台，赋能智慧旅游发展。市场监管从严务实，累计检查涉旅经营单位66家次，整改问题6个，处置游客投诉2件，开展环湖北岸景点排查整治，规范市场秩序，筑牢安全与生态防线。
1: 第五是五一假期提质增效，五一黄周期期间的海北州将持续优化服务、细化举措，全力保障假期旅游市场安全平稳有序，丰富产品供给，计划举办青海湖赛马交流大赛、观鸟季等25项文旅活动，推进文艺非遗进景区，港石卡景区推出登山祈福、雪山火锅宴等特色体验，优化服务保障，18家 A 级景区、3个环湖观景点应开尽开，推出门票、餐饮、住宿优惠等，以及免费停车、热饮姜茶等暖心服务，发放便民服务手册，投放户外广告，提升出行便利度，严守安全底线，加大市场监管力度，严查违法违规行为，落实24小时值班与应急机制，畅通投诉渠道，营造安全有序、服务有温度的旅游环境。
0: 下一步，海北州将以打基础、强品牌、促融合、抓规范、保安全为路径，主动融入全省生态旅游发展格局，深耕冰雪、假日、赛事经济，推动农体文旅商养深度融合，开发高原康养、生态研学等特色产品，放大核心品牌效力，全力筹备省级旅发大会、全国暑期旅游促消费活动，高水平承办重大体育赛事，做好重点行程服务保障，持续完善基础设施，丰富产品供给，规范市场秩序，提升服务水平，加快推进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为全省文旅高质量发展贡献海北力量。
2: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花。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5: 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6: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5: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6: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7: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5: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8: 喂，爷爷好。
5: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8: 在看奥特曼。
5: 这奥特曼是啥呀？
8: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7: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5: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9: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7: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5: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7: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1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财经资讯。
11: 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60分当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内容。首先来聚焦财经资讯。记者30号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最近呢，2026年第二批915亿元两金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经下达，支持工业、电子信息、回收循环利用等16个领域超过6700个项目，带动总投资超过3800亿元。 同时继续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新能源城市公交车、老旧农机报废更新。
12: 记者了解到，加上此前已下达的936亿元，今年已累计安排两新设备更新资金1850亿元。在设备更新政策带动之下，一季度设备供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3.9%，增速比1至2月份加快2.4个百分点，拉动全部投资增长2.3个百分点。
11: 据了解，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做好跟踪督促，强化资金全链条闭环监管，加快项目建设和资金支付使用，推动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更好发挥两新资金使用效益。
12: 我们继续来关注，记者4月30号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扩大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贷款投放，进一步支持设备更新的通知》，激励引导金融机构进一步加强对科技创新和大规模设备更新的金融服务。
11: 据介绍，通知聚焦金融服务科技创新和设备更新的重要环节，全链条优化政策举措，扩大支持科技创新和设备更新的范围，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再贷款政策支持领域，将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支持范围扩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
12: 根据通知，相关部门将提升贷款服务质效，着力做好对企业购买人工智能设备和软件服务的金融服务，促进人工智能加产业发展，优化再贷款发放和管理，提高政策实施效率。
11: 记者了解到，下一步呢，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全力推动各项举措落实落地，加强跟踪监测和部门协同，引导金融资源精准有力支持科技创新和设备更新，为产业转型升级营造有利金融服务环境。
12: 记者30号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将联合指导地方有关部门，统筹用好相关财政资金，开展冻猪肉商业储备收储，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13: 科技动态。

0: 科技方面，我们一起来关注。近年来呢，随着汽车产业加速向电动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用户对车内空气质量、电磁辐射、座椅抗菌、智能交互等健康化、智能化指标的关注度持续提升。
1: 最近，在2026国际汽车测评技术交流会暨中国汽研汽车指数技术专委会年会上，中国汽研发布了《中国智能汽车指数2026版》《新能源汽车安全测试规范系列团体标准》《人体模型》三项技术成果，致力于构建覆盖安全、智能、健康、绿色等全维度的汽车测评体系。
0: 当前呢，智能驾驶已经迈入舱驾融合、全场景覆盖的深水区。此次发布的IVISTA 中国智能汽车指数2026版呢，构建了智能安全、智能行车、智能泊车、智能座舱四大核心测评维度。
1: 其中呢，智能安全分指数首次将驾驶交互安全、网络隐私安全纳入考核范围。智能行车板块引入了连续场景通过性测试，更加还原真实驾驶环境。中国汽研相关负责人表示，规程基于真实事故数据提炼场景，对标用户实际用车风险，有助于降低企业研发试错成本。
0: 随着新能源汽车渗透率逼近50%，电池热失控、碰撞起火、充放电安全等新型风险显现，大会发布的新能源汽车安全测试规范系列团体标准，围绕驾驶安全、电池安全、充放电安全、应急安全四大核心维度，吸纳本土真实事故数据，将隐性安全风险转化为可量化、可验证的显性指标。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专务副秘书长徐海东认为，系列标准既明确安全底线，也为技术创新留出空间，这为本土车企开展电池防护、充电优化等研发工作提供了技术依据，也为中国新能源汽车走向全球市场筑牢安全合规基础。
0: ACHUMS 系列人体模型基于中国人的人体测量数据，模拟驾驶人员在事故中的运动姿态与损伤响应。根据研发团队的介绍，模型已覆盖不同百分位的男性、女性群体，未来还将拓展至儿童、老年人以及更多体型的人群。
1: 记者了解到，在绿色健康领域，中国汽研中国汽车健康指数已从车内空气质量、电磁辐射、致敏抗菌、绿色出行等多个维度建立测评体系。大会同期发起成立的中国汽车健康汽车产业联盟，将健康测评从单一维度拓展为全产业链协同，推动车健康成为消费者选车的新标尺。
0: 那么根据介绍呢，立足本土的同时，中国汽研持续深化国际协同。大会现场，中国汽研与多家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与多家

0: 成立联合验证中心，并推出了多项智能汽车安全测评，与马来西亚道路安全研究所共建中国东盟智能网联汽车安全联合研究中心。系列合作呢，旨在破解区域内智能网联汽车安全标准不统一、技术协同不同不足等行业痛点，推动中国测评体系逐步融入全球生态。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当你仰望星空时，无数接近光速的高能粒子、宇宙射线正日夜不停地攻击着地球。那么它们从哪儿来？怎样被加速到如此惊人的能量？这个问题困扰了科学家超过一个世纪。我国悟空号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带来了一条关键线索。宇宙射线源在加速粒子时并非一视同仁，带电荷越多的粒子能被加速到的能量上限就越高。4月29号，这一发现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自然》。
0: 宇宙射线里含有质子、原子核等各种粒子，把它们按照能量统计的数目多少画出一条曲线，就是宇宙射线能谱。能谱里藏着宇宙射线起源的密码。由于以往空间实验探测能力有限，高能区的能谱长什么样一直看不清楚。
1: 由中国科学院院士常进领衔的团队，利用悟空号前9年记录的约185亿个高能粒子势力，一次性看清了宇宙中含量最高的5种粒子——质子、氦、碳、氧和铁的能谱。结果令人惊喜，它们的高能段齐齐出现了一个鼓包，像是在能谱上鼓起了一个包。其中呢，碳、氧、铁的最高有限能量测量范围被拓展了近10倍，正是看的能量够高，才让这个鼓包浮出水面。
0: 更重要的是呢，鼓包的出现位置与粒子所带的电荷数成正比，而与粒子质量无关。研究团队结合宇宙射线方向分布的大尺度观测进行综合分析，判断这个鼓包其实反映的是一个临近地球的宇宙射线加速度的能力天花板。那么这个加速源能把粒子推到多高的能量，取决于这个粒子带多少电荷。
1: 专家表示，这印证了丹麦物理学家彼得斯在1961年提出的彼得斯循环假说。在磁场约束之下，粒子加速的能量极限与其电荷成正比。60多年来，这一假说因观测精度不够，一直悬而未决。悟空号呢，凭借宽能段、高精度和超强的粒子识别能力，首次给这个电荷依赖的粒子加速理论预言提供了直接实验证据。
0: 据了解，悟空号于2015年底发射，设计寿命3年，至今已在轨健康运行超过10年。它的探测器状态良好，仍在不断地积累更高的质量数据。随着火眼金睛看得更久，人们距离揭开宇宙射线发源地的面纱将越来越近。
2: 1895年，电影在法国诞生。10年后，谭鑫培先生主演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3: 东西方艺术交汇，中外合璧，相得益彰。
2: 国粹京剧讲究规矩和传承，也提倡创新和博采众长。
3: 我喜欢中国文化，对中国京剧艺术着迷。
2: 京剧的用气和发声方法，就是阴阳相参、音发丹田的演唱技巧。
3: 音发丹田就是美声唱法中的共鸣。
2: 在京剧演唱中运用共鸣技巧，使声音更加醇厚挺拔，

0: 民出游总花费呢1.86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0.05万亿元，同比增长2.9%。其中，城镇居民出游花费1.53万亿元，同比增长3.5%；农村居民出游花费0.32万亿元，同比增长0.4%。
1: 我们继续来关注文化和旅游方面的信息。微短剧编剧雅集春启 AI 季活动4月30号在上海举行。活动现场呢，中国网络视听协会发布了2026年第一季度微短剧创作指引，首次以季度形式系统梳理微短剧内容供给与创作生态发展趋势。
0: 指引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全行业上线微短剧约12.8万部，其中 AI 微短剧约12.2万部，占比超过95%。行业供给结构发生深刻转变 ，AI 微短剧呢，凭借低成本、高效率、规模化的优势，成为当下微短剧内容生产主力。但数据同时也揭示出一个更加值得关注的趋势，真人微短剧虽然供给少，但依然展现出强劲的市场需求。以2026年春节档为例，真人剧上线量约为 AI 剧的1/50，但总播放量却达到 AI 的25倍。真人剧在情感表达、人物细节与共情深度上的优势依然不可替代。
1: 那么在真人剧收视方面啊，流量进一步向头部精品集中 ，TOP 5的单部真人剧累计播放量均超10亿。题材方面，都市与传奇为头部真人剧的热门赛道，家庭伦理、乡土叙事、女性成长、代际议题等内容比重提升。创作呢，逐步摆脱了极端冲突与低俗猎奇，尝试更加积极正向的价值表达。AI 微短剧方面，玄幻奇幻题材供给有所回落，极端题材逐渐退场。
0: 针对海外市场，指引指出，未来微短剧出海应坚持国际通用叙事结构加中国文化元素的组合打法，避免生硬符号堆砌，通过跨文化转译将东方神话、非遗元素与成熟商业类型深度绑定。
2: 体育快报，
1: 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信息。2026年世界泳联花样游泳世界杯西安站5月1号在西安启幕。在首个比赛日的进行的四个项目当中啊，中国队选手稳定发挥，共获得3金1银。
0: 作为本年度全球花游运动最高水平的角逐，本站赛事共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多名顶尖选手参与角逐。其中由常浩、张雅仪、向半旋三位奥运冠军领衔的中国花样游泳队将全力以赴。
1: 赛前进行的开幕式上，原创节目《秦韵映花样》亮相，将秦腔、戏曲、水袖等陕西传统元素与花样游泳巧妙融合。比赛现场呢，尽显传统国风美学与水上运动魅力的别样风采。
0: 5月1号，2026年世界泳联花样游泳世界杯西安站在西安启幕。
1: 那么男子单人技术自选项目啊，在今天也是率先进行。当音乐响起，郭牧也如蛟龙入水，开场动作干净利落。整套动作呢，设计是巧妙融合了中国元素与现代流行风格，整体表现连贯流畅。赛后郭牧也表示，比赛初期略有紧张，但随后经过调整，状态感觉越来越好。此次比赛呢，他在各方面都有进步，比如说体能、难度、艺术印象分均有提升。
0: 女子单人技术自选动作当中的中国选手徐慧妍最后一个出场，泳池中她的仰浮、倒立、垂直、旋转等技术动作与以相似为主题的乐曲契合，最终以263.8634分的成绩为中国队摘得金牌。
1: 中国队选手徐慧妍在夺冠之后表示，这次想让大家看到一个全新的中国队，他们在去年的基础之上做了多次改编，希望让大家感受到他们作品的新意。他自己呢，在心态上也是越来越成熟，不会像刚参赛时那样紧张，稳定完成比赛，做好整套动作，就是对自己最好的肯定。
0: 中国花样游泳队教练员途俊表示，今年赛事规则有新的变化，一套动作会越打磨越完善。之前通过比赛，他们发现了一些不足和可以优化的地方，所以会一点点修改，希望呈现出完美的动作。那么今年赛事对动作艺术性提出了更高要求，动作衔接、表演方式都需要更加多样化，更具艺术性。
1: 在5月1号下午进行的女子双人

0: 技术自选项目当中，徐慧妍与队友林彦军为中国队再夺一金。在最后进行的集体技术自选项目当中，中国花样游泳队以一曲悟空将该项目金牌收入囊中，俄罗斯队与日本队分获二三名。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2: 好的，各位听众，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方面的变化信息。预计在今天夜间，我省的杂多至多的部分地区呢会有小雨雪或者是雨夹雪，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而时间到了明天白天，在斑马、九至达日的部分地区会有阵雨雪或者是雨夹雪，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另外呢，在5月3号早间，东部农业区最低气温将下降到0摄氏度以下，容易出现霜冻。省城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预计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城中区、城东区、城西区和城北区都是晴的天气，最低温度0下20摄氏度，最高温度15度，同时都伴有偏北风3到4级。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想要了解更多方面的气象信息，您可以随时来拨打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青海气象微博或者是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听众朋友，那么到这里，今天的新闻60分就为您全部播送完毕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以下请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各位听众再会。

0: 北京时间五点整。
1: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2: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3: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2: 青海湖螺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1: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3: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1: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4: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5: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早上6:30起床，刷牙，7点整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989带你漂移。
6: 我是邓布利扬。
7: 我是格兰城。
6: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
7: 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
6: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7: 人为什么打呼噜？
6: 猫真的有9条命吗？
7: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6: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7: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6: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7: 竞猜互动，有奖问答，
6: 长知识去生活，
7: 每天下午2点，
6: 万万没想到，
7: 和您不见不散。

不说不知道，一听吓一跳，万万没想到科学真奇妙。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我是邓丽阳。欢迎大家继续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来参与答题互动。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星灿电影院拥有 2D、3D 和 VIP 厅啊，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银马街37号。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非常多的新片了啊，有这个迈克尔·杰克逊《巨星之路》啊，还有穿 Prada 的女王二，还有《飞驰人生三》啊，以及《我许可》，这是一部剧情片，还有一部《超级马里奥银河大电影》的喜剧片，还有《镖人：风起大漠》，以及刚刚上映的一部动画《燃笔娃》啊，还有《寂静的朋友》，这是由梁朝伟主演的，还有一部《寂屋》，以及《时间敢死队》，还有《消失的人》，还有《寒战1994》，这是由吴彦祖主演的，以及《猪猪侠大电影之竞速小英雄》啊，还有《门牙》啊，这个《蝴蝶楼惊魂》，《纵横四海》，这是由周润发啊主演的一部老片，《给阿嬷的情书》啊，还有《挽救计划》，不能错过的只有你二，还有《我的妈也》，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好了，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当中啊，可以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来跟我们一起来答题互动长知识。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主要内容。最近大家有没有看到一个消息啊，说这个云南啊，因为游客呢边吃边瘦啊，成为了一个减肥圣地，有的人呢8天暴瘦13斤。哎呀，你光听着是不是很动心啊？又能吃还能瘦，8天暴瘦13斤啊，这是什么概念啊？是吧？真的减肥是啊，很多人毕生的追求啊，但是就是达不到。啊，那有人就说了啊，这个海拔高的话是有助于减肥的啊，海拔越高啊，然后呢，脂肪燃烧更快。那这也是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探讨的问题啊，也是我们今天第一道题来问问大家，海拔越高啊，就是越有助于减肥，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请作答。海拔升高真的有助于减肥吗 ？A 是真的 ，B 是假的。感谢大家来到直播间帮我们点赞啊，谢谢田野，谢谢格雅，谢谢舍得，谢谢啊 Philosophy 是这么读的吗？谢谢半杯清茶朗朗啊。海拔升高真的有助于减肥吗？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道题，来问问大家 ，A 真的 ，B 假的。海拔升高真的有助于减肥吗 ？A 真的 ，B 假的。谢谢云溪为我们点赞。好，新来的朋友们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好不好，欢迎大家啊关注到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链接呢分享到朋友圈或者分享给朋友们啊，一起来答题互动赢取电影票啊。同时呢一起来关注我们的听说青海视频号啊。最近呢这个有云南的一个游客啊，就是说呢这自己呢是边吃边瘦的啊，然后8天瘦了13斤啊。然后大家就觉得哎这个海拔高是有助于减肥的，那么这是真的吗啊，这是我们今天第一道题，海拔升高真的有助于减肥吗 ?A 真的 ,B 假的。海拔升高真的有助于减肥吗 ?A 真的 ,B 假的。朗朗说要是真的我早就瘦了。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也不一定啊，也不一定，要不我为啥有俩选项呢？海拔升高真的有助于减肥吗 ?A 真的 ,B 假的。那大家是不是都是在青海啊，都是在青海的朋友，有没有外地的朋友，有没有外地的朋友啊，那你觉得是在青海比较容易瘦呢，还是在这个低海拔的地区比较容易瘦啊？这是我们今天第一道题，海拔升高真的有助于减肥吗啊 ?A 是真的 ,B 是假的。海拔升高真的有助于减肥吗 ?A 是真的 ,B 是假的。
好，来看到朗朗 B、 舍得 B、 373 B、 半杯清茶 B、 酸痛果 B、 云溪 B、 小安 B。 373我在重庆，373在重庆，感觉到自己的这个体型啊或者体重怎么样，是那种易胖的还是易瘦的，就还是干吃不胖那种。我觉得重庆好吃的多，应该不容易瘦吧。大家都在什么地方也可以啊，打出来自己的这个位置好不好，点一下下面的对话框啊就可以打出来，你们都在什么位置呢。好，那这是我们今天第一道题，海拔升高真的有助于减肥吗？ A 是真的， B 是假的。海拔升高真的有助于减肥吗？ A 是真的， B 是假的啊。紫色的风选择了 B 啊，373对呀。在重庆不容易瘦是不是啊？373在重庆啊。那在西宁的朋友觉得自己容易瘦吗？啊，所以说这道题可以亲身来验证一下，海拔升高真的有助于减肥吗？ A 真的， B 假的。你想想啊，这个也是云南的游客亲身经历的啊，在云南啊8天暴瘦了13斤，是吧？大家会第一感觉，哎呦，这哪里是瘦啊，这是不是不适应当地的气候啊，这个导致这个拉肚子脱水了是不是啊？很多人会觉得啊，如果要瘦真这么容易的话，那我来云南这么多人啊，怎么为什么还在大半夜的在那做仰卧起坐呢？为什么还在广场上跳广场舞呢？估计青海的朋友更是有点懵啊，要如果说海拔升高真的有助于减肥的话，那我这一身肉是怎么来的？但是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海拔尤其是高原的确是有利于减重的。正确答案是 A， 真的，万万没想到吧。第一道题全军覆没，你们都不相信是吗？这会儿答已经来不及了啊，紫色的风朗朗，你现在改已经来不及了。真的，这是真的啊。给大家接下来来点干货，海拔升高尤其是在高原的确是有利于减重的。你先不要想说自己那一身肥肉怎么来的，我先给你讲一下这个原理。首先你得承认啊，这里面提到的高原加速它确实是有那么点道理的啊，但是呢这个主要胖还是什么呢，还是因为饮食结构啊，饮食结构是公认的一个减重的策略啊。其实高原地区肥胖率比较低的研究是很多的啊，比如说有一个关于哥伦比亚全国的416万儿童的研究啊，你想416万儿童研究，这个基数规模很大了。然后呢他们对这个就是相对应的这个1,123个市镇416万名5岁以下的儿童，然后通过这个不同的海拔，然后分了4个组，比如说海拔1000米以下的，海拔1001到2000的，海拔2001到3000的，以及3000米以上的啊，结果发现确实，哎，海拔高一点的肥胖率低耶。还有玻利维亚也有相关的研究啊，来自高海拔农村地区大约4000米和低海拔亚热带村庄大约650米的学龄儿童，结果显示高海拔儿童当中仅有8%超重和肥胖，但是低海拔地区的肥胖率达到了41%。所以这些模式表明，随着海拔的升高，儿童肥胖的患病率往往是下降的。另一个研究也是来自秘鲁的，这是研究海拔的，同样发现对于青少年，海拔地区的超重率啊显著低于低海拔沿海地区的，像这个安第斯山啊这种山区，大约它的这个体重的超重率为6%啊，然后呢这个海平面大约是41%的这个超重率啊。那大家就会奇怪了，为什么海拔越高的话这个肥胖率会越低呢？这也是我们今天的第二道题，来问问大家，为什么海拔越高肥胖率越低呢？为什么海拔越高肥胖率越低？这是一道多选题啊。 A 因为基础代谢高， B 因为消耗增加，
C 因为呼吸困难，多选题。

为什么海拔越高的话呢，这个肥胖率就越低呢？这是一道多选题啊。A 因为基础代谢高啊 ，B 因为消耗增加 ，C 因为呼吸困难。为什么海拔越高肥胖率越低啊 ？A 因为基础代谢高 ，B 因为消耗增加 ，C 因为呼吸困难。这是一道多选题，多选题。为什么海拔越高啊，肥胖率会越低呢 ？A 因为基础代谢高 ，B 因为消耗增加 ，C 因为呼吸困难。好，这道题的答案就五花八门了啊！来看一下，小安 B C 舍得 B C 三七三 A B 云溪 A B C 朗朗 A B C 酸藤果半杯清茶紫色的风 A B C。大家可以再仔细思考一下啊，为什么海拔越高肥胖率会越低呢？啊，这是一道多选题 ，A 因为基础代谢高了 ，B 因为消耗增加了 ，C 因为呼吸困难。大家可能真的万万没有想到啊。确实是海拔对于我们这个体脂率啊，还有我们这个肥胖率是啊有帮助的，可以有助于我们减重的。但是为什么说海拔越高减这个肥胖率越低呢？啊 ，A 因为基础代谢高 ，B 因为消耗增加 ，C 因为呼吸困难。小安 A B C， 紫色的风改 A B。好，如果说大家对我们的直播感兴趣的话，可以预约我们下一场直播啊！感谢半杯清茶预约。那么因为五一期间呢，我们会有休息啊，所以朋友们，我们五月四号的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五月四号下午的2点啊，不见不散。五月四号呢是周一，我们将为大家播出的是《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特别节目。好，这道题那我就公布答案了。为什么海拔越高肥胖率越低啊？正确答案是 A 和 B。A 和 B。哎呀，有三位朋友答对了啊！紫色的风、朗朗和三七三答对了，恭喜三位。没有 C 啊？怎么着？呼吸困难？这看是多少海拔了？是不是？这相当于。你说你要在喜马拉雅山上你呼吸困难啊，你在西宁呼吸困难也有点夸张啊，在云南也不至于呼吸困难吧，对吧？好，所以 C 是一个干扰项啊， AB 项是正确的。给大家解释一下，首先第一个，确实啊，高海拔环境的话呢，你的基础代谢会提高啊，因为这种低氧低压呢会导致你的基础代谢升高，然后食欲的这种激素调节会发生改变。通俗一点解释就是，低氧低压的话呢，你得使点劲儿让身体来获取氧气啊，就只是说氧气稀薄吧，也不能说呼吸困难啊。就这种环境下呢，能够激活一个缺氧的诱导因子，进一步上调瘦素的表达。瘦素啊，顾名思义就跟瘦有关啊，提高瘦素的敏感性，有助于抑制食欲和增加能量消耗。所以说你的基础代谢会提高，然后你的身体会不由自主的啊，不太想吃东西。第二个就是消耗增加，消耗增加，海拔一高，环境相对比较低温啊，那身体就得多产生热能，才能保持我们的一个体温平衡嘛。所以结果就是你的产热增加啊，然后你的能量消耗就增加了。那你想想，就这两点，基础代谢提高了，消耗增加了，你能不瘦吗？那有些人说，那我为啥还这么胖嘞？那就得问问你自己一天吃多少了啊。当然了，你要是这个吃法，你在高原是这个体重，那你想想你这个吃法你在平原那得是啥体重啊？所以相当于你还是瘦的啊。就如果说同样的吃法你在平原的话，那你还是瘦的。有朋友说啊，那我要瘦的话，我非云南不选吗？如果你看了就是跟大家分享了上面的内容啊，大家了解了上面的内容，觉得大有道理啊，然后就跑到云南去减肥啊，那你可能要大失所望了。对于体重来说是非常多维度的，高原是有一点点注意的，但是不至于那么多注意，你一到云南你就瘦啊，那不可能啊。比如说在去年9月全民健康生活方式月啊，然后中国天

气联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共同推出了全国肥胖率分布地图。云南的肥胖率的确低于全国较低的水平，但是你要说最低那也不是的，最低的是哪里呢？那就是广东、广西、湖南、江西，还有宁夏和我们青海，还有我们青海，甚至你会发现海拔更高的西藏也不是最瘦的啊。其次，云南自己的肥胖率也在增加。有一项云南农村肥胖率的研究显示，2011年到2021年，这个肥胖中心，这个肥胖的患病率显著增加，分别从5.9%和50.2%增加到了12.1%和58%啊。所以说，就不管是哪儿的人吧，啊，你该胖还是得胖。啊，最主要是什么呢？减肥还是要看饮食啊，还是要看饮食，饮食结构很重要，饮食结构也是一个很好的思路啊，是减肥的核心。毕竟你减重的核心就是摄入和消耗，也就是我们天天在给大家讲的，管住嘴，迈开腿。即便你在高原生活，但是你天天只吃不动啊，那你还是该胖还得胖。那所以从摄入的角度来讲呢，饮食的结构很关键。你天天吃大肥肉啊，天天吃烧烤啤酒，你想想能不胖？所以说膳食指南常说的啊，就是一定要均衡饮食，不要过量的去摄入一些偏食的一些食物，对吧？你就偏向于那种油腻的，偏向于一种重口味的，重油重盐的啊，那肯定是不合理的啊，结果就是导致肥胖。所以如果说你想瘦，那只能去改变你的饮食结构。如果你的饮食结构不改变，你在哪儿都是胖的啊！你哪怕你去喜马拉雅山，你也会是胖的啊！所以最后总结一下，这个海拔啊，确实是对体重有一定影响的，但是最关键的也是饮食结构。如果说大家也想要尝试一下，看看到高原会不会瘦的话，那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大美青海来感受一下，会不会瘦一点啊。好了，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聆听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

生动海北，解锁藏在高原的生态密码。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4月27号正式开播了，每周一三五准时陪伴，精彩不缺席，带你解读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的深层内涵，科普知识干货满满。关注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锁定听说青海视频号，互动有好礼，快来和我们一起读懂梦幻海北的每一份美好。

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大家继续来到节目当中啊，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好了，刚刚的这个第一部分啊，大家答的还是很焦灼的啊，这个对的人很少呀，所以有的时候你不能用自己的这个常规的思想或者说自己的常识来去答题啊，很多时候你的常识可能都错了。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问问大家啊，就是马上夏天要来临了嘛啊，这个这两天我已经感受到蚊子了啊，蚊虫呢一到夏天开始嗡嗡乱飞啊，像这个什么一些蟑螂也开始四处乱窜啊，庄稼呢虫害频发，甚至绿植都开始长小虫了，有一些家里面养的这个花里面啊就开始长那种小飞虫，有没有？所以不少人已经在考虑啊，要入手一瓶杀虫剂了。那我们在这里来问问大家啊，这些杀虫剂的成分都是一样的吗？啊，这是我们第三道题，来问问大家，杀虫剂的成分都是一样的吗 ？A 是一样的 ，B 是不一样的。欢迎来作答，杀虫剂的成分都是一样的吗 ？A 一样的 ，B 不一样。杀虫剂的成分都是一样的吗 ？A 是一样的 ，B 是不一样的。夏天有的时候家里面会买那个苍蝇拍啊，电蚊拍之类的，但是有的时候实在是啊看不过眼了，是吧？有的时候有的时候那种小虫子也比较多啊，就开始想入手一个杀虫剂了。那我们就是有的时候你觉得这个杀虫剂啊好像还有一点空气清新的作用啊，可能还觉得喷一下还比较好啊，是吧？房间里

也清新了，然后呢虫子也杀死了。那这个杀虫剂的成分都是一样的吗？ A 是一样的， B 是不一样的。好，这道题大家答的比较快啊，基本上都是 B 比较一致，有没有选 A 的？杀虫剂的成分都是一样的吗？ A 是一样的， B 是不一样的。杀虫剂呗，啊，就是用来杀虫子呗，有啥不一样的呢？杀虫剂的成分都是一样的吗？ A 一样的， B 不一样的。好了，基本上大家选择了 B。非常遗憾的告诉大家，正确答案是就是 B 啊。好，恭喜答对了啊！确实杀虫剂是不一样的啊，有些你看起来都是杀虫剂，但本质不一样啊，它的用途啊，它的安全标准啊都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再来问问大家。这我们今天第四道题啊，杀虫剂分为几类呢？杀虫剂分为几类 ？A 两类 ，B 三类 ，C 四类，请作答。杀虫剂分为几类 ？A 两类 ，B 三类 ，C 四类，请作答。这可能到有些朋友的知识盲区了啊。杀虫剂分几类 ？A 两类 ，B 三类 ，C 四类。杀虫剂统共分几类呢 ？A 两类 ，B 三类 ，C 四类。啊，很多朋友觉得，哎，我都没有田间作业过，我怎么知道嘞？想一想嘛，想一想。有 A 有 B 有 C 啊，杀虫剂分为几类 ？A 两类 ，B 三类 ，C 四类。杀虫剂分为几类 ？A 两类 ，B 三类 ，C 四类。

杀虫剂一般情况下分几类呢 ？A 两类 ，B 三类 ，C 四类。好，这道题啊，大家有一些歧义啊，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 A。云溪，你怎么改 B 了？我眼看着看到了一个正确答案，结果你最后改 B 了。酸藤果，你也是啊。你一看人家答 B， 你就改 B 了。哎呀，你们两个真的是有一点让我失望啊。哎，我们通常情况下啊，就是基本上就分两类，一种是农用的啊，农用的杀虫剂，还有一种是病媒生物卫生杀虫剂啊，一种是农用的杀虫剂和病媒的生物卫生杀虫剂。当然你要说你按照什么那种特别细的那种化学分类啊，或者说啊，按照特别细的这种成分分类，那太多了啊，那太多了。就基本上我们大体上按这两类来分，农用的杀虫剂和病媒生物卫生杀虫剂。啊，但是呢，有些朋友，哎，我分不清哪个是哪个杀虫剂啊。你要在家里面买杀虫剂，你必须得分得清啊，要不然就买错嘞。哎呀，万万没想到啊，答对了又改错。坚持自我是多么的重要啊，做自己。啊，其实这两类杀虫剂呢啊，它们看着长得一样，但是出身用途完全不同啊。很多人分不清两类杀虫剂，只看包装，看杀虫的效果，但是忽略了一个最核心的使用场景和防护目标。农用的杀虫剂专是为这种啊庄稼农田而生的。农用杀虫剂登记代码为 PD 开头，核心的服务对象是农作物、果园、茶园、林地这些农业种植的场景。它的唯一的核心任务就是灭掉危害作物生长的蚜虫、菜青虫、食青虫、红蜘蛛等等的农业害虫，保护庄稼长势，保障粮食和果蔬的产量。这类杀虫剂的设计研发初衷呢，主要是考虑两点。第一个呢是杀虫效果要强，见效要快，持续时间要长啊，要快速的压制农田虫害的爆发。第二个要点呢，就是只要保证作物采收之后符合农产品残留标准就可以了，没有必要考虑啊人体近距离长期接触的安全性，因为人也不可能长期近距离的挨着农产品啊生活，对吧？简单来说，农用杀虫剂是给庄稼防虫的，不是给人的生活环境使用的。而第二种病媒生物卫生杀虫剂是专为人居健康护航的。病媒生物卫生杀虫剂登记代码为 WP 开头啊，这里大家可以去区别一下，你去看一下这个杀虫剂的这个商标上面啊，登记代码为 PD 的这是农用的，登记代码为 WP 开头的这是家用的啊，专属于家庭住宅、学校、医院、社区楼道、商超门店、公共场所啊等所有人的日常生活、工作、停留的人居环境。它的防治目标呢，只有蚊、蝇、蟑螂、跳蚤、蜱虫这些传播疾病的病媒生物。核心目的不是单纯的杀光虫子，而是呢通过科学消杀，阻断病媒生物传播登革热、出血热、肠道传播病啊这些疾病，来守护人体的健康。这一类的杀虫剂所有的配方、浓度、剂型啊，都把人的安全放在第一位，杀虫的效果是次之的啊，无毒无啊无残留，是吧？低异味啊，这个是硬性的标准啊，是适配啊就室内的这种密闭的环境，还有呢要考虑到老人小孩的这样的生活的场景，所以它这个安全性的要求是非常苛刻的。朗朗说按作用方式分为三种，哪三种呢？好了，我们按照生活日常的话就这两种啊，一个是农用的，一个是家用的啊。好了，我们再来一道题，请听题。那么这两类杀虫剂它的主要的一个差距是在哪里呢？啊，这两类杀虫剂它主要的一个差距是在哪里呢？ A 杀虫的力度， B 杀虫的效果， C 啊它的这个毒性。
这两类杀虫剂的差距主要是在哪里啊 ？A. 杀虫的力度 ，B. 杀虫的效果 ，C. 杀虫的毒性。就是刚刚讲到的我们这杀虫剂的啊，两类杀虫剂，一种是农用杀虫剂，一种是病媒生物卫生杀虫剂。这两种杀虫剂它的主要的一个差距是在哪里 ？A. 杀虫的力度 ，B. 杀虫的效果 ，C. 杀虫的毒性。这两类杀虫剂的主要的差距是在哪里呢 ？A. 杀虫的力度 ，B. 杀虫的效果 ，C. 杀虫的毒性啊！这又得把上学时候的这种答题思路啊、答题技巧给拿出来了。你得想一想，出题人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为什么要这样出？啊，考点是哪里？这两类杀虫剂的主要差距是在哪里呢 ？A. 杀虫的力度 ，B. 杀虫的效果 ，C. 杀虫的毒性。是我们今天题目有点难了嘛啊，已经劝退了一部分的朋友，有一半的朋友这个答题被劝退了，前面两道题全军覆没了。哎，这几道题不难的吧？是不是不难的吧？啊，就是刚刚讲到的这两类杀虫剂啊，一个是农用的杀虫剂，一个是病媒的生物卫生杀虫剂。这两个杀虫剂它的主要的一个差距是在哪里？病媒生物杀虫剂就是家用的杀虫剂啊。云溪说超级难，能难到哪儿去啊？这能比数学题还难？这你是？

在不知道就选 C 呗，不会答就选 C。 哎，朗朗主要平时没有关注到，那对呀，我肯定给大家科普一些大家没有关注到的内容，对吧？科普一些大家不太在意的或者是忽略的一些内容，对吧？要不然你们都知道啊，在科普的话这个就是有点多余了，是不是？好了，正确答案就是 C 啊。我们云溪和三藤果这个还是听话啊，对，听出了我的言外之意。这两种杀虫剂的差距主要在于毒性啊，你想一想，一种是农用的，一种是家用的，它的差距主要在哪儿？主要是因为不要毒到人，对不对？主要是看毒性嘛。哎呀，你看那云溪啊，酸藤果聪明。哎，听出来我放水了是吧？这两个差距主要就是在毒性啊，一个是重在杀灭，一个是重在防治。云溪主要今天太可怜了，我脑洞打不开了，我光想着出去玩了是吗？等五一放个假回来脑洞就打开了，小安学知识就高兴。好嘞，咱快速学完这个知识好吗？就是这两类杀虫剂呢，最关键的区别就是毒性和安全标准。所以在这里为什么提醒大家，因为夏天快到了，大家可能都会去买这些杀虫剂，千万不要买错了啊，一定要分清楚了。农用的杀虫剂它是为了对付农田里的这些害虫啊，它的毒性很高的啊。然后呢，你想一想，你要把这个杀虫剂要是喷在家里面啊，那后果不堪设想。如果说它在这个密闭的空间里面挥发的话呢，被人体吸入皮肤接触之后，严重的话会引发头晕、恶心、胸闷、乏力，甚至皮肤红肿、刺痛等的中毒症状。长期接触的话呢，会损伤我们的肝肾和呼吸道，所以千万不要用错了啊。那么这种病媒的生物卫生杀虫剂，大家会觉得说这种杀虫剂有没有危害呢？这种杀虫剂啊，有着严格的这个管控规定啊，只要说你买的是这个正规产品啊，它呢这个只允许生产微毒的低毒级别的产品。然后研发的时候呢，不仅要测试杀虫的效果，还会经过皮肤啊、眼部啊、这种致敏性啊、遗传的毒性啊这种多项的检测，来确保老人、小孩、孕妇、体质敏感的人可以不会受到伤害啊。那哪怕是日常的喷雾、滞留涂抹，挥发量小，降解速度快啊，不会残留有害的毒素啊，是吧？都是适配人居环境去使用的。酸藤果好久没见主播了，好久没见主播了，太开心了，是不是？就专注力没在答题上了，那我也很开心了。好，那有三个提示提醒到大家，就是不要踩坑啊。有的时候这种虫害安全事故啊，也不是杀虫剂本身的问题，是因为人为乱用、交叉混用导致的。所以呢，记住几句话啊，安全防虫，科学消杀，远离健康风险。第一个，农用杀虫剂坚决不要进家门啊，农用杀虫剂坚决不要进家门。有些人说啊，我们家里有个杀虫剂啊，杀起来贼猛是吧，如果家里有蟑螂喷一下，千万不要，那可能是农用的。第二个，卫生杀虫剂不要拿来打庄稼啊，家里面可能花园里面种点草啊花儿的，我拿家用的杀虫剂我去喷一喷，不行的啊，不行的。卫生杀虫剂浓度低，针对性弱啊，你拿去治这个农田虫害没效果，反而可能会造成这个虫子呢就是泛滥啊。第三个，买药的时候先看标签，认准登记证，还是刚才跟大家讲的非常容易辨别的， WP 开头的是卫生杀虫剂啊，居家用的， PD 开头的是农用杀虫剂，农田用的啊。所以你要家用的话你就买 WP 的，农用的话买 PD 的，记住了啊。另外千万不要买三无产品啊，不要去那大街上小商小贩买的那种啊。再次提醒大家，科学防虫，安全第一啊！防虫消杀的一个初衷呢，是灭掉烦人的虫子，阻断病媒疾病的传播，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千万不要为了图省事儿、贪便宜、分不清药剂啊，然后乱用杀虫剂伤害身体。
农用的管农田，卫生的管家居，两类杀虫剂各司其职，千万不要混用。分清一瓶杀虫药，守住全家健康观，科学除害，平安生活。好了，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生活当中吃的话题吧啊，我们还有剩下最后两道题啊。平时呢大家也都比较爱吃水果啊，水果酸甜可口，水分充足，是不是 啊然后呢美味又解渴。问题是这个水果一吃就停不下来，日复一日的啃水果啊，发现自己竟然圆润了起来。有人说水果吃多了会发胖啊，那这是真的吗？这也是我们今天的第六道题，来问问大家，水果吃多了真的容易发胖吗？ A 是真的， B 是假的。水果吃多了真的容易发胖吗？ A 是真的， B 是假的，请作答。水果吃多了真的容易发胖吗？ A 是真的， B 是假的。刚刚我们说这个高海拔地区啊，就是海拔越高的话呢，对减肥还是越有利的啊，是有助于减肥的。那么这个水果是不是吃的越多就容易越胖呢？吃的越少就容易越瘦呢？这位三个西瓜的朋友说，你看看大猩猩，大猩猩吃水果吃的吗？不能说人家胖吧，你得说人家健壮啊，健硕。水果吃多了中容易发胖吗？那你看猴子，猴子也吃水果呀，猴子也吃香蕉呀。水果吃多了真的容易发胖吗？ A 是真的， B 是假的。所以从大猩猩来看的话，觉得水果还容易发胖是吗？那猴子怎么说？猴子还嗑瓜子呢，那油性更大。酸藤果吃水果不吃饭不长肉肯定不可能。光吃水果不吃饭就会长肉是吗？好，那这道题我们就直接来公布答案了啊。水果吃多了真的容易发胖吗？这是确实是真的，但你不能拿大猩猩来举例子啊，这是属于个例，这个不太典型，这个例子怎么大猩猩也吃别的是吗？有些朋友说我吃的水果也不甜啊，是不是有些水果还有点酸呢啊，那热量也不高呀，为什么会发胖呢？好，我们来问问大家，水果吃起来不甜，但是呢，热量高的原因是什么？这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道题啊，最后一道题也是一道多选题。水果不甜，但是吃起来啊，这个热量还是比较高的原因是什么呢？ A， 因为水果当中的果糖含量高。 B， 有些水果当中的脂肪含量高。 C， 有些水果的热量高。好，请作答啊！水果吃起来不甜，但是热量高的原因是什么呢？ A， 水果当中果糖的含量高。 B， 有些水果当中脂肪含量高。 C， 有些水果当中热量高。西瓜朋友说糖多，

能听到我说话吗？啊，刚刚我这边有点掉线了。水果吃起来不甜，但是热量高的原因是什么呢？ A 啊，水果当中的果糖含量高。 B 有些水果当中的脂肪含量高。 C 有些水果的热量高。多选题啊，多选题，多选题。云溪选 AC。 你之前不是选的 ABC 吗？好的好的，谢谢大家，可以可以。那我们继续了啊。水果吃起来不甜，但是热量高的原因是什么呢？ A 水果当中果糖含量高。 B 有些水果当中脂肪含量高。 C 有些水果的热量高。正确答案是ABC， 朋友们。果然今天是脑洞被干扰的一天啊，就为什么总是要改错呢？为什么总是要改错啊？这个舍得、云溪啊、小安啊。大家会觉得水果当中没脂肪是吗？有的。我们来挨个跟大家说一下，水果当中它的糖有好几种，好几种啊，主要包括葡萄糖、蔗糖和果糖。它们的甜度不同啊，果糖大于蔗糖大于葡萄糖。但是冰镇之后的这个水果一般都会更甜。水果当中的有机酸含量高啊，它会掩盖了一个甜味儿。水果当中的脂肪含量高，吃着不甜，但是热量不低。有些水果吃起来不甜，但是啊热量也很高的啊，特别是这六种水果啊。比如说我们常吃的苹果，苹果大家觉得是低卡的，对不对？其实它热量很高的，100克苹果有53卡的这个热量啊。然后我们先来说一下椰子，一个椰子大约有400克的椰肉，它的热量是354千卡啊。你想想，一个椰肉它的热量是354千卡每100克，瘦猪肉也才143千卡。它的脂肪含量每100克是15.2克啊。热量和脂肪不是一个事儿，是不是一个事儿？是有脂肪的，水果里面有脂肪的，你怎么知道它没有脂肪？椰肉当中每100克有33.5克的脂肪。所以像吃椰子的话属于高脂肪高热量，不能多吃啊。牛油果，牛油果每100克有15.3克的脂肪，是苹果的76.5倍啊，热量每100克是171千卡。碳水呢是苹果的一半，它的糖的含量比较低啊，所以吃着不甜。第三个就是山楂，有人说山楂还有脂肪呢，有的，山楂每100克里面有0.6克的脂肪。它的热量每100克呢是102千卡啊，碳水呢每100克是25.1克，含糖量啊也不是特别高吧，所以吃着不甜，有点酸。百香果，百香果的脂肪每100克里面有0.7克啊，它的热量呢是每100克有97千卡，这个含糖量稍微高一点，11.2%啊。哎，吃起来稍微有点酸啊。石榴每100克的脂肪是0.2克，碳水是每100克里面18.5克。你们是不是把那个脂肪跟肥肉混在一起了？觉得有肥肉的才是脂肪？水果都是有脂肪的啊。还有像这个猕猴桃，黄肉的猕猴桃，每100克里面的脂肪含量是0.28克。它的热量呢大约是每100克63千卡，这个也是口感偏酸的啊，糖分不是很高，12.3%。那么如果你想吃比苹果这个热量低的水果，建议吃甜瓜、西瓜、木瓜、哈密瓜、杨桃、草莓、葡萄柚、芒果、李子、杏、菠萝、樱桃、橙子、鲜西梅啊，这些热量都比苹果低。有朋友说这甜瓜西瓜不是更甜，但它热量总体要比苹果低啊。甜瓜西瓜木瓜哈密瓜杨桃草莓葡萄柚芒果李子杏菠萝樱桃橙子鲜西梅啊。

啊，热量稍低一些。所以你不要觉得你减肥的时候你不吃饭你就吃个苹果，你这个不吃饭你吃个牛油果，你吃个椰子，吃个山楂，吃个百香果你就瘦了，那是不可能的。好了朋友们，那今天这个话题呢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我们稍事啊马上就来给大家公布今天的获奖情况。

好的，今天获得星灿影院的免费观影券的朋友有云溪、朗朗、酸藤果、小安、紫色的风。以上几位朋友哈，听到信息之后赶快来在我们的屏幕当中截图，凭借截图呢前往西宁星灿电影院啊，兑换任意一场电影票。记住了，一个人一个号一张票啊，不能一人多号，一人多号是不能领取的哈。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今天呢，接下来为大家播出的是小说联播《彭德怀大传》，我们5月4号下午的2点的节目当中不见不散，好吗？再次感谢大家，祝大家五一小长假快乐，再会。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自从俊斌死了以后，他给彩娥安排了赵枣这个全村人都眼红的好营生，彩娥也就渐渐的把他的魂儿给勾住了。起先他还没有意识到彩娥勾扯他，直到去年打枣的那天，彩娥偷偷的在他的手上捏了一把之后，他才全明白了他的意思。他当然一下子就招架不住了，很快就着了魔似的，不顾一切的到这个窑洞来寻找温暖和父爱，终于落到了今天这个地步。此刻，玉婷唯一的希望寄托在田福堂身上，他相信福堂哥一定会想办法解救他的。他忠心耿耿的追随书记，闹革命20多年了嘛。可在田家阁老这边，田福堂像往常一样，一大清早先泡了一壶浓茶，有滋有味的喝着。他已经让一队副队长田福高到金家湾那边看情况去了。不一会儿，五大三粗的福高就回来了。田福堂问他：“情况怎么样啊？”“
2: 人还关着。”
1: 玉婷和彩娥在窑里头有什么动静没有啊？
2: 我没到窑跟前去，就听说两个人都不认，彩娥还在窑里头骂金俊武一家子人呢。
1: 这就好，他金俊武精明的都憨了，他现在就想从火堆里拿出个烧土豆，拿吧又拿不住，丢嘞又丢不得。啊，玉婷嘞，
2: 听说玉婷在窑里头就嘟囔一句话
1: 啊。什么话呀？
2: 说总有个组织嘞。
1: 玉婷，这好事儿还寻什么组织嘞？咋，组织还给他嘉奖啊？他最好是在窑里头闹着寻死上吊遭人命，那金俊武怕马上就得把门给打开。玉婷早怕的拉到裤子里了，还顾得上耍计谋来？哎，现在这样闹也不迟嘞，不知有没有办法把这话给玉婷传进去。
2: 嗯，怕是没办法，金富和金强那两个都守在门上不让人进前去。
1: 啊，那咱就看着他金俊武咋结束这场戏来。田福堂说罢，给福高递上一根纸烟，他自己端起茶杯子，不慌不忙的喝了起来。到了早饭时分，事态终于扩大了。王彩娥娘家户族里的几十条后生，手里拿着碾棍、磨棍，从金家湾后山里转小路赶过来，给金家遭人命来了。双水村谁也不知道，消息是刘玉生摸黑赶到王家庄报告的。玉生和王彩娥的娘家有亲戚关系，因此昨晚上听金富在他们院子里给田海明报案，就在后半夜偷偷的溜出了村，赶到王家庄报了信儿。报完信儿之后，天明之前他又返回双水村家里，一切遮盖的人不知鬼不觉。王彩娥的几个弟兄听到这个消息，一打早就动员了本族几十条好汉，操起家具向双水村赶来了。王氏家族的武士们首先冲进了金俊斌家的院子。金富和金强尽管是打架老手，但是寡不敌众，没有几个回合就被乱棍打得抱头鼠窜了。王彩娥家被关住的门很快打开，孙玉婷乘着混乱之机赶紧冲出了人群，向枯叶和后沟道里落荒而逃，一霎时就不见了踪影。王彩娥两把抖乱了自己的头发，哭骂着爬上了金俊文家的窑顶，要往他家的院子里跳，给金家遭人命，被他的一个弟弟硬拉住了。 与此同时，一些王姓后生开始砸金俊文和金俊武家的摇钱石，另外一些人分别冲进这两家人的院子，是见什么就砸什么。有的人已经开始往家里头冲，金俊武、金俊文和金富弟兄分别拿着切菜刀和杀猪刀子把在自家的门口，准备决一死战。村里所有看热闹的人立即四散而逃了，大人拉着娃娃，哭叫声响成一片，那情景真是混乱的如同战争一般。要么十分钟以后，金家户族里的二十来条后生也操起家具向金俊武家赶来了，金家户族的人很快的也冲进了两个院子，和外村的王姓展开了一场混战。金俊武父子弟兄看见本族人赶来支援他们，都感动的眼睛里涌满了泪水。正在双方打得难分难解的时候，金家户族里一个对田福堂极端不满的人突然对王家庄的人喊叫着说，
2: 那门是大队书记田福堂让关起来的，你们不找他去算账，在这儿遭什么殃啊？
1: 这不怀好意的谣言一下子扭转了这场战争的局势，王家庄的人根本就不知道双水村的情况，立刻就对这话信以为真了。这群盲目的暴徒先后停止了在金家院子里的攻击，在为首的人的带领下直奔田家阁老去了。这真是一个戏剧性的变化，田福堂是做梦也没有想到这股祸水会被引到他们家。这些打红了眼的人刚过了枯叶河的小桥，有人就跑到前边给田福堂传了话。福堂由于没有任何精神准备，一时慌乱的不知如何是好，他先吼叫着让老婆和儿子赶快去邻居家避难。老婆和儿子走了之后，他又把窑洞的门都锁了起来，然后他又飞快地跑到院墙外，吼叫田福高和田姓人家的后生们赶快来保卫他的家庭。以田福高为首的田姓人家的几十条后生几乎和王家庄狂暴的后生们同时赶到了田福堂的院子里，一场混战立刻又在这里展开了。王家几个捷足先登的人已经爬上了田福堂家的窑顶，把窑岩石挨个的往过砸，碎石头顿时噼噼啪啪的落在了院子里。田福堂是身弱体瘦，他根本就没有力量参与这种暴力事件，他急得大声向王家庄的人解释，这件事跟他田福堂一点关系也没。王家的人已经打红了眼，根本就不听田福堂说什么，幸亏田福高几个蛮汉抵挡，要不然田福堂早已经被乱棍打倒在地上了。早晨王家庄的人刚刚进村的时候，大队副书记金俊山就知道事情不妙，他立刻跑到田家阁老去找田海民，让海民开上拖拉机赶快去石歌节找公社领导。海民不敢怠慢，马上就去发动拖拉机。拖拉机临开动的时候，金俊山还不放心，索性自己也坐上拖拉机一块儿到公社去了。一时三刻，公社的徐志功和杨高虎带着十几个武装民兵坐着田海民的拖拉机火速地向双

0: 水村赶来了。公社的人马开进双水村的时候，正赶上王家庄的人和田家的人在福堂的院子里的大会战。徐志公一下拖拉机，就命令一个民兵对空鸣了三枪，枪声一下子把双水村惊呆了。打架的人和看打架的人都被震慑住了，立在原地方不敢再动弹。志公和高虎领着民兵冲进了田福堂的院子，立刻把斗阵双方手中的器械都给缴了。徐志公同时命令把金家湾那边参与过斗殴的金姓村民都带到田福堂的院子里来。处理这种事儿，志公还是很有魄力的。他命令民兵把外村的王家和双水村的田家、金家三姓所有参与打架的人都捆起来。午饭前，王家庄大队的领导也被徐志公派人叫来了。在田福堂的钟窑里，徐志公主持召开了两个大队领导人的紧急联席会议。会议决定：一，谁砸烂的东西由砸东西者原价赔给物主；二，谁被打伤由打伤人者负责医药费，并且负责赔偿养伤者养伤期间的工分，也可以按两队平均工分值折成人民币；第三，孙玉婷和王彩娥的男女关系问题，因为两个人都不承认，不予追究。这件事儿就这么了了。秋风以后，再经过寒露、霜降、立冬几个节令，黄土高原就渐渐地变成了另一个世界。庄稼早已经收割完毕，茫茫旷野，草木凋零，山寒水瘦，那风貌碧绿的夏天和五彩斑斓的秋天似乎成了遥远的过去。荒漠的大地将要躺在白雪的大场下，闭住眼回忆自己流逝的日月。大地是不会衰老的，冬天只是它一个宁静的梦，他将在温暖的春风中苏醒过来，使自己再一次年轻。现在田福堂从夏末就开始筹划的拦截枯叶河的宏大工程已经紧张地进入了实施阶段。田福堂亲自从县上请来的有关方面的工程专家，早在初秋就选好了栅栏和拦坝的具体地址，并且绘好了图纸。与此同时，金家湾北头为搬迁户修建的新窑洞也在不久前全部完工了。几天以后，搬迁的最后期限终于来临了。对于搬迁的几家人来说，这是个非常动感情的日子。搬家的这一天，村里头和这两大家关系融洽的人家都来相帮了。枯叶河东岸从南到北的那条小路上来回穿梭着搬运东西的人们，在同一个时间里，队里抽调的一些劳力正在庙平山和神仙山对称的两边开始挖安放炸药的山洞。枯叶河两岸又一次处于激战前的骚乱中。这个时候，在金俊文的家里突然传来一片痛哭之声。正在搬家和开挖山洞的许多人不知这两年多事儿的金家又发生了什么事儿，纷纷地向金俊文家的院子里涌来。在金俊文被搬迁的七零八乱的家里，俊文和他的一家人都在哭鼻子，俊武的媳妇儿和两个孩子也都挤在这里哭成了一堆儿。男人们低声呜咽，女人们放声长嚎，所有哭泣的人都围在炕边的脚地上。土炕的席片上坐着金俊文的老母亲，快八十岁的老太太， 一边用瘦手拍着炕席片，一边咧开没牙的嘴巴哭得死去活来。现在已故金先生的遗孀已经流干了眼泪，只是痛不欲生的喊叫着，嘴里喃喃的念叨着：
1: 我不走啊，我就往这窑里死啊，我就死在这儿，叫他们来把我活埋在这窑里。
0: 正是因为这老太太的痛哭，才把金俊文一家人都惹哭了。其实家里所有的人都早就想哭了，但硬忍着。当金老太太拒绝孙子金富背他到新居，继而放开声痛哭之后，这家人就再也忍不住，跟着老人一块儿哭开了。

金俊武终究是搬迁的几家人都几乎已经把所有的东西搬运光了，现在马上要动手拆门窗，但是金家的人做不通金老太太的工作，他老人家仍然坐在金俊文家土炕的光席片上，死活不离开这个家。没有办法，金俊武只好打发金强去报告大队副书记金俊山，看大队领导怎么办呀。在金俊武看来，这里的家无论怎样都已经完蛋了，能劝说母亲起身也就算了，但是老母亲宁死不屈，他也没有办法，让大队领导去做工作吧，给他们出个难题也好，反正这是个快80岁的老人，他们总不敢动武吧，如果他母亲有个三长两短，那也叫这帮领导吃不了兜着走。金俊山听说这事儿以后，想来想去自己也没有办法，他只好又去找田福堂，看他怎么办呀。福堂已经把夏末那一场动乱早就抛在了脑后，他现在正在情绪高涨的准备创造他那震动四方的业绩。他听俊山汇报了俊武家的情况之后，心里头倒有点着急起来了，他没有想到事当临头却又横生出这么一个障碍。这件事儿的确叫人头疼，俊武他妈已经年近80，又是当年前后村里都有名望的金老先生的遗孀，除过劝说和开导老太太诺窝，其他的显然都不是办法。可眼看一切方面都准备好了，仅仅因为这么一个老人就把一河活水给堵上，那怎么行了？可他田福堂一时也没有个好主意，就让金俊山先去做点工作，说让他自己想一想再说。他告诉金俊山，他过一会儿就过金家湾来。过了好半天，田福堂才来到了金俊文的家里。他走进俊文家的窑洞，老太太立时就恼怒的用兽手抓起了炕上的拐杖，准备驱赶新来的说客。两个儿媳妇慌忙上前劝阻婆婆，不料田福堂却拨开桂兰和俊武媳妇，不慌不忙的上了土炕。他凑到金老太太的身边，双膝一下子跪倒在炕上。他对老太太说，干妈，你就打我吧，我知道您老人家心里头有气，你就痛痛快快的打我几下，也许您心里的气就能消一消。干妈，我知道您老人家心里难过嘞。金老太太举起的拐杖停在了半空里，给人下跪，这是对人至高无上的尊敬。老太太是知书达理的金先生的夫人，农村的礼教家规她比谁都看得重，她虽然年近80，脑袋并不糊涂，她闹着不搬家也不是专意耍赖，而的确是因为痛苦已经使她不能自已。一个深明大义的人设身处地的为他想一想，老太太为此大动感情，那也是人之常情，但一当有人为消他心头之怒之愤之怨之痛的时候，给他双膝跪在面前，老太太就立刻明白，他再不能以粗俗的相负之举来对待别人对他所致的最高形式的敬意了。老太太把拐杖无力地撇在了一边，颤动着没牙而干瘪的嘴巴，扭过头沉默了下来。双膝跪倒的田福堂仍然跪着，他现在立刻又接上刚才的话茬，语调诚恳地说，干妈，我知道您老人家不愿意离开这地方，这地方是我干大当年用血汗修建起来的，这对您老人家来说就是搬到天堂里，那也不如住在这老地方好。可是您老人家也知道，这地方要建个大坝。

0: 没办法给您老人家保住这院子了。您老人家也知道，队里打着坝是为咱全双水村的人民谋福嘞。记得我甘大在世的时候，哎，那就常常教育我们这些后人要为众乡亲谋福。甘大他一生一世为乡邻村舍谋了多少福啊。咱东拉河一道圈里的人，上了年纪点的，至今提起金先生，哪个不说金先生的好话呀。哎，记得我们小时候穷人家的娃娃上不起学堂，金先生就一分钱不收，义务办冬学，教我们念书识字来。现在想起来都感动的叫人眼热了。现在我们在枯叶河扎山打坝，那正是像金先生当年教育我们的，为众乡亲谋福嘞。您老人家因为气在心头，动了悲伤，后人们那完全能体谅您老人家的心性。我知道嘞，您老人家知书达理，双水村头一个开通老人，一旦您老人家消了气儿，就会顾全大事事，为全村人的幸福着想的。干妈，我作为一村之主，因为大家的事儿惹了您老人家伤心，这一实在是不孝不敬。现在我跪在您面前，向您老人家道歉道安嘞。
1: 桂兰儿和俊武媳妇儿看见一把年纪的田福堂屈尊跪在婆婆的面前，都有点不好意思，都劝说书记不必这样。金老太太也渐渐的恢复了一些正常，她让田福堂不要这样了。她说福堂的话都在理儿上，自己年纪虽然大了，但还没有到了麻迷不分的程度。临近吃晚饭的时候，俊文他妈终于让孙子金富背着搬到了金家湾北头的新居里。第二天刚吃过早饭，双水村就陷入了一种激动和不安的气氛中。枯叶河两岸马上就要开始炸山了，人们匆忙地丢下饭碗，跑出了自己的家门，似乎要经历一生中一次非凡的事件。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北京多云转晴，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广大劳动群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1: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丰富项目，加强服务，让百姓乐享假日时光。
0: 我国首个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投运，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直连直通。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已近4亿。
0: 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多国人士表示，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
1: 美国威胁制裁向伊朗缴通行费的航运企业，伊朗媒体披露伊方最新谈判方案。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礼赞劳动创造，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关心关爱一线劳动者，激励着广大劳动群众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一个个大国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在广西，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调试阶段，距离通航更进一步。在云南，滇中引水工程海东隧洞加紧掘进，每天有3万多名建设者奋战在引水工程全线。滇中引水工程大理段高级工程师李辉：
4: 我要和同事们以精益求精、研制当头的行动，建设好每一段干渠、每条管道，用责任与匠心打造新时代水利工程。
3: 各大交通枢纽和旅游景点也迎来客流高峰。在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下党乡栾峰桥上，游人如织，打糍粑、制作乌金桃特色民俗体验活动轮番上线。下党乡干部蔡雪欣奔走在文旅服务一线，全力守护假期乡村旅游有序运行。
5: 我们乡里紧跟文旅发展和绿色出行的趋势，配套建设了光储充一体站，游客自驾新能源汽车也能顺畅地进出，就近补能。
3: 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描摹出奋进中国的壮美画卷。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礼赞劳动，强调要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总书记指出，
6: 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长期奋斗中铸就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
3: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劳动群众的切身福祉，多次到基层一线劳动者中间问冷暖、听期盼。2013年春节前夕，总书记曾到北京地铁8号线施工工地看望慰问。当年还是年轻测量员的李维川，如今已成为中铁14局京唐城际铁路项目的测量主管。对于10多年前的情景，李维川仍历历在目。
7: 2013年，总书记来到我们工地，走进工人宿舍，问我们老家哪里的，收入怎么样， 生活有没有保障，问得特别细。这些年我考取了高级测量工证书，也拿了一级注册建造师证书。我会继续当好盾构机的眼睛，用最精准的数据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高素质劳动大军念兹在兹。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他勉励职工发扬主人翁精神，在企业发展中奋发有为，多做贡献。洛轴集团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高级工程师杨福云：
8: 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让智能化生产线更活更顺，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关键领域发展。
3: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是人民的楷模，国家的栋梁，以大国重器锻造中国蓝天梦。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德阳万航模段有限责任公司80,000吨模段压力机班组大班长叶林伟正与团队成员一起深入开展创新攻坚与技能传承。
9: 我们将立足制造强国、航天强国建设大局，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发挥劳模工匠的示范引领作用，一项一项去突破那些卡脖子的难题，把更多大国重器稳稳锻造出来。
3: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亿万劳动者凝心聚力，实干笃行，用双手创造幸福生活，用劳动将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6: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努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时代辉煌，铸就新的历史伟业。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方中：
11: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10: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常进：
12: 总书记总共来了3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力的素人，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嘛。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零到一的原始创新。
10: 十五五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

0: 建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黄三文：
1: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七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0: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邹磊：
2: 我们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引领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晓云：
3: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4: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通过丰富游玩项目，延长开放时间，加强服务保障，不断优化游客游玩体验，让百姓乐享丰盛文旅大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陕西西安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游客有序排队拍照留念。山东游客陈海华：
6: 历史文化非常的厚重，觉得特别震撼。
5: 为应对大客流，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将单日最大接待量从65000人次提高到75000人次，景区开放时间延长2小时。博物院票务管理部副主任程金刚：
7: 提前对我们的预约通道进行了扩容，分时段投放门票，引导观众错峰预约、错峰进园，避免观众集中排队。
8: 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来自各地的游客在雄浑厚重的石刻瑰宝中感受文化交融、文明融合的恢宏之力。游客戴女士：
9: 假期刚好来云冈石窟逛逛，特别的雄伟，也非常震撼于古人的智慧，总体的体验感就是非常的良好。
8: 假期里，石窟景区将单日游览时长延长4.5小时，景区8000多个停车位供游客免费使用。云冈研究院文旅融合发展中心副主任夏丽君：
10: 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游览动线、增加服务值守等多项措施，科学分流减压。
11: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桃模景区里华灯初上，流光溢彩，形态各异的徽州鱼灯列队巡游，沿着潭干溪缓缓前行，游客方圆。
12: 感觉非常的不错，第一次来黄山，然后来桃模，看到这个鳌鱼和鱼灯的表演，结合这个徽派的建筑，非常震撼，非常热闹。
11: 桃模景区工作人员徐强介绍，五一假期，景区除了精心打造演艺活动，还同步推出夜场门票优惠等举措，
13: 推动演艺加古村旅游加乡村消费的深度融合，把文旅热度实实在在的转化为村民的增收红利。
14: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2026年苏新消费家电家装嘉年华活动正在江苏各地进行。在国家出台的一级能效家电以旧换新补贴基础上，江苏省进一步加码惠民力度，新增多类家电省级补贴。江苏省家用电器协会专职副会长徐红，
16: 比如说扫地机器人啊、干衣机啊、洗碗机啊，我们将会在13个城市会搞大型的促销活动。
15: 活动叠加国家补贴、企业让利、品牌优惠等多重福利，在江苏全省开展千场惠民活动，进一步让利消费者。
17: 五一假期叠加春假，进一步推动消费需求。在浙江嘉兴一个家电卖场，消费者朱女士选购了洗衣机和烘干机。洗衣机原价4500元，使用国补优惠后只要3800多元。烘干机无法享受国补，但可以用上嘉兴市南湖街道发放的幸福生活乐购季消费券。
18: 正好那个街道有补贴，两台加在一起嘛，补贴有1000来块钱了。
17: 南湖街道经济发展办工作人员沈子豪介绍，4月28日至6月23日，街道分4轮发放350万元消费券。除了购买家电，消费券还能用于餐饮、住宿、商超等。
19: 五一假期，黑龙江发放文旅消费券5000万元，统筹推出百条精品线路、百场特色活动、百项惠民政策，不断激活消费潜力。在哈尔滨，商场为消费者打造买新衣、做手作、享慢生活的多元消费体验。哈尔滨市民刘女士：
20: 本来只想买件春装，没想到还能体验手工，成品还能带回家，太有意义了，小朋友也都非常的喜欢。
4: 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今天进入第三天，本期展会围绕美好生活主题，带有中国传统元素的服装、家纺等吸引众多海外采购商关注。总台记者韩宇浩、卫星朱星晓报道。
21: 在本届广交会第三期的服饰展位前，首次来到广交会的巴西客商利蒂西亚现场试穿了带有传统纹样的中式服饰，仔细感受版型与面料。他对融合传统与现代设计的款式赞不绝口。参展商梁志健：
22: 越来越多的外国的客户，他们是很喜欢这种中国元素，订单我们是最起码增长了20%到30%的一个比例。然后现在呢，我们就会更多的把自己的一个设计、自己的文化给推广出去。
21: 从企业产品创新到全球市场需求，从文化认同到经贸共赢，包含中国元素的商品通过广交会串联起文化传播与全球商机，海外市场的旺盛需求也为广交会展馆外的外贸企业带来机遇。近年来，广州充分发挥广交会举办地的区位优势，常态化开展精准供需对接活动，推动更多外贸合作落地见效。广州市海珠区科工商信局总经济师谢军：
23: 高效精准一对一的对接，满足客商的采购需求，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将我们中大商圈商户的产品更好的向海外市场推广。
14: 我国首个大规模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50万千瓦光伏电站昨天正式投运，标志着我国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了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的直连直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4: 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供应项目位于宁夏中卫，由50万千瓦光伏电站和150万千瓦风电厂协同组成。中国移动算力办公室高级项目经理王坤表示，绿电职工能够让算力园区用上清洁、低价、稳定的电力，实现经济生态效益双赢。
24: 光伏电站发出的电直接送到我们中卫的这个算力中心，可以比东部沿海地区年均节省1亿元的电费成本。同时，我们的用电均为绿电，从源头保证整个产业链的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

0: 电平台三峡领航号昨天在广东阳江海域完成安装，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新突破。三峡领航号投产发电后，预计每年可发出约4465万千瓦时清洁电能，满足2.4万户三口之家全年用电。
1: 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进行两项比赛，中国队再夺两枚金牌。15岁小将蒋林静首次参加跳水世界杯总决赛，便以397.95分在女子单人10米台比赛中夺金。王宗源以544.35分夺得男子单人3米板冠军，也包揽了自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创立以来该项目的全部4届冠军。
0: 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尤伯杯世界女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中国队以3-0战胜日本队挺进决赛。此外，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中国队3-0战胜丹麦队晋级决赛。
1: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中量级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凭借本场胜利，张雪机车在制造商积分榜上排名第3。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华南、西南地区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广东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华南、西南地区南部、江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气象部门提醒驾驶人员注意道路积水和交通阻塞，确保安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这场被称为东京审判的国际大审判历时近2年7个月，依法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起诉审理，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以法律形式昭示于世。多国人士表示，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日本应正视历史，坚决抵制再军事化危险动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日本历史学者孙正孝认为，东京审判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重要审判。
4: 东京审判在近代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也就是说，日本发动了侵略战争，而这些侵略战争的罪行被以反和平罪的这一新概念加以审判，日本被重新定位于战后国际秩序之中。如果把它简单的说成胜者的审判，或者像一些人所说的是自虐史观而否定它，其实等同于否定整个战后国际秩序。
3: 英国国际关系专家基斯·贝内特表示，正确认识历史，维护反法西斯战争成果，对防止战争悲剧重演具有重要意义。
5: The victors of the anti-fascist，
6: 无论是欧洲还是亚洲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者将犯下可怕罪行的罪犯绳之以法，是完全正确且理所应当的。无论是亚洲的东京审判，还是欧洲的纽伦堡审判，其目的都是为了终结历史上最残暴的侵略和反人类罪行。
3: 西班牙国际问题专家胡安·阿古略表示，东京审判应该被更多人了解并铭记，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动向值得警惕。
7: 在日本，历史认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日本并未进行深刻反省。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美化侵略的历史修正主义开始抬头，日本的态度在国内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都引起了担忧。
0: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下属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1号警告称，任何航运公司以包括慈善捐款在内的任何形式向伊朗支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都可能受到美国制裁。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官员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伊朗方面已做好充分准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而伊朗已做好外交和对抗两手准备。

媒体二号披露，伊方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

0: 图。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二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新控制苏梅州一居民点，击落乌方固定翼无人机505架。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二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38次战斗，乌军在波克罗夫斯克等方向击退俄军进攻。
2: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二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发表声明称，美方此举完全不可接受，美方的相关指控并不属实，欧盟必须以清晰且坚定的立场作出回应。
1: 记者二号从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获悉，该机构一项分析显示，美国拟提高欧盟输美汽车进口关税将对德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德国汽车行业的产出损失短期内将达150亿欧元，长期损失则可能高达300亿欧元。除德国外，意大利、斯洛伐克和瑞典等国家也将面临较大损失。
2: 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二号称，在大幅强化对古巴经济封锁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发出新的军事侵略威胁，针对古巴的攻击上升至危险水平。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二号表示，任何侵略者都不会让古巴屈服，古巴人民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
1: 在新职业中坚守平凡，在辛勤劳动里绽放光彩，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正以奋斗铸就美好新生活。
3: 我叫黄斌，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工程师，我参与设计的巨身机器人如今在广州黄村地铁站上班，日常帮着安检引导，自主巡逻执勤。我最大的期待就是实实在在的让人们的生活更轻松更幸福。
4: 我叫钟家欢，我是一名深圳的 3D 打印课程老师，我工作的地方是一座全部由 3D 打印搭建的创意乐园。我觉得新时代的匠心就是把科技做暖，把创意做实，我的工作就是用技术守护创意，让每一个奇思妙想都能成真。
5: 我是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的郭涛，作为一名探校服务工程师，我要做的就是持续为辖区企业提供精准化专业化的碳管理、碳减排、碳核酸指导，为推进全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电力力量。
6: 我是江西省信誉市的一名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李丽。这一年来呢，我们团队已经累计上门评估老年人2500余人次。我也会继续的扎根在老年人能力评估的一线，用心用情地守护老年人群体的晚年生活。
7: 我是黄生，一名00后文创设计者。我把政风塔、老城街巷，还有春晚火爆出圈的女驸马，这些家乡元素都融入了设计当中，做成了年轻人喜欢的文创产品。每一件作品都藏着我们对本土文化的热爱。我希望用创意让传统文化潮起来，用青春力量点亮我们的幸福生活。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葛少奇、潘荣，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2: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3号星期天，农历3月17，我是子言。
1: 我是启航，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录音报道，黄河新业数字赋能拓旅途，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青海一季度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五一假期集散中心日进千吨，商超货品质优价稳。我省启动重大科技专项柴达木盆地深层卤水理论技术创新与勘察示范项目。录音报道，科技育苗提质效，特色品种促振兴。海东市科学开展国土绿化行动，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今年前3个月，全国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达1.15亿人次。联合国难民署表示，中东危机正阻碍全球人道援助。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5月1号出版的第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文章强调，要充分认识制定和实施5年规划是我们的重要政治优势。制定和实施5年规划有利于实现党的领导，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有利于前瞻性把握战略问题，有利于保持事业连续性。要进一步坚定制度自信，不断结合新的实际，把这一优势发扬光大。文章指出，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党的20届四中全会的战略部署。全面就是要以全局视野领会建议，将各项部署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深刻就是要对建议各项部署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既明白是什么又明白为什么怎么做。准确就是要精准把握建议各项部署的政策界限和尺度，做到该为的必须为，能为的努力为，不该为的绝不为。文章指出，要敏锐把握国内外形势新变化，扎扎实实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以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赢得战略主动，推动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要科学编制规划，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地方规划和各有关领域专项规划要与国家整体规划衔接好，体现国家整体规划的精神和要求。同时要因地因势制宜，把需要和可能统一起来，确保定了就做得到，能落地见效。文章强调，要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第一，进一步加强学习；第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第三，大力弘扬斗争精神；第四，坚定不移惩治腐败。
1: 听众朋友，发展新质生产力，核心在创新，

0: 关键在落地。青海黄河兴业有限公司正在通过一场绿色化、智能化的深度变革，将大数据、人工智能与铝生产深度融合，从机器人上岗到供电系统无人巡检，这家传统铝企业正在向绿色铝、智能制造的标杆迈进。请听青海台记者达海莹、万小磊发来的报道。
1: 几天前，记者来到青藏高原农副产品集散中心，看到运输车辆往来有序。作为全省最大的菜篮子枢纽，这里的商户备货发运进入高峰，蔬菜水果等品类到货量持续增加。西宁农商投资建设开发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国军：
2: 集散中心与四川、山东、云南、甘肃等地呢签订了三方保供协议，有128家蔬菜基地和36家重点商户，保障了西宁市民的菜篮子。日均的进场量呢能达到1700多吨。
1: 在蔬菜交易区，蒜苔批发大户马学林正忙着卸货。商户马学林：
3: 从4月25号到5月5号，一天一车货呗，货量充足呗，价格还比较稳定。我们的蒜苔主要是供应西宁的各大超市。
1: 在西宁大十字百货超市广场店内，货架上各类商品分区整齐摆放，生鲜果蔬色泽鲜亮，品类丰富，粮油肉蛋、米面油以及各类时令商品一应俱全。西宁大十字百货商店有限公司广场店食品部经理助理拜新：
4: 所有的货源备到我们的储存仓库，也做了保温效果，货源的这一块呢也是比同期增长了10%。
1: 在超市内的平价蔬菜销售区，6种蔬菜正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销售。从2026年4月30号到5月1号，西宁市在全市143家平价供应网点启动蔬菜平价供应活动，吸引不少市民前来选购。西宁农商农产品流通有限公司配送部副部长杨炳良：
5: 市区的75家平价店供应黄瓜、辣椒、茄子、西红柿、蒜苔、菜瓜6种品种。
1: 针对节日期间人流、物流量大、商品促消费活动多等情况，全省商务部门加强与重点企业联系，打通生活必需品保供堵点，确保紧急情况下货源找得到、运得出、用得上。
0: 青海台消息。今年一季度，青海省各级人社部门聚焦就业导向，强化职能协同，推动各项就业任务有效落实，全省就业形势保持总体稳定。截至3月底，全省城镇新增就业17917人，同比增长5.8%。农牧区劳动力转移就业38.59万人次，同比增长4.3%。各项就业指标有序推进。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一季度开门红工作部署，青海省依托对口支援和东西部协作机制，精准对接江苏、福建等省外优质企业。青海公共就业招聘服务平台新增省外岗位板块，实现与新疆、西藏、山东等省份招聘信息实时共享、同步发布，涵盖新能源、信息技术等重点行业。平台一点登录，多省一键查询，促进跨区域资源高效配置。启动高校毕业生组团式就业创业工作，持续推动房企拓岗、专项招聘、资源共享指导等服务。同时，聚焦家政服务、养老托育等重点领域，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提升，并依托高校、高等院校、职业院校等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培育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6大领域特色培训品牌，推动互助家政、高原雪山向导、高原冷凉蔬菜等特色培训，着力提升职业技能培训质效。
1: 青海台记者江平、齐海峰报道。今年五一假期，我省依托生态与人文双重优势，青海湖景区、德令哈市科鲁科镇文旅影视基地游客接待量稳步攀升，自然观光与文化体验齐头并进。五月的青海湖暖意渐浓，湖面碧波荡漾，水鸟觅食，游客沿湖游览，近距离观赏高原湖泊生态风貌。来自乐山的游客汪荣秀告诉记者，今年终于来到了他梦想中的青海湖。他觉得青海湖的风光，不管是人文还是地理，都很美。 为保障假期旅游秩序以及游客安全，青海湖景区节前完成全域安全隐患排查，优化游览路线，合理调配工作人员，加强客流监测与疏导。假期期间，景区常规开展民俗文化展示、生态科普宣传等活动，落实文旅惠民政策，完善停车、医疗咨询等便民服务。自然景区持续火热的同时，文旅融合新业态的带动作用也更为明显。开年热播剧《生命树》让取景地德令哈市科鲁科镇文旅影视基地受到更多关注，成为热门打卡点。省内外游客到影视实景拍摄场地，了解当地农垦历史，参与实景演绎、沉浸式体验等项目，感受地方特色文化。
6: 在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干河工业园区青海黄河新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智能产线高效运转，机器人精准作业。企业通过深化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生产环节的融合，以数领航，以智取胜，借助科技驱动产业升级，为传统电解铝行业转型注入强劲动能。青海黄河新业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生产技术部主任张世全：
7: 我们聚焦数字化转型，落地铝导杆机器人激光清洗、阳极组装车间升级、3D 安全生产智慧管控平台等49项数字化改造项目，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与生产系统深度融合。目前，员工劳动强度显著降低，生产自动化水平和劳动生产率大幅提升，设备本质安全水平也得到进一步夯实，成为公司实现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
6: 在碳素组装车间，挥舞着机械臂的清洗机器人通过激光系统与智能传感，精准地对每一根导杆进行自动化清洗。以往那种半自动清理铝导杆的场景已不复存在。青海黄河新业有限公司碳素分厂组装生产二班班长安长元：
8: 以前打磨一根导杆需要5分钟左右，当班工作量大，现在机器人上线以后只需点击一键启动，清洗效率高，质量稳定，我们也能腾出手来做更有科技含量的设备维护工作。
6: 除了看得见的机器人，看不见的智慧大脑也在重塑生产流程。企业通过断后胶液压自动卸车机改造，彻底改变了原材料的接卸模式。通过对信息化大数据的分析应用，让电解铝设备管理变得更加精准高效。多年来，企业持续深耕核心技术攻关，累计完成职工创新项目52项、技术攻关项目27项、科技研发项目12项，获得授权专利273件，出版专著44部。企业创新驱动发展的内生动力持续增强。青海黄河新业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生产技术部主任张世全：
7: 公司将锚定15/5新型工业化目标，承接国家电投集团绿色铝战略定位，持续加大科技研发投入，深化大数据、人工智能与生产全流程的融合应用，培育锻造创新人才队伍，巩固拓展绿色铝加新能源产业链条，以科技创新赋能一流电解铝企业建设，全力打造行业领先的绿色智能工厂。
1: 青海台记者江平、齐海峰报道。近日，青海省新闻工作者协会、青海湖旅游发展集团在青海湖二郎涧景区联合举办“联媒行动大湖之约”青海湖生态旅游宣介活动。中央驻青媒体、省内媒体记者和自媒体代表深入青海湖景区，实地感受文旅新品项目，持续深化媒体与企业合作，助力我省文旅经营主体特色品牌打造。媒体记者实地了解青海湖开湖季、观鸟季、全羊旅行、生态环保积分、青海湖一号公路交旅融合等创新产品与服务升级成果，通过登船宣介、现场互动、分组采风等形式，全面感受青海湖生态保护与文旅融合发展新成效。青海日报记者刘科瑜：
9: 通过此次推介活动，我再一次感受到了高原蓝宝石的魅力。作为媒体人呢，更有责任和义务宣传好青海湖的自然之美以及人文底蕴之美。希望我和我的同行们一起用笔触、用镜头宣传好青海，传播青海好声音。
1: 活动现场，青海湖旅游发展集团重点推介生态旅游创新产品和景区服务升级举措，推动青海湖文旅品牌提质增效。 青海省青海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运营分公司总经理崔哲。
10: 希望通过媒体将我们青海湖这么多年的变化展示给大家，让青海

0: 湖的景色向全国以及海内外传播出去，让青海湖的这张金名片让更多人知道。
1: 此次活动是省纪协紧紧围绕省委省政府重大战略部署，深入贯彻落实全省宣传部长会议精神，服务全省中心大局的有力举措，旨在更好发挥媒体优势，助力擦亮青海湖生态旅游品牌，为青海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汇聚舆论力量。青海省新闻工作者协会办公室主任罗成山。
2: 省纪协组织这次主题活动呢，主要呢就是发挥组织优势，在企业与媒体之间搭建起桥梁纽带作用，让记者啊自媒体呢能够有开阔的视野去感受我们青海湖，也呢感受到我们海内外游客对青海湖旅游的期许。
1: 青海的消息，今年以来，青海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围绕打造一新一环多带生态旅游发展新格局，全面加强景区高水平绿色发展，提升标准化运营水平，促进景区全方位提质增效。结合开湖季自然景观与文化氛围，青海湖旅游发展公司在景区重点开湖观景点位设置一系列主题打卡点位，进一步丰富游客游玩内容，有效提升青海湖开湖季品牌影响力、市场吸引力和游客参与度，同时着力打造中国鱼雷发射试验基地纪念馆等文化旅游项目，实施景区景观绿化，增加环保旅游厕所，全面提升游船品质，豪华游轮更新升级，并强化医疗保障，配备专业的医疗团队和急救设备，完善各类常规药品储备，应急救援队伍随时待命，有效应对紧急情况。
3: 青海台消息，最近青海重大科技专项柴达木盆地深层卤水理论技术创新与勘察示范项目启动，项目由青海省柴达木综合地质矿产勘察院牵头实施，聚焦柴达木盆地深层卤水开发的现实难题，针对源运汇机理不清、开发用水短缺、多元素协同提取技术存在的瓶颈等问题展开攻关，为盐湖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技术支撑。据了解，此次项目遵循理论创新、技术进步、勘察增储、开采示范一体化研究思路，整合科研院所、高校、地勘单位、盐湖矿山企业多方力量，搭建起产学研用四位一体协同创新机制。项目将针对性破解柴达木盆地深层卤水资源勘察开发关键技术难题，系统总结深层卤水甲锂成矿机理，重点开展成矿预测与靶区优选、盐湖开发水资源保障、元素综合利用关键技术开发、勘探开采工程示范等工作，进一步完善柴达木盆地深层卤水成矿理论和勘察技术体系。
1: 青海台记者陈居才、李文慧报道。近日，青春之声实干笃行青年说暨五四青年节主题活动在济宁举行。活动由青海广播电视台、济宁市城西区委教育工委、城西区直机关工委、青海省青年联合会主办，来自各行业年轻干部代表通过主题讲述加交流讨论的形式，讲述实干笃行的生动实践，展现青海青年的责任担当与青春风采。据了解，本次活动用青春之声传播时代强音，以实干笃行彰显青年作为，引导青年持续深入学习党的创新理论，坚定理想信念，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立足岗位、建功立业的实际行动，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挺膺担当。
3: 青海台记者刘尚伦、马占元报道。近日，青海省第三届少数民族农牧民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电视演讲大赛海西地区初赛火热开赛。来自泉州的13名少数民族农牧民选手用普通话讲述身边故事。 比赛现场，选手们紧扣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主题，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深情抒发对党对祖国的热爱。大家结合自身生活经历，讲述乡村振兴路上和美乡村建设的星火点滴，分享各民族交往交流交。

0: 包容的暖心故事，生动展现出新时代农牧区发展的新样貌与群众幸福新生活。
1: 青海台通讯员张明辉报道，近日青海湖达育温泉景区推介采购大会暨生态地质研学开课仪式在海北州海晏县启动。活动以文青旅、以商共赢、以研促学、以全迎客为主题，聚力文旅融合，深化区域协作，拓展研学业态，激活温泉经济，全面提升海晏文旅品牌影响力，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活动现场，海晏县各旅游企业与甘青旅行社共同签约合作协议，深化甘青文旅协作，拓展研学旅游新业态，为海晏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青海湖示范区重要节点注入强劲动力。
0: 听众朋友，春耕育苗正当时，西宁市黄中区海东市循化县立足特色农业发展，引进新品种，运用新技术，以科技赋能育苗产业，多措并举夯实农业生产基础，助力乡村振兴提质增效。请听青海台通讯员玉慧珍、范小英发来的报道。
2: 在西宁市黄中区田家寨镇的育苗暖棚里，新引进的拇指玉米、拇指西瓜等特色品种全面进入育苗阶段。全自动育苗机高效运转，工人们配合机械完成点播、覆土、洒水全流程作业。现代化育苗设施为秧苗健壮生长保驾护航。青海诺丰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梁生先。
3: 公司采用的这个枯朽子、五十多子、跳口管了、狒狒管了，就是全来保障育苗子质量。那么来是这公司家合作出来加农合资模式，带动周边子农户来择收致富。
2: 依托本地冷凉气候优势，黄中区这次引进多款高附加值新品种，优化种植结构，同时兼顾粮食作物规模化种植，持续推进智能化育苗产业发展。年培育优质蔬果种苗5500万株，为产业升级筑牢根基。与此同时，海东市循化县现辣椒科技育苗工作全面展开。在黄河彩兰产业园，全自动学盘育苗点种机高效作业，相比传统人工作业，全程机械化育苗效率翻倍，成本降低，出苗率和秧苗整齐度大幅提升，育苗周期也有效缩短。海东市循化县田丰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万德庆。
4: 育苗周期也比传统方式缩短了差不多10天，跟后边移栽提前大概半个月时间。
2: 海东市循化县蔬菜技术服务中心技术员韩文娇。
5: 今年我们使用了滚筒全自动薛盘播种机，效率是普通点种机的2倍，每小时就可以完成1100盘点种。温汤浸种技术提高了子种的出苗率，而且新长出的幼苗分布均匀。现在9个育苗棚和537万株育苗的点种工作已经顺利完成。
2: 如今，科技育苗已成为我省农业发展新亮点，现代化农业模式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0: 青海台消息，自“十四五”规划实施以来，海东市以绿屏障、绿河谷、绿城区建设为抓手，科学开展国土绿化行动，生态环境持续改善。随着三山绿色屏障工程、三水绿色河谷工程、三峡绿色城区工程的深入实施，海东市森林草原面积不断扩大，林草资源质量持续提升，水源涵养、水土保持等生态功能显著提高，黑冠、黄嘴白鹭等珍奇野生动物也频繁现身海东市黄河、黄水河、大通河湿地的多个区域，大天鹅成为越冬常客，雪豹也在海东境内被红外相机捕捉到活动影像，印证了区域生态系统的健康与完整。目前，海东市15个自然保护地全部纳入生态保护红线，野生植物达1300多种，野生动物381种，其中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15种。
1: 青海台消息，春耕生产启动以来，海西州积极引导当地银行、保险机构创新产品、优化流程、价沉服务。农业银行海西分行、惠农易贷依托农户信用信息实现快速授信，单笔贷款从申请到发放平均不超过3个工作日。都兰农商银行联合村两委开展整村授信，对种子、化肥、农机具采购实行优先受理、优先审批、优先发放。邮储银行、格尔木市支行组建春耕服务小分队，携带移动展业设备，为偏远牧区和种植基地提供上门开卡、贷款签约、电子银行指导等一站式服务。人保财险格尔木分公司将营业网点搬进村社，住进地头，同步推出春耕期农作物种植保险，设立春耕金融服务驿站47个，确保每个乡镇都有银行保险机构对接，每项需求都有专人响应。截至4月15号，累计投放春耕备耕专项贷款3.81亿元，惠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及农户2500户。
6: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7: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8: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1: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今年1到3月，我国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1.15亿人次，金额153.24亿元。其中，通过医保钱包进行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共42.79万笔，共计金额3.45亿元。
0: 5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1: 截至4月30号，国产 C909 飞机安全运行突破100万小时。C909 是我国首次按照国际通行试航标准自行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短程新型涡扇支线客机，航程2225到3700公里，于2016年6月28号首航。
0: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联合国难民署1号警告说，中东危机已产生远超地区范围的深远连锁效应，对全球人道主义供应链及援助交付的负面影响日益严重。
1: 美国定于11月举行国会中期选举，舆论分析认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美国油价高涨，共和党籍总统特朗普支持率低迷，共和党若要保住在国会众议院的微弱优势，有场硬仗要打。
0: 世界气象组织近日发布新闻公报说，今年6月到9月西南季风季期间，南亚大部分地区的降雨量很可能低于正常水平，其中中部地区的降雨量下降可能最为明显。
1: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晨报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辛娜，编辑王梦卓，主播启航、子言，录音制作向阳。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源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5: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6: 360亿斤，这仅仅是

0: 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0: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5: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4: 点亮心中灯火，
5: 讲好青海故事。
4: FM98.9 AM666，
5: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早安，青海。
6: 早上好。
4: 青海，早安。
5: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4: 早安，青海。
5: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7: 早安，青海。

0: 纵览时政新闻，关注民生热点。早安青海为您开启全新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启航。大家早上好，我是海源。
1: 今天是2026年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
0: 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心灵地区FM98.9AM666为您直播， 您也可以在手机客户端学习强国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当然也可以通过云听三江源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渊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节目。今天早安青海的主要内容有：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坚定信心、实干争先。今天和您分享8年坚守高原路、匠心守护生鲜香。
0: 民生在线再来关注青海绿电首送福建。
1: 走向乡村振兴，今天播出海南州共和县以豆为媒，更出乡村致富路。国际新闻为您播出，畅游宝藏城市，品味多元中国。好的，一起走进今天的早安青海。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斑马九至达日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雨夹雪，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
1: 再来关注省内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西宁晴零下1到15摄氏度，
0: 乐都晴0到19摄氏度，
1: 德令哈晴0到14摄氏度，
0: 共和晴零下3到13摄氏度。
1: 海晏晴零下7到8摄氏度，
0: 玉树阴转多云，零下5到10摄氏度，
1: 马沁多云转晴，零下8到6摄氏度，
0: 铜仁晴0到13摄氏度，
1: 格尔木晴2到16摄氏度。
0: 再来关注东部农业区天气预报：大通晴零下5到14摄氏度，
1: 黄原晴零下4到11摄氏度，
0: 黄中晴零下3到13摄氏度。
1: 平安晴零下1到16摄氏度，
0: 互助晴零下3到14摄氏度，
1: 明和晴2到19摄氏度，
0: 化龙晴零下6到11摄氏度，
1: 循化晴1到20摄氏度。
0: 好了，要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可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0: 带上一颗说走就走的心，
1: 跟随九八九，
0: 跟随九八九，
1: 边走边听，
0: 边听边聊，边聊。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2: 早安，
0: 青海。早安。
3: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我是海源，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 希望广大劳动群众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高质量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在今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深情礼赞劳动创造，强调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生动体现，是鼓舞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风雨无阻、勇敢向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
0: 习近平同志是从劳动人民中走过来，在陕北农村梁家河种地拉煤打坝挑粪，与乡亲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在河北正定深入农村问计于民，调查研究找到了破解高产穷县之策，在福建宁德同群众一起劳作，带领大家矢志摆脱贫困。 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体现着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要靠奋斗者的双手去实现。
1: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实干首先就要脚踏实地的劳动。 2013年4月， 在中华全国总工会机关的会议室， 习近平总书记同65名劳模代表座谈时强调， 国家取得的成绩背后凝结着广大劳动群众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的心血汗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个人奋斗同国家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勉励甘肃张掖山丹培黎学校的同学们，掌握更多实用技能，努力成为对国家有用、为国家所需的人才。 寄予中国一众产业工人代表坚守技能报国初心，要求上海魔术空间的青年创新人才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句句叮嘱，饱含对劳动筑梦、报国奋斗的深切召唤。
2: 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体现着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技术突破、制度革新离不开劳动者的孜孜探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组织引导广大劳动者立足本职岗位，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中攻坚克难，在新兴产业发展中
0: 壮大开拓进取，在未来产业培育生长中大胆探索。今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详细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在场的科技工作者中，有年过70的科学家，也有90后科技企业负责人。 15五开局之年的首次地方考察，凸显总书记对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劳动者的关切。
1: 弘扬劳模精神，褒扬劳动者榜样，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带动作用。 2015年，我国时隔36年， 再次以最高规格表彰全国劳模和先进工作者。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为全国各族人民树立了学习的榜样，大力宣传劳动模范和其他典型的先进事迹，做好劳模管理服务工作。
0: 弘扬劳模精神，增进劳动者福祉，积极营造崇尚劳动的社会氛围，广大职工和劳动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强调要排除阻碍劳动者参与发展、分享发展成果的障碍，努力让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全面发展。15五规划纲要就专门加强就业服务和劳动者权益保障作出部署。
1: 弘扬工匠精神，提高劳动者素质，努力创造人才成长的良好条件。习近平总书记称赞大国工匠是顶梁柱，对建设高素质劳动大军念兹在兹。 强调要实实在在把职业教育搞好，健全技能人才培养使用评价激励制度，广泛开展劳动和技能竞赛。
0: 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人民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语掷地有声，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用创造拥抱新时代，以奋斗铸就新辉煌，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这是深深的寄望，这是绵绵的动力。
1: 4月30号，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攻关，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0: 会后部分与会代表接受了记者采访，大家表示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战略意图，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以更加坚定的信心和决心，更加务实的举措和行动，全面加强基础研究，着力提升原始创新能力，为实现“15五”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强努力强国而努力奋斗。
1: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常进感慨说道，“15五”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基础研究工作的高度重视，这让我们备受鼓舞，倍添信心。瞄准从零到一原始创新，我们要继续沉下心来，一步一个脚印踏实干，这不仅是科研思路，更体现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在今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广大劳动群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语情真意切，充分体现了对劳动群众的亲切关怀和深厚情谊。“15五”开局之年，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
1: 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地基云端算法团队负责人周光宇说，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为我们指明了方向，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奋力拼搏进取，勇于创新创造，为全球卫星导航提供中国方案。
0: 北斗系统是我国自主

0: 实干成就伟业，大江南北劳动者们以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编织美好生活图景。
1: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今年一到三月，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 1.15 亿人次，金额 153.24 亿元。
0: 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通过及时调用被绑定个人账户、医保钱包等方式实现。一至三月，通过及时调拨被绑定个人账户方式进行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省内共计 1.15 亿人次，共计金额 149.8 亿人次。同一统筹区，通常是同一个地市内，共计 1.03 亿人次，共计金额 1310.27 亿元。省内跨统筹区共计 1152.53 万人次，共计金额 18.53 亿元。
1: 从共计用途来看，用于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由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 129.87 亿元，用于支付近亲属在定点零售药店发生的由个人负担的费用 10.71 亿元，用于支付近亲属参加居民基本医保的个人缴费 8.47 亿元。同时，通过医保钱包进行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共 42.79 万笔，共计金额 3.45 亿元。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34410万人次，同比增长3.4%。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31524万人次，水路客运量1730万人次，民航客运量223万人次。
1: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五月一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070列。4月30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79万人次，运输平稳有序。截至五月一号8时，铁路12306累计发售五一假期运输火车票10654万张。
0: 记者从公安部了解到，五一假期首日，全国迎来节日出行高峰，公路交通流量明显上升。截至五月一号18点，全国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未接报一次死亡5人以上较大道路交通事故。各地公安交管部门制定方案预案，密切协同联动，严查交通违法，强化疏导管控，全力服务保障群众假期安全顺畅出行。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五月一号，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在广东广州开幕。本届广交会以美好生活为主题，展览面积51.5万平方米，展位2.5万个，共有1.2万家参展企业携智慧医疗、功能纺织、绿色材料等领域的前沿成果与会。
0: 本届广交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突破3000家，智慧医疗专区扩容升级，500家企业全景展示从 AI 诊断、手术机器人到智能康养的创新生态，首设功能与科技面料专区，集中呈现智能温控、环保再生、健康监测等纺织科技前沿成果。绿色时空活动邀请企业代表分享绿色创新经验，探讨行业发展趋势，搭建交流与合作的平台。
1: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4月30号在荡仔军营举行第20次军营开放日活动，连续3天面向澳门大中小学生和社会各界开放。
0: 活动首日上午，庄严的升国旗仪式在军营广场举行，官兵与市民肃穆伫立，高唱国歌。综合格斗展示、抢险救灾演练、反恐行动演练等科目轮番上演，多为展现新时代练兵备战场景。
1: 参观者体验了装甲模式模拟射击、自救互救等，还走进教室和宿舍，近距离感受官兵日常工作和生活环境。多年来，军营开放日活动已成为驻澳门部队的特色品牌，在深化国防教育、厚植爱国情怀、架起军民联心桥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0: 5月1号晚，北京梅兰芳大剧院国家京剧院创新的京剧诗乐《春秋》首次亮相。天初暖，日初长，好春光。舞台上24节气在光影中更迭，古典诗词被京腔京韵重新吟唱，民族管弦乐团从乐池移至台前。
1: 2025年国家京剧院建院7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国家京剧院青年艺术工作者回信，强调践行艺术为民，坚持崇德尚义，守正创新，让京剧艺术持续焕发时代光彩。
0: 京剧诗乐《春秋》是国家京剧院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扎实推进戏曲振兴三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的实践成果。70多年来，剧院更续文脉，扎根人民，坚持守正创新，在复排经典与创排新剧中培养了大批人才。
1: 在中国船舶集团汾西重工有限责任公司总装车间技术组组长薛红斌是很多同事眼中的怪人。十几年前，他放弃公司研究所主任设计师岗位，选择到车间一线自找苦吃。
0: 汾西重工是国家海洋工程装备重点供应商。2006年，在公司研究所从事机械总体设计的薛红兵碰到了一个难题。公司接到某新产品的生产任务，其中最重要的电动力推进系统，从设计到原理样机试制，仅有半年时间。
1: 几年时间里，薛红斌逐渐成长为多面手，从工艺编制、现场协调到质量管控、车间管理，每个环节都有他的身影。薛红斌语气坚定地说，一线工人非常锻炼人，我的选择是对的。
0: 薛红斌所在的总装车间里，负责产品交付的最后一道关键工序。组装一件产品需要几十道工序，如何提高生产效率，保障产品性能？薛红斌创新推行岗位长模式，系统培训几名岗位长，给每道工序制作工艺三维动画。2025年，汾西重工订单量创下新高，在岗位长带领下，130多名员工高效作业，圆满完成全年生产任务。
1: 一线生产任务艰巨，工况复杂，工作极具挑战性。薛红斌说，只要国家有需要，我们就顶上，我还要继续留在一线，助力研发制造。
2: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重力定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3: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有温度的声音，有态度的频率。